好，来，这么说吧，有点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说的翁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弟啊，喝这样子了，你都比联合站着提供的哦。

来讲一个趣味的跳针啊，最近的新闻真趣味哈。这是一个房仲啦，房仲就是咧卖厝的嘛，对不对哈？嘿呀，啊，得这个对朋友去纪念宫拜拜。啊，纪念宫，我问恁何塞是得一尊神明啊？啊，纪念宫的阿伯啊，吼，土地公足兴呢，纪念宫足好起来的。也变数七星级耶！你，我有去过哦。哦，那变数真正是哦，好漂亮，真的好漂亮。你也懂啊，怎么入去变数吼，被想要出来安尼的对啊？你没事把那个厕所盖得那么漂亮、那么舒服干什么呢？好啦，啊，因为信众就是这啦，哈啊，所以说把信众的贡献用来去一个数学变数吼，咱呢信众呢上厕所的时候哈，你也怎样？嘿，气氛那点哈，嗯，好像也比较好上嘞。哎呀，巴肚吼，巴肚疼啦，肾功吼也放不出来。哎呀，舒服的环境吼，你放松会比较好，会比较好绑嘞。啊，就较好绑了对啦，对啦。这个趣味就是吼，伊去纪念宫拜拜，伊要祈求是业绩长虹啦哈。啊，唔过吼，主头祭位，伊个土地公化成妈祖婆啦。你累了吗？哦，这个房仲讲吼，啊，我的烟咯一直念念，我妈做宝宝币，宝币我的事业哦，一个兴旺啦哈，啊，这个业绩长虹啦之类这样子的话的对啦哈，啊，然后拜完了后，就问一下董事会讲，你的。我拜安尼咁对，我伫诶，伊讲家是拜妈做的对吧？吼，伊个问因同事讲，啊，家拜妈做的对吼，两个同事拢傻眼呢，两个同事拢傻眼呢，你讲啥？哎呀，我的嘴拢念妈做婆，哎，保庇我业绩长虹，喂我之类的，哎，哎我等等，保庇我，你个差不多哎啦，你个去顶拜啦，个去顶讲一拜，然后家是拜土地公的啦。所以就抓破网啊！伊讲不好意思哦，请问一下哈、哦，那个各位那个网友大大哈、哦，啊，都才去拜纪念宫哈，啊，我对头姊妹拢讲妈祖啦哈，啊，拜完了才知原来人家是迄个佛神土地公，啊，请问像安尼我今年业绩敢要够有救？我讲出来，真的叫唔到什么名，安尼我今年够有救我了对哈，还是讲我应该追啥回啦？有意思的是讲，我见唔见唔怎无采讲我咧拜安尼啦哦，好啦，网友讲吼，也没有关系啦，拢是心明吧，嘿啦，啊，咱听纪念叫主爷来讲啦，因为我注意讲，啊，拜妈祖婆甲拜土地公、土地婆，其实拢是应该差不多啦。啊，对心明如果认为你祈求的诶代志是合理的，因拢会甲你斗三工啦。伊讲之前吼，记得没有注意讲之前过去嘛，是有这种情形发生啦。不过吼，土地公、土地婆吼是仁慈宽厚啦，那神明是领主的啦。信众祈求神明做啥吼？那伊做会到，尽量伊拢会帮恁啦，吼，拢会帮忙信众啦，吼。啊，拜拜的只要那是诚心诚意吼，神明应该不介意叫错名字啦，所以讲请信众免烦恼啦。哦，啊，我见唔到伊，我是大不敬嘞吼，啊，唔知卖讲保庇啦，唔知佮佮听话袂，不至于啦，袂啦。那拜因为我是唔敢讲啦，嘿啦，因为我真正唔敢讲哦吼，啊，这袂啦，这正牌的袂，讲你佮见唔到伊，伊就无保庇你，甚至就是乱搞你啦，不至于啦，放心啦，嘿啦，啊，这就是简单的道理，比如讲吼。你像阿君的节目八点到十点，啊，咱小君仔啊十点多在我下面，下一旁啦，下一旁十点到十二点，吼，啊，八点到十点是阿君，十点到十二点是小君，啊，咱的乡亲那边定不时拢会搞错，小君阿君拢会记唔到，在我节目有当时啊，叫你小君小君仔啊的名字，啊，嘛伫小君仔啊的节目卖叫我的名字，哈。啊，是叫唔对伊，我会该请了吗？啊，叫唔对伊，你要甲我问的问代志，我得要插你吗？对不对？这点不时发生的代志，
你那个诶，那个有大家个，啊，这个诶，小军啊，唔是咧，我阿军呢，啊，拍死拍死，啊，要问你什么什么，我唔想讲好，啊，你讲，你请讲，我嘛是跟你服务，你要订什么产品，是不是你？你分唔对，要来，我怎么订小军这个解分？我嘛是跟你服务，我讲等一下来，我先刷卡一下，我嘛是会跟你服务，我讲，迄个无关系啦。离开呀啦，没啦！我讲阿里巴巴啥无，我再给你写写服务，我给你这客气，一些出哎这客服不好，客服出轨，拢是赶快啦！不过就是一个举手之劳而已嘛，对不对？干我讲，我得唔给你服务，得给你请请落去，袂吧？恁得一个捌安尼过，好我给你请落来啊！那么讲啊，阿里我被爱啥呢？我讲不要紧，你讲我再给你写，不要紧，我现在服务，好不好？对不对？袂啦，不至于这样啦。人都安尼啊，神个安尼，神会甲你计较嘛？对不对啊？还叫唔对名，应会啦。好，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小波士。明天就公布吧，带有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过来。因为就是恁要问食钙粉吼，食了安怎？啊，因为钙粉唔是我介绍，我就是真唔知影讲钙粉哦。你食啊，什么粉什么？我因为唔是我产品，我较无清楚，我就讲讲啊，无你就较去问小军姐啊，伊较清楚伊的产品安怎食效果较好。欸，你就问小军姐啊，对不对？那安尼，啊，你讲顺序是要订货，我再给你写写，无要紧啦，系啦，吼，安尼知影吼，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听歌，嗯，感觉歌。感觉歌无啊哈，哦无啊无啊，安尼恁的歌我拢感情完安尼，嗯，好安尼我家己来敬啦，敬歌来听啦，好安尼，哦，咱家熬迄落哦，熬关圣经的歌哦，哦我拢贡献恁俊菊算大嘞。好，耶稣我爱你耶嘞！好来，好嘞，来听这首黄文兴甲许仁杰唱的这首《拢是家己的》啦。

恁国政是咧怎安怎啦？哦，来位乡亲，比如可能听到这只粉红超跑吼，真心动啦。哎、啊，伊问恁国政个食安怎的？可见你就是你，恁国政无食啦。你为着这只粉红超跑来问的啦。啊，所以即马是到底是咧卖粉红超跑，还是卖恁国政？我咱乡亲，比如拢最爱问这种问题，其实叫做相得益彰啊。因为咱送的物件，如果男性朋友说你这产品吃了太好，我送你，你嘛不一定买啦，是不是？啊，有一种是商品啦、啊，咱迄个送的物件精品有够好的好啦，啊好到乎你对产品啦、啊、产生印象的，这嘛是大有人在啦，是不是安尼？所以鱼帮水，水帮鱼，不要计较这么多。昨迄个乡亲在问讲，这目前就是就是在做化疗啦，我在做化疗。啊，然后伊讲啊，林国晶会加一买。啊，我也问讲是几期的，伊讲已经买期啊。我讲林国晶这时阵食是听伊的气，体力，因为佮继续做了，人得真正像个气有白骨腰这样竖大一咁款，所以他没有在，他没有体力在对抗下面了啦。我得个得动个诶，下面诶一挂疗程的对，伊得讲体力的亏力。但是你唔通当作一万零仙丹，下当像喷蚊仔水，佮活跳跳起來。伊讲无，我真正是为着讲啊，是毋是一只有体力下当佮面对下面的迄个治疗？我讲可以，没问题。翻开的本册感冒记载，拢是咧讲灵芝对生头发袂上好用的。所以我就讲灵芝是上药治胃病。如果你若是早早下当佮食起来，生歹物的几率会当低较袂通讲的低，安尼听好无？灵芝价值所在是食开坑呢，唔是等到恁爸高房孙才问灵芝呢？伊上价值都是先食开坑的，啊，所以治未病，咱若是食起来坑，咱生头发尾的几率会当低较袂咱讲的低。但你若是拄发生来食，嘛真 OK。但是你若医生医生的底下迄个海头的对了哈，护士啊讲无好顺，你再来想讲啊灵芝来吃，唔知佫救开袂？可能是安那讲比较困难了啦。我直接拉背的对啦，无可能啦，都唔是圣诞哥，那呢伊就开病院要创哈？但伊还佫是伊还佫是作用哦，什么作用？就是我讲退迄个气。因为后边治疗还够足济，啊，所以咧退落去，伊个人较比较艰苦。吼，啊，所以从迄个阿姐就讲，安尼我要赶紧来赶。啊，计粉红超跑就去呢，两组就去粉红超跑啊。这护定真正加甲袂当讲个加，这等于是一当个半杯半小送互恁啊，真的。四千块要去粉红超跑，一般伫外面是无可能人咧送个啦，迄真正是半杯半小送个啊。所以莫怪咱像亲戚比如讲，啊，这个好用噶。用少诶，人家各大药房，由南到北，由北到南，咱三四百间药房，咱用亲了标，咧抢这只粉红超跑，咧莫奈连高精是用少诶。啊，所以就是用少药房欠费欠价，啊，咱出货也出未起，对不对哈？啊，搁再大概三工，些劳动假期也无用价，啊，所以讲来，咱迄、那个落尾手。参详，而且结果就是搁因三工啊，吼，咱向客无到的相亲了，比如搁客到，那客无到，要搁来对价相亲了，比如搁当对价，吼啊，但是吼爱等，等者无要紧，啊，咱得个缘，吼，和咱尽量通通有奖啦，安尼好唔好？所以讲你资本人就结束的物件，搁甲你因三工，恁真啊够机会客到了，是足福气的，你敢知？嘿，迄福气真的很大了呢，吼。好，来粉红超跑啊，叫咱相亲的不带平安顺时大赚钱，好唔好？来粉红超跑，喊出去，囥在厝里，喊出去，咱要拖东拖西，地东地西，唔免出工力，未像请求请一个使用人咧，甲恁倒拖同款，对不对？哈，嘿呀，啊你啊讲，啊咱加客贵只，咱囥在厝内，其他囥在厝内做。
收纳箱，好，咱这收纳箱，放一寡，咱比如讲像咱我讲一下，即讲放，因孙啊，衫嘛，因为真大汉啦，衫呢也袂清洁，但是讲也搁要留好迄个细节，留好第二体清，盖好啊，对不对哈？伊就拢把遐衫收收起，安尼是不是足好势哈？啊，是讲咱的换季衣服也可以把它收一收，好不好？搁有阿妈讲的玩具嘛，当个收入咪，收啥拢好啦。你要你内底要甲放金啊，无放钱嘛是会使的嘞。啊呵呵，反正你来做一个收纳箱，足舒适啊，足水，粉红色的，足讨喜的，足疗愈的哈。你进外面，你看到这种粉红色是无呢？这是特别为恁做的色，颜色呢？粉红超跑呢？粉红超跑呢？听着粉红超跑去试衣，你是心情是特别好，对不对哈？听着粉红超跑，你是觉得说好像那个这个。有价有保庇，哈、哦，这种感觉对不对？对啊，有白有保庇这种感觉哈，无呀无白是困未起，啊有白有保庇了哈、啊，所以做这种就讲这个粉红色的好，送的好，啊，真正送嘞的送到人的心肝底哈，所以恁外面客，咱这是特客制的，外面无人有诶，只有咱咪咪啊笑诶 VIP 才当摕到粉红色的这个购物车，所以有一个足水的名，足赞的名，足吉祥的名，叫做粉红超跑。好，来，阿拉用钱呢，比如零五斤两组4000块送，阿那是零五分的，零五分两盒送。你讲我过亿，就是零五斤一组，零五分一盒才会使哩。安尼嘛是4000块送，拢送。啊，看要爱几组，以此类推，赶紧来客哈。咱到明仔再结束，明天结束，5月8号。正式截止，咱母亲节零五斤的优惠活动，咱就到明仔载。最后剩两天，最后剩两天，赶紧抢购，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唔知药房再来问，我都去药房的，再订，来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娘子说。好，来，咱金门乡亲那边到到这山，我真爱有房去甲客哈，来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界门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

0: 金来零股份，诶，零股金来是零股份拢会当投，啊，只要4000块就有送，嘿，啊，所以，好，所以你要自己去拿嘛，哈 ，OK， 好，那再麻烦你哦，哈，谢谢你哈，拜拜。
1: 啊，说啊，你啊，哦，好，来，好，歹势哈，阿云刷卡吼，哎、欸，电话是足多，啊，所以有当时啊吼，我无甲伊全无声吼，伊咱内底600会唱歌吼，你听电话听较袂清楚。啊，所以喇叭转起来，我唔知影讲挂煞吼，啊，歹势哈，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嘞。啊，我今嘛吼要来讲这个呢，讲这个米奇呢，什么是米奇？米奇啊，米奇就是米老鼠啊，要来讲鼠患呐，鼠患哦，嗯，因为这。最近又发生一件，所以拢总最近报是两件，这对付这鸟鼠，恁爱注意啊哈，哎、欸，近期哈、哦、国内因为鼠患的问题，加上新北汉他病毒确诊案例搁再加一个，所以鼠辈横行呢，含这个安全灭鼠的话题搁再度引起着这个关注的对了哈，所以来，咱乡亲都比如爱知影吼，过来，咱即目前出现着两例的汉他病毒，啊，即摆足奇怪的是，因你若去感染汉他病毒，有可能是去有鸟鼠咬着吧？哦，啊，这个唔是呢，即名确诊的个案是住伫个新北市，是一位男子啊，啊，平时啊，伊活动范围拢是伫伊住家呢，伊讲我无。接受什么鸟鼠有鸟鼠咬到的记录啊？是讲啊，有鸟鼠咬到的情形拢无啊？但伊就是伫这3月顺向阳出现发烧、胃寒、脑痛、规身躯酸痛，啊，放无药，啊，佮腹泻，物件食袂落，等等这些症状的对，所以马上去挂急诊。急诊了后，医生当然爱抽血检查嘛，检查出来结果是汉他病毒症候群呐、啊，啊，等于感染着汉他病毒了哈。所以经过治疗了后呢，这名男子是已经顺利出院啦。但这边为何无去吸到鸟鼠，要接受鸟鼠，还是讲无有鸟鼠咬到，为什么会感染汉他病毒？所以说被这个疾病管制署伊就解释了哈，汉他病毒诶存在伫个带源老鼠的排泄物的后边迄条线，给我用一个，歹势哈，唔是迄条吧？咁迄条啦，过最近拢安尼接触不良。好 ,OK,OK, 好来啊，所以现在我们的疾病管制署他是这样解释啦，他说汉他病毒、哦、是存在于这个带源老鼠住院的鸟鼠的排泄物，比如说鸟鼠咬、鸟鼠屎，或者是鸟鼠的嘴软，所以说我们人如果是有去吃到他、啊、接触到包括到污染的一些涂刷粉啊，或是这会塞塞热热，就算讲你无好加着，游玩是有感染的风险啦。比如讲你鸟鼠蛇过的所在，我不可能啊。那一定有搞鸟鼠其实足惊，看到人我要惊死啦。除非你真正是无说伊好加着，谁来讲？因为我小弟都把我鸟鼠加着啊。啊，伊就甲你秘伫个鞋啊内底啊。哦，较早吼，阮细汉住迄个所在，实在真正足侪鸟鼠，哎，就去买鞋来啊，啊，伊唔知影插弄落去，总鸟鼠也夹落去啊，是安尼夹着个呀，无通常鸟鼠挂着人就走咧弄啊，伊嘛无可能去甲你主动去甲你夹啦，袂啦吼，啊，但是伊蛇过的所在，有可能塞塞热热去接触着，啊，是讲鸟鼠身上本地都病毒啊。哦，你像啊，有一挂即个什么保特瓶呐、啊，咪保特瓶，哎，保特瓶的店，啊，是一挂旅馆呐、啊，吼、哦，一挂你呐无，囥好好势，讲啊，囥里边个有诶无诶，你讲讲像一般啦，人咧迄个咧做即个卖场诶，伊个规箱贴起来，啊，你也知伊内底无了去，啊，那底下蛇遐白时阵，黏对不对？所以我讲讲你呐，要啉一挂易开罐诶，啊，是啥物货吼？上好就是迄、那個，尤其是易开罐诶。好，一开罐嘞，你迄、那个 迄、那个，迄个讲啥啊？管开
0: 拉环，
1: 拉环，吼，迄、那个拉环，咱扭开了，是不是？就是对迄个面接触着，啉，咱来啉啦。哦，啊，咱嘴含迄个面是接触着的，所以迄若去有尿气蛇过的时阵咧，娘你是不是安尼得着啊？哦，所以若像这种易开瓶的吼，迄拉环迄种易开瓶的，你上好是干呐，洗一下，啊无就切一下就对啦。哦，这个真的是一个举手之劳而已哈。好，所以讲我们在讲哦，原来是尿气啊、塞尿气药，还是讲尿气啊、蛇鬼所在，或者是受污染的诶的头虱粉啦，可能都会有感染风险哈。啊，所以讲经过的这疾病管制署这几年来的这统计资料显示，讲汉他病毒的确诊者当中，啊，将近七成拢是男性，而且年纪呢，拢集中伫个40岁以上的中壮年。刚才有一个是境外移入的个案呐，啊，这名是印尼的啦哈。好啊，所以讲来厝的那有尿气啊，啊，就尿气啊，咱要来会知，其实到迄个唔知，其实尿气啊吼，身上是一个味呢。尿气然后定不时咧经过，所以其实迄个所在真正有一个味呢。有啥物呢？因为较早细汉大个所在吼，那是尿气啊足济，甚至迄个时阵。我妈妈住过伫个九曲潭某一间，较早我住九个栋吼，九个栋伊个住是一套厅，啊伊个我足久个套厅，我爸爸咧住，迄嘛是迄个所在嘛是有够侪鸟鼠，我老爸定不是，哎，我老爸本身阁是咧做土砖吼，啊所以伊个一挂迄、那个壁工吼，拢会钉一挂伊个啥，钉一挂伊个迄个土棚啦吼，迄、那个阿秋啊啦，啊无就是迄个汤啊啦，吼、哦、啊，着定定一大堆伊个遐一寡，伊遐一寡物件啦。啊，鸟鼠拢甲锁伫内底，啊，甲你伫遐生囝呢。啊，我老爸足厉害，我老爸吼足厉害，拢知影对有鸟鼠。我感觉伊敢若像迄鸟鼠个吸青安尼共款，伊拢知影鸟鼠。啊，也看伊个知影讲，迄可能去清出来对有鸟鼠啊惊。嘿，我老爸真足厉害个。啊，伊吼袂像迄，即个正式人

我们派安尼有在台湾喊唔济，种啊很空气，安尼也掠着鸟鼠。啊，你正经你用鸟鼠人啊，要甲声个声袂起来哦。鸟鼠是足巧的哦，你正经鸟鼠人啊，我啊甲放一块泡，我拢调羹去用个三杯，加煎个胖胖哦。啊，即马甲钓嘞，想讲我让鸟鼠来食，安尼死唔起来就是死唔起来。我讲鸟鼠是讲巧的哦，你声袂起来啦。哦，我说我讲，诶，鸟鼠吼，我有住伫鸟鼠诶咧生诶所在吼，就是鸟鼠出入频繁的诶迄个住的地方了，对，所以鸟鼠阿咪我真正，我偏就知影，我偏就知影，真的伊有一个味，只要身上有一个味，唔是只要掠来偏，是伊常咧出入诶，甚至做秀伫遐迄个所在，真正就是鸟鼠阿咪，真正。OK， 所以讲咧，美国环保署吼就有提醒啦。家中呐、啊、是周遭鼠辈现中，你们好、哦、就要赶快把它处理起来啦。所以讲鸟鼠现就是鸟鼠的出列所在，其实都是可以留下蛛丝马迹的。你们现在要赶快哈、哦、去检查一下你们家中角落啦。而且今嘛都无鼠疫啊，较早澳洲西底这个鼠疫的手来偌济人呢？真的呢哈、哦。好啊，所以说来。公务这边检查家中角落，鸟鼠屎，乌色的，几粒几粒，那种粪便是看得出来。所以说，食品包装周围、抽屉、柜子或水槽下方，然后出现的黑色的这类颗粒状的粪便，那就是鸟鼠屎，叫鸟鼠。你给紧吹啊！好，来，搁再来，那是咱一个就是。四颗恁两个壁就是壁角哈，然后碎纸、布料、干燥的植物去吼。现在有好明，什么动物加过齿痕？对，跟那电，我点在鸟鼠嘛，就爱加电线，嘛就爱加电线哦。我到迄个铁卷门无哈，虽然顶面遐有一个迄、那个伊卷轴无哈，啊是唔，我那铁卷门顶面一定是用封起来，迄卷轴是你是袂好你看到的，哎封起来，啊迄有内底有电线，有一摆我到诶迄、那个。铁门哈，都奇怪啊！这遥控都是好的，都多换。我们你无电池，放袂了，无电池吗？佮换个换一个新的电池嘛，放袂了，落去手机人来查。电线哈，嘎嘎又明明。即摆迄个师傅讲，啊，这是我讲啊，这是啥？看边头你讲啊，这个鸟鼠嘎，我讲哈，我倒有鸟鼠哦，鸟鼠骨，我倒是看较足清气的呢。啊！伊就伫车库遐，啊，阮车库嘛是看啊，唔过车库放垃圾桶掉啦。啊，我讲唔过，阮门放了，我边啊窗啊门遐嘛是拢关起来啊。伊讲，就只要你门拍开，啊是无注意，伊就是有在中去卖。啊，无啦，我较早遐边啊遐一个遐窗啊门我袂封的，伊个我干那封迄个啥，封迄个一个铁啊尔，就是栏杆尔，就是迄个啥铁窗尔，我干那封铁窗尔。所以夜暗时啊，会对鸟鼠来爬听呢，伊就对遐走去。哦吼，是安尼哦。你看连电线，伊都夹夹变变过啦。啊，无通只会着乌白加啊。啊，有连电线好。所以你只要看到有齿痕的哈，那个就是老鼠没错，迄就是鸟鼠夹。包括塑胶肉啊，有诶无？只要有咀嚼有齿痕的痕迹都是啊哈。啊，是讲不明的孔洞啊。哦，美国的迄个环保署讲都有坑啦、啊，老鼠会打洞啊，哦，进出出哦，就是那只要老坑啦、啊，别坑啦、啊，哈、哦，啊被咬出的洞，迄就是任意门啦、啊，老鼠的任意门，伊底下咧出力吧，反正嘛底下做修啊了哈、哦。好，再来，这点啦，异味散发，美国疾病管诶，迄、那个环保署讲讲异味散发，没错，就是这个就是个人味。讲臭味臭味的啊，臭味臭味吼，对，就是鸟鼠的味。伊味的所在，真正就是有一股很难闻的尿骚味。好啊，那鸟鼠死去的，迄、那个尸体的，吼、哦，迄鸟鼠啊味是有够臭的臭。迄鸟鼠死去的尸体的味有够臭的。啊，唔过主人伊无死啦，伊咧出力的所在，真正就是人鸟鼠嫌，鸟鼠味足明显的，对。好，所以啊，如果那是安尼要怎么办？这个疾病管制署说哈，基本上落实
三不原则。什么三不原则？

长路，无唔通阁有鸟鼠来入来。所以咱伫个迄个壁角啦，哈啊，装一挂即个类似薯条，防薯条啊，黏鸟鼠的啦。伊若行过，伊黏的，伊就无法度喷啦。啊，有迄对啦，啊，唔知好有好用无好用，我唔知。我知有迄个物件，吼啊无就是。伊就说，伊讲蜂捕，什么蜂捕，啊，唔得用鸟，伊就掠鸟鼠的迄个，鸟鼠人啊，啊，鸟鼠人啊，甲来掠，啊，我甲伊讲，伊就根本就抓不住他，嘿，我拢试过啊，无好用。到底要怎对付鸟鼠较好用？要无掠来耍，上有人较厉害啦哦。好啦，啊，这个厝的哦，厝的哦，就是要保持干净。卖物件咧，乌白藏乌白垫，有诶无诶？只要你厝内，你都唔相信，厝内若搞垫诶，尤其就是咧即个车库垫垫，迄有诶无诶吼？我讲上奥秘鸟鼠啦，真正上奥秘鸟鼠啦。啊，厝内迄厨余啦吼，咱若是要倒一寡咱食无完迄落厨余的着，伊你一定要有看过，看无好。啊，若无吼，我甲你讲，迄鸟鼠啊，真正拢知影恁家有物件通食，暗时啊想空想胖，伊都要入来。真的这个都要妥善处理好了，好不好哈？啊，有一个今晚梅雨季呀、啊，梅雨季也是老鼠出入活动最好的季节哦。所以说呢，咱的这疾病管制署哈，这嘛是拢好用的哈。遇到大雨或梅雨季的时候，一定要把杂物啦哈，一定要清清好清气哈，唔通借着候鸟鼠啊有弊的所在啦哈，好不好？阿哥再来呢，记得灭鼠拿出来哈。有灭鼠药，讲阿无头脑气的药啊，我来讲吼，你若有买这个药，千千万万哦。我讲疾病管制署吼，就贴心的，伊去连伊去甲你提醒第一点。伊讲尿尿气啊，你要当头脑气，你来看哦，唔通尿气头无气头死人。安怎讲？因为囡仔有哪段耳白的时阵，你都放里边个有无修无好势，伊只黏袂得遮。迄囡仔都黏着啥堆水塌落去，所以你这个物件一定爱放关关。如果你若唔是要揢，阿袂开封啊，唔是要阿袂揢要头脑气，阿袂开封，这个物件你一定爱放关关。不然你就锁在柜子上，好不好哈？好，就是尽量绝对不要跟人类的那个食物就是放在一起，好，放在一起。好了，阿哥还有什么呢？哦，灭鼠的那个药哈，说明书要看清楚啦。有时候你说使用的剂量多少，你这个可能也要自己知道一下安尼啦哈。好了。头鸟鼠足侪方法啦，反正即马吼，咱就是知影讲台湾即马有即个鼠，慢慢算鼠疫啦，算讲有即个汉他病毒的病例啊吼，所以咱即马对唔通当作有鸟鼠无啥物大不了的哈，尽量一旦红咱就甲红啦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微妙笑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坤嘞，我刚伫个迄个 FB。伫个 YouTube 听到张秀清唱这首歌段，真好听呢。一般恁点歌段，拢要点迄个《饭随我》迄首吼。啊，我迄天啊，我刚才是 FB 看到，我听唱这首歌，听甲真感动。伊这首歌咧，应该是咧写伊家己啦。伊个青春姑娘啊，啊，跟较早有一个心爱的人吧，吼、哦、啊，但是。可能厝也散啦，对方可能袂歹啦哈，所以有迄落配袂起，但是真互相意啊，但是又有迄种，咱讲迄个家庭背景悬殊的配袂起哈，来到尾啊，就是离开，就是分开了，但是分开的场景应该是在火车站呐，火车头了哈，好啦，所以讲到尾一个迄落来到看大拍拼的种啦哈。可能回想到过去，可能是迄落细汉的时阵，迄段坎坷的日子吧，甲袂当完成的爱吧。反正那感，这首歌是咧唱感觉的啦。你说你若听看卖哈，那天我听了觉得，迄个有内底诶意境袂歹。来，咱来听看卖张秀清唱的歌单。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来，来场等你往哦，啥意思？刷卡都来刷呀，昨天电话就找袂你呀。好啦，我负责讲清楚恁听啦，恁若要订啦，但是讲需要咱家己服务的，伊讲我了无用伊药房，甚至有阿爸阿母讲我着行动不便利的，无要紧，哦，你着甲卡来，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卡下一个助理着会甲你大名电话住址甲你留详细，哦，啊叫人甲你客过，安尼知影啦吼。好啦，啊食灵芝、灵菇精盖好啦，哎啦啦泡泡准地呢，阿免行阿免抓啦，哦，啊你着倒地杯啊，啊像那种甲倒地落，你拉拉像拉比咱同款。哦，啊，你若讲哦，足脆蛋，心狂火倒，你着甲来碗冰角，哦，真正啉着心凉味道，去放尿，佫会大白，有够赞的。啊，袂有热着，袂有憋着，咧啉着就上好诶。灵芝就是咱平常时啊有咧食，就袂有生头发尾啦。生头发尾毋是囡仔专利啦，大人也会啦，吼、哦。咱着要生头发尾，啊，佫即个天气哪热？啊，你按老瓜当地嘛，真惬意啊。啊，老瓜咱着会脆蛋，啊，你脆蛋佫毋知啷啉，若闹水荒的时阵着憋着，就是热着，就是安尼昏昏昏昏死死的。毋知影人救袂晓救，着失救，你毋知呢啊？哦，迄条线写死人，你问看呢？哦，所以来，迄、那个灵菇精，拉拉泡泡的，啊，若讲咱着有雪梨旺有，原来有瓜，你着甲做伙拉，做伙泡，做伙啊，入伫咱的地沟，瓜出来要横啉，着来啉。哦，啊，咱要做实的，日头当中的鼎，大家啉。哦，咱咧游览佚佗，喙焦大家啉，拢家啉。囡仔买当啉，囡仔头好做好壮，做好车的，嘿，你也家啉。哎，囡仔啉偌好呢？你敢知？哦，迄灵菇精咧，食身体拢介好吼，咱的控抵抗力拢袂歹的，所以讲就较袂安尼啰啰嗦嗦。敢若食者卖热着，卖感冒着，咱就足够带来讲通便吼。来，赶紧的灵菇精哈，一组是2000，啊，咱买2组就4000。啊，4000，咱就上粉红超跑啊！啊，灵菇粉嘛是2盒，2盒是4000啊，4000嘛上粉红超跑啊！啊，你讲我要一撮灵菇精，啊一撮灵菇粉，啊唔是我拢灵芝呢？啊，你就是各一4000块嘛是上粉红超跑，啊上到明仔载就要结束啊！哦，粉红超跑加客几只，一只咱阿孙的，一只给咱新妇的，啊咱左囝拢无要紧啊！啊，直接咱家己用啊，塞出来要啥用啥，啊，落啥货就有啊，排啥货就有啊，唔免得步步用这两只手啊，伫排无落去动歪歪，诶，骑到要弯腰啊，吼，咱就直接甲咱斗三杠嘛，是不是哈？好，啊，迄、那个，那，你讲讲啊，我骑了几大只，我左脚我拢只上一只，啊，我迄、那个，骑阿君来讲，今摆嘛是机会真难得呢，而且这收纳箱吼啊真好势吼，哟，安尼我搁骑一脚啊两脚转来。诶，放一挂迄个衫也好，啊，放一挂迄个棉织被，嘛是拢会使。啊，咱着隔出来枕头，哦，咱若是有隔出来枕头，你买那个尖尖落去，拢会使啦。反正你着即卡着大卡高啊，高底啦，吼啊，粉红色诶，做招财的颜色。诶，粉红色毋是疗愈颜色，粉红色嘛是招财颜色呢，真正。所以来，啊，客转开，哦，咱大家平安顺遂拢大赚钱哈。会当做收纳箱，毋是敢来当做购物车，搁会当做收纳箱。一减二个的啦，哦，一减二个，忘啦减四个，真正即卡，迄、那个购物车即卡箱啊，真正是一减二个。会当我咧做购物车，会当我咧做收纳箱，盖好吼、哦。好，来啊，迄、那个去到药房甲客，无清楚，无详细，才开来问。啊，若是讲啊，我都无法度，我要摸过来做摸袂去呢，啊，准备安怎？打给我，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无你药房甲款。你甲头家讲，啊，我看只只载袂去，头家讲我甲你载会啦，人会甲你服务哈。我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0800279279。最后剩两天，明仔载咱就结束啊。最后剩两天，赶紧药房指名，进啦！好，来以上广告，要来个听歌听歌，诶，咱来听这首哈，好，朱海军所演唱的歌曲《爱情的逃兵》。

0: 哎，谢谢，好来，咱第一点钟的节目就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部，第一工商部都是乡亲那边啦，三片要做出门刷卡，要来订这个林国晶的啊，要来给我送粉红超跑的，弄这恁个卡，好啊，我刷卡来接哈，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进工商。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好，谢谢，好，OK，好，谢谢，好，谢谢，好好。
1: 我袂记得好像报歌啊啦，安尼个啊，电话有够多。
2: 嘿，有七有二有零六吼，安尼在南好，反正安尼两盒嘛，安尼是情况。
1: 嗯，我看不像。

啊，谢谢好听的日本歌，由我去下刀吧。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好啦，再来啦，阮搁要甲乡亲要分享的吼，这是皮肤痒啦吼，因为即马即落天温啦是流汗吼，哦，着搞胃痒，但是到底这痒是流汗咧痒的？哦，就是黄心雄、皮肤熊的黄金葡萄球菌这些细菌在作怪，还是真的要搁另有原因？哦，这个老鼠、老虎不要傻傻搞不清楚啦哈。好，来了嘞，营养学博士呢，刘伯仁医师伊咧讲哈，今仔日要互恁熟悉皮肤痒，到底是一般的皮肤痒还是淋巴癌？因为淋巴癌就是皮肤的痒，所以呢，记得刘伯仁医师在讲，最近门诊就遇到两位女病患哈，让伊深刻感受到皮肤痒不一定是湿疹，有当下是身体的提醒咱，可能有更深层的问题。那皮肤痒唔通当作是湿疹，这两个患者的故事，伊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案例。这个女士是三个月都塞在地上，上不停，上不好，晚上还变变干，变流干，就整身躯湿漉漉，在睡哪有可能的流干，流到整身躯湿漉漉啦，对不对？那是要怎么睡啊？啊，我就吹冷风，吹冷气嘛，是在流干，这就不对了嘛，是不是？哦，所以说这个女士呢，她的皮肤一直就是反复红肿，那个形看起来跟像湿疹不对，伊嘛抹药啊，冇食药啊，但是足足三个月拢无真正改善。佮特别就是讲，伊开始出现就是咧暗时啊变青光，困到半晚规身躯拢湿漉漉，拄开始移动这是更年期，后来去到病院做完整的检查，才发现讲是淋巴癌。那第二个案例呢？第二个案例是皮肤一块一块，这嘛是一个左人哦吼，皮肤就是啊一页一页一块一块。红红正正像的起肥安尼，所以伊嘛是要动作湿疹的治疗。看过来为医生嘛用无相像药啊伫咧做治疗啊，食好抹好，还是反复在发作，甚至愈来愈大片。最后嘛是去检查，确诊就是淋巴癌造成的皮肤症状。哦，所以讲这像你看可不可怕？所以为什么淋巴癌咱皮肤会痒？这点真侪人啊唔知。因为淋巴癌的细胞是伫活动的时阵，伊会释放一挂发炎的钙质甲细胞激素。哦，这个就是咱即个发炎反应的一个关键讯号啦。讲这物质哦，这物质也刺激神经，哦，它会刺激神经，所以就是刺激神经，你才会感觉痒。啊，所以伊这种痒算深层的痒，深层的痒，所以伊抹药啊，效果是有限。暗时啊，特别明显，全身性或者是固定区域的反复痒，就是安尼白痒，伊袂好，一直好个痒，痒个好，安尼就对。所以讲，淋巴癌的痒常常是深、固、难治的特性啊。哦，这个即、這个刘医师就是来讲，淋巴癌的特性就是深，痒足深，就是。一般若是皮肤表面的痒是要得，伊种深是你要袂得的啦。深、固、难治，这就是淋巴癌的特性。所以你若当那你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的时候，要袂得你痒痒痒点，话讲来怀疑是肝嘛，无唔对，肝若无好，人皮肤嘛是歹痒啊。淋巴癌也要注意一下啦，哈。所以说呢，这个。淋巴癌除了皮肤痒，还有什么症状哈？这个刘医师也可能提醒过了点哈，就是讲这个夜间盗汗呐，困到半暝啊，规身躯湿漉漉啦，哦，这种那是典型的淋巴系统的警讯哦。再来就是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半冬来你那是落超过50%啊，50%至50%啦，好，5%-10%哈，你得爱注意啊。再来就是不明原因的发烧，不明原因的发烧哈，唔知是什么原因发烧，有当啊的烧袂退，啊有当时啊伊的，甲蒙哥不要紧啦，烧退安尼意思啦，像感冒啊有个唔是感冒迄种诶，哈，再来，淋巴结肿大，袂听，所以讲记得，这种淋巴结肿大大概会在什么地方？
就是咱的贵人卡腋下阿妈骨的所在，要注意。再来就是咱的改变，你若要摸到一粒的吼，你就要设计。再来，全身疲倦、虚脱无力感，就安尼啊，无熬夜啊嘛，早困啊，就忝到就准备死去安尼。好、哦，这也是一个红灯信号。皮肤出现反复不明斑块、结节，或者是加较高增厚，像湿疹，但是治疗不好的，啊，这嘛是要注意。所以，如果你身躯边的人脑积油，你讲哎呀，我了上个四礼拜啊，六礼拜啊，哈，四到六周，我拢已经看医生啊，拢治疗不好。那如你身躯边，比如讲你拗安尼，为什你来讲，哎、欸，你要赶紧去病院检查呢？这可能不是纯粹只皮肤上呢，有可能真正是什么歹物在顶底啊呢？红灯信号啊，啊，这你唔知啊，这个拖个拖个拖，哦，也去甲伊讲啊，我啊，唔是病情寡好啊，你又讲。哇！啊，这最近你检查还是淋巴癌哦，哈！啊，当然你无加下伊嘛，袂紧张啦，唔是破嘴肿，人拢是安尼。你加下伊得生惊，得跟你紧张啊，无定你做一件好代志啊，真的哈、哦！啊，你自己有这种情形，你也要小心了啦，真的啦。所以迄个大部分的皮肤痒，当然不是淋巴癌，咱咪当讲啊，皮肤痒得该归类伫淋巴癌，唔是安尼讲。但是你若久痒、痒伤久拢未好，佮合并其他症状，安尼特别当疏忽啦。爱得被上手了，所以早发现永远比治疗更重要了。你早治疗，你早发现，你就早治疗，早治疗就愈无事嘛。咁是安尼讲哈，希望大家拢好好照顾家己的身体啦。重视家己身体上安定性好，咱身体若出毛病，袂讲完全拢无啥无衰啦。伊会甲咱讲啦，就算讲肝无神经无听经啦，伊若咧出问题，伊嘛袂讲无啥无衰，无咧甲咱讲啦。只是拢感觉啊，无啊紧，无啊紧，无啊紧安尼啦。这个病视感太弱了，咱就是拢安尼守护起，好唔好哈？看咱相亲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阿君呢？哦，好，来阿君呢，继续过来个安排着这个歌曲来听了哈。来摆几首，我都可能应该。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七号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版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赶紧的哦，粉红超跑哦，大家唱干你哦。大家是唱啦，啊，但是真无一定拢揢到啦。拄则咱住伫个中立吼，刘大哥讲，啊，阮某听你讲粉红超跑，拢招我去药房看啦，啊，有根本伫遐啦。啊，根本是要恁看，袂使恁客等伊。伊某讲啊，足水的呢，吼、哦。啊，即摆讲，讲买迄款的啊，迄个药房家讲，这是根本要恁看的呢。哦，迄个血压袂高的啦，系啦。啊，所以伊变成欠血呢。伊讲啊，我哪里那粉红超跑欠血呢？药房客无呢？我讲，你先把产品先客等。你的零高精、零高粉哈，看你要零高精啊、零高粉，你得先改款等四千块款的一只，啊来八千块的两只，好，啊你得先甲款等去，啊粉红超跑先还欠一个好唔好？好先还欠一个，因为恁扫速度收紧呐，啊，阮逐工拢赶货赶甲拢赶袂赴行五零呐，阮嘛拢咧赶货，唔是无呢，嘿，哎，无用甲像我袂像塔克同款八爪鱼啊，大家拢手拢无停过啦，嘿啦。啊！但是吼、哦，恁手速度伤紧，我拢赶袂赴啦，吼，赶袂赴啊！我恁啦，安那好啊！所以说，迄个咱阿美也要来做见证哦，稍等下哈。啊，所以你也想，迄个恁去客无到用下的代志，恁得先加登记，哦，先加登记啊。恁高精神客登记啊，有药房一定爱讲粉红超跑无客无欠恁的嘛，伊嘛是会统计嘛吼，所以来。迄、那个恁赶紧去客着，着进药房，所有诶粉红超跑拢扫了了啦。迄已经回去去赶，去赶，去赶啦。反正赶到药房也是扫伊啦，扫了了，扫用扫诶，你敢知影？迄个用抢诶，抢诶还佫较慢，扫诶还佫较扫上紧啦。吼、哦，用扫诶安尼啦。所以来，迄个明仔载最后一天，明仔载最后一天。主本是讲要到今仔日就结束啊啦，但是咱既然都欠人啊，欠到底啊啦吼。好啦好啦，别紧。个个欠的欠到底啊！个人一工啦，我做做到五月七八，就明仔载安尼啦吼。所以恁今仔袂客着，赶紧药房甲好一下，好拢有准算，好拢有准算哈。到五月七八明仔载，最后两天结束哈。恁哥真爱跑爱啉吼，迄落拉拉泡泡准第一啉呢，也袂麻烦，也免狂啊沉啊落啊，唔免啦。天呐，你得拉拉泡泡，像泡面来同款，拉拉泡泡准第一啉，泡搞泡爆拢素在你，知影无？泡搞泡爆素在你啦。你要食较有气味的，你得得减哪挂气味，得加较重啦。你讲无我宝宝啊，就好啊，宝宝啊，你得得加加头挂，爱稀释掉啦。像咧泡面同款，拿来泡泡准茶啉啦。这是就是人工精啦。啊，粉的咧，粉的就是颗粒的砍数的麦甜啦，一包一包，甲恁放好势，你啊开倒咧嘴鼓鼓的，迄叫做粉的啦。啊，你啊讲你有血糖的人。哦，你无爱食低，你着零高粉啦，一盒两千块啦，啊两盒嘛是四千块啦，送粉红超跑，安尼就对啊啦哈。到明仔载哈，五月七八，五月七八全部结束。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哎嘞，咱金门乡亲，比如赶紧，你往那冲去山外，你那有房价客哈？电话332368，啊无你就卡卡一个电话问看头家，迄、那个有粉红超跑无？哈，啊那无你就先甲定零高精价，甲你送过，恁头家足好洋钱哦。啊，粉红超跑啦，啊未那。啊，袂搞新欢欠一个啦，好唔好哈？来，看吧，看看2799，2799，来，这是迄、那个啊，我伫老尾报迄个山花人爱夜房的电话啦，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都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这上个足轰动的哦，迄粉红超跑真正是大家要去，你要客客无，拢要咧排队的哦，哈，哈咪啊，明仔载就结束啊，最后剩两天，赶紧来个抢讲哈，进咯！

客有保庇，真正无客你困袂去呢？这只太水的呢，揢无到真正会气硬的啦！我真正经过去，经过顶两，阿袂客就去登记，阿客就讲啊，我要去对家，对家嘛是讲赶快紧登记，紧登记，到明仔载，到明仔载哈！哎，最后一天啦，到明仔载，来迄、那个红英红讲有一首新歌呢啦。好啦，来听我红英红甲黄飞唱这首，大家来唱歌新歌，甲听看卖下哈。

刚才拢讲查甫的吼是花痴，查甫的嘛有花痴呢。哦，这真正有影，骗一摆无够，搁骗第二摆，第二摆来斗。咱若讲咱受到一摆感情的欺骗吼，咱就要搁接受第二摆，咱就了爱精神啊嘛吼，了爱红啊，吼吼，这真正火山孝子。来，咱来看这年头，如果跟你说网恋可以遇到真爱，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吗？网恋哦，可以遇到真爱哦，你们相信吗？我是觉得那个是鬼故事啊。唔过话人真正深信不疑咧，讲啊咧，哎呀，人都爸爸讲，哎，我 FB 嘛做侪吼，拢系国外人士哦，虽然拢是华人呐、啊，因为我特别爱阿多啊，嘿，啊讲话英语未通啊，这也未合，所以迄未合磁场不对的，都未想要做朋友啊，哦，哎呀啥，迄拢 ABC 的吼，我拢伫拢华侨吼，啊拢迄个啥物职位，这个啥位啥位，哎。在 FB 都希望我加他好友呢，啊，我连看也都不看了，你不要拿头衔来吓我，头衔对我来讲完全没路用，哎，我有人看头衔，哎呀，那是某某公司的总经理呢，什么总裁呢，什么哇哥哇哥哇哥，哦，还昨天来看到这种头衔，那个哎呀，这哪来搞的哈，应该生活会较快活了哈，嘿，啊，怎么要搞好家人啦，是不是啦？啊，这种这套来骗租金啊，像四十几啊，迄个上好用的。不过我这老查某，对啦，我老查某无咧啦，哎啦，迄套对我这种粗牙吼，看那无什么吸引力呢。哎呀、啊，到这个年纪的看的是本质啊，视钱财如粪土了啦哈。你想要就呀，过来你讲这个。其实大家嘛爱，是看看要安怎爱的，对不对啊？嘿呀、啊，我都唔是爱情爱到无上限的，个爱到无哈，完全无底线的，嘿啊，怎样都可以的，个对不对？无可能的代志。我们现在来说这网恋呐、啊，哎，网恋哈、哦，真的不可行呐、啊。啊，你若要网恋，你得爱斟酌啦。尤其呐，网到最后就一直要索取，要给你要钱什么，啊，你就要很小心了啦。哦，这个男子呢，这个老兄可厉害了嘞！哦，伊个网恋被骗走了，去用骗26万的金额去啊，已经是足惨的啊！那骗一百个无够，为着要拿回钱，竟然搁去和诈骗集团资源回收第二摆，搁再利用，直接对纯情被害人华丽转身，免费帮诈骗集团打工，搁去哦警察。当场逮住，哈！见了这代志哦，天妈耶！这个是这样了哈，就一般人呢，那是等到这个网络交友诈骗，发现咱钱摕袂到，等啊，第一个反应不是讲啊自认倒霉，是赶紧派出所报案，对不对？但是这位老兄，伊真正是可能无设想，我感觉伊这思维真的是跟人不一样。这位老兄，听讲是说丢了哈。他神展开怎样呢？目睭看到投资 APP 顶面的数字真水哈，想要提领，那诈团就跟他说要先缴17万的那个手续费。啊，既然呢，甲这个诈骗集团讲啊，我无钱啦，结果对方竟然超级佛心哦，讲好啊，你无钱无要紧啊，无我借你40万啦。这个家的代志啦吼，啊，所以唔过只要你去指定的地点找人客钱，安尼就好啊。嘿，所以各位想一想，听开哪有诈骗集团佮退钱，退钱佮倒贴破你的嘞？你想就好啊。你真正无读壳的，这读壳若要遐歹哄骗你，我看是差不多尔嘞。嗯，所以整个故事哈、哦、是发生伫几个月前啦。这个小张伫交友网站正式的一位每一天都对他嘘寒问暖哈，甜言的名义啊，甜言蜜语又嘘寒问暖的女网友，一动这家己终于遇上了真命天子哈，就是讲伊真爱出现了哈，伊遇上了真命天女，那么天子真命天女啊，这个套路大家都很熟悉啊。哦，这种的剧本大家应该嘛足熟悉啊！伊既然
无警觉心呢？这个女网友接着就改。讲有特殊的管道吼，会当投资虚拟货币啦，保证稳赚未赔的，对啦，未了的啦，安尼啦。啊，这个电话就是许爱情冲昏头了啊！啊，竟然这个鬼话嘛，甲听落去呢，把他全家的这个全身的家当260,000，拢总改回归呢。等下看到 A P P 顶面获利满满哈，想要出金的讲啊，我有赚得好啊，我要获利了结啊。对方开始给推脱，讲吼爱手续费啊，对方我也无钱啊。啊，诈骗集团吼规气顺水推舟，叫伊这个月找你，下晡到台北车站附近的一个素食店，找到碰面的人呐，伊要给40,000，就是有人看你直接的对哈，爱给40,000，好你阿弟下就。就掉啊，对了哈！啊，这电话的动作讲，哦，这个也不错嘞，爱情面包哈，丰收了哈，嘿嘿，欢喜个，讲，哎呦，啊、我无钱，搁要摕40,000借我呢，啊，搁免利息的呢，哈，我欢喜行就行了，啊，个干啦替跑跑腿安尼俩，结果到了现场哈，但个伊根本唔是什么爱情的借贷，是埋伏已久的，这个诈骗又跟着登。等足久啊，嘿啦！所以伊这人吼、要去摕这钱的时阵吼，去予台北市警察局的中正一分局的警察炸到底下埋伏啊，一下趴了，一下那气歪的，我抓到啦，我抓起来安尼啦，哎呦，原来就是吼，就是伫迄当时，佮另外一个姓林的嘛是同款这个这套剧本吼骗走120,000，所以迄个姓林的发现讲无法度出金了，就马上报警啊啦。啊，所以警方就是，啥物警方会等足久的，就是这林的人有去报警，吼、哦，林的人有去报警。啊，所以警方讲好，安尼咱得个将计就计。诈骗集团赶快嘛是扛这个事，我讲我要借你钱，有诶无？哎，讲好好好，啊，你什么时阵去到现场哈？来记者，啊这個。

0: 这样子的，阿内您听得懂不懂？应该听得懂啦哈。啊，这门家己嘛是吼，去予刘网友骗去的，这两个哈，大家看看这记录，确确实实，因讲的是实话啦，因那是真正，因原来是受害者被骗去的，但伊去现场骑车。客气要做下手嘛是铁一般的事实，所以最后记者当摇摇头，依法将他依诈骗欺依法将他依诈欺罪嫌送办，所以细林的人伊去报案嘞，是配合警方要抓人诶，所以人细林无代志，啊细张诶，伊是真正甘愿要办恁人下手诶，所以这种诶法律是躲未过，一定是爱判罪哈，所以骗官存款还无缘无故背上诈欺前科，啊，这个网恋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比八点档的那个剧情还要扯的地方了哈。接下来怎么发展，大概待你判断的哈。这也当讲，等等这种保证，我温坦的没有料的甜言蜜语哈，这种甜蜜的陷阱，最好先去冲个冷水澡，冷静冷静再说啦。
1: 这真正要冷静呢。哎呦，我小哥无采工，你拢有读册呢？啊哪安尼傻傻搞不清楚，这么傻呢？啊，
0: 网恋的上恐怖呀！啊，佮你讲要摕钱要做投资要创啥物？啊，恁佮真正钱摕出来，我就想无。恁大哥来到底是拢在想啥？啊，爱情的陷阱哈，网络网恋哦，爱情的陷阱哦。安尼，我想讲要听这首谭咏麟唱的，迄个香港歌啦，《爱情陷阱》。

0: 谢谢，感谢来继续今摆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电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嘞。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迄个咱认定吼，玉米啊，我讲要入来做见证吼。好，啊玉米啊，我正在咧做广告，你要见证会使入来啊哈。啊，咱迄个林高精有驾到的人，大家都娱乐啦。啊，所以讲你看这回拄啊有配合这粉红超跑伫咧上吼，哦，大家变变叫，有食有力，爱当顾身体啊，粉红超跑搁理想，咱生活咧用过在那里边才理想着，迄无客吼，真正对不家己呢，真的无客，真正足无彩呢。哎，咱的郑姐讲，哎呦，你那去客啦，这无客无菜啦，用个话好势，你敢知？喂，你话过来坐，有必要呐？哎，哎，有必要，你要做见证哦，好，来来。
1: 今
0: 仔
1: 日听到我的声，
0: 嘿嘿嘿嘿，
1: 哎，足欢喜，
0: 欢喜欢喜，
1: 嘿，声有够力。
0: 好好好，来来。
1: 我要做一下见证，因为我迄个已经有买一组，迄个四千的红云超跑，
0: 嗯，
1: 啊，我礼拜六嘛要过去再一组啦，
0: 嗯。
1: 啊，我昨昏吼，迄个回诊呐吼，因为我有开大暗柜嘛，啊，结果我
0: 你开大暗柜哦，
1: 嘿，
0: 嘿，
1: 啊，阮囝已经宣布讲，伊要甲我叫种一下，要叫迄个看我的塔位要放在底下个，拢阮囝拢甲我问好好啊，对啊，结果。迄个我昨昏去看回诊看，迄个肾脏科的啦。
0: 嗯嗯。
1: 我原底迄个原底是七十吧。
0: 嗯。
1: 不过为着开的这个刀吼。
0: 嗯。
1: 已经降落来剩三九啦。
0: 哦，是哦。
1: 哎。
0: 嗯。
1: 啊，不过迄个我开倒来了吼。
0: 哎。
1: 我搁开始硬食苓果精吼。
0: 嗯嗯嗯。
1: 你敢知啊？我已经个升起哩49啊，安尼有足欢喜无？
0: 水啦，水啦，
1: 哦，所以应该食，
0: 好，
1: 所以有补数诶，
0: 食了有补数啊，对，食林国金食了有补数啊，粉红超跑骑了有欢喜无？
1: 有啦，啊，我礼拜六要过去骑一组诶啦。
0: 啊，两位，你个啊，你即摆是几只啦？
1: 我一只尔啦，
0: 一只
1: 啊。啊！因为
0: 啊，所以拜六去做，拜六去做是过好诶，着对。
1: 哎呀，
0: 好好好，
1: 礼拜六去做，我是叫阮。叫阮小妹吼，
0: 甲
1: 迄个做直讲，我礼拜六甲要去摕啦，计甲我留。
0: 安尼吼，啊，你个粉红超跑敢用啊？还是搁放伫遐咧看水？
1: 搁放伫遐。
0: 我着知影。
1: 诶，我无啥方便啦。
0: 哦，好，你，诶，粉红啊，重点是。
1: 方便啦。
0: 真正好用啊！重点真正水啦，大板吼。
1: 哦，系啊。
0: 足水吼，粉红色的吼。
1: 啊，我最主要是较伊要做见证讲，我已经互阮后生生。医生给我宣布讲已经无效啊！
0: 应该是医生也厉害啦，啊，咱的林高精听你的关系也厉害啦，好不好哈？
1: 哎，
0: 安尼好。
1: 所以，真正阮囝嘛放心去做工课。
0: 对啦，对啦，
1: 所以最主要就是讲，给囡仔放心。
0: 放心啦，对啦，安尼
1: 食的人应该爱食，免烦恼讲。嘿，药剂也歹，哎，安怎安尼啦？
0: 那卖我食较进来，我敢无去说啊，空暗的，卖乌白听乌白讲哈。
1: 系啊，
0: 来药剂啊，感谢你的分享哈。好，来铁头，好，拜拜，好，来上广告。来，人就跟咱分享到这样，我广告我搁继续讲了，我今日广告超妙了哈。好啦，来，啊，所以赶紧的哈，粉红超跑在等你，这好的产品，搁再配合这好的奖品，还无客哈，真正。气啦！对啊，这就入得过来气，嘿啦，不是无菜尔是气啦，真正气的啦。哈咪啊，去药房你得了，今唯药房登记拢准算哦，知影无哈？虽然讲阮上文上袂赴啦，啊，但是恁有登记的，阮一定送到恁的手的啦。无论如何，你得爱迄个送到恁的手就对哦。所以讲。见者都有份哦，咱那个决定到明仔载就结束啊，剩两天尔哈，要喝哈咪今日喝喝，唔当时个，那个客户得快来气哈，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5月8号截止，最后剩两天，最后剩两天，赶紧进咯！好，来以上广告，搜寻天下节目 BBS 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唱的万般皆是命。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美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0: 改是名，但是有的人伊也无安尼想啊，啥物名？我足搞的呢，嘿。啊，迄个是吼，迄个运气无好尔呢。所以说我问，问我改是名，我是运气无好啦。我感觉我认命。我告诉你吼，有时候跟你的命也没有什么关系，跟运气也没有什么关系，应该是跟你的心态有很大关系的。我觉得一个人吼，如果把心态调整好了，那个心态若是好的，若是调整好的，还是说他心态是对的，你做事情都会继续顺的。不相信你跟我话包开去，心态很重要。我有一个朋友吼，叫做小芳啊，吼啊，伫个算讲伫个即个饭店伫个上班咧，啊，因为伊讲伊下班经过制服间，就是换制服个吼，诶，所在叫制服间啦。伊讲无意当中吼，去听到一段对话啦。伊讲即制服间吼，我就内讲问两个餐饮部的主管，明仔载最后一天哦，就是其中一个吼。其中有一个就是二度回锅啦，就是已经离辞职啦，佮再回来叫做二度回锅啦。这回又佮要辞职啦。啊，伊口气哦，哦，就是这间公司外卖都外卖啦，吼、哦，烂透了，安尼就对。然后吼、哦，迄、那个对话就是讲随便他啦，淡下去啦，这鬼地方我不爱住啦，有够侪代志烦死，做袂完，啊、薪水佮低。阿咪讲做阿一工课，就甲咱加薪，阿、啊、无啦，袂见做啦。所以小芳讲听到即个对话吼，伊脑中浮现的是另一幕啦。伊讲，阮迄两位吼，二月底才拄走，领完年终奖金的潇洒跳槽的妇女，当初要离职吼，真隆重呢，经理佫特别帮伊迄个办即个送别会呢。哦啊啊！阮每一个人拢诚意满满吼，亲手阁写一迄落遮大张吼，啊是精美的小卡片，吼写下祝福，希望伊迄落就是迄落，即个会当另谋高就之后，会当前途似锦，安尼意思就对了吼。结果咧，才两个月尔，听讲伊又阁要转来啦，所以小芳心里的心内就是在咧想讲。啊，我迄段感人肺腑的祝福语，啊袂过期的呢。啊，即马又搁开始，还是动脑筋想话变那些欢迎词啊呢。啊，即所以讲，即职场的风水轮流转嘛，啊，直接转得让人有点措手不及啊呢。所以讲哦，这几年看下来哦，小芳讲伊深深觉得讲，除非你真正是有雄心壮志啦，远大的目标啦，想要伫职场闯出一番天地啦，那无假，与其你心浮气躁。你换环境，你不如老老实实踮伫原位生根吼，佫较妥当嘞啦。啊，无就人讲滚石的，即、這个滚石不生胎嘛，吼，就是讲滚石不生胎嘛，啊，搬像鸡毛生毛，两个意思拢是同款的啊，吼。所以讲，真侪人换工课是想要改变世界，或者是要逃离地狱，但往往袂记住环境安怎换。如果你心态若无改变，去到底。拢同款呐，叫做不断轮回，不断重蹈覆辙哈。这就曾经我一直想到一个这个安徒生的迄个啥童话寓言迄啦哈，寓言故事。就曾经一个乌鸦，逐工来啊，吼，有一工呢，伊要飞离去这所在，啊，半途去撞到其他鸟啊。啊！你要走啊？伊讲嘿啊！我要走啊！我要来离开啊！离开这鬼地方啦！你若无一个人吼、哦，欢迎我呀！我无要住遮啦！我要来去别个别个受欢迎，会接受我欢迎我的所在啦。其中一只鸟在讲，你迄个舌头若无改呢啦吼，你搁行到倒一下都是同款啦。你那个噪音呐、啊，吼、哦，那个噪音啊！啊！大家那个噪音，你自己不改变你自己，你个背个 TV 还个换修，世界去换的对，换所在被打都无人欢迎你，真的。所以我就说哈，是心态的问题，真的。心转运就转，所以你与其期待环境变好，不如你自己的心态转回来。所以当当你想要看清楚这个 磁场的纷纷扰扰，你得保持你内心的平静。你走到哪一个所在，你说啊，这个所在不好，这个公司不好，这个职场不好，我跟你说为什么不好啊？这职场都勾心斗角啦，小人一大堆。我告诉你，你如果说去到别的地方，一样，那是不断轮回。我敢说你去到另外一间公司，同样也是有那个勾心斗角，小动作不断的同事啊，走到哪一家都同样啦，都有这种人的啦，都撇免不了的。你都跟他听，为着安尼换换换吼。我讲你学不着真功夫，你嘛学不着实际经验啦，是真的啦吼。面对像这种人，你若动作看伊，卖插伊得着。这种人，你越是理他，咱愈不理啦，对不对？只要哪卖讲真正打着咱的尾，咱其实良心讲，用看伊的心态看你变成高人就好啊，就这样而已啊。没有着这种人，我爱来换头路有诶，真的没有必要。所以境随心转呐、啊。快乐一直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感恩职场那些一些你看似荒谬的事情，你把它当成生活的小剧场看就好了，就这样就好了，比你换环境还要实在，好不好？哈、哦，来，看咱乡亲那边做分享，阿杰节目哈进行到这，那节目以后你讲，阿公我嘛要来哈，给你订零五精零五分的，爱去药房啊，啊我都无闲啊去，啊我行动不便的嘞。啊好好好，你个卡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我款款来叫专车专人给你送到好上，安尼好唔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感谢收听，再见，拜拜。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
2: 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 关心健康，掌握时事，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带你了解天下事。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呀，咱的这个股票搁起呢，真正在咧起几点的吼？好来了呀，台积电飙到2345，加权指数呢登上42131点，双双创历史新高。嗯，
1: 好，台积电大概是2330嘛，其实呢就是两的挂这个2330边买这个台积电零股，纪念价一个2300在抠嘛。哎，对啊对啊对啊，
0: 他还是赚了哦。哦，今天呢，来到2345哈，真的哈，加权指数嘛，伊嘛是创新高哈，42131哈。另外呢，日本日股一样哈，嘛是创新高哈。日本的股票呢，哈，这个已经今天去超过2300点，也刷新的历史的新高。由日本的晶片股领军哈，啊，个伊朗战争利空钝化哈。好、哦，就是啊，这个也中东伊朗，哦，伊朗这个战争哦，利空不好的啦，吼、哦，就是不好的已经拢啊，听个麻痹啊，这两天啊，大家啊，念点安尼，念点安尼，啊好啊好啊，都反正都安尼啊，吼、嗯，卡好，不一定会更卡歹啦，反正都啊嘛差不多安尼啊，吼、嗯哦，所以日股今天也是刷新记录啦，
1: 对、啊，6万2。
0: La cucaracha, la cucaracha, ya no puede caminar, porque no tiene, porque le falta.包括美股嘛是哦，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涨，
1: 创新高嘛。
0: 哇，这样你看看啦，美国啊，哦，日本啊，台湾啊，哦，股票安尼起价呢，哦，真的实在是哈，好来哟。今天有一个国家的元首要到台湾来啊、这个访问哦、欸、
1: 哪一个国家呢？
0: 我们的邦交国啊，邦交国，哪个邦交国？赖清德总统不是刚刚才去那个斯瓦蒂尼吗？又回来吗？哈，哎、人讲赖总统基本去斯瓦蒂尼哈，斯瓦蒂尼的国王我功夫呢、嗯？本来迄个4月22号要去嘛，啊，就因为阿强啊作乱嘛，吼、嗯，啊，所以讲赖总统就没有成行。然后后来呢，到前几天呢，突然斯瓦蒂尼的特使来咱台湾了，咱赖总统就跟着他一起搭专机，好、去到这个斯瓦蒂尼。斯瓦蒂尼的国王功夫跟什么程度呢？其实以前四月份赖总统不去的时候有派特使嘛，好像就是派那个外交部长林佳龙、哦、这个代表去、哦、也写好像他的就职几周年的那个庆典嘛，该吃饭的，该宴客，该表演的，该跳舞的，吼、哦，啊、该办宴会，隆重叫雄者嘛，吼、哦。虽然我们赖总统没有去，但是后来咱赖总统去了斯瓦蒂尼，把那一天的庆典，整个原汁原味、原班人马都在。重新演一遍的对啊啦，吼，好演好咱的赖总统哈。国宴有没有？你刚你不是有看了？
1: 对啊，
0: 那个国宴在那个jungle， 就是丛林里面、非洲的丛林里面，好、哦、摆那个国宴，真的很不一样。还有在非洲大草原办宴会。然后还有他们当地的那个歌舞表演，甚至还有南非来的表演团体。本来因的正式的那天吼，我还表演完的登的南非啊，落尾咱的赖总统去，结果呢，斯瓦蒂尼把那些南非那些表演者给改叫都登来。就是把那个南非、表演的那些原班人马都全部再call回来、哦再来到、斯瓦蒂尼、一样哦，原汁原味哦，所有就是原本的那个庆典的那一天的全部，包括那个国宴也全部都赶快搁在办一遍，安尼就对啊。好、哦，这个可能有些人就我们没有注意到那么多，但是这真的实在是哦，真正是有功夫啦，哈、哦，有功夫。好、哦、的，我为了赖总统落尾去，哈、哦，搁专哈专工搁跳，哦，搁哦再重办一次哈。哦 所以大家齁就觉得说啊，这个邦交国家齁，你看呐、啊，有时候就是安内啦齁，这种国家跟国家之间在那么大的威胁之下齁，这种情谊齁要保持不简单齁、嗯、啊，所以咱国人嘛是拢安内齁，哇，真捧场真欧恩，最近有伫咱国内有几种商品是来自斯瓦蒂尼耶，咱台湾人很捧场，该买到那个缺货断货齁。嗯嗯哎、欸，不过我们怎样？竟然斯瓦蒂尼有一款那个叫做草莓辣椒酱。嗯，我唔捌听过呢，吼、嗯。草莓辣椒酱，吼，还是来自斯瓦蒂尼的。最近听讲卖到全台大缺货，吼。连迄个南非吼，南非在地的传统工艺品询问度也都这个升高很多吼，真的是代表两国的情谊哦，真的吼，这个草莓辣椒酱。草莓跟辣椒竟然可以并在一起哦！我看有人这个试吃之后，人家说真的是草莓的味道啊，真的会辣哦，就这样子哦，草莓辣椒酱，但是现在已经缺货啊哈。

0: 来来，我们刚刚有讲哦，今天就是今天有一个咱台湾邦交国的总统要来访哈，
1: 来谁？
0: 巴拉圭，巴拉圭，嘿，巴拉圭，巴拉圭的总统哈，今天哦，就今天五月七号哈，一位率领的贵啊位部长哈，好几位巴拉圭的部长要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哈。虽然中国不断嘛是一直咧甲巴拉圭施压吼施压力，讲叫巴拉圭甲咱断交吼，甚至呢吼中国一直都在巴拉圭进行网络攻击，啊无就是讲乌西吼收买巴拉圭的政改人士。但是巴拉圭总统叫贝尼亚吼，这个总统很年轻哦吼，贝尼亚。他都完全不害怕这个中国的压力，所以在今天，他率领好几个部长要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哈、所以呢，请给最挺台湾的哈、这个中美洲友邦巴拉圭给他哈、这个掌声鼓励啦哈。

拉圭总统贝尼亚吼，伊就讲，伊讲巴拉圭甲咱台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拢处在弱势，拢较弱势。巴拉圭曾经甲伊隔壁的国家巴西，啊个阿根廷这两个大个国家呢抗争过吼。十九世纪的时阵，有一张造成差不多一半人口上升的死亡的冲突哈。第十九世纪那个时候呢，巴拉圭哈真的是哈，它毕竟它是比较弱势的国家哈。那相对巴西、阿根廷是大的国家哈。所以呢，就是因为过去有迄历史，巴拉圭就会当了解咱台湾哈。所以为了要保持独立哈，那跟中国呢进行斗争。因为因公巴拉圭说，我们感同身受，我们也体会过逆境求生的滋味，所以珍惜台巴两国的坚定情谊啦。

0: 张哈。我看到韩国这个韩国有一场这个抗议游行，哦，就这人嘞哈，在那个韩国釜山哦。而且韩国当地的这个釜山的民众吼出来啊，每个人每一个人拢提一个迄个抗议啊，这个标语吼出来啊，底下的游行吼啊，因为起先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唔知道那些标语上面是写什么吼。后来呢吼啊，看那个新闻报道才知道，原来这的是韩国釜山迄搭吧遐吼。釜山跟有人讲韩国釜山跟台湾高雄很像啦吼，它也是一个港口城市，所以一样嘛，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海产海鲜哈。好啊，目前如果你来去韩国釜山，你也发现足侪台湾人呢，但台湾观光客、台湾人也现在很喜欢去釜山，就好像现在台湾人去日本，你也干嘛说？以前大家会听到啊，去日本都是哦东京、大阪、京都，那现在福冈哦也一样啊，福冈也有人说日本的福冈就跟台湾高雄就是很像。那这一群釜山人他在抗议什么？现在吼提迄个标语的，底下咧吼，伫街啊路底下咧抗议嘿，迄拢是釜山当地咧做生意的店家。我看到我真的实在是吼，哦，真正原来他们在抗议吼，伊是讲釜山有一挂这商店吼，有一点。坑观光客的对啦，好，甲因的物件吼，尤其是讲，啥物讲，有诶海参嘛吼，当地啊，就是讲有观光客去甲人家海参用人一般四倍计小咧卖，吼，啊有诶鱼板哦，比人诶，吼其他的店家三倍计小伫咧卖，所以这些当地的店家因的是出来咧抗议这个，因讲安尼吼会打坏当地的吼这个观光的这个市场。你为了一半间啊，不孝的店家啊，故意对观光客吼哄抬价格，所以引起出来的抗议者，你抗议应该低的丢啦，
1: 对象抗议、
0: 就是抗议他们当地啊，釜山自己当地的一些不孝商家
1: 啊，他对谁抗议啊？就是那些商家前面抗议哦。
0: 他们去游行啊，游街啊，
1: 游行没游相关。你个去那几家店前面看，你
0: 有没有？他们就是叫当地人吼，在做生意的人唔好安尼啊。
1: 不，你去跟头前徛就好啊，你去游行
0: 啊。但是有
1: 诉求啊，
0: 但是
1: 跟大众诉求，这又不是大众卖这个价格。
0: 他其实就是让当地人做生意的人打开吼。那也有可能别家有的别的生意人也有这种情形啊。他们要的只是说希望釜山他们现在这个观光还不错嘛齁，这些观光客很多啊，就希望这些猎人不要这样子齁哄抬价格齁啊，这个齁打坏市场啊。如果那是因为安尼以后人观光客，因为观光客安尼不爱来，对不？不是大家拢影响到，因为你几个害群之马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意啊。所以，当地人，当地迄拢是店家，拢做生意的人出来咧抗议诶，抗议是抗议他们自己当地做生意的人，说不要去哄抬价格，安尼就对啊，吼吼。所以，好像
1: 应该去那些
0: 互相监督啦，
1: 去那几家店前面抗议就好了。那个跟大众诉求
0: 啊，因为就不是一定一家两家，一定有些你可能也不知道的啊。就好像韩国还有一个咱台湾人去吼，去韩国唔是讲就爱去买了做啥？皮有没有？我就看最近我看一新闻讲吼，韩国吼，因咋讲？特别是台湾人哦，台湾人去因遐吼买那个贝啊，吼买韩国的贝，台湾人足够买足够买，然后有当时一个人我买几十年都拢总有吼，所以因即马发现讲，竟然有些店家为了吸引咱台湾这个人客，所以店家拢会插迄个这咱台湾的国旗。有无？然后还会写中文哈，写咱繁体中文，讲欢迎台湾人哈，安尼好。 咱是不是咱一般看到讲，哇、哦，这差咱的国旗哦，哦，啊哥哥讲欢迎台湾人哦，啊，是不是咱台湾人会觉得说，哦，那这一家还不错，哦，欢迎台湾人，很亲切，然后进去买。
1: 嗯，好、哦，我是不会啦，
0: 就进去买，
1: 因为那就很像，
0: 而且他
1: 免税店的，
0: 而且他说会中文，好，不、哦、也不是免税店，
1: 但我就讲就很像免税店的，我这种差、嗯，那就当地人不会去的店啊，
0: 好像是菜企，嗯，
1: 对啦，我
0: 市场、啊，
1: 我知啦，
0: 也跟他一个企。
1: 像我哪去外国，我就对这种店我是没。
0: 那是你呀、啊，对不对？啊！
1: 就侪人，所有人都
0: 就侪人要去买皮，就是拢会去遐嘛。啊、哦、啊！遐、啊、可能就侪经拢有咧卖嘛，吼、哦嗯。哦啊，有个人就是啊，就安尼看哦，差国旗哦，好去买吼，安、哦、尼、嗯。结果哦，啊，他们说会说中文哦，吼、哦嗯。结果入去了买出来才知讲、嗯，这间差国旗会说中文的，嗯，给贵人五成。哎、欸，就是安尼，给贵国下。
1: 对啊，对，就是、
0: 对对，就这样子。
1: 所以你就、欸、现在网络这么方便、欸，稍微做一点功课、
0: 啊。所以做生意的人，你看也啊，做生意的人你。伊、嗯、都、啊、用这个方法吸引人客，
1: 台湾刚才嘛是有啊，四零一四要诸葛大嘛是独外国人、啊，
0: 哎呀，
1: 反正哎，你就本来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嗯，你这个就资讯的落差嘛，你看到中文你就我所以我就看到这种我绝对不会进去，哎呀，你先挂这家功课就帮我就方便呢，
0: 而且
1: 哎，而且如果那么方便
0: 进来方便啊，他说啊，他就会中文啊，有会中文的
1: 啊，这个就是
0: 啊，所以买起来就方便，
1: 这个就是。它的附加价值啊，你给
0: 人客都入去啊，哦，咱台湾客都入去啊，买了落尾出来去隔壁间，搁隔壁间看讲，哎、嗯，加都加一间加五成啊，娘喂，所以讲哦、
1: 啊，你要人家的中文服务，啊、然后人家给你一点情绪价值，赚、你五成差不多啊，这个是资讯落差，这我干嘛这还
0: 所以哦，买物件哈，货比三家不吃亏哈、哦啊，
1: 没有就先做好功课啦，现在就也不用真的比到三家。你
0: 不要紧，
1: 你先看，你先看 AI 问一下嘛。
0: 你就选定入要这间，啊，就谈到红谈啊，无要
1: 弄。那个底下靠腰啊，
0: 系啊，啊，你就出红兵吼。
1: 对啊，对啊、哦，你要得到什么？嗯、我相信呐，我讲一定他有附加的嘛，人会中文啊，你就哦，差台湾国旗，人台湾人就是、
0: 啊、特别欢迎台湾人、啊。
1: 平常我、哦、平常、台湾人就很喜欢自己被看到嘛，他就是让你被感受啊，我被看到，我被尊重啊，你就给修理狗子趴差不多嘛，你给到。你得到你当下的情绪价值，我觉得无可厚非啦。对啊，但是
0: 好啦，所以这是
1: 台湾很多各界哈，好像你韩国夜市哦，他会讲中文讲很厉害，对啊啊，然后一个小哥嘛，啊很多台湾的人很喜欢都去那边被他骂，而且一个看台湾挂 YouTube 都还蛮熟，也一跨台湾的在网红啊 YouTube 啊，随便那个台湾很多的网红。然后早起去韩国去洗牙器啊，是准对，因为迄个小哥，韩国小哥没米噶，小哥以为讲中文啊，所以拢啊，但是伊拢是用哦，甲你口舌啦，甲你刁啦啊，比如说今仔有一个团队，这个网红去讲啊，你是九妹哦，哎呦，你又不红哦，还有谁比你更红？什么什么比你更红？有诶无？啊，你干嘛人了？干嘛就好笑？讲诶，第一韩国人会晓讲中文，佮对台湾这个网络文化有了解哦，大家都很喜欢去拍，诶，间接的大家看到网络上的影片。对不对、哦哦、因为这些网红一定会替这个韩国小哥带来流量嘛，然后大家就会去韩国的时候一定就要比如说这不知道去不知道去对吧，这个可能是首尔的夜市吧、哦、大家人去首尔这个夜市的看了那个情况啊，网络电话看了这个会说中文的、哦、说中文的韩国小哥啊，我喜欢给他去骂一下啊，他卖什么东西其实就不重要了，大家都会喜欢叫妹啊、嗯。
0: 好吧，这嘛是人做生意的方法
1: 啊。对啦，所以我就没有做啊、嗯，所以你就讲给收购咋怕？我觉得还好啊，嗯、你就得到你要的情绪价值啦、嗯，不是吗？
0: 嘿。卡早听了 CNN 弄干嘛？哦，就权威对不？哈 ，CNN 美国的。嗯哦，这个广播新闻哈、哦嗯、，This is CNN 有没有哈、哦？这个 CNN 哈、哦、啊，但是今嘛 CNN 就刚刚弄好川普嘛，哈、嗯哦，川普嘛，讲 CNN、嗯、哦是最最最最最最哈、哦、不公正的哈、哦，最不公正的媒体哈、哦。不可能给那报道 CNN 的创办人，嗯、CNN 的创办人叫做透纳，
1: 对 Turner
0: 透纳哈，叫透纳，好泰德透纳哈。哦嗯 伊伫昨天哈、哦、啊，在昨天哈、哦，这个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享年87岁哈，87岁。那么这一位被称为媒体巨人哈、哦，你看以前 CNN， 你看。多红啊！全世界因为国际新闻，你就是要听那个 CNN。This is CNN 哈，有没有哈？好来，这一位哈媒体巨人，他生前哈，听讲一生前哈，后来已经都是哈啊、这个严重的失智症所苦哈。有失智症的对了啦，嗯，那昨天离世呢，引发各界的不舍。川普总统嘛，特别发文该悼念哈、川普称啊、这个泰德·托纳，伊讲、他是广播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哈。广播史上 ，CNN 一开始他是广播的哈、哦，他是广播哈、哦啊，那后来也都是广播，有广播跟电视会一起的哈，哎、哦。欸所以有时候国外人都说广播广播齁广播其实广电齁一样齁。有人说齁这个泰德透纳伊的是南方的大嘴巴齁伊的个性是一个狂人的个性齁伊一手搭着理性休息齁 ,24 小时不间断的新闻帝国为广告看板生意齁伊其实伊理性回时阵伊是为因啊、因为他爸爸自杀齁齁这个泰德透纳 ,24 岁他爸爸自杀伊转来为因爸爸的手中齁、接下这个这个家业齁、家业的对。头啊是做广告看板生意然后一路进军到齁广播电视这个产业并且在1980年创立全球齁、全世界第一个理性休息的新闻频道 CNN 齁、啊，伊吼大胆直言的个性，所以被称为南方大嘴巴。吼、那凭借的一种无畏的直觉，他带领 CNN 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的时阵，以即时转播，让150个国家的这个听众观众见证历史。哈、呀，因为安内他得到《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哈、那除了这个新闻王。国以外他还打造了 TNT 还有卡通频道奠定庞大的媒体频啊这个版图、曾经也是、MLB 亚特兰大勇士队的老板、他也带领球队的1995年勇夺世界大赛的冠军、那曾经为了要激励员工、被激励他们的新闻室啦新闻从业人员的丢啦豪捐10亿美金，哈、10亿美金来激化，哈、这个新闻人员，因公，哈、新闻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产生的，哈、所以2001年的时候发生911恐攻，哈、那个时候他就。就是新闻啊，媒体业人就嗅到哇，嗅到味道。媒体人有一句话讲。这媒体人拢讲 ，no news is good news。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如果有 news， 不管是好的 news， 好消息、好消息、坏消息，只要有 news 哈、媒体的开始存那个那个这啥，嗜血鲨鱼啊那哈，都一直蹭起啊，有没有哈？所以2001年呢，911恐攻发生的时阵，哇，那时候就嗅到了哦，有血的味道哈、所以会激励哈、他们的新闻室的工作人员呢，你说这个时刻。就是新闻就是在应应这个时刻而产生的、所以呢激励他们、说拿出媒体人的灵魂并且呢、宣布呢关出的杂役、让、给联合国、也、这个、鼓励他们的新闻从业人员、这个、赶快呢、就是、收集这个新闻报道相关的新闻、发掘新闻、

0: 天
1: 使、啊。但是呢，哦，其实川普哦，他跟这个 CNN 的创办人两个人是关系很好嘛，哦。两个人年纪也差了几岁而已，川普小了几岁，他特别在一个人这个出 social 这、就是 真相、社交新闻来的、发表哀悼、他形容说泰德托纳是广播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是他的好朋友、他说每一遍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对方都会伸出的、这个援手、这个来帮助他长期投入公益事务、总是愿意挺身而出为慈善努力而奋斗、好来就发文悼念，但是没有想到现在川普跟 CNN 的关系搞得那么糟、但是虽然他是创办人、但是后来应该、
0: 本就是不是啦、那跟那个立场都没有关系、
1: 对了，创办人已经早就我们说嘛，到后来他几乎就是严重的失智症嘛、大概就不管了、他是创办人，
0: 其实 美国公跟私会分得很清楚啦、我们那因为因的比如说、你看在这个一些有些、总统大礼拜的时候，比如说、历届总统或都会出席，可能说、美国有什么主教啊大礼拜，其实还是该要讲的这些、场面话，他们 还是会讲、即便说、你跟、川普叫来打脆够了，虽然跟 CNN 底下各底下打脆够了，可是这一码归一码、我觉得这成熟的人应该这个事情都会分得很清楚、而且毕竟你这个CNN的头家对这个美国的所谓的新闻业来说贡献良多嘛、不管他的政治立场如何，或者是党左派右派啊，甚至但是以对美国CNN 对美国来讲，我让他讲的嘛，包括波湾战争中、九一战争中记录了、很多美国在历、史上的重要的一刻、这功劳是不可磨灭啊。当然媒体本来就是要有的立场，我感觉立场的是列核心价值、不要妈一直笨来笨去，我觉得都还好、但是你想说 CNN 立场他其实就是超级左派嘛、所以川普他就跟 CNN 就是不对头、但是这该你逃给、这种在、新闻的贡献上，对美国新闻自由新闻贡献上是无可厚非的、
1: 反正跟川普不要紧啊，川普有时候现在跟你不好，过个一阵子了，说、我们现在很好，这个都有可能。
0: 就是大人，大人，这世界就是公跟私就会分得很清楚。
1: 来进宫格哦，
0: 李连先，
1: 哦吼，来哟、哎呦，今天个为吹气的哦，5月7号呢，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 ，Mother's Day 哈、哎，来哟，那个。
2: 新年姑姑哪要游台就爱看阿母，把亲戚精神活动开始哦！
3: 我真欢喜诶，我长期伫食这个产品，我上介意吼买产品，
4: 我无贪心啦，两罐送半罐就好啦，
5: 一罐送一罐上好。
6: 要旧年安尼就好啦，就欢喜啊！
7: 我亲戚精神我真欢喜，我今麦买鸡买瓜来给阮孙食，啊，给伊嚼量较悬呢。
8: 今麦买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有四种护理元素，护二代
2: 全部游台，一组两罐送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
8: 买啥物？送什么？
2: 另外，德利酸乳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8: 一万五大罐。
2: 以上优台只在5月份，
8: 只有5月天，
2: 早买早享受，错过会难过。专柜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8: 你问药房还是电话叫上0800-77-55-99。
1: 0800-77-55-99哦，人客吼。这真正大家唱个嘎嘎滚吼，
0: 没有错。
1: 系啊，咱的指定药房北中南全国、差不多500间、500家指定药房、有人第一批叫回已经，
0: 烧了了，
1: 烧空啊，
0: 没有错。
1: 啊，人客气讲，哎，你敢讲无啊？啊，你唔是咧正常药房，你敢讲无啊？药房爱讲话讲个清楚，我叫起来回已经红烧光啊啦，红烧光光了啦，吼，不是没有了，也不是结束了，吼。伊也袂咧吼，咱今仔5月7号
0: 啊
1: 吼，
0: 对啊，
1: 好来谢谢。所以人讲卡丘暧昧哦吼，真正你个卡丘混沌抢无混哦。
0: 对啊，所以咱听众朋友端午节听众朋友搞错咱的意思啊。咱活动是古整个五月都有，
1: 对，
0: 今嘛药房咧欠会吼，就是讲伊第一批咱头先讲嘛，第一批用烧了了，所以啊，你要伫母亲节进前开着咱的会。 卡电话去问药房。我要戒烟几组，戒油几组，舒缓几组，护理元素几组。啊，有当时可能吼倒未交完，无要紧，先去一组两组，先甲看起来吼。就是妈妈节、母亲节时阵，迄天有这个戒烟。钙油、护理元素啊，爸爸有苏捧吼，买当地的母亲的这间，吼爸爸妈妈开的。
1: 啊，你都一直卡卡，一直卡卡都对啦，卡卡有帮吼，伊都哎有帮的为得你公司，一直讲啊，得你公司你嘛赶紧赶出来啊，我无回，我好人家钱该要走无咯吼。好来啊，所以讲药房哦，你那个有帮讲要进货进较多嘞啦，吼、哦、这边绝对要和恁吼拢扫噶吼。扫个更更更安尼就对啊，然后就绝对是要让大家拢吼买个满足的半年份、一年份的总款哈。
0: 对啊，
1: 啊，因为你一变货入来吼，所有的指定药房拢爱为得利公司叫货哈。你一变货入来，那卖完了，你就爱个定心个叫货。你即马个定心叫货的个排队，吼、要再排队、因为全国500家指定药房，吼、啊，个有咱有个人有叫上诶、所以咱即阵啊，吼，咱的出货部、客服部拢绝无用诶，吼、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让你送家吼，五月份你绝对一定爱甲一年份款家吼满足啊，款家足足足起来，安尼就对啊。
0: 大地台湾呢吼，大地台湾呢有两种上好的投资吼，股票就是投资台积电，吼、另外一种投资就是你家己的身体健康。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哈，我相信就是对你身体健康上好的投资哦。趁钱嘛哈，买三品送三品哈，二正半四正一哈。你几年婚哈？买一年，买三个月，买半当，没有弄不要紧。
1: 哎，
0: 趁这阵哈，款上的好哈。
1: 得力的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啊，够护理元素，够苏鹏，对这四种哦，维他干没有哈？对这四种产品，咱五月份这个五月份保鲜节的时阵、你全部拢买犹太组的，好、看你要买几组，一组内底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组都是四盒送一盒哈。好来，啊那四组嘞都是十盒。哦、八盒加两盒安尼就对啊、你就这样算，一组就是两盒，一定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两盒半加两盒半、就变成五盒，对不对？四盒的钱够阿袂回，加送你一盒哈。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苏鹏嘛安尼，全部你家己算看嘛。我半年份爱食几罐，我半年份我你莫算到你家己哦。当时啊，恁老的嘛在吃吼，恁母啊嘛在吃，你得做一件做一遍款，爱算我足哈。我大概半年份我要几瓶？如果我要款一年份，我爱买几组，你算我好，算袂好势。第二小时你卡入来，血管扑个帮你算了，我紧。
0: 好，
1: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啊那清楚啊，直接要金马登卡。

这个吼，乌克兰吼最近未歹哦，乌克兰最近吼，这个吼直接吼拢辣个为莫斯科，辣个为俄罗斯去吼。哦，四年我拢咧好你喊假哦，吼。哦，我今嘛我甲你拍到灯诶，吼。最近这几天我听说吼，普丁都躲起来，为什么？听讲普丁吼，伫家己啊，这个国内咧遭遇到可能有一些政变暗杀，吼。啊，暗杀有没有成功？也有一说是讲有受伤啦，吼，吼就开枪啊，可能有受伤，啊咧啊就今嘛拢唱碟地堡吼，拖下地安尼吼，吼啊当然其他的消息他们不会泄露吼，就是这样啊，他现在他不会轻易露面吼。那在俄乌战场呢？吼，今嘛俄罗斯已经是节节败退啊，狼无啊，吼，吼啊！伫咧遐一些鬼募兵，啊，把摸来遐兵，有诶是去人拐骗来，啊，有诶是根本也未晓烧台，吼，也未晓烧台，啊去哦，嘿啊，啊无两工就狙击啊，啊刷来去，吼，军队后援不足呢，吼啊，伫前线呢，吼，军人呢，吼，把腰甲要死诶，吼，腰甲要死诶，全呢。这个吃自己死去的同胞的肉、哦、那这种惨况、哦、你看他还不停战、哦、他一停 他就垮了嘛、哦、普丁就是这样，他知道我如果是停战、啊哦、我没条件停战，我根本我就是垮掉，我的地位我的政权都垮掉了啊！但是今嘛，伊家己俄罗斯内底足侪人都是真的反对他，不断的把自己的国民、把人民去送死，而且家己俄罗斯国内吼经济已经是民不聊生啊，吼，所以才有人要把他干掉，吼，好，他应该他最近是遭遇到自己啊这个国内的暗杀了，吼，所以躲起来。这个时阵，乌克兰。趁胜追击啦，哈！哦，乌克兰今嘛积极咧推动无人机供应链去中化，不要用中国的哈。好啦，跟中国来挂钩一下哈，一个一个拢已经咧倒啊哈。好来，那乌克兰因有一个智库叫做蛇岛研究所哈，抓到研究所因调查了显示说咱台湾在微电子啊，个导航系统啊，个个电池的领域哈。台湾的专业技术有优势，有优势哈，所以呢，今晚的乌克兰的无人机制造商最最最最最喜欢的哈，去中化就是不要用中国货料，最最喜欢的替代来源就是台湾哈，应该把咱台湾的哈拼尽的哈，哦，真的是有价值嘞，优秀优秀哈。

咱台湾吼对澳洲的无人机出口，去年2025年暴增40倍、40倍。波兰跟捷克是最大的市场，哈，而且呢，这个趋势啊，搁一直持续伫咧成长。啊，今年第一季、第一季，哈，出口已经超过去年今年的综合，哈，安尼你就知影，哈。那根据了解呢，哈，这些无人机大多哈，今嘛拢是要销去对。就敢那像有一个广告讲，我只鸡啊，我饲只鸡啊，拢要来做鸡精的。咱今嘛只无人机哈，大量的生产那么多无人机，大部分都是计划要运往乌克兰，还有波兰、捷克哈。啊，不过波兰、捷克迄种属于中间人的角色啦。好，譬如波兰买，伊可能嘛是提供给乌克兰呐。捷克买可能嘛是提供给乌克兰哈，所以都是从台湾购买。乌克兰顶尖无人机的制造商哈，叫做 Virye 哈，也首席国际联盟哎，这个啊联盟长哈，伫咧讲讲哈，伊讲乌克兰的无人机有一部分的零件是台湾制造的，这伫业界老早都唔是秘密啦哈。好来啊！但是因即嘛是进一步的缩紧，好、哦、来收紧中国啊的这个产品的对啊啦，哈、哦、好，因为中国嘛，哦，人家就是现在都不信任啦，哈、哦、啊，所以讲啊，乌克兰积极哈寻找替代供应商、嗯、啊。那因为咱台湾的半导体跟电子整合整合这个领域是世界级的实力哈、哦，所以讲。100%的价值，哈、哦，乌克兰，哈、哦，看好我们台湾，哈、哦，这个台湾，哦，所以讲有足济，哈、哦，有足济金嘛，结果啊，这零件甚至制造，哈、哦，我们台湾，大家有时候可能就没有留意那么多，其实咱台湾，哦，在无人机这一方面，哦，现在已经是。足侪啦吼，其实要讲起来足侪，因为这个很多都跟 AI 嘛吼，跟科技、跟晶片都有关系吼。真的是台湾吼，咱即马经济部成立向七间高科技的产业提供代票吼，3亿元资金要开发无人机专用的晶片吼。啊，咱的政府单位嘛，甲5个欧洲国家有签迄个 MOU， 就是备忘录吼。所以呢，咱这个台湾的无人机呢，哦，现在真的是真的哎，好、欸哦、不错不错哈、哦，可能真的你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台湾的哈、哦、这个高阶的无人机产物

0: 甲甲讲过了吼。那个听众朋友介绍，加拿大有一个49岁女演员，叫做克莱尔·布罗索，哈，嗯，哎，啊，克莱尔·布罗索了，哈，布罗索，哈，她是加拿大的女演员，她身体健康，她生活富裕，她人际关系良好，嗯，但是她在这几天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高等法院。要求要取得合法的安乐死的资格。嗯，好，等一下再告诉大家为什么一个知名的女演员49岁，身体健康，生活富裕，人际关系良好，什么都好，她为什么要申请安乐死？哈，等一下再告诉大家。
1: 来，你的收听这波是 B 的，你先来进攻个。

0: 吃好来分享，听看卖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钙粉买大组两组，钙油一组啦。干那这个钙粉方面吼，我食组半，二大一小啦。第二组我食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喙齿较甜啊，即马有法多食巴辣，而且我的腰嘛袂阁痛。
0: 对啦，有法度食芭乐吼，你看咱咧喙齿的健康吼，食芭乐就是一个吼，标杆
2: 吼，芭乐哦，
0: 芭乐，
2: 不是食软芭乐哦，
0: 有当
2: 加定的哦，
0: 加着芭乐籽的，足疼的哦，
2: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吼，人客分享吼，来嘿，
1: 两
2: 支炮讲，用钢的，
1: 哪钢啊，用哪钢啊，哦，得两罐尔吼，得两罐尔，迄腰啊，本来拢会酸啊，哎，即个腰拢完全袂酸。哦，有之前有受伤，你知道有迄机器业伤啊，啊，拢有迄有迄伤口，拢先生拢会疼，哎，怎么拢袂酸疼呢？好神奇啊！
2: 哎，伊算较足清楚呢。伊讲我去压两支炮弓，就是咱的酸乳钙粉五罐装，一万五罐的迄。伊讲我赚五千呢，我都用听讲有赚五千哦，压两支炮弓赚五千，哎、欸、对呢。一支加一罐，啊，一罐两，原价两千五，安尼，啊，加两支，唔是多赚两罐，两罐唔是多五千，都对咧。哟，我家己阁怀疑呢，有赚遐济吗？真正就是有赚遮济吼。等于你即马来买吼，即正常诶，安尼你甲算起来，一罐变两千，原价是两千五，安尼敢袂好？八折呢？啊，你若买一年份吼，啊，你等于你规年份，你规年拢食八折嘞吼，规年拢八折嘞，八折嘞。啊，你爱看较厚的吼，啊，你卖乌白拨人哈。嘿，有的人啊，你卖就卖，伊就拨给人吼。哎、啊，家己要爱啊，无爱去趁犹太去买起。啊，则讲，哎呀，啊，你拨两罐啊花啦，你拨一罐啊花啦，吼、哦，照犹太给好我啦。啊，等到尾啊，你家己吼，一年也未够，已经无啊。吼，啊，迄阵则伫咧讲，我那要拨给人吼、哦，所以。家己要爱人，你得利用这边吼、哦，这个机会啊，较紧去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同款。吼、哦，你即马买无真侪犹太，一组内底犹太组的，一组拢两盒送半盒，两盒送半盒，两盒送半盒，啊买两组是毋是的？四盒加一盒，吼、哦，就这简单，吼、哦，就这么好算。啊，你买款半年份啊，一年份，那经过做开搞，咱一年份拢甲款起来，因为规年冬天拢在吃，吼、哦。就会好的啦，真的就会好的。来，再去，再去，再去。今天有一个林小姐，哈、哦，住在那个嘉义的林小姐，伊讲哦，我迄、那个我伫嘉义啦，啊，我拢咧做田啦，吼、哦，我听伊讲话足趣味，啊，我前几工吼、哦，阮姐姐吼、哦，台北啦，阮姐姐嫁你台北啊，转来哦，转来嘉义，看到我也是甲讲安那，哎、欸，啊，你伫嘉义。啊！你搁咧做事？啊！你即马奈比我较白，比我这大里台北个啊皮肤较白。啊！搁即马你敢那较白、较水、较少年呢？因姐姐家己安尼讲，伊讲有吗？较紧，伊家己搁来照镜照一下。哎呦，真正个甲因姐啊两个吼，徛伫镜个两个徛伫啊照镜两个相比。因姐姐吼，就讲我大台北个，我竟然输你这大里家己搁咧做田个吼。吼、哦，伊当个产业毋是做足济啦，有种一寡水果啊，那有种一寡菜安尼尔啦，吼、哦，吼、哦，早时啊拢会去产个无用安尼。啊，伊姐姐讲你即马是安那，那会变安尼，那变啊济。姐姐嘛知影讲你无可能去做医美，因姐姐知影讲伊妹妹无可能去做医美。伊讲真诶，我有变遐济哦。伊讲有啊，你看啊，无咱两个比咧，照镜照咧就知。伊讲姐姐可能我食护理元素，吼、哦，嗯、咱即位听众朋友，伊是。去年的时阵，都已经停经三年，到去年停到第三年，去年开始哦，人一直规个拢无爽快吼、嗯，啊，未困的啊，人啊，唔知咧，压杂啊，平规工安尼乒乓枪吼，吼、哦，连伫田里咧做工课，人都用要冲起来，安尼，敢那要断起来安尼吼，所以伊落尾食咱的护理元素，因为有咧听咱的节目，所以乖乖食咱的酸乳钙粉，乖乖食咱的护理元素，安尼食好一年年咧、嗯
0: 哦，
2: 一年。台北阿姊回来水感觉无同款吼，哦哦，足有面子的呢吼，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吼，
0: 护理元素嘛是两阿一组吼，
2: 两阿一组上半阿四千，哎对，四千两阿半，嗯，八千到五阿吧，吼，安尼吼，会记得今日指定药房买，电话叫上阿是问药房拢卡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2: 零八零零
0: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加拿大49岁女演员叫做克莱尔布罗索哈。好，如果你对她不了解的话，你可以 Google 找一下这个名字，加拿大女演员克莱尔布罗索哈。咱都要讲伊身体健康，伊生活富裕，伊人际关系良好，好。啊，给你49岁，最近特别到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要求取得合法安乐死资格，因为这样而加上他是个演员，引发国际关注。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常年饱受严重的躁郁症，还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折磨。好来。这个布罗索哈，伊家己讲，伊讲其实伊有一个令人称羡的优渥的生活，还有亲密的家人、忠诚的朋友，甚至还有一只叫奥利弗的马尔济斯跟贵宾混种的宠物犬陪伴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教共的，是这么美好。这么完美，但是拢无法都减轻他内心永无止境的折磨。他说已经几啊个月拢无出门啊。伊讲吼，我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自己撑不过今天。8岁时阵哦，伊讲伊8岁时阵，他就已经产生要离开人世的念头。会会因啊，你啊都安尼吼，甚至一阵伊拢会想讲，如果我不在了吼，我对自己跟所有人都会比较好。我那近年有迄个想法吼，甚至有几啊遍呢轻生未遂啊。去年又发表一封公开批，伊讲他多年来伫这封批内底，伊讲这几年来。伊讲我不是没有努力，我已经尝试过20多种的药物，还有很多种的行为疗法，还有谈话治疗，还有艺术艺术的治疗，还有一种叫做电痉挛治疗，用电的就对啦，但都没有效果，2021年开始，伊就一直争取加拿大医疗协助死亡的适用资格，但是呢，到现在呢，一直都是还是没有办法争取到，没办法，后来他竟然找律师，一催读书，伊干嘛讲？这应该我们的宪法是不是应该要保障？就是要保障人们的精神疾病哈。他认为他自己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疾病啊，等于精神上的疾病也应该啊可以这个接受这种安乐死的丢啦，所以认为说这个加拿大联邦政府一直不给通过，这是违宪，对人民没有宪法保障，所以他就找律师，律师改工，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啦，因为你的困境呢真的非比寻常。好来，那本来是希望讲伫今年热天嘅时阵吼，可能联邦法院要开庭，要开庭，要针对他要申请这个安乐死做一个开庭的料。但是吼，重点是安怎呢？布罗索他的家人强烈反对，因阿姊表示吼，他的姐姐说，我非常的愤怒哈，伊讲我认为妹妹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放弃，妈妈也反对，没有哪个母亲愿意在自己离世之前看自己的孩子离开，但也没有哪个母亲忍心看孩子遭受如此的痛苦，真的是伊的精神科医生也讲，他的精神科医生说不认为安乐死是他最佳或者唯一的选项。精神科医生嘛不认为安尼另外个一个朱迪医师 好，以一个叫罗宾逊博士哈，好、哦嗯哦，这个医师也说，我希望布罗索他可以改变心意哈、哦嗯，啊，我也希望他不必这么做，嗯、我会支持他，哎，
1: 嗯，哎、
0: 就这样哈、哦嗯，但是啊。这种
1: 可能躁郁就要发作了吧？
0: 躁郁、忧郁，哈，一共每天醒来都觉得自己撑不过今天呢、
1: 欸。那何必去视线呢？
0: 嗯，
1: 你的打法，你老公真的想要这么做的话，
0: 哎、嗯，
1: 就去、欸、不是啦，欸、不是、嗯、我说他有这个需求，他真的有这个需求，他就去瑞士就好了。
0: 嗯，
1: 但是说老公，这个安乐死这种东西。之前嘛，讨论过很多次嘛。你要安乐死的话，你一定哈，不是说你想要安乐死就安乐死，你要有符合，包括可能身体上的状况或怎么样，或者是说真的身体一个不可逆的这个状况啊。以、這個、
0: 所以他身体是没、
1: 啊啊、
0: 没有疾病
1: 啊，所以就你
0: 是精神跟心理上
1: 啊，所以这个就不行嘛。
0: 等一下，我看、欸、加拿大有没有安乐死啊？加拿大，
1: 即便有，他也不符合资格啦。
0: 加拿大安乐死是合法的
1: 啊，对啊，所以他不符合。
0: 2016年6月开始、啊、嘿，合法啊，但是就是讲伊、
1: 啊、
0: 的情况啦，伊、
1: 啊、
0: 的情况不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的疾病到不可逆哈，只是精神或心理上，
1: 他就是要把自己的心理状况的、的、
0: 嗯、
1: 这个、
0: 嗯、
1: 这个躁郁，然后把丢成好像是公众的议题，我是觉得这个很自私，好像包装成一个很伟大的这种，但是这就是让。加拿大不然就安乐死啊嘛、
0: 嗯，
1: 而且那安乐死其实很严格嘛，嗯、安乐死不是加工自杀、嗯，其实安乐死是你的生命已经到不可逆，
0: 嗯、
1: 心态不可逆，像富达，像富达、
0: 啊，
1: 像富达人那种哈、嗯，就是讲啊哀莫啊，真的无法度医啊，也就痛苦哎、欸这个才需要安乐死，而、啊、现在变成说四十几岁家庭幸福美满啊，当然你有你的精神的官能的这个、
0: 嗯、
1: 这个症状，阿里的被讲哦要请那个国家把、
0: 欸、
1: 这个安乐死扩大，
0: 嗯，
1: 中南。我是觉得
0: 你如果说、啊、身体都已经在败啊，没办法啊，已经有不可逆转的、哦、那个疾病，没办法、哦、我不治之疾安的掉啊、哦、那就没办法。但心理上的虽然当事者当然他是可能很觉得很痛苦，但是那并不是完全不可逆、哦，就是说会死啦，啦哦、
1: 就是不合法嘛，
0: 哎、
1: 就不合法啦。我们讲，我们讲，我们讲逻辑一点，他、
0: 嗯、
1: 这个就是不符合、不符合资格嘛。
0: 哎、
1: 啊，你硬要叫人吼、哎、啊是视线、
0: 哎、
1: 啊去打官司说你这合法。
0: 好，所以听众朋友，身体够健康，心心灵拢爱顾吼、哦。哎，老多啊，老鸡啊，起来跳舞吼、哦，啊来起来跳一跳，身体健康，心情好。哦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738-190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东港经销药房中正路邮局斜对面建林邮局，中正路中华银行斜对面东华邮局，那边是伫中林路派出所对面青红灯卡明兴邮局，南州伫三民路大天府大庙前100公尺建林邮局，枋寮中山路北四寮交着国小正对面吉川邮局，中华路水底寮旧市场边啊建林邮局，兴春市新兴路公路局市场边啊东营邮局。
11: 你愿意体谅别人，是因为你还想把对方留在生活里。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与您把握现在，珍惜拥有。

0: 欢迎跟着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坤。
2: Well, the moon hits your eye like a big pizza。
1: 这点真久吼，咱开用口音电话啊吼，
0: 0800-7755990800-775599。
1: 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讲啊，要对咱的产品无清楚，啊是讲经商活动要搁较了解，啊是讲啊你要安那买，要安那加，要安怎吼，一年分半年分吼，爱几组，袂哈那算袂好势，电话卡起来。
0: 0800-775599。
1: 拄只咱咧工商服务的时阵，就贵来听众，啊，加电话，小坤啊，哎呦，我收到啊，我收到啊，好好，要来吃，要来吃吼。欢喜个天拔到月安尼吼。
2: When you dance down the street with a cloud at your feet, you're in.
1: Hello，
0: 来你好。
1: 喂，嘿，
3: 你好。你是小姑娘吗？
1: 是。
3: 我请教诶，迄个歌诶，我叫做啥物名？
1: 维达根。
3: 对，就是维，咩啦？
1: 维，是维路的维，哈。
3: 喂。

0: 말이요.
1: 제가 네 접근이요.
2: 씨씨 니하오.
0: 메초.
2: 할로 할로.
1: 니하오. 헤이. 我要给你请教一下哈。我吼，迄阵迄天有去两个崩坑啊，爱讲我第四目、第五目滑脱啦。
0: 哦。
1: 啊，不过咧，行路拢袂爽吼，啊，就是吼。
0: 嗯。
1: 那这个爬起来先，腰拢像准备死安尼，刚刚爱食饭。
0: 好，来来讲过吼。哦，我头向龙听你讲什么去弄膀胱吼？你去做迄、那个迄迄叫啥？
1: 核磁共振呢？
0: 核磁共振啦吼。好，你一定是有滑脱吼啊，歪去啦，磨损啦，过来对软骨磨损，又有当时啊，唔在对一擘吼，有时候一擘都会造成你整个吼会牵连，比如讲你脊椎，你那是腰，你的腰部以下的骨也拢中出问题啊，安尼吼。
1: 啊，唔讲袂好，靠袂好，佮做行路
0: 拢
1: 袂听。
0: 哎、欸、呀，阿伯，慢慢，对对对。他会慢慢的哈，愈来愈的愈退化，好不好？
1: 哈、哦，
0: 嘿，啊，你今麦可能稍微还有支撑，你一定要吃钙油，哈、哦，钙油就是咧补咱迄个关节软骨旁的哈、哦，啊，钙粉配合就好啊，哦，钙油三顿，钙粉两顿，钙油三顿，安尼吃就好啊，哈、哦。好，买优待组的哈，今麦都要有优待组哈。好，
1: 嗯，
0: 加油，
1: 哎，
0: 好，谢谢。
1: 嗯，
0: 爱掉关在的爱加油哈，好，嗯，加油，谢谢，好。好嘞，咱高雄林雅哈。哎，高雄林雅，前面迄、那个哈，高雄6167，高雄6167，恁断线哈，啊卡入来断线，搁重打来，你好，小姑，哎、欸，我，好来，然、啊、后怎么一进来7337385断线重打哈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小姑不见嘿，哎，
3: 嘿，这个钙粉甲钙油哈，
0: 嘿，
3: 啊自己啊食不晒。
0: 好来刷卡来哈，二线跟你讲哈，线下说哈，一线过来，你好，嗨、欸，你好，嘿，
3: 你这是血管破裂，
0: 哎、欸，掉丝，嘿嘿，
3: 啊，我以前有跟你买过舒鹏，啊，今嘛个买六 K 啊，
0: 好来，我刷卡，好刷卡。

0: 他好，嘿，好来，谢谢你，多谢哈。好，
1: 我要六千哦，
0: 六组啦，
1: 行啦，
0: 都跟你讲好啊啦，不你免烦恼啦哈。
1: 没啊，
0: 21,600块，谢谢
1: 哈。
0: 对，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7755599，袂用算讲到底我几组会有几罐，有法度互我食偌久哈。你做你卡入来问，较讲人讲唔是客气哦，唔免客气哦。吼，卡入来，我甲你算吼，来吼，啊，偌济钱我买当随甲你讲来，你好，嘿，我计算机拢摕你手诶，嘿，你好，嘿。
1: 请问迄个拨吼，诶，卡拨倒啊，变形啊，盖分盖要讲。
0: 哦。

0: 谢谢，好，谢谢哈。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诶，咱即马即点真久电话伫现场吼，小军甲博杰吼，0800-77-55-99哈，0800-77-55-99。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啊，是讲你食产品吼，有心得要分享诶吼。有吃过你要分享也可以齁，三品的点杠，三品的注文齁，都会杀你。好，来0800-77-55-99。哈喽，来你好，嘿。
1: 小
0: 君
1: 啊。
0: 哟。
1: 你讲电话片段，你咪放 AI 来听。
0: 因为还有一个版权的问题啦，嘿嘿，吼嘿，
1: 嘿，
0: 对，
1: 了解，好，谢谢。
0: 所以，好，咱都嘛爱注意到这版权的问题吼，听众朋友吼，好不？我嘛知道，我嘛足爱听的，吼，好，谢谢哈。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吼，咱来迄落啦，吼，咱来迄落。听游台湾啦，较早即卖人哦出国人，较早人哦游台湾就好啊。哦，这哦，咱来听看麦啊。

0: 好来，你好。
1: 哎，小君，哟，大家唔是干那我爱听啦，哦，我咧我讲出来心声 AI 啦，很想他啦。
0: 好啦，好啦，好，谢谢啦，吼，嘿，谢谢啦，吼，嘿。

0: 就是陈亚兰跟这个曹雅文合唱的这个《游台湾》哈，真趣味一条歌哈。咱台湾的一挂这好食的物件，伫这条歌内底，叭叭叭叭叭叭，拢啊唱出来。
1: 是啊，台湾的这好好口味的哈，阿哥这地好名。嘉庆君真要来游台湾了，哎，到底嘉庆君真要来游台湾哦？寡戏在做，
0: 拜官野史啦。
1: 所以，咱台湾甲即卖中国有啥物关系咧？根本都无关系咧，吼！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九，好，谢谢。

0: 但是我感觉有当时啊，这个外国人来台湾哦，吃物件不一定好吃。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日本人哦，你来台湾，一起来独旅嘛，一个日本女生来台湾独旅，啊，伊来台湾，最爱来台湾哦，因为一堆日本的工作压力真大，所以差不多一个月固定一个月会来一次台湾。
1: 哎呦，未歹哦，嘿，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哎，
2: 啊，请问那个岛里。
0: 哎呦，
2: 保重好钙油，阿加迄个钙粉，
0: 是，
2: 也会使掺咧食未？
1: 好，来，
0: 刷卡甲你讲，
1: 刷卡甲你讲吼，来，小军不给你好，嘿，你，哟，嘿，
2: 大千军有来陪我啦，
1: 好，
2: 来陪我就是来食种珍珠梅配红眼茄啦，
1: 哦，
2: 伊迄个果子就是滴滴结皮，
1: 哦，
2: 他早，
3: 你来听我讲，
2: 珍珠梅就是他早咱陪我有迄个卤水啦，卤水梅啦，啊，配一款红眼。
1: 跟
2: 给就是，就
1: 那租给给，
2: 说不
1: 定给屁了。

0: 伊就跟咱台湾人同款嘛，咱台湾人工作压力大，那就机票买咧，就走去日本啊！啊，日本人是工作压力大哦，就买机票吼来台湾。啊，我有看伊这个啊，伊去台湾做些所在，包括基隆啦、台北啦、新北啦、台南啦、高雄吼，拢来过。啊，伊的来高雄，他是单身哦，叫独旅啦，单身独旅哦。伊来高雄，伊就去住盐埕埔啊，盐埕埔哦，伊下暗就去一挂哇，这个盐埕埔吼，咱高雄盐埕埔的小店，吃豆花啦，还有吃一些东西啊，较特别的吼。比较特别的是讲，伊这个日本那个小姐吼，伊来讲这本伊来歌雄吼，有一个地方她特别要去参访，然后去吃，嗯，好，来讲这些笔记来对吼，做好功课要去吃的地方，什么地方呢？一个招一个歌雄三民窟的这个大连街。很特别齁，大连街那老听众朋友哪公仔阿公各用大连街。
1: 不会给。
0: 不会给，但是不是他不是要去买皮鞋。
1: 要不要
0: 吃，要不要去吃一间叉饭。哦，一共哇，这是以心心念念的这个计划名单的这一间这个所谓的台式炒饭，嗯，啊，就还得过奖的，嗯，啊，我来看一个去点嘛，一点下的就简单呢，一碗叉饭。啊，一碗这个蛤蟆汤，oh. 啊，伊吼，这个茶饭是点什么茶饭？一个是卡拉斯米恰罕，卡拉斯米就是啥？乌鱼子炒饭，
1: 啊，个
0: 乌鱼子啊，剁干，就是的，又脆脆，啊，个茶饭炒菜，嗯，啊，配一碗这个蛤蟆汤，哦，oh. ，我第一时间呢，干妈讲，哇，这个日本小姐懂吃，嗯，得蛤蟆汤哦，来台湾人来台湾呢，这日本人不太容易会去点这蛤蟆汤这个东西，然后啊，又吃乌鱼子炒饭，而且各自己。歌雄的大连街算是皮鞋街，
1: 它不是观光的地方，
0: 它不是观光地方、喔，啊，即便大连街看我苗嘛，是那边北坡嘛，嗯，啊，吃这个东西当然附近有热河街很热闹，但是
1: 热河，哦，街就很多，
0: 黑的不是讲一般就观光可以去的所在，哇，这小姐真的很懂吃，嗯，所以呢，我长着寻着哈，这个影片中
1: 跟随着他的脚步，
0: 哎，对，阿 K 跟哈插本
1: 啊，结果
0: 试试看。可能是我们台湾人不喜欢这个口味啦，哦，因为对了，我不是点这个卡拉斯，我不是点乌鱼子炒饭，我点一个我自己喜欢吃的，蒜头哈，黑蒜头炒肉丝炒饭，哦，这个比较不会出错嘛，蒜头炒
1: 饭，啊，我配蛤蟆汤
0: 啊，对，我蛤蟆汤，我刚才你们蛤蟆
1: 汤没卖啊，
0: 蛤蟆汤，好，我先讲结论呐，嗯，蛤蟆汤真的是不错，80块哦，80块很大一碗，嗯，啊，来对，这个差不多超过10颗的蛤蟆哦，很鲜，味道很甜啊，吐沙也吐得很干净，嗯，但是炒饭呢？它，那个口感，我有看了这个叉饭店嘛，他说，
1: 伊是不是较粒粒分明一种？
0: 伊是吼，台湾炒饭王，他是得过奖的哈，伊，是这个屏东来高雄开店的，哦，嗯，得过奖的。但是呢，他的炒饭在这就我们这样讲，粒粒分明之外呢，我干嘛讲？因为我台湾人就讲这叉饭，嗯，太干了。很炒得很粒粒，是日本人喜欢吃的那种粒粒分明的这个炒饭，啊，也调味没有那么重，啊，炒饭比较干，干到你会吃到一些已经好像有点那种锅巴的这个感觉，哦，啊，所以，哦，我自己开始跟你讲吃这个有一点湿润的炒饭，
1: 嗯，来，你好，嘿，你好，
2: 淑君，
1: 有，
2: 哎，我要那个苏盆，
1: 好喝，你要点干哦，刷卡。I love you. I just call to say. 啊，来三品吼，这个定岗主文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

0: 以哦，其实哦，我看足济啊，这个外国观光客来咱台湾哦，都觉得台湾的美食很多啊，街边的小吃啦，哈，街边的小店啦，哈，夜市啦，哈，啊，所以咱台湾人有一句诶，哈，我们台湾人就有一句话讲，如果那外国人来咱台湾佚佗，哈，讲那。拍摄无好，你背十公斤倒回去哈，没有让你胖十公斤回去哈，这样我们对不起你。讲哦对，背五公斤哦，安尼未交代诶，那无背十公斤哦，安尼拍摄真对，真实的真对不起哦，交代不周。所以因为哈，咱台湾其实因为这个街边的小店呐、啊，街边的美食摊位或者是。是夜市多啦、嗯哦、所以说、吃的算也是方便、嗯哦、来你好
1: 嗨你好
0: 嗨
2: 你好
0: 嗨你好
1: 嗨你好
2: 我问一
1: 下、
2: 哦、我有关你的戒粉要吃、哦啊、我胃不好在吃胃肠药汉药的感觉当吃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吼，要讲要问产品，吼，食了要分享点讲注文，吼，0800吼775599，谢谢。

0: Hello，嘿，嘿，你好，
1: 好啦，
0: 哟哟，
1: 你个炮工的一支，大概当食偌久？
0: 炮工一支五罐啊，
1: 十罐对，会当食偌久啊？
0: 五罐上久上济个，每日都差不多五个月嘛。你若一罐一个月，就是五个月，即半年啦，啊，差不多是安尼啦，嘿。一年份上无，你爱加两支啦，嘿啦，若要一年份，嘿，有个人两支也不一定有够啊，嘿啊。
1: 吃几
0: 顿时啊？一届两时啊，嘿，一届
1: 两时啊，
0: 吼，嘿。平平，啊，你若一尖尖一时啊，都会使；你若较足尖的，一时啊，都会使，吼，嗯，嘿，对。啊，你若要较足的，你就是两支炮弓，搁一个，搁一座小座的，5000的，安尼就一，安尼一年份就应该较足啊，吼，嗯。就是25000啦，
2: 哈？可以啊，不要
0: 紧啊，就占你家己啊，看你家己咧食的迄个量啊、需求啊，吼，
1: 哈。那外久了会尴尬。
0: 外久会尴尬，还是要看你自己，哈。一罐两罐拢应该有尴尬啦，哈，这唔免怀疑，哈，谢谢，哈。好，祝福你，谢谢哦，哈。好，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嘿。
3: 哎，淑君，
0: 嘿，你好，
3: 听见吗？哈，
0: 嘿，
3: 你戒烟，开始敢买下冰箱？
0: 不要放冰箱哦，吼。

0: Hello， 你好，嘿，淑君福建，嘿。
1: 迄盖饭在人家，我一罐十几工就了去
0: 啊。啊对，所以我甲你讲，就是爱看个人嘛，嘿啊，嘿。
1: 我食较好困嘞，啊，喙齿较用嘞，我
0: 对，
1: 盖拢嘛足大块，迄汤匙啊，我唔变较大滴。
0: 安尼你一，安尼你一年份你拢买偌济？你买偌济？
1: 我有当时啊买两支啊，
0: 五啊，两支十罐嘛，两支十罐嘛，嘿。
1: 哎，啊，有当时啊，才买一支尔，啊，才南山个买，
0: 哦，才去南山买安得对啦，哦，好好好好。
1: 我哦，迄只只较好困，啊，个面色有影较继续油的较水啊。
0: 啊，真的哦。
1: 我迄个在讲。
0: 哦，够安尼哦，哦，水水水。
1: 我哦，有迄乌斑啊吼，迄唔知是较大迄，人讲全部都几好，我只目过迄林白白过哦，一大乌乌吼，哎。我食食啊！即马我个国家抹酒啊吼，哎，即马个足甜的咧，用要看无？
0: 水哦，谢谢哦，多谢。哦，哎。

0: 好、啊、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服务电话吼是
1: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嗨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小军 ，Pocket，Hello，
1: 你好，这边见面哦，
2: 嗯，
1: 哎呦，我要戒烟，戒烟哦，嗯，啊，你戒烟，我先戒，啊，不然你食戒烟，哎，戒一个，
2: 嗯，两行字，两。

0: 谢谢咯，美丽人生吼，咱啊，有啥问题，咱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1: 一年姑姑，那要犹太就爱看阿母，把亲戚精神活动开始哦。
2: 我真欢喜的，我长期在吃这个商品，我上介意吼买商品上商品，
3: 我无贪心嘛，两罐上半罐就好啦，
4: 一罐上一罐上好。
5: 要过年安尼就好啦，就欢喜啊。
6: 我亲戚精神我真欢喜，我今仔买鸡皮瓜来给阮孙子阿和伊嚼量较悬呢。
7: 今晚买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有舒缓护理元素，护二代
1: 全部犹太，一组两罐上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
7: 买什么送什么？
1: 另外得力酸乳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7: 一万块五大罐。
1: 以上犹太只在五月份，
7: 只有五月天，
1: 早买早享受，错过会难过。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7: 你们药房还是电话叫上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啦，以后什么问题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好啦，一年久久啦，要犹太爱看阿母啦吼，阿爸就抗议啊啦，阿爸讲吼，母亲节咯，拢食凉皮啦，爸爸坐走甲无半个啦吼，所以你这边若要款吼阿母，你就先刷款哦阿爸哦吼，阿爸你甲款苏鹏吼，我你讲你阿爸就讲嗯。哎、欸，干杯！这么重，干杯！这么重，哎，阿爸，这人诶，十波人吼，捏吧捏吧，种啊种啊，要放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食这爱食这较少年啦吼。哇，我都没过，你爱个少年诶吼，十波，我跟你讲哦，十波人足精诶哦，我知影吼。啊，你做你个蛋诶，吼，你就讲啊，这我诶迄落我诶好心吼，啊，爸爸姐我都做这边，含妈妈姐做这边，拢款好你啦吼。诶，阿爸，你爱食，你爱食，我跟你讲啊，人足侪人，我讲食了足赞诶。哦，我朋友，我同事，因阿爸食个少年家吼，等下你若走的是恁阿爸点点啊食吼，后一边你若等下伊们讲，诶，阿哥有无吼？囝，阿哥有无吼？苏鹏啦哈，苏鹏，你即马要亲自到犹太啊，因为爸爸节咱无犹太啊，吼，无哦，一年一届年年吼，所以你得趁即马爸爸节母亲节，你甲爸爸的苏鹏先刷款起来，啊，爸爸嘛咧食钙粉对无？爸爸喙齿歹啊，恁阿爸较早咧食槟榔啊，还佫食粉啊，安尼这四五十岁，一口吼，一口牙拢崩崩了了去啊！迄种诶，你钙粉爱互伊食，钙粉钙粉，喙齿来咧歹，酸软啊咧摇，你钙粉一定爱买互伊，趁即马犹太，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四盒，搁加一盒五盒，谢谢以上广告哈。来，你好，嗨嘿，
8: 我给你一个好的建议，好不好？
0: 好，请说嘿。
8: 诶，钙粉哈。咱咪当用该用做胶囊的，因为迄粉的吼，迄落到底壳壳落，迄钙粉是敢那芝麻粉的，啊壳壳落足拍算的。
0: 好，谢谢。迄有人建议过，有的人无爱食胶囊吼，谢谢哈。嘿，咱就是纯吼，就纯就纯才用粉，吼你唔知影迄好货吼。对不？那这顺顺再用混的混的，好你摸的丢，看的丢，担的夹的摸的出来，好、哦、来，谢谢，多谢哈。好、啊、来，call in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9: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二五到新啊，五月啊咧，不能做伊啊。
1: 哦，够
2: 有
0: 钱，哎，还好搞。
1: 对，所以看到搞啊。
0: 十月二五去，去中间挂号要流水去啊。啊，公司去个讲无开，无开门诊啊，今仔日无还有困啊。十月二五无嘛哦。我同我走去。中华出来了，然后走去红山，中华又叫买一罐，食看卖啊。隔两天我甲促销，我唔免啊，唔免看。
1: 你甲齿科促销？
0: 免出去啊，
1: 唔免去用出去啊，嘿。哎，
0: 免用出去啊，出去点么个滴？
1: 安尼无你看。
0: 啊，到今用泡共两组食，干袂了啊。
1: 泡共两组用食袂了，安尼，哎，你啊紧看起来呢？一年一届尔，一届尔呢？佮干那只白无亲在一届。
0: 中华又叫个是诶产品哦，你卖吼。真迄落啦，真合理啦，
1: 哈，真合理吼，
0: 系啊，哦，你讲伊现在足久啊，
1: 好是，看到搞，看到搞好吼，谢谢，
0: 好，
1: 两组，两炮攻两机无搞就对啦，吼，嘿，
0: 搞啊，四
1: 机
0: 啊，
1: 哦好，哦你爱四机吼，好，谢谢，哎对，所以我甲听众朋友讲吼，量可有量吼，卖无搞吼，嗯。Hello， 你好，嘿，
3: 嗨 ，Hello，
1: 线下哈，来好，线下，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要卡入来电话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欸，你好，你好，淑君扑克，来，你好。
1: 嘿，淑君小姐，我甲你借问一下。
0: 嘿，
1: 嘿吼，钙粉咱咧食足济，是拢会吸收，也是食

咱这个听众讲，伊不爱用胶囊的啦，吼，所以都有人讲爱用胶囊的。其实你家己咧卡的是较细腻的就好啦，吼。胶囊我知有足侪人不爱食，不爱用胶囊的，吼。啊，你就是逐工安食，一定有一挂吸收，啊，一定有一挂排掉去的，啊，但是袂蹲伫体内，吼。袂蹲伫体内吼，就是安尼，所以听众朋友吼，就是可以很放心吼。好，来谢谢咱的德力酸哦钙粉吼，谢谢。可以电话0800-77-55-99吼，要卡电话几摆哦，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了，多谢。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啊，迄落迄在人食的啦。嗯。迄个起来嘴，啊，迄个卡起来，啊，心一个卖要搞到安，嘴短落，嘴短话，大家嘛心咧。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啊，那要直接讲要食个有够，我3万都有
0: 够。哦，你三万有够，盖混啦。
1: 够，因为我这个食不
0: 了。嗯嗯，是是是。
1: 啊，3万那是够多，但无迄落限
0: 制。谢谢。
1: 3万我就正量
0: 啊
1: 啦。
0: 啊，对啦，对啦，对啦。
1: 我铺住我。
0: 三班十五关啊呢，嘿，加上三加三关出来，嘿。
1: 我伫钓鱼，钓个伊拢嘛去到，
0: 谢谢。
1: 八人啊，
0: 对，好，谢谢吼。其实我家己咧食吼，有当时啊，那嘛是会切我顶落来吼。我顶落来时，我拢安怎用？你知道听众朋友，我拢用镜头啊，家己烤，家己回起来安怎去露面？转咧面家安尼露露的抹抹的吼，哦，迄落去的，落去唔当拍算吼，啊面抹抹的，哦，佫袂歹哦，红水水哦，白白哦，吼。

0: Hello， 来你好，
1: 嘿，你好，
0: 是，
1: 我要请教你哈，
0: 嘿，
1: 因为我最近哈，有去红油，花了2万块，我买过一只，你讲加油，我即摆在咧看，甲一年份，安尼差不多偌济差不多。
0: 你即摆是讲钙油这种，
1: 钙
0: 油钙粉，我钙油甲钙粉一年
1: 分，爽啊！
0: 我算卡叫扑过来甲你算哈，
1: 嘿
0: 嘿嘿，对哈，好来哈，
2: 钙油
0: 钙粉，嘿，来你好，小军哈，扑过家，
2: 小军你
0: 好，嘿是嘿，
2: 嘿，我买护理元素，
0: 好好来哈，稍等，
2: 你看买偌济啊？你看买偌济？
0: 你要一年分吗？

0: 亲爱的
1: 刘先生，谢谢，来你好，嘿，喂，好好，来，哎，你好，嘿，喂喂喂，哎哎，喂你好，嘿 ，Hello，
2: 身体健康哦
1: ，Hello，Hello， 哎，莫西莫西哦，人嘞，哈，好来二线先把它挂掉，无占线的呀，哈，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哈。

0: Hello， 你好，嘿。
1: 哎，小姑娘。
0: 哎。
1: 啊，你讲那个降半罐，安尼吃了几罐啊？该分该油安尼。
0: 一组一组拢
1: 一张两罐呢，
0: 两罐上半罐一组都是安尼啊，嘿，
1: 嘿。哦，啊，四罐的。

0: 写下那
1: 份。你好，
2: 来你好哦。
3: 讲医美。
1: 哦，对，嘿，好，谢谢哈。我好来先接电话。
2: Hello， 你好，
1: 哎，你好，哎。
3: 时间你好，我想说，能推荐给你们一点建议，那个你们那个大瓶装那个袋子的瓶装，可不可以改成那个小小瓶那种瓶装比较？你看内沟哦，也平时的啊，也内侧很难过得到那个粉。
1: 哦，哦，我们慢慢会把那个我们慢慢会把汤匙淘。呵呵，我怎样？我怎
3: 样？汤匙，
1: 问汤匙，慢慢的。好，谢谢。
3: 那个小瓶的瓶装就很平，它就很好。
1: 呵呵，因为小瓶比较小哈。好，谢谢啊。慢慢问的汤匙，我那拢陆续也更改啊哈。嘿，好，谢谢。嗯，好，谢谢。嗯。
2: 其实这个问题来了，我知道这条就问的，因为是汤匙的问题。
1: 啊，不是讲什么习惯的多好。
2: 没啦，伊就讲这个、这个咱的盖粉的这个瓶子吼，因为它是有一个结角度了，有波一波啊。然后这到后面的时候，有当下那盖粉诶
1: 卡。我知道，我家己有在嚼，我嘛知
2: 道。卡的这个吼，
1: 卡的在炖。
2: 我刚才就没有讲，我家己方法就简单的，我嚼吃到最后很简单。我看
1: 用白个冲诶，
2: 保证吃的刚刚，你最后吃不到，你卡袂掉，所在你都用白滚水一杯吼，啊，你把这个那你盖粉的干啊，做摇摇瓶，那个切切切的，啊，盖啉啉的，啊，你个看边啊还有没有？如果有，再加一次，这个那你白滚水，那个切切的吼，啊，你保证干干净净哦，而且盖粉一点哦，最后也都不会浪费掉，所以就是这样子哦。那这条用别人用，我力量参考看啦，最后你得用白滚水，盖切切
1: 了，
2: 然后变成盖粉白咖啡，喝进去就。好啦，
1: 嘛有听从你讲讲，咱的酸萝卜粉来当来煮，可以，
2: 可以啦。
1: 哈，煮你可以煮，煮你要吃完无菜哈。啊，过来煮过哈，你吸收会更快哈。谢谢医生，好，来你好，
2: 医生讲个，米的医生，
1: 哎，你好，
3: 好个啦，哎，上高当时
1: 啊，五月份这个月啊，系啊，哈，
3: 这个月啊，
1: 对，所以你要把握哦，哈，嘿，好，好，好，好，莫只目睭金金啊，看火车过啊，只啊。哦，哎呀，哦，今麦是讲啊个早嘞，吼，但是当大家拢已经款，啊，有个人拢先款一批，啊，得，个中个个一批，啊，要结束再个一批，吼，安尼，好，哦，哎，大家人拢有，人足侪人拢有计划，有拍算嘞，吼，谢谢。嗯，啊，来，咱都话讲吼，咱国内有一间医美诊所，吼，伊被人发现讲吼，伫迄个烟雾侦测器内底有藏迄、那个。唱戏的针孔摄影机，有没有那个一全国有十八间诊所呢？哈，北中南都有，全国哈，总共十八家诊所，统一规格，各种统一规格哦。底下嘞哈，你侦测烟雾有无？哈，人家讲啊，然后烟雾上来的迄个唱底下，哦，摄影机唱底下哈。那么听讲这个。这个侦测摄影机设备商哈，这个设备商是一个55岁姓夏的哈，他昨天已经被叫鉴定改拘提到案哈，那将要进一步厘清讲是唔是有相关的监视设备来源，或者是侦测的过程，啊，再来。那个影片有没有外流？
2: 嗯，这才是最重要嘛，隐私嘛。
1: 医美你怎样？嘿，因为职业的拢咧做这做那做那，对不？哈，嗯，哦，所以啊，这间做哈，这间的规模做全国足大的哈，哦，全国都有，总共有十八家哈，嗯，好像他的负责人昨天也已经哈，哦，这个。这个被请去了哈，系，嗯，啊到底是什么人的主意呢？哈，嗯，啊，为什么要装呢？
2: 对啊，要理清啦，
1: 为什么要装那个呢？嗯，谁的主意呢？哈，嗯嗯嗯，全国十八家都有呢。哎呦，啊，你来去一间做医美哦，啊，搞不好拢往翕了了去呀，哈，对不？啊，影片有没有外流？嗯，或者是只是自我欣赏？哎，欸，不知道哈。哦，这一家还蛮有名的，三个字的哈，这个医美，他，嗯，好像有医美，也有做那个植发，上面都有哈，还规模还算蛮大的哈，一间这个医美诊所哈。嗯嗯嗯嗯

0: 山的歌啦，叫做啥？
1: 醉心恋，醉心恋。
0: 念到要臭头的吼，李茂山，特别啊听伊的歌，啊就特别就想着讲、嗯，好啦，即马伊那个，即马伊那出现歌声，可能嘛唔是安尼啊啦吼。哦，咱袂当用伊较早的歌声吼、嗯哦、来，
1: 就相见不如怀念。
0: 哎，对啦，拢停留伫啊。安尼，今仔最后是要听《相见不如怀念》吗？啊？好、嗯哦，相见不如怀念。啊，来扣印电话空八空空。
1: 母亲节要听讲，妈妈请你啊
0: 保。对啦，要保亲节啦，但会使无听妈妈的歌嘿。
1: 妈妈，
0: 要听对几首？
1: 要
0: 听妈妈请你啊保重哦。妈妈保重，妈妈保重。
1: 好啦，叶启田唱啦。
0: 好好好，好，谢谢。

0: 哦，爱保重的吼、哦。阿母是一家之主，真的。虽然咱讲查甫人一家之主哦，但是如果你若是讲伫厝内底吼，对内来讲，一个家里面吼、哦，少了妈妈，整个家就味道都不对了吼。哦Hello， 来你好，
1: 嘿，哎，你好，小坤，
2: 喂，你好，
0: 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请问你，你们那个盖粉，哎、那一瓶有几公克？
0: 120公克，嘿，
2: 哦，好，那我了解，
0: 是，
2: 我需要再打给你
0: ，OK， 谢谢，
2: 拜拜，
0: 拜拜。我的阿母想伊是Hello，
1: 来你好吼，
0: 你好，你好，喂。0921诶，诶，丢狗啊！哎，啊，这卡入来，不爱讲话，好好，谢谢。

0: 我昨真正梦到阮阿母呢，阮阿母伫梦中真水呢，还佫真少年吼，啊嘛梦到阮阿爸呢吼，阿爸过去拢无笑容，但是我昨梦中伊是有笑容的。啊伫梦中吼，我甲伊讲阿爹阿娘吼。以后我一个月拢袂予恁十万块，真的啦！在听，来你好，嘿 ，Hello，
1: 小君，
0: 嘿，
1: 你好，
0: 嘿，
1: 家来你好，
2: 嘿，你好，哎，
1: 我说拜一杯，
2: 嗯，要
1: 来，
2: 要提啊，哦，你要对来，
0: 哦，
1: 我对山顶，
2: 哦，
0: 好，
1: 要落来说，拜安家日期，
0: 哦，要落来为山顶要落来加油
1: 去，
2: 你先打电话甲讲一下哦，因为你要倒一抓吼，你先加这个这数量先甲大人讲哦，
0: 先
2: 甲讲哦，你落山吼，长途慢慢啊一抓，你都人没物件有欠，你先打电话甲。
0: 你当听侬说哦，伊老祖
2: 公，
0: 老祖公，好，谢谢哦，好，嗯，好。
1: 我有甲讲，
0: 好，
2: 有甲讲，
0: 上
2: 重要哈。
0: 好，多谢你哦，恭喜哦，好，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
0: 嘿，
3: 先坐一下
0: 哈。嘿，
3: 我食药啊，唔系是伤过重。
0: 嘿，
3: 我
0: 坐卡，嘿，嘿。妈妈，请你啊，保重，走无去啊啦，吼，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Hello，
0: 嘿，
3: 我是啊，给你引你嘞，讲我无引你，手机也关你哟。
0: 无听到声呢，真的呢，嘿，嘿。
3: 好啦，我要问讲个，
0: 嘿，
4: 酒店你是困眠药啦，你困眠药买个假。
0: 你讲啥？嘿，
3: 是明星，是明星。
0: 要帮个电话哟，
3: 对。
0: 你慢车挂掉哦，吼，你电话声压嘞，啊，我节目刷了，我再跟你讲哈。好，咱节目先，嘿，你搁压嘞，卖挂掉吼，好。好，来，时间的关系哦，咱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咯。谢谢，无要紧，咱节目刷了，咱需要服务的听众朋友，电话继续卡吼，咱0800775599。这部是由德利公司选哦钙粉，啊个德利的钙油，啊个有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小君甲扑克，感谢收听，谢谢，悄悄。
5: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是义工李罗。
11: 我是义工李子嫣。
10: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11: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10: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阳光、海洋、沙滩，最热情、最 hit 的电台，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

乡亲午安，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锦莹卫署要知道0476141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初七，古历的三月二日，今日拜四哈，热噶，啊，这个热哈，大家都有感觉，甲顶礼拜，顶礼拜我老热啊。但是这个热吼，甲即马这个热无同款，吼吼吼，迄、那个温度吼，都差一两度，都差呢，30度甲32度，甚至33度，迄、那个热吼，哦，都无同款。这种热吼，阿爸阿姆唔忙伫里头，甲超过差不多15温啦，吼、哦，上个是尽量吼，上大热时间到迄个10点嘛。早起的10点，到下晡的2点至3点至5点钟吼，爱、哦、特别注意哈。啊，我第一句给你们讲。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真白地检署即马咧侦办一件，伊即段台湾吼，嘛较做上大吼，若无上大做真好啦，真有名声吼，都咧讲做美容诶，叫做医美吼，诶连锁店吼，叫做爱尔利，哇，这吼这真大间，伊所请咧广告遐艺人拢大牌咧，听讲一届广告费啦吼，拢超过几千万啦，都请你来。用你的名，用你的人吼、哦，来替我这个公司广告吼，拢几千万以上，可见你看伊的生意，就是好价，唔才有在条开遐大的广告嘛吼、哦，就是对呢。第一个人咧做身躯啦，啥物货啦吼，有诶无诶所在，啊，规身躯绝对烫光光啊。啊，即卖咱无变来做，你若咧美容啊，即个做啥物身体即、這个疗程诶时阵烫光光吼，啊，拢做伊那较侪嘛。当然冇查甫个啦吼，不做伊那个做吼，讲整列针孔摄影机镜头，甲你装一堆呢，甲你装伫迄个消防设备都诶装水个吼，内面佫加一粒针吼，绝对无人知。啊，这个消防设备啊，大家看看啊，不唔对，应该有伫迄个所在，就惊讲火烧出烟吼，就会装水个吼，结果伊个装伫遐无人知啦哈，即卖已经大规模开始侦办，伊个上大粒个总裁吼，叫做长如山啦吼，即已经即、這个甲叫来问话吼，可能吼，即个大大来侦办无大紧，身躯边个一挂总经理啦吼，啊迄、那个特助啦吼，包括迄个专门咧装即个监视器、针孔摄影机迄个厂商嘛。有一个专门手上吼，全部拢开始侦办啦，开始侦办。这个案件起因吼，到一个三十岁，所以我咧讲啊，能卡巴都胖啦。你真正千万来说伊，对这种无规矩的代志吼，好，到一个三十岁，昨天啊，人客伫五月初，这个月初嘛，到煞一礼拜前吼，这个月初吼，来伊这间店个爱尔利。迄个医美美容吼，会点伫邦桥啦。伊转台湾吼，惊死人侪呢，上无超过十八间至二十间啦。转台湾吼，转台湾上无超过十八间、十八间、二十间这个分店吼。伊咧做啥呢？伊咧做迄个身体，讲要雕塑，雕塑就讲对要甲用较无迄个肥肉、正肉啦。我讲也太低哦，啊！正肉都较结实啊，吼，而且那吼，唔单唔知啦吼，伊咧做迄个疗程吼，当然是烫光光啊，啊咧做疗程，你个咧推推，你个咧创啥就好，目睭有够来，这个三十岁左右呢吼，伊发现讲，店内改成有装迄个摄影机吼，可能拄多一个闪光啦，一点点的闪光拄多改下目睭相对着，这个无拄多迄个。伊拄多咧死一个吼，迄、那个角色啦，迄、那个吼，拄啊甲你目睭相对，你也唔知呢。伊甲装伫对，甲装伫迄个咱迄个烟雾侦测器，就是咱迄火灾啦、防火灾吼，迄种压水啦、烟雾侦测器会改啦，迄种物件。啊，这个烟雾侦测器是足正常诶，这是正版诶。足侪所在拢爱装这种烟雾侦测器，然后烟啦吼，那等着火烧就改嘛吼，大家就知嘛吼。但是针孔摄影机这个镜头一定要伸出来，你无伸出来都翕袂到啊。但是伸出来，伊只搁只尖孔就足细机，像个尖安尼啦。啊，只尖孔若小块伸出来吼，伊过电的物件，伊绝对有一个一点点的闪光吼，安尼迄个青点嘛红点咱唔知啦吼，迄个摄影机吼，都是多去哦影到啦。啊，伊这除了了咩啊，底下显示个港龙影嘛。伊这后边一个主机啦，就是我这个镜头所摄到，全部拢给你钳起来，全部给你录影钳起来吼。哇！伊阵向警察报案吼，而且伊就开始发这个脸书，可能真侪伊身躯边姊妹仔看，包括伊拢有咧做迄个脸书，就互大家知影这个代志吼。好，伊就讲吼，我吼是伫邦桥这个店啦，但是咧怀疑啦。来征集绝对不止一间店了吼，绝对足多啦吼。警察当天找随报的随问话，就是邦桥嘛，邦桥这间店的员工啦吼。经过两天查啥，就开始搜查啊，这个镜头搁伫咧，
没有白，因为镜头后边拖线嘛，线这个物件无办好，迄、那个主机无呀啦，就是我摄起来给你弄一下，迄个主机无呀吼，就是这性质，就是这间爱尔利伊个，迄、那个迄、那个鞋厂商嘛，就专门所有拢伊咧做这个性质的头家吼，伊来。人叫伊来赶紧拔掉，赶紧拔掉呢吼，甲后壁个主机吼，关拔掉吼。当然这袂过关啦，你人知影你安尼吼，你随个咧做这都袂活啦哈。所以我们家清白地检署大大侦办吼。那么地检署检察官组成专案小组调查，姓家这个枪伤鉴定书，就是专门咧做监视器，这个吼，都找都是人家只是人家只是属于顶管的人啊，那不是总经理，就是。总裁，这个当所长，无啥人敢当。啊，这个物件绝对顶悬两粒头啊，那不是两粒头，啥人敢当啦？这是因两，因两反正嘛，甲因指示要做的吼。所以，互人指示，互人指示，从这边来问话啦，问这个工程师，啥人该指示？这一个讲就讲出来，你无讲到你爱打哦，一定是安尼啊。你嘛无可能讲家己去解北济啦，我用钱叫你装。你无代无志，甲北济袂使，一定是内面的总经理啦、董事长这两个来指示吼。好，伊讲伊当天开车就找人报案了吼，伊就先去第一间这个板桥拆了吼，到新北的四间分店啊，新北的四间分店嘛啦吼，过来台北这个所在中号店啦吼，站前店啦吼，南京店啦吼，桃园这边嘛开始北台中啦吼。有诶无吼，总共十间啦，就开始拆。当然，开始真紧，但是未付拆迄个镜头，镜头后壁跳拖电线歹拆，伊就甲迄个主机全部摸走啦。到后壁迄个电脑主机咧欠啊，咧欠迄个龙眼起来，迄个主机全部拿走吼。好，初三暗时啊，警察咧掠着伫台中啦，剩下即个头家，就是个工程师，专门咧工装即个监视器咧吼，伫车顶办公室。查到总共像伊讲的十间，乐水溪以北，乐水溪以北吼，到台中啦，对啦吼，啊，一直起来吼，一直桃园啦吼，新北、台北啦哈，总共十间分店的监视器、主机都咧电脑主机啦吼，包括一寡部分的尖钢有诶吼，都北条有啊未北条嘛，都咧尖钢的摄影机吼，啊，当然迄个板桥都是人所报这间板桥店吼，伊的迄、那个。电脑主机，人家看，伊说容易啊吼，格式化的意思就是个糊掉啊啦。格式化就是你看无啊，其实有录掉啦，有录掉，伊即卖改格式化，格式化的意思讲伊个用个雾沙沙啦，吼、哦，用个完全互你看无啦吼，是安尼好。当然有人有在条还原啦，那卖伤过久的时间吼，人家专家有在条个格式化所录掉的物件，嘛有部分会当还原吼，但是即卖咧处理嘛，那鉴定。开始大大侦办，当然这是犯罪啦吼、哦，这个犯罪吼、哦。但是你是不是用这所录的吼、哦、去犯罪吼？那、哦、无啦，可能罪较轻啦。就是讲你摕到这个龙眼，你摕到人摕什么的龙眼，你用这个龙眼已经开始犯罪啊，这就大罪啦。但是那无犯这无遐大罪啦，啊当然是有哪有罪，这袂使啊。你属于人的身躯。包括迄个公共区域吼，除了公共区域袂使，你有针对人的身躯部分侵犯的吼拢袂使，包括资料。你看，咱有一挂较重要的这个资料室吼，保平啦，你外口平的门外口会当设立摄影机，就是我要知讲什么人出入这个所在，但是内面平绝对袂当装。内面平绝对，你个一挂真私密的所在，伊个公共场所吼。所以公共场所就讲，大家咧惊到迄个坐人啦吼，柜台吼，会当识看什么人来吼，我咧信嘛吼。但是你去房间内，人的私密的，包括身体资料，所都袂使嘛。啊，台湾这间店算真大间，这间做医美美容的连锁店嘛，搁在爱尔兰吼。结果人家查出来讲，伫迄个私密的房间，人咧做身体啦，规身躯烫光光啦吼，甚至咧做对吼，讲偷音哦，哇，这吼、哦、当然这都是爱大大侦办啦哈。高雄嘛有啦，高雄吼、哦，听讲昨都随接落，这是初一就别空啊吧，初一别空吼、哦。啊，
总共一礼拜到当第六天嘛，咱高雄这边因为有分店嘛，爱和利有两间诊所伫高雄这所在吼，发现讲真正诶嘛有啦，安尼可见伊所有店拢有啦。伊做这毋得是秘书，当然这有人讲，凡事毋是要做歹，伊是要知影讲到底是咧做啥啥。当然你人个解说，但是非法就是非法，你袂当伫私密人咧做身体的所在讲装这啦。做对做唔对是事后，你今仔日得当开会检讨什么话吼？好，你袂当讲啊，我都为着要知影讲，阮内边的护士、医疗人员什么吼，是毋是有证件啦？好说啊，你袂当安尼讲啊，啊，迄人家要安怎办？人家准规身，像要拜天公啊，咧规身躯腾腾腾地啊，逐工都你看看免钱啦吼，就是啊，当然你讲袂完啦，吼、哦，台南市啦吼，我来开始这个金板档就三间啦，台南市吼，伊中西区一间，东区两间啦，所以我咧讲啦，即马代志别空，你若捌去这间叫做爱尔利，做过迄、那个做仙姑啦，什么话啦吼，啊，你绝对翕到啦，但是翕到伊无做歹。反正你就较放心，就是讲，伊唔是讲调工要甲你看这個，伊反正是要做因内面的迄、那个医疗的动作啦，什么话啦吼，啊伊要看啦吼，是唔是有人认真啦吼，有啥物后壁边吼，就是讲我咧做的时候请教部后壁边人客咧消费时，我得当提供这个轮椅带嘛，我也无甲你做啥做啥，伊甲讲甲我做啥，就是安尼讲，反正是安尼，但是安尼嘛是袂使。因为这私密的身体身躯的所在吼，你都袂当讲装这個，若有任何问题，后壁并要调查先开来讲啦。你袂当讲我做台生，啊，你咧放药的所在，我拢甲你翕明明吼，就是讲我为着要知影，我即摆来甲你做你放药的所在啊吼，啊你到时阵要烧火吼，我甲你翕起来，伊讲你敢翕起来啊？对倒，我即摆讲这個大家想知，你敢会再敢翕起来？对啊。你袂当讲啊，我着为着惊讲后壁边阮咧甲你做美容啦吼，啊你甲你做啥吼，有啥物一寡消费所在嘛袂使安尼啦，袂使安尼吼啊，即卖已经全部调到啦，即卖吼，甲看起来吼，人本来昨落去甲调查啦，全台湾18间其实不止啦，人甲调查起，因为最近阁有设嘛，设分店吼，全台湾总20间啦。20间诶，这个直营分院吼，伫台北市4间、新北4间、桃园市2间、新竹2间、台中市2间、台南3间嘛，咱咧讲台南3间吼，各用2间啦吼，即马拢调查吼，那即马甲看起来吼，应该逐间都有啦。20间角角全部拢总有伫人咧做身体，啊，即内面房间几若间啊，逐间都有做身体，所以说拢甲你装迄个针孔摄影机吼，当然，即摆调查阶段就是伊要调查讲第一个上部，唔对就是唔免讲啦。你伫即个所在讲真讲说，你就唔对，这条拢免讲啊，哦，这条绝对有罪啦，这条唔对哈。但是罪轻当，就是你做这种监视摄影机、这种真空摄影机所翕起来，翕到人的私密的身体什么样包括医疗的动作，以及医美诊所呢？伊这毋是干那纯粹做面做这边个哩抹粉迄种美容，毋是，伊这是医美诊所嘛，有动到一寡较私密的迄、那个比如讲医美这个动作嘛吼，啊，这拢个哩翕个明明吼，你当然会当讲，我今仔后摆有一寡医疗纠纷，我要甲当场人家咧做什么迄个医美吼，但是我并无摕这个比如讲翕到人家身躯啦，什么为这个影带。去做什么歹代志吼？那安尼就较轻啦，咱讲事实啦，吼，那安尼较轻吼。如果若有人摕这个影带去做歹代志吼，这吼都当惊啊啦吼。不过这个物件上起被叫做妨害秘密啦。你伫人的身体私密，包括无应该用知影这个医疗动作吼。有的人我做医美，我无用知啊。我迄个所在要做较大粒，迄、那个所在要做较硬、较细空啊，啥咱唔知吼，伊嘛无用知啊。啊，你搞我修改。影片来甲放出来，哇，都惨吼，这吼，真个吼。当然，这个妨碍秘密罪吼，这个物件吼是各所奈论吼，都有人告啊嘛，都已经有人提过，而且一个告了吼，都即马目前啦，到昨为止，有差不多7-8个嘛，都连续后壁告吼，这就绝对会成啦。因为你一个告了，人其他捌一只做过身躯个人，伊生理真好，伊生理吼不止7-8，伊生理7-800个都有啦。
有可能啦，反正七八千人，捌伫因遮做过这种身体，有哪足济吼？啊，得看有人要出来，有诶讲啊，得有诶人反正唔敢出面做证，当然啦、啊。我去做医美，我去做，我无红灾啊，对不对？迄就是安尼讲啊，迄就想要诈骗，迄有诶诈骗吼，我去用骗，我讲唔敢讲啦，都变做安尼啦，啊，真咯吼，啊，这上当的五年呢，虽然这种。一、那个妨碍秘密吼，这种私密你并无摕这个物件去做歹代志，但是你这是违法的部分啦，轻重部分吼，人甲你看起吼，那真正上过当到五年呢，关五年吼，那无上无罚金一百万，罚金一百万对人讲是足轻啦吼，那这间爱尔利的这个医美连锁是哇，全台湾你讲我伊会当开二十间呢，全台湾每一个县市差不多拢有啦。尤其是大的管区，绝对拢有因的分店吼，六都拢有啦吼。啊，你甲看呢，生理好个，啊，这样吼，就是去有看到针孔摄影机啦吼，起因就是找一礼拜整迄个新北邦桥一个噪音啦，哦，你目睭无够赖，你看伊做偌济人，伊生理偌好呢？伊生理有够好？人客吼，擦擦擦，都买互伊做医美啥吼？你看偌济人客无一个发现的啦，伊所有的店差不多拢装嘛，伊所有即马人家调查二十间店差不多拢装吼，无人知影，拄到棒球一礼拜前迄个找伊咧做伊啦，我目睭金甲吼，就是起因到位才开始算大大所在啦，哇，这吼我呐，所有人讲，做歹代志吼，这未贵吼。就多差一点啦吼，那无伊想讲啊，这靠人知咧，对不对？而且我装迄个针孔摄影机的所在吼，是较装伫人迄个火灾的警报器的防烟器的所在呢。啊，迄粒大家拢没注意嘛，大家里面啊，起码所有设备啦，什么话吼，拢绝对有一粒迄个叫做迄个消防警报器嘛吼，迄、那个大家想啊，迄就应该啊，迄个物件都起码大家拢有设备啊吼，绝对没注意的，多。啊！你有够多枪支拍到大坑，一礼拜前多一个租囡仔去那棒球店做，目睭多有迄个，目睭多看迄个所在先，多迄个光点都多出来，伊讲哎呦，唔对啊，唔对，你就惨啊！第一阵规条旱气两阵连起来，哇！你甲看吼，恐怖吼！当然这人已经开始侦办啦，的爱尔利这间医美迄、那个美容诊所吼。你捌去过无？我咧想，我咧讲这款这人客啦，不太济啦吼，也捌去人家啦吼。啊，到目前为止啦吼，当然人是咧调查讲，伊装这是唔对，但是伊装这唔对，有甲你录着，有甲你翕着。你若捌去即间即个爱尔利做身体啦，做对，甚至做美容手术即方面的问题吼，我看你免先惊啦，因为吼，伊并无讲甲你摕着翕着这个影片去创啥啦，唔是安尼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哦，连国政最好呢，好这个阮先孙啊吼，人啊咧安怎伊无代志？
1: 安尼啊，
0: 也阿无呐，见人啊钓伊都有，见人有也有。
1: 哦，
0: 安尼阿哥无担心吼，佮做个贵宾，起码平讲也袂遐个欠平，
1: 安尼哦，
0: 拍个钱。
1: 我来较袂贵宾啦吼，
0: 这个贵宾差足济啦，我
1: 拢
0: 孙啊吼，连国政泡汤都无，寒天热天，寒人泡烧的，热人泡冷的，
1: 安尼哈，
0: 拢总无了断啦。
1: 安尼哈，
0: 哦，
1: 啊你讲较足个感冒安尼哦。
0: 嗯，即马今头早吼，较免较像流鼻水，
1: 吼安尼，较袂过敏啦啦吼，啊，
0: 较袂讲，
1: 啊袂讲人搞感冒安尼吼。
2: 得力两个种吼，是规身躯的保护力，唔是囡仔囡仔，阿爸阿姆大人囡仔拢好食，咱呢得力两个种吼，迄位诶，就是阿妈食好真好，阿公食好真好吼，迄孙仔唔要拖累只啊哈，啊中班迄少年的吼，拢不爱听。我拢甲讲，啊，无爱听不要紧啦吼。迄少年家伙呐，身体拢敢那牛吼，唔免插伊啦。那有一天吼，伊就家己知影保养，人若无食过一个年岁抗战，唔知影变哪保养身体啦。事实，老的以为甲顾好用吼，因为老的以为我那是讲事实，迄、那个保护力较歹嘛吼。咱的得力能够讲吼，就像安尼，你较变咧健保加计咧，逐工在咧中医相关啦，吼、哦，连咪个掉，连咪个掉啊啦。啊，人咧烧胃吼，里面个电话柜在对啦吼，啊，人咧烧胃啥啦吼，那无就安尼，改成食落来吼，身躯改成对咧唔好唔好安尼吼，医生检查一下我生啥物物件吼，食落特别乌白生，身体特别乌白生，对咱个道理两个种，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物件叫做多糖体啦，伊是规身躯大大好处个物件，多糖体平常食无啥会着，伫灵芝内面上最这个成分，叫做多糖体。多糖体哈，一个身体相当大的保护的咱哈，就咱的得力能够将做五十二档超过啊呢。公司开始运作哈，大家拢身躯边拢有习惯哈，啊，接着啉，接着吃哈，咱的得力能够将都要接着啉，接着吃，唔是讲想到安尼车走个，还有当时啊哈，迄个保护力产生无遐大啦哈，都要逐工安尼个对号调哈，就咱的。得力的连锅煎哈，不管是水也是有甜啦吼，啊，咱的随身包粉的一包就无甜哈，不管有甜无甜，一组2000块，咱今嘛无真济，你甲买4000块，咱得上一台咱的相当便利的购物车哈，得人塞出去外口咧买菜啦、买物件、大卖场、加买贵人也免赶啦，有够方便。大家都捌看过，人塞一台车啊吼，加加啊，四四格格迄个。塞车啊，搁个购物车吼，咱这个购物车搁做比别人吼，较方便，就是四四角角啊，收起来多10公分尔呢。那当收起来真10公分多下底，细底一个壁角安尼吼，哦，足好收。出去买物件四四角角吼，啊，四立面安尼足方便吼，唔免赶架呢。咱呢，一、那个便利的购物车，唔免钱要送互你，就即个咱保存在礼物哈，唔当无在。明仔载就结束个，到明仔载哦，到明仔载啦。过就结束噶啦吼，咱即届搁甲你演，本来拜就要结束噶吼，拜过了就无上啊吼。但是因为中午一个三工连假，唔则特别甲恁只阿公阿妈演一个吼，妈妈阿妈吼演到即个拜过了明仔载，到明仔载哦，到明仔载咱母亲节即届便利购物车的奖赏吼，得力能够将买4000块上即台购物车吼，到明仔载，到明仔载吼啊过就无上啊。精神吼，搁再演了吼，那结束就是结束啊啦，都无上啊哈。大家定下把无上在看内门，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功德。

一间保全公司叫做日保哈，日保保全公司呀，钱了去搞保地啦，哇，看偌厉害！伫汤市诶北德这个金库哈，对日保保全公司家己本身诶金库的现金差不多拢放这所在啦哈。内面一个已经伫遮做十年啊啦，升到主管升任哈，伊个职务咧创造，伊个职务吼，都专门咧顾钱个啦。我讲嘿，啊，你毋着无爱钱，就像我一个朋友讲个吼，伊讲伊个无爱钱咧，伊无爱钱，佮人偷下钱，啊，着无爱钱啊，着乱输来啊吼，无咧共报销啊，啊，无人钱交你保管。我公司个钱，就是即个主管伊专门咧保管，好好，伊利用职务之便，就是钱拢出入经过伊手吼，两年尔免久，差不多8400几万，我拢讲惊倒人咧。保全公司在两年才会知咧，这段时间无人知，减偌济无人知，啊钱差不多也足，伊咧保管较济啦吼，啊咧处理有诶无吼好。伊知讲代志可能会北空啦，这绝对北空啊！你这雇来吼，人就知讲奇怪较会钱吼，减对吼，伫今年四月顶个月就主动死道路啦，先死道路吼，公司开始查晓，才发现讲唔对，这个人死道路好佳代无造罪。第一监事检察官经过报案了吼，组成专案小组开始侦办，抓到啦，37岁啦，姓林啦，这个主管吼，甲问讲钱咧，伊讲钱拢开了，我听咧放屁啦，我唔相信啦，我绝对唔相信，这钱嘛藏一堆啦，两年来吼，都上尾这两年吼，共下8000几万啦，你有在条两年8000几万开了咧，我唔相信吼，我讲该买咧，啊都钱什么开掉。就开好康好好，这个已经收啊，咱已经正式收啊。日报保全是国内专业，伊上界大业务就是咧付钞啦。日报保全伊专门拢接咧银行那对啦吼，人迄个大卖场吼，诶迄个钱吼啊送去银行吼啊，对咧银行钱咧刷位啦吼，拢是安尼。伊是上大付钞的保全公司啦吼，各大银行啦、连锁店、大卖场啦，现金上侪所在吼，拢差不多叫伊下咧付钞吼，到内面整理钱啦、规矩啦，有诶无吼，包括迄个钱要刷位嘛，一定爱为遮刷一堆吼安尼吼好。那姓林诶，第一趟伊就专门钱倒来，就送到这所在，伊毋是出去收钱诶啦。伊毋是做个专务部装出去收钱的保全人员，毋是，伊是钱倒来吼，就是伊伫迄个钱的管理中心嘛吼，啊钱送到遮吼，好，伊即马着进两三四的迄个四的数目落去吼，着起家己落地啊。我听讲是安尼啦，伊的手段是安尼啦，吼好。当然我咧想即个遮大间公司，你今仔钱业的问题绝对毋是家一个人会当。伫现场绝对有人，就是配合嘛吼。现但是伊都有法度吼，就是安尼好。那这里有一寡整理钱啦、款钱的机会吼，好。伫出入这个金库内面吼，伊就甲你写，啊，对伊写，大家绝对先看这个文书顶管的数字嘛吼。今仔日应该是8000万咯吼，啊伊个8000万对，我点不唔对，但是实际上入去金库干7000万啦，大家听好这個意思，就是安尼啦。钱在我咧管的啊，我今日讲哦，来今仔日今仔真正收8000万好，啊我经过我即关到第二关啊嘛吼，外口收等下咧，我是迄个所有这个银票的管理中心吼，经过我去得算了好，入去叫入去金库收咧吼，安尼好啊。笑你看，今仔日真正8000万掉，实际上里面内面甲7000万啦，安尼啦吼。这第一时间绝对无人知啊，你个顶管主管嘛唔知啊吼，啊都大概来同这波吼。今仔日入800万咯吼，实际上干个入700万伫内面，甲你写800万互你啦。我讲唔足简单，这都无啥物困难掉啊，但是你都莫妄知啊，因为钱都要经过我点过，套入去金库嘛。姓林的伊就两三工一遍吼。一届都甲你摕一纸啦吼，10万啦吼，20万这免济啦。伊这两三工，伊这钱，逐工都咧出入呢。你看全台湾所有大卖场、所有银行，这钱拢爱经过，伊都因这间保全公司就专门咧付钞嘛。都钱吼现金来先寄遮，唔是拢转因来啦。但是我今日付钞来遮，先入来这个
公司里面，然后我连工要看明仔后期要这笔钱要刷去对一间银行啊，是安尼哦，这个大笔钱嘛，都钱来刷叮当的钱，你要算钱。今日八百万，然后算个，算吼，第二个底下看吼，无唔对吼，要囥你金矿吼，就十万块第六地啊，三十万第六地啊，安尼吼，甲你上一条车加补贴同款啦，吼，安尼慢慢啊，吞下吞下吼，到夜半厝安尼吼，总共两年来吼，都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啦，互你咁，互你发现袂出来啦，安尼八千几万嘞，吼、哦，惊到人，你个看啊，就是因为做实事啊。伊伫这个保障公司做十年啦吼，尤其吼伫这个这个现金中心这所在金库吼，第二关我那做不遮久吼，伊个流程啦，伊拢知影讲吼，这公司吼当时要点现金啥吼，安怎样伊拢做清楚，阿要哪点吼，反正大家都分单啦、吞单啦。来讲，你点啊，你这里面就是主管，主管你点一下吼，就进两三十，我有啊，公司这顶管的人吼，来管，一直到今年四月，伊主动洗头路了吼，人家感觉奇怪，讲嗯啊头路真好呢，伊讲啊都出了什么问题？理由我要洗头路，理由一大堆嘛吼，啊都公司无多，准好洗头，洗头路了公司。马达查小这边是专门咧管销的嘛，就是管钱现金出入金库的所在吼。这个人伊离开，绝对另外一个人接吼，绝对点嘛，交接点啦，啥物话啦，有诶无吼？才发现讲唔对啊啦，差嘛。监管的数据哦，应该偌济偌济，结果吼算起吼，数据甲现金差八千几万啦吼。啊，才知影讲绝对一块啊，无靠对一块，因为这段时间就是拢伊伫现金这个金库的中心就在做。主管拢去算钱嘛吼，伫这个顶个月底啦，就开始掠来侦办吼。结果问话安尼一直问吼，问甲伊讲吼钱吼，我拢唔知开对啦吼，连咪跋筊啦，连咪找查某啦吼，连咪啥物话啦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吼。伊讲吼我开了条无娶呢，无娶某，无家庭吼，我讲反正有影。这若无家庭无娶某，反正钱正开好了吼，伊都唔知钱济少啊，都钱先古脑钱就钱开啊吼，跋筊弄东啦吼，啊找查某啦吼，啊占酒家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安尼开了两年诶时间，你有在头开八千几万，惊倒人，因为人家问讲钱讲拢无半角啊，我伊讲全部开好了，才拄好，无去用你啊，恁继续通去开，啊若开始要掠着啊吼，都钱拢开好了啊吼，啊。伊都唔讲，伊就无法度啦。伊讲钱全部拢开干干啊啦，哈，八千四百几万嘛吼，当然这收啊啦，这咱会继续问话啦。人吼上界主要，我那是当然判罪是咱判罪啦。这就侵吞嘛吼，侵占吼，上界主要借酒买爱甲钱吹挂转来啦吼，因为人绝对唔相信讲，你两年八千几万有在当中无开啊干干啦吼。啊，你去看，大笔钱在出入个公司吼，你看这管钱的人偌重要啦。伊若要甲做家长吼，你真正第一时间绝对唔知啦。迄钱吼，伊个保全公司共收入里边金库内面吼，不是都滚来一地啊呢？因为迄唔是一间银行啊，迄反正几十间啊，啊甲各大卖场啦，啊钱若做位吼，伊无甲分多，就全部甲落地啊。连工来要出钱吼，比如讲这条钱收三工。连工要出嚟好好，啊！都大家钱难做位，我像我大水库安尼啊！啊，我客三十万啊，互你唔知出嚟，嘛是为别人平啊，结果倒哦。这都系一个时间了，人就知啊，啊，人就知，当然伊也知影咧，足巧咧，伊嘛知影讲这代志绝对袂当拖久，绝对袂讲吼，准伫顶个月就先试头路啦。安尼，先试头路，人开始咧交接，不是算出来讲唔对啊，唔对，好加再无走出嚟啦。啊！这个我来跟头跟头，我咧想啦，吼、哦，唔知讲，讲下车钱八千几万，就算袂少钱啊，吼、哦。伊若会晓拍算吼，这八千几万换做外国钱对吼，安、怎样吼？啊，是资料谁处理吼？无人掠会到呢？处理对不管啦，吼、哦。啊，你着先讲换做外国个钱嘛，吼、哦。你真正钱客钱开，反正有影啦，啊，都无娶某无家庭，唔得人欠啦。八千几万两年开了啦。真好开，唔知要安怎办。
保全公司的主管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迄、那个传染是迄、那个感冒先得来。
1: 啊，对对对。
0: 我今年我就叫阮囝讲，这三罐6000块嘞，你甲关系。
1: 好好好。
0: 阿姨哦。等到到剩，我剩也无，嘛是会差袂啉嘞。
1: 连果精啦吼。
0: 要困之前一定啉一杯。
1: 哦，赞赞赞。
0: 要困之前一定拢啉一杯哦。
1: 安尼啊，即卖。
0: 有啦。
1: 好，较好
0: 啦。即卖吼，讲起了，那像讲啥物也较袂安尼。也许拢会酷酷少，
1: 好安尼啊，
0: 阿伯，
1: 阿卡伯啊，好。
0: 啊，今嘛去啊啊，阮伊哥一个，阮哥一个左孙啊，伊咧都唔啉，
1: 好安尼啊。
0: 唔，我甲讲叫伊妈妈两两甲教，互来啉。
1: 好安尼吼。
0: 啊啊，六罐讲啉，我剩一罐，我讲即个怎啊，先煞搁加一罐吼。
1: 好好好。
0: 清明要转来，然后搁关起。
1: 好安尼啊，好好好，
0: 就食了真好。哦。迄个年糕精，迄囡仔我是哦，伊有过敏性的体质哦。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只阿比较咱只感冒吼，也较袂，那阵有得也较经过。
1: 对对对。
0: 靠抵抗力。
1: 靠抵抗力，对对对对对对对，嘿嘿嘿。
2: 阿妈吼。食到各种内行啦，唔只阿妈讲，你这少年人唔听吼，不要紧，我顾孙阿得啦。啊，事实，那厝内面较无迄个保护力吼，对抗外来一寡吼，虾米流行啦，虾米即马咧社会啥啦吼，啊季节的变化吼，上高钓到只能看嘛，到顶管迄个老的啦，下边迄个幼的啦吼，上高呢中班的这吼，都各各种啦吼，虾米老的虾米幼的啦吼。就是安尼讲啊，那唔只讲对身体吼，爱保养，啊身体要保养吼，第一个就是爱会当保护家己，对抗外口一寡垃圾。逐天吼，到咧社会上啦，你外口病吼，当时咧咧流行啥啥的，你无抬头去防啦，你就甲家己体内迄个保护力甲保护足。多利莲果精内面有一个成分叫做多糖体，是相当好保护。多糖体就是固体啦吼。等下得你两个钟吼，直接啉，直接啉，你又发现讲，别人健保卡寄来，搁你随身，我较唔免嘞吼，就减食足侪西药，尤其咱食阿公阿妈吼，人若食侪话来食西药吼，食到几百度，逐工都讲哦，又搁要食西药吼，就是安尼，唔只讲，咱就食安甜甜胖胖吼，等下得你两个钟，忙点来食诶，西药食到散哈，身体才有保护力啦。得你两个钟上好保吼吼，加买4000块，即阵。上尾两天到明仔载，就即个要真济。你一回买4000块，咱个得利两个钟，有一台粉红超跑便利的购物车要送互你吼，拖出去买物件、买菜、买啥物件，定定看人咧，实际安尼有够方便，免得赶家呢吼。公司送互你吼，咱个便利购物车吼，送到明仔载啦。你一回加买4000块的得利两个钟，咱就送一台吼，咱个便利购物车吼。无上济，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啊，甲送我对啦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稍等，咱再个继续。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嘛介绍屏东县经销药房内埔啊，第一药房伫文化路民众服务站斜对面，中地是丰台药师药局，伫潭头路丰分市场口，龙泉是南营药局，伫龙泉村侨胜路211号。万丹有两间普林药局，伫大昌路旧商店场边啊。另外，进德药局伫万丹路一段旧路往潮州路口。潮州有3间信安药局，伫中山路大菜市场边啊。另外，东龙药局伫建基路三山国王庙头前。惠安药局伫新兴路旧戏院斜对面。
1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好，来咱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8-999。那我不跟关我哈，多多使用啊，报关时间较好接啦。那报关时间吼，无爱上线，咱报关时间卡我该听下线哈，0800-8688-999。伫台中的东兴吼，做去找我嘛，今日找新吼，做去找我吼，我这件。这边讲起来吼，我也足认真啦。不过也足古锥，但是吼，你有当时做一寡动作，就大家咧惊呆的所在，唔好想过奇怪。什么代志？我讲大家听吼。就即个初五做去迄个拜年吼，下晡四点外，台中当时这个所在较偏僻吼，叫做东捷路啦，东捷路、东捷路吼附近吼，有平常讲。有一个看起来吼，啊，个咧抱都差不多打肚脐尔啦吼，是毋是肚脐唔知，差不多要我肚脐，迄个红个啊查甫囡仔吼，这样吼，我来帮助一下哦，这样吼，改成古怪古怪吼好。那么这是平常抱，就是讲，就看一个查甫人，啊，这个查甫人吼，少年家尔，原本拿一支雨伞抱这个囡仔啦，到这个少年家嘛，伊拿雨伞吼。啊，当时落雨啊，这两天啊，大家落雨吼，啊，伊压雨伞吼，啊，囡仔抱咧吼，拄啊伫因家附近吼，都人看会到迄个顶啊卡底吼，过人看会到嘛，吼好，伫迄个人迄个顶啊卡底雨，那袂到被压雨伞啦，压雨伞吼安尼，有那囡仔都淋咧嘛，吼好，结果民众咧看先，这个查甫囡仔尔吼，啊，个抱一个囡仔啦吼。伊阵地安全无，而且甲雨伞扛来，甲迄个雨马吊钢围的囡仔吼，规头规面个扛起来，就是意思看起来，别说敢那互人无看到囡仔共款啦吼，人就水报啊啦。我讲啊，敢真正是人偷抱囡仔，啥物做歹个？唔是啦，完全唔是。好，那经过警察教育嘛，人报啊，警察教育吼，抱囡仔这个少年家姓张啦吼，伊在讲，伊讲因老母交代我的啦哈，民众报动的是，人我来好心来警察来解说啦吼。伊讲这个囡仔打肚子痛啊啦吼，就是差不多打肚子，但是要过未拄好嘛吼，都囡仔肚子尔吼。因老母有代志要办，伊家囡仔拜托伊顾一下好。啊囡仔可能咧哭啦啥吼，伫室内落吼吼啊担心嘛吼，到迄个湿气吼较闷啦吼。伊总甲抱出外口，到迄个顶下家，雨有若淋未着，但是惊喷雨嘛，伊毋则揢雨伞小我扎。啊，摕雨伞小我扎吼，为什么后来伊开这个那个加雨伞扛咧，用雨帽甲扛咧？伊讲伊迄阵吼，伊就是要抱囡仔载囡仔去车顶，一直要载囡仔去对呢。伊讲要看医生，伊甲看个这个囡仔好开始发烧啦，就是胸发烧个，可能淋着雨啦，是体质不好唔知吼。但是妈妈无伫身躯边呢，啊，伊真正到尾有送去病院，就是人报。警察啊，那有量吼，人有啦，有派去我家教伊嘛吼，各类检查，这囡仔吼算正正常，但是真正小可发烧啦吼，无啥物大问题啦吼，是小可感较像迄个安尼都风邪啦，啥物话种安尼吼，囡仔较细汉嘛吼，是安尼无啥物大问题哈，所以讲我们家病家己检查嘛吼，好，医生评估这个囡仔。唔是讲用苦毒啦吼，还是用淘宝啥物话啦吼？我那联络啥物人咧？联络这个囡仔妈妈嘛，就是联络社工，社工赶紧找资料，就找这个囡仔妈妈吼。原来这个妈妈就随出面，伊讲我去市内办这个代志啦，啊无我肚身躯边无人吼，有只将这个因囝嘛，这个肚子我尔吼，这个红囝吼，准拜托朋友就先定位这个啦，甲照顾一下啦吼。啊，因为这较真卡。而且东港迄个经营，迄话看起来怪怪，迄过路人看讲奇怪，迄一个查甫囡仔吼，当然唔是讲读册囡仔啦吼，都已经大人迄种查甫囡仔吼，少年家尔吼，迄个动作看起来，你本来骑雨伞，甲即个囡仔担咧吼，伫迄个顶下卡，袂当咧落雨嘛，你可能想讲先避一下雨咧吼，但是我咧甲你看下先吼，你可会吊竿甲雨伞放咧，总甲一领雨帽起来围即个囡仔吼。规头规面砍起，迄别墅敢若讲要炸一个物件，卖往看着，哦，这民众啊做家暴呢，家暴是好呢，你茫看呢，这是真正当着好代志啦，都这无代志就对啦吼。
这若真正有要偷报警啦，还是讲什么代志吼？这都报掉安尼，就是民众报，警察随到位嘛。啊，才知影讲原来伊有报，什么有报呢？就这个查甫囡仔，这个婆囡仔，这个吼，伊就是伊家己有报伊照啦，就是伊客户嘛炸嘞，要甲囡仔抱出去。这一定会拦着好嘛？这可能救护车到位，伊就爱去外口平息我等一下吼。伊看这个囡仔个先发烧，对哩唔对？哎呀，不要处理啊！哎，足惊诶，多条时间伊才叫救护车哦。伊家己无带，啊个落雨天嘛，伊可能完全无其他的交通工具吼，准报救护车啊囡仔吼，号码总个砍头砍面个砍嘞，你甲看。头尾拢是误会啦吼，啊妈妈有落水出面啦，妈妈讲无唔对，无唔对，这唔是讲什么偷抱囡仔吼，还是做什么歹代志吼，是囡仔是我害啦吼，啊这个是我的朋友啦，是因为身躯边拢无人啦，啊伊一定重要要去市区内面办一个代志，无法度伊甲家囡仔交代这个朋友会甲照顾一下吼，结果交过手了，这个朋友本来想讲要等你妈妈回来唔吼，啊客户线底下咧，其实好是拦袂到，打开始。顶下家，但是小块喷火嘛，伊就起火个双，小块炸火安尼吼。结果伊家看这个囡仔讲发烧吼，无啥地方呢吼，一个行行啦吼。啊，伊就先报，就是医生报的啦。医生报要叫救护车嘛吼，就是安尼。伊单讲救护车就要到位啊吼，伊即刻一下火，我甲这个囡仔龟头龟面全部炸起来，安尼火较袂燃着吼。囡仔可能个咧艰苦啊咧，伊要抱出去。外靠等救护车啦，要送病院啦。结果人看着讲个底唔对，即绝对共偷抱囡仔，你甲看用号码甲囡仔规个扛起来。那台湾像这种真吼，是算袂歹，因为人咧甲你鼓励讲，那厝边隔壁啦、对啦，看到个咧动作无啥共款的吼，你抱一个，抱一个飞地靠边啦，无代志就无代志嘛，像安尼啊。啊，那有代志吼，当然就知道对啦吼。当然讲破就无代志啊啦，原来就是替人顾囡仔，迄个动作看起来真正怪怪的，对唔奇怪。本来你都很动动起雨伞，把这个囡仔小块砸好尔吼。为什么外口人咧看先？你调工起真正雨马，把这个囡仔龟头龟面砍起来吼，未输敢那讲，唔爱往看到囡仔吼，安尼就是有问题啊。我即卖人足搞笑咧吼。在台中当时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食甲好出面，人问讲看我拢
1: 拢食哪
0: 会伫食呢？我甲讲无啊，我拢食香菇蒸甲水里旺尔。
1: 讲你打开刀等下，较有可能讲安尼水水倒会当安尼下好
0: 安尼。大家来找我，即拢讲好，你是食啥货？带带恢复得遐紧啦。
1: 安尼吼，
0: 哎呀，
1: 哦哦哦。
0: 啊，准啊！你准你泡来食无要紧啦。
1: 对，连锅蒸雪亮啊，一直加食，一直加食，你啦吼。
0: 哎呀，
1: 好加菜，好好好。
2: 嗯，然后就半边那得看医生啦，还是讲哇，得做一寡医疗的动作吼。那要等下个听等下，一直忘记啦吼，有诶无个听得等下吼，得力量高精绝对袂当减，一直忘记咧等下吼，继续紧，一直得力量高精吼，一定爱加对好点吼。平常时啊，唔免得讲一定爱看医生，因为身体虚啦吼，逐工得甲食少啉，食少个，咱诶得力量高精，你也发现讲人吼继续有元气，啊较袂啰嗦，较袂安尼连咪个掉啥，啊连咪吼有个人收话啊吼，啊连咪对你袂拄好啊吼，都健保个计不时在找医生诶吼，到咱得力量高精啦，就是正好唔正当做五十几档、五十二档超过啊吼，咱诶开机运作，即个得力量高精，即个妈妈节、母亲节要到啊嘛，即礼拜吼，咱送一台相当好用吼，叫做粉红超跑便利的购物车，阿妈讲好啦。迄度有够通常，即卖吼，外口病人菜市啊买菜啦，大卖场怎样拖一卡车咧，有够方便吼，唔免着像我咧赶家咧，公司送互恁吼。那厝内边欠一卡，咱即个便利的购物车吼，公司送互恁哈，这免钱送你，你只要得力能够正价要4000块啦吼，得力能够正即卖个要4000块，咱就送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咱改合作粉红超跑，水当当吼，啊，够有够方便吼，要送予你，但是到明仔载尔，咱上尾得到明仔载吼，大家定下吧，明仔载过了就无啊吼，都无送啊吼，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啊嘞，挂线嘞，后来去顶官讲来喂。
1: 丁爷哦。
0: 你好，
1: 我请教你一下吼。
0: 好啊。
1: 我一个朋友吼。我那时候讲有在一点的。
0: 啊，都要医生检查啊。
1: 有啊，有讲看台就有一点。
0: 嘿啊，不要紧，看医生免哪处理。那有看到讲我都生物件，咱都给医生处理啊啦。好，好唔好？
1: 是咱食的。
0: 诶，三号诶，未使。诶，啦，是会使食啊，但是吼，咱已经有一粒生出来吼，咱都医生就是大部分来卫生处理，啊，伫厝内面诶，未开始处理的时吼，你甲顾咧吼，咱咧胃大干吼，伊较未去扩大啦，就是扩伊边啊去安尼啦哈吼。
1: 啊，
0: 上好是甲配凝固精，凝固精较好顾者。顾这个未烧炭咧哈，好不哈？好，
1: 谢谢。
0: 好好哈，诶，伫身躯闹一挂较重点的迄种。病体啊吼，这一定要靠医生，医生吼较紧较袂得着时间吼。啊，平常保养着靠咱吼，靠咱保养吼，着较袂去生生有诶无诶啦吼，啊，较袂去对咧大条啦安尼啦吼。啊，谢谢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好嘞，咱等下现场来讲昨吼，伫基隆信义区啊，一间餐厅昨暗拄食饭时间啦，食饭就挂啉挂酒吼，结果阵起冲突。其实这冲突吼是调工的啦，大家看起规个代志发生吼，都一个姓李的吼，加另外一个姓李的吼，讲要讨钱，有的讲啊，才拄好，这吼绝对共砖头。啊，祖先就熟悉呢，这两个姓李吼，啊，那边讲要甲伊讨钱啦，要甲伊客钱啦，都去用台词迄个啊。结果人这个点点甲因某呢，人带某伫遐食饭吼，过来共啰里啰嗦话无少，对，颠倒这个要共客钱，要共讨钱，去用台台小讲大家听吼，好，都这个去用台词姓李的这个吼，都甲朋友。昨暗到家人这间餐厅食饭，搁挂食酒嘛吼。好，终于看到啥呢？到另外一个姓李的，娶因太太伫二楼咧食饭啦。食饭我啉挂酒啊吼。比如干啊啦，啥物吼，啉过啊罐啊吼。这两个吼，自细汉都穿内裤熟识啊。你个看，看熟识话，我五十几岁啊呢，六月五十八岁嘛，两个差两岁尔嘛吼。这个五十六个吼，较少年两岁，这个吼，伊就。甲朋友去了，总看到讲啊，迄个船太太在食饭哦，弟弟啦吼，来个客钱啦。其实伊真正无欠伊钱，也无欠伊钱。好，去了二楼以后，姓李的较少话，这个就甲伊讲吼，客钱客偌济话无吼。当然这边讲我是有欠你啦，我欠你钱啥，你根本无啦吼。我就开始大细声，而且是众人吼，都爱面子啊，啊大细声。回来到地吼，吼、哦，迄、那个较少话，迄、那个五十六岁吼，先出手共拍靠势啦。伊就边有朋友啊，啊，你娶太太啊，可能较无法度吼，伊娶朋友啊吼，等先出手共拍。唔知影讲人娶太太伫遐食饭即个吼，我若无恁两啦，伊用那个甲饼倒转去，等两个人烧烟，伫涂骹安尼烧烟烧吧吼，混乱当中，伊即个食酒，一种热潮，迄、那个秘鲁的所在吼，迄秘鲁刚去给他讲啊啦，啊，结果这个较侪话，这个用手甲动，动一个秘鲁刚那种破伊嘛，迄秘鲁刚讲怪破伊，破伊了落地拖家，这边这个较侪话吼，准骑迄个破迄个秘鲁刚啊吼，起来吼，要甲拄到顿拄吊颔棍啦，一刀就现刀啊，你甲看，迄秘鲁刚啊吼，安尼一个你。你先骑，比如刚刚讲吼，啊好，刚再去我骑着，迄、那个比如敢那破，迄、那个敢那头的所在嘛吼，伊即马骑个拄到等于好拄，对暗棍哇，啊这里较少会先讲拍这个，去哦，比如敢那拄着暗棍吼，啊个唔知当然唔知第一时间，伊个避开，准备要个拍到等于好准倒来，迄就是对暗棍，大条火筋，迄偌紧呢？大条火筋火力壮吼，准倒来吼，连拍都无大条人。就赶紧报啊嘛，送病直接死亡啦！你知影讲这秘鲁干那也是倒啊吊颔棍的大条火筋吼，迄火力了吼，真正有够紧，迄唔免三十秒啦吼，差不多流到空空啦。啊，这里本来甲太太在食饭在生理啊吼，干那小可轻松啦。当然警察有够现场嘛，对安那讲吼，就一条罪啦，无法度啦吼。好，那么伊在讲，伊讲我讲这出事实，生理的就是。娶太太去遐食饭，这个吼，伊是咧做用座的小包厢啦。用座的小包厢嘛是真好贵啦吼，都伊用座不是都拢有工贵人做嘛，起厝啦，对啦吼，有诶无吼好。公家单位的啦吼，有诶无诶标案啦吼，伊拢参加有着嘛吼。伊在小包，虽然小包是小包，那算生意袂歹啦吼。即块吼，就是自细汉较我熟悉啦，但是大家大汉啦，迄叫做兄弟啊，爬山就随人拍拼。所以我讲有个人吼，足个安尼啦。伊讲这块唔是这边尔咧，就是伊唔在前话故意前，伊就知影讲，伊都我都做生意，做了袂歹啊吼。伊都定定有理由来给伊提钱就对啦吼。啊，改成细人生意，甲超过偌济钱，也当然找理由啦吼。昨暗来吼，又佫讲，你欠我那这個，迄条几万块是要还我，我欠你迄啦，欠伊拢找这個。先用这甲你核吼，你欠阮什么人偌济钱啦吼？啊，你欠偌济，欠偌济钱啦吼？伊讲我靠欠你钱啦吼，就是要甲伊讨钱就对啦。伊知影讲这好贵啊，
这个做营造包厢的吼，这啊个主线的也熟悉嘛，啊，就常常拢家给钱，客尾过那边啊，这边搁伫餐厅叫人个所在啦，过来就大细声啦，哇啊，伊一个甲讲要给什么钱啦，我讲给什么钱，伊就甲拍啦。伊个拍档呢，伊个反抗啊！好啊，当时反抗两个小人伫涂骹，较会知影讲，伊先去骑迄个美女，敢那甲我讲啦，啊，甲我讲，我当用手甲挡啊，挡一个美女敢破吼，我开伊杀掉迄支迄个美女敢那吼，要甲堵倒转去，要甲改成要甲挡，要甲安怎吼？唔单讲堵掉颔棍啦，哇！这里带太太食饭，这用做上这里吼，人较细粒子呢。啊，来讲拍咧，讲提钱，迄个是人和高强大汉的，就是安尼啊。我跟你讲，自细汉啦，实在个这就是管制自细汉吼，得咧，互伊秘书跟他压落底啦吼。你都无我的班啦，我啦，我个手骨粗啊吼，啊我高强大汉，然后你个看，啊都拢定来个提钱，提介伫大汉，人这边较细粒子的，这个人做营造商吼，赚有钱吼，结果即个同款即个个性无改啦，所以我咧讲。人吼，真诶吼，人落去甲调查，讲即、这个去用台戏嘛，先要共讨钱即、这个吼，即、这个吼讲定定讲啥物，我拿这迄条钱啥物偌侪钱啦，有无？结果人去甲调查，因拿这早嘛死几年啊咧，都是即、这个即、这个啥咧，即、这个要共客钱，啊这嘛死几年，讲因欠下这啥物钱啦，有无吼？这根本乱说讲，都真正像伊讲诶啦。就像迄个蔡太太伊食饭去营造包厢讲的吼，大家祖先做伙团啦吼，啊拢无离开故乡，差不多共即个咧啦吼，伊拢定定咧找我客钱啦，理由一大堆啦，我嘛知影讲你要客钱不要紧，我若做会到吼，三万五万一万两万啦，我拢你今仔日餐厅煞大细声，一个起来佫讲我欠你偌济，当然人有当时爱面子佫配面，我较有欠你钱。甲你讲安尼袂得好，甲我拍来，啊拍来当然是大家都在小玩小把吼，客家戏就歹啊啦，客酒敢那讲一个破气，落地拖卡，准我这边扣着，堵到灯拢堵得很死啦。真咯，啊当然这个包厢嘛都爱伤害地势啦，但是这理由呐讲我较清楚，现场做着证人嘛吼、哦，现场呐。大家拢讲啊，都医生动手，伊为着要保护家己吼，啊太太伫现场吼，安怎吼好啊？医生讲讲啦，讲到比如敢那破坏啦吼，人一个要自卫嘛，我家己一定要保护家己，总无说伊个肚脐吼，这凡事做会轻啦，咱讲属实伤害地势，就是安尼啦，唔是讲我调侃要个太好死啦吼。啊，你看这吼，搁只做细人熟识朋友，卖讲朋友啦，我跟你讲。兄弟姊妹，大家拢自细汉就做伙大汉啦吼。外国人吼，你若讲我要找头路，还是讲我要银行借钱吼，伊讲啊，你保证人来借兄弟姊妹吼，绝对拍倒转去。你外国人的观念，伊讲啊，兄弟姊妹都放假才有啊，啊生计两个无啦。外国人对这相当清楚呢。外国人，你若讲。食头路要做保证人，啥吼？你哪个写兄弟姊妹？外国人就来给你拍枪。你茫甲写兄弟姊妹，兄弟姊妹无效，因为兄弟姊妹吼对你无帮助，兄弟姊妹对你无加分啦。兄弟姊妹吼只是放假使。我讲无，大家拢安尼对啦，但是问题大部分啦，外国人吼拢讲兄弟姊妹拢去抢后卡的尔啦吼。来甲你都兄弟姊妹都安尼个你朋友，祖先做一段吼。定定呢，家己唔认真，啊唔随人拍拼，啊我今仔较好过，你不是都找你有咧个客钱啦？无你嘛讲输底啊，讲客三五千个啊吼，有无吼？唔是，来到安尼大细声，欠你偌济，搁伫咧当餐厅的所在，哇，结果你甲看人偌歹啦，啊偌高强大啦，结果你甲看安尼无说去一刀吼，一个比如敢那破高高位暗棍剁了准死啦。忙啊，伤过搞怪，真正啊，家人就脏啊，发生这件餐厅吼，命吼，原来就是安尼啦，啊，所以我讲，大家身躯边反正有一两个这个朋友啦，爱想办法吼、哦，你家己也有智慧，想办法变啊，甲这个人离开远咧吼，那无我讲吼，这落一世人咧，未煞咧，但不是想着等，安尼两个朋友带我啦，伊好咧啊，甲你讲，过来就攀下手啊。我讲，伊讲，你看，现在我看唔知，但
大家讲，大家身躯边绝对有一两个像这种自细人哦，读册心啊，做囡仔就熟悉个大人的朋友哦，嘛有这个性个嘛有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来，电话无得收，先休息，先休息，稍等我报关这个卡吼。咱讲过一个多利两个钟吼，有一个步骤就好用。足侪人食其他的产品嘛吼，咱的经营，咱的美国进口 QMV 啊，吃到真好。但是有个人拿大开始讲，较慢的较慢，我甲你教。咱所有的产品经营，多利的经营。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吼，咱的维他干吼，咱的活力敏素啦，包括咱的雪梨王吼，咧生活迄啊，迄女性朋友吼，欠费人足侪吼。但是你若要甲伊功用发挥较紧啦，要吹抓到位，互伊发生作用吼，你一定要对这款得力两个精。咱得力两个精吼，伊有一个真大的特性，就是真好抓落啦。产品的成分，伊会真紧抓到你需要的所在，身躯需要的所在吼。当然，得力两个精有其中一个很大的特色，当然跟他得力两个精家己本身吼。伊对身骨保护力免讲啦，就是保护力真好，人较免生头发尾啦吼，较袂流行烧尾啦吼，较免健保卡客咧，不时食西药，不时都咧中医相关啦吼，都咱得力两个钟吼，啊你若有食其他的产品，就甲配，用得力两个钟来甲配吼，会继续紧继续好吼，啊得力两个钟即个无真济，咱上进前吼，上一个迄个便利的购物车。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哈，大家拢知啊，出去外口买菜买物件哈，安尼四十面涂骹呢，

来塞来，有够轻松。在咧购物车吼，公司免钱要送给你吼。那买4000块，一回家买4000块，咱咧得你2000，咱就送一台便利的粉红超跑购物车吼。送到明仔载呢，明仔载上尾讲过就无啊。大家一定爱把握，那不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正多多使用，加没有丢啊，加上我丢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啊来，等下现场来，这看你想干想啊咧，你讲严，哎，看你想，佮想咧收尾，佮想爱收一个尾，用这来无咧收尾，用向阳来定伊吼。哎，我唔单讲这看怎个说，来我来讲，气象专家来讲，今仔日吼，佮你间隔，提醒啦吼，就是今仔日台湾有三个县市，有可能到即马上热的时间吼，差不多三点进前未煞吼，会到三六度，对呢，台南、高雄、屏东啦。上南部这三个县市吼，台南、高雄、屏东今仔日上热的时间有可能吼，都应该是即马嘛，即马都上大一个时间都有可能到三六度，哇，真吼，真正高温啊！咱甲你讲过啊，那开始大热，即马开始拢算大热啊啦，吼、哦，你去落个一边啊雨吼，啊那样都有那未讲热凉凉吼，啊雨那愈热，这种热啦热天的话吼，落一边雨。都热一遍啦，就是安尼啦。唔只人讲梅雨，那看到梅雨的方面搞，就是开始要大热啊吼。落这种叫做落梅这个雨吼，就是唔只讲爱注意下。早起十点开始算，甲下晡的三点至五点钟是上高上冷，日头加吼，唔好超过十分钟。有讲爱做点啊，甲无多习惯啦。人的体质就是安尼。迄位做点啊，甲铺桥做路遐，你来看外口做工程的吼。一拍甲规个像迄火山吼，偌厉害吼，实在有够辛苦啦吼，在外口做工过的人，尤其大热时间啦吼。另外一件，伫即个五月劳工节连假吼，一个48岁啦，姓姚吼，家己一个人去爬山，伊去爬个雪山啦。那朋友。有听伊讲啊，讲家己爬三工，就是连假时间三工要爬山，好好。伊调工五月初五就做去拜二嘛，概念落，结果安怎打电话就找无人准报案，是朋友报案，当然家己可能发生问题啊，家己无在乎报案啦吼。啊，台中的消防局已经出动两工嘛，初五报案了吼，就开始做出动啊吼。这个山区，包括警察队啦，包括遐一挂管理人员吼，包括搜救人员吼，安尼找无，今仔日吼，今仔日查清吼，会阁找一遍吼，就是有呐配合一挂熬找人迄、那个山顶遐少年家啦吼，安尼吼。那么这朋友咧报，伊咧讲，伊讲伊甲这个台中的消防队报案啦。伊讲这個朋友姓姚吼，48岁，伫即个连假三工初一甲初三嘛。伊讲伊是要去即个爬山啦吼。打开始吼，伊打开始爬山，初二、初三三工，拢总有敲一个电话到山头底吼，过来就找无人啊啦。安怎敲电话吼，都找无人，就是初五嘛，都做日拜日初五吼。伊想讲啊，爬山到山顶打开始爬山，伊敲电话够你接咧吼，结果过来开始找无人，就讲这绝对唔对啊，唔才会报嘛，报台中的消防队吼。那消防队第一遍去哩差不多10个人啦，去哩10个人吼，找无，佮调工底下过暝咧，搜救人员吼，佮调工过暝吼是毋是安尼会当找开点嘛无法度吼。那么今仔日天气较好，较无落雨，今仔日吼有可能佮去哩10个人吼，啊佮去邀集迄个搜救专家啦吼，迄、那个伫山顶找人诶吼，安尼吼，而且今仔日有来配合空军直升机啦吼，来申请吼，是毋是找个会得啦吼？哇，你甲看这爬山吼，你讲你天气好，这个时间算天气真好啊。那这个时间立春吼，开始慢慢啊出阴吼，这种天气真好，爬山嘛是非常危险啦。所以我咧讲爬山落海哇，这吼千万唔当家己一个人啦。迄家己一个人吼，你讲那有得足歹处理啦吼，都足歹发现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咱的产品得力莲果精哈，干那得力莲果精了哈，妈妈阿妈，你家买得力莲果精买四千块哈，咱这个妈妈坐不清楚，就上这台繁荣超跑便利购物车。大家客，大家好啦。本来讲要无送一台吼，结果今麦送五台啦，吼、哦。安尼方便加吼，啊，查囝新妇拢来烧钱套啦吼、哦。咱这台便利购物车吼，粉红超跑唔免钱，送你即个妈妈一个礼物吼。但是上尾两天啊，来到明仔载，到明仔载上尾天过了无送啊。你爱把握时间，咱的得力能够正该要四千块就送一台吼，甲咱倒转转一下。嘿，有人反正无详细听这部，唔知讲咱有缘吼，有缘四更的时间到这个拜五的明仔啦吼。得力能够精，加买有四千块，好不好吼？咱即个无钱济，上这台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吼，到明仔，到明仔，若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给咱使用。好，大家平安，咱明天见。

0: news。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哈？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买吃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经销药房，滨东市大埔药局伫凤甲路火车站前土地银行对面，三铁药局伫民权路甲福建路三角窗，另外信安药局是伫汉口街电信局后壁面亚旗亚六桥卡，啊，佮有宝德旺服务处伫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盐埔是丰台药局伫平厝路新围药局厝对面，凤阿开耶。啊，還有九如九如农友邮局伫九如路两段166号，李港是李港邮局伫永春路温富全诊所隔壁，高秋业邮局有两间，一间是高秋龙花边，另外一间是高秋往台顶古寮川车牌边业邮书开的。
3: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与你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嗨，来收前来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上敬爱所有妈妈，阿爸爸爸做妈妈用的，阿爸阿公阿妈做妈妈用的，对不对？对，为家庭付出的你哦，拢按100万个赞了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这只草跑一定爱掠回去哦，保平安呐、啊，安那讲哦。啊，因为咱办这活动，哦，咱无大家其他伊妈仔，你无听咱的话，啊，都咱买啊，佮叫来这批呐，停咱都无啊，吼，这嘛足歹势，啊嘛要足感谢吼，大家足用，足热烈啦吼，咱第五天都无啊，咱按的数量哦，建立第五天咱就完数啊，吼都无啊，哦，但是其实是咱一直咧欠费，咱拢知影，我拢常听阮讲咧欠费，啊是真正欠费对啦，是真的哦，那么咱约来这会就是违反啊，哦，这算咱讲难买会，其他难买会。哦，咱着你会欢喜，哦，咱大家来分享哦。即、这个妈妈坐咱兜个囡仔，敢有甲咱准备啊？无准备勿紧啦。吼、哦，我拢定讲啊，啊若无空啊，先咱家来买。哦，像我今日去阮外口，拄啊有迄个啊野花落开，伊本来落开三四个哦，哦，足水个野花，我上个野花。啊，怎今日形容哦？啊，伊都会冷你了，爱个开吼，啊，着个布一支起来有吼安尼。啊，我怎啊三日，我说啊，不个慢慢起来好啊吼。哦啊，都爱出来个当片，啊，伫内底停片，啊，甲绑起，甲绑咧，就伫做啥？我也会做啥？甲绑起，起了啊，囥啊内底，也是包括你讲，你来讲啊，康乃馨，你家己买几粒啊？即马规个鸡仔楼拢康乃馨，有够水水哦，哦，五花十色的颜色，色最有够水，去买嘛。你若感觉买康乃馨，看到心情好，你就买单，好心情好嘛。哦，啊，那囡仔有电啊，无电我讲哦，即个心有灵犀一点通，一讲哦。因为我拄啊暗时吼，才有九点外吼，咧个红头诶开讲，我讲吼，囡仔今年吼，即礼拜若无招啊拜二拄啊拜二，我若无招食饭吼，无咱礼拜六我着节目咱家己来食好料诶好啊吼，安尼讲，红头讲无可能，囡仔无可能无办，比如无办食饭诶，逐当都食饭，啥今年无食饭，我若会办食饭，顶礼拜一当会着讲啊，顶礼拜一当伊无讲。啊，阿同讲啊，今个拜二尔，讲无食啦，无办啦，哪有办到会甲咱讲个啦？伊讲袂啦，伊伫坚持讲囡仔袂啦，囡仔逐当都会办，囡仔袂讲无办安尼吼。虽讲了无一分钟，阮按讲因老母马上拄啊甲我来，来讲妈妈，即礼拜吼，咱我订餐厅，啊，咱叫外送踮厝食就好，因为囡仔去人去外口食各种吼，吼做费气呢，我踮厝食倒，咱食饱吼，甲看个咧买果零吼，过来果零行咧订餐吼行安尼倒吼，安尼我哦那遮厉害，心有灵犀一点通哦，我拄仔咧想讲，若无食肉紧啦嘿，若无药又肉紧啦，咱两个老的，咱两个来食较好，咱两个来食吼，安尼吼，红台讲袂啦，袂囡仔袂，囡仔一定会办的。我甲讲下班哦，今拜二拢无咧讲礼拜要食饭的代志，我讲拢无讲哦。你甲看，所以心里也是有个 moment 啊，哦，也在想讲，看无甲我讲啊，有无？嘿哦，我甲昨天讲，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拄仔咧讲恁拢无讲俩，你著随赖来啊吼，安尼，因为即阵咪较无闲啦。店内底有较侪，爱去带新人，啥物代志较侪吼，较无闲啦。嘿，伊讲也有较忝啦，我想卖出外口食，单厝食倒安尼吼，嘿啊，你也看，所以哦，即个时段个当啊，母亲节希望囡仔有表示，有无吼？嘿，表示啊，我要食饭嘛，啊，结果已经也无好卡，无好卡了后，我拄吼，我把足认真个卡吼，一卡有啊，我甲讲嘛要订礼拜吼，啊要外带，然后哎呀，阮即马吼无单点的哦，拢出几道菜吼，有6000个，有8000个，有10000个安尼吼。6000个才有8个人吃，10个人吃吼。啊，那阮倒是8个，但是两个囡仔无准算，才有剩6个人，哎，会吃就会使吼。啊，我讲啊，无来订迄，然后就问左囝看啊，无订这间敢好？因为阮左囝问我要吃对间啊吼，安尼，我讲啊，无吃这间好啊吼。因为迄间有恁弟弟都在咧念讲想，啊，天顶阿伯想要吃鸡啊，伫路边，我吃鸡伫路边，我唔敢吃边，我但伊都念啊，你讲啊好啊，无迄间倒有，无订迄间。哦，啊，我讲你啊，紧订哦，因为礼拜吼，惊人人坐人，因我都出单点，拢是用倒菜，安尼较紧吼。安尼我讲啊，你爱订啊，伊即摆好，拄啊个来讲吼，哦，伊卡现在，我因十一点才有开啊。你讲啊，卡足久拢无人听，我无完我唔捌紧啦。我讲你今日爱订啊订，因今日已经拜四啊嘛吼，你爱订啊订。啊，计我当想我拄啊个卡，我卡拄啊通，我当我个订啊，我把汇钱过，我6000嘛吼，6000我就随汇钱过啊。我话囡仔讲唔免唔好个卡，你卡变中号电话，我对我讲一直卡，拢未通。
生理就好啊，对不对哦？嘿呀嘿呀，就像咱啊，一约会一约会啊，拢无会，拢无会，拢无会，真正无会啊！我嘛是一直甲厝诶包，毋是甲厝诶包，甲迄一路哦，咱咧做粉红超跑，即工厂嘛，一甲吹甲吹甲吹啊，啊吹会有吹出来，吼吹到咱要挨数量，我即数量无就无啊！你看多好吼，嘿呀，所以一个母亲节吼，囡仔若有倒来吼，咱就欢欢喜喜。哦，啊，那囡仔无等下都要紧，因为吼，伊工作上都走袂开脚，迄就无法度，是不是？嘿啊，那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你感觉哎，康乃馨足水，去遐买一类啊，等来。哦，即摆超商无咧卖几类，我讲我摆甲安尼，一支插甲足好势吼，方便方买啊。咱然后咧洗菜籽啊，吼，洗花籽啊，哦，迄康乃馨拢有当买，去买一支啊，等来送家己嘛欢喜，对不对哦？欸，我来分享一篇，我今日看这篇真袂歹，伊讲哦，伊讲。饲家己吼，饲家己，重新饲咱家己，不管查甫查某拢同款吼。饲家己吼，就像咧饲花同款，咱咧像咧饲花同款饲家己，慢慢啊饲吼，啊好好啊甲饲。饲花个人足紧吗？无足紧啊，爱甲灌溉啊，莫着急啊，吼啊也不再将就，唔免去挂别人目镜，好无安尼吼？讲哦，饲家己。像养花一样养自己，好好养，哎，啊慢慢养，哦啊不着急，啊也不将就，哦还给，哦希望咱家己一个吼气血饱满的状态。因为我今日听这篇哦，我听完这句，我想啥？你喜欢坐伫恁家打打啉人工精的感觉？其实咱的人工精就是咧氧气血。用迄个气，啊，用气，气这个气就是啦，袂当急，袂当暴躁，袂当掠狂，是爱稳定的，对不对？稳定来调这个气。我下早看到这篇哦，我的脑海中就浮现着恁在坐伫恁家哦，安尼啉一杯人工精，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的这状态，对吧？嘿，啊，褪去浮躁，放下哦疲惫。用心哦，用咱的心来调节的吼，这个情绪哦，用心哦，来再重新调用咱的情绪，耐心来灌溉咱的灵魂哦。啊，过来就是哦，伫个时光内底吼，静好沉淀，伫个岁月中啊，悄然盛开的这粒花嘛。哦，这里会哦，啊，不慌不忙，哦，不慌不忙，哦，自在地咱属于咱家己的生活里底，会舒展，活出自己，哦，精彩，诶，这个人生，哦，咱若食老，咱拢减一块吼，因为咱足侪囡仔，有囡仔牵挂，孙仔也牵挂，牵挂未了，所以希望会当地不慌不忙当中哦。诶，自在的舒展吼，活出自己的温柔与精彩，活出家己的温柔，也够有精彩。家家己哦，像个起飞感款，像养花一样养自己，慢慢养，好好养，不着急也不将就，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的状态。哦，褪去浮躁，哦，放下疲惫，用心灌溉吼，咱的情绪。耐心哦，来滋养咱的灵魂，在时光里静好沉淀哦，在岁月中啊悄然盛开，不慌不忙的、哦、活出咱自己哦，在舒展，活出自己的温柔与精彩，真好诶哈、哦！这时呐泡一杯人工精，安尼啉来啉有好无？真好诶，是啉咱人工精足重，咧调节个气，用咱个气，气血唔通两虚。啊，就是安尼，所以，调养身体是一种啊，最优雅的、最艺术的、最豁达的，而且生活当中来保养咱家己，有价值无？足价值的。所以，咱来学会样爱恁家己。哦，那我爱会，我是爱我家己。那有六七十岁、七八十岁起的人吼，未记得爱家己。今日伊个另外一篇哦，伊就一直这个教授拢出来讲讲吼，这个教授拢出来讲讲啊。迄、那个老爸老母哦，是你的啦，唔是兄弟姊妹的啦。安那讲，应该人生足济，即卖人啊一个尔就无这问题啊。啊，应该就囡仔是一个足大摊的，
哦，啊，所以上生五六个、七八个，啊，就会烧体啦，就会烧体嘛，吼、哦，啊，啊，就做着食火烤。咱若有食火烤，迄个无算烧体，算食火烤。但是即马无食火烤啊，老的去住安养，伊免食火烤，哇，啊，就烧体。哦，这个提无来，迄、那个提无用，啊，这个安那，这个啊，小天，有诶想，啊，老爸老母兄弟姊妹才坐啦，干嘛我来我一个当？但这个教授就出来讲安那呢吼，伊讲哦，爸母是你诶，毋是大家诶，我爸安安想哦，所以阮家兄弟姊妹拢安想，那会当出来拢出来，会当出钱出钱，未讲啊，你若毋去啊，我若毋去，绝对无，无这代志，这是老爸老母诶幸福，啊，这嘛是咱吼，咱这個观念爱足正确诶。啊，大个都无去，我先爱去。啊，第二个都无去，我先爱去。老母是你的呢，对吧？老母也不是讲我一个呀，老母是大家的，唔对，老母是你的。就那像我讲哦，迄、那个失地的老爸，失地的这个某人，吼、哦、啊，翁婿，是啊，照时间要去甲看。啊，都失地啊，你来赶时间。伊失地，我无失地啊。我本来受做人的本分，做人翁婿本分啊，对不？我是唔是问家己啊？所以你讲，哎，伊也无较有效啊！哎，我加出五千也无出，老母是你的啊！你要出，这是你的功德啊！这是积累你的阴德啊，对不？你积你的德啊，是不是对啊？所以这是做对啊，但是做一个人袂记哩。嘿、欸，我若要做事啦，嘿、欸，啊，第一出一嘴啦，嘿、欸，啊，都安那那好勤奋，那是你的老爸老母。你若想要甲付出，你就甲付出。哦，啊，若唔付出，就卖付出。对啊，当然你着有好的人，你着甲付出嘛。啊，你卖欺负讲伊无来，伊个出招，啊，伊啥物，我弄我咧力，你也甲想，迄是你的老母，安尼就好啊。我讲你听，你不要，哎，你读个时迄落你听，啊听，我听放屁啦，啊是啊，这样这样，即摆坐起来，我打打我咧打，啊你也打去就打，打袂去就卖打啊，对不？人讲欢喜做甘愿受嘛。所以今日这个教授吼，这个、俊良教授无，伊就咧讲来讲，老爸老母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唔是大兄弟姊妹的，伊的意思是讲吼，你若是感觉我都要友好你，我唔免管兄弟姊妹对钱友好，对无友好，对有等，对无等，对有提钱，对无提钱，我都我边做就好啊，欢喜就甘愿受得啊。或者讲来就足简单了解，吼啊，若想足深的，想足济吼，想我拍开来，伊就无感觉安尼了解，对吧？对啊吼，所以伊讲，爸母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哎呀，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哦，好啦，祝大家母亲节哦，啊，卖像我进前啊，高定安尼讲，安尼，囡仔无要这礼拜无要等啊啦，你别紧啦，你无等别紧啦，咱两家咧食好料呀，都安家己安料，哈哈哈哈哈，就是，咱拢是讲囡仔友好嘛，囡仔懂我们嘛吼，但是你也看囡仔有因的工作上的压力，有因工作上有伊家庭，人伊个大家大官的呢，都咪干咱后头尔，咱个大家大官，啊个阿公的呢。我按一个阿祖呢，我天顶无阿祖呢，我天顶有阿祖呢，查某阿祖，哦，我那个，我按一个有查甫阿祖呢，是不是？对啊吼，所以讲哦，不管过年过节啦，吼，拢希望你重新爱你家己，疼你家己，即杯甲泡咧，凉亭啊卡甲坐咧，吼，疼头甲坐咧，啊，翘卡练手，大家啉甲啉，来养这个身，吼，养身养身。很重要，是不是？祝福大家，好，来个听一下马德兴讲的好。

妈德兴讲你爸现在用假吼，讲要破盖千年吼，永生吼，而且迷失啊吼，林志安真正真有效，对科学吼诶实证，互咱了解哦。这个林志上盖重要就是这两个，伊的多糖体个三铁嘞，这两个吼，得拿从林志的左右手赶快缺一不可，嘿。就是来也高分子的多糖体、哦、所以说灵芝、哦、主要功能要免疫调节，免疫功能调节、哦、它不是只是单纯的增强免疫力，它是双向调节的、哦、我们一直强调灵芝是双向调节，不管对科学家去研究，它真的是双向调节、哦哦、它当中我们的免疫、哦、免疫低下的时候、啊、比如说你感冒啊，你疲劳就忝诶，这个灵芝的免疫功能，也当瓦化巨噬细胞，甲自然杀手的细胞。等到咱的免疫过度亢进诶，比如过敏的时阵呢，伊甲你协助平衡，有无？也对啊，是不是？对啊，因为灵芝的这组织体所抽精浓缩起来，就是无同款。系啊，啊，所以讲咱只对科学哦，对科学的眼光。来来看灵芝，这个、五大实证的功效真正足有效的。根据咱国内国外做侪项哦，这个、有力研究佮临床实验哦，灵芝哦，伊伫以下这五个领域展现着具体的生理活性。第一，免疫系统的教练啦，灵芝是免疫系统的教练。灵芝的多糖体进入咱人体了后，会当刺激的吼咱的肠啊肠道。肠道的淋巴的组织，刷来来启动着咱规身躯免疫的反应，所以对这个体质哦较虚弱的人，开刀了后要恢复起来这个期间的人，过来足容易感冒的人，灵芝一开始真正有效来提升哦这个防御力。我讲咱最规家伙修护神啊，对这个过敏体质的人，三铁类的也当抑制麦花炎。我讲食咱的灵芝哦。咱体内互你袂发炎，咱咧体内袂当一直发炎。生癌的引起就是因为体内一直重复的发炎，吼、哦、安尼。因为三铁类也当抑制着发炎的这个元素，来舒缓着过敏的竞争。第一类就是免疫系统，哦，牺牲咱第一只来第一肝脏的守护神。灵芝上爱出名的功效之一哦，这个、研究显示，灵芝所萃取起来当减轻着化学物质，比如酒精肝。食药啊中毒的这肝，所以对肝脏的受伤、损伤，促进了肝脏代谢毒素的这能力。所以我看说讲灵芝啊，是你慢点做食好不好？一杯一中，对不对？吼、哦，灵芝啊，是你慢点做食，一杯一中。而且抑制吼肝纤维化的进程，会当抑制肝脉硬化，而这个过程脉伤过紧安尼。所以足侪得到这个灵芝啊吼，而这种拢是主打的，当保护肝的功效。对吧？对吧？吼，过来安心。我讲，我今仔看一篇，我想，恁坐体安尼啉，吼，啉咩灵芝，安尼啉有无？安心呐、啊，帮助你好困眠呐、啊，来对抗疲劳啦。这个中医定讲的灵芝会当安神。啊，那现代医学发现哦，因为灵芝确实会当调节中枢神经系统，来延长你困眠的时间，而且改善你困眠的品质。对这个长期吼、哦、上班压力吼、哦、足悬的环境的人，佮有自律神经失调，抵触着你失眠困袂起的人，灵芝一开始具有温和镇静的这作用，无像安眠药食的一条啊，对吧？安眠药你食的一条成瘾啦、啊，是不是？所以食灵芝哦，真正安心。就是安尼哦，第四，心肺更吼健康的辅助，灵芝当中的三铁呢。跟灵芝酸被发现哦，伊具有呢抑制血管收缩哦，这是收缩素的转化酶的活性哦，伊有会当帮助调节的血压，所以同时把咱减少低密度的这个脂蛋白，咱讲麦胆固醇的氧化哦，所以对着预防哦血更硬化有积极的辅助意义。所以灵芝啊，食灵芝啦，一粒灵芝，趁钱免分身，有影有影，辅助癌症治疗，请注意好朋友吼。
这个灵芝是袂当哦取代正规癌症的这治疗哦吼，但是临床顶管定定将灵芝作为啥物辅助治疗癌症，吼、哦、主要就用这种减轻的化疗，吼、哦、啊个放疗，所以引起副作用会拖啊，白血球下降啊，食袂落去啊。而且通过的提升免疫系统来帮助这个患者来对抗癌细胞，也抑制伊癌卖生团。所以咧做化疗的人，食灵芝做好无？做好呀！爱食好的灵芝，食对的灵芝，知吼？嘿哦，对不对？对吧？所以讲，这个市面上好的灵芝，咱讲就关系到咱伊主食体，伊主食体抽精浓缩，哦，来顾身体。太勇敢，听完过本，灵芝吼，一开始就做会到吼、哦，对不对？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吼，你当然讲，那听身体啊，要用身体，也带有身体健康兼勇敢，安尼就好吼、哦。好啦，谢谢大家吼，灵芝灵芝食灵芝。好啦，现在来安琪进一个广告吼，哟，安琪所带六大条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哦，关于维他干，得力个进行八赞 Q M B 个活力民宿哦，咱在办活动吼，办活动哦，那满4000块要上架粉红超跑，我来把其他个机会哦哦，这对咱身体听完过本是真尔好，你长期改食，长期来改听，你会哪来哪勇敢吼、哦，活得要豁达嘛，哎，安顿个心呐，哦，暗时哦那个困好入眠呐。哦，啊，让咱的精髓当个平稳的吼，即爱来个食，那爱啊，听咱先的，好好养活自己，家家庭吼，当作一张灵芝的吃，对哇，家家当作灵芝的吃，你就是一张千年不老的灵芝，啊，唔够简单吼，粉红超跑满4000块就上粉红超跑吼，哦，那要玩满做杂志啊，祝福大家健康健康健吼，谢谢以上广告，嗯，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微秒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吼，系啦，电话甲卡拢吼，啊，身体对健康哦。啊，那唔知道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嘞安吉拨电话，吼、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嘞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嘞电话6666。0266-66-0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个微米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你阿知影住大楼人，人就知影方便。那住大楼哦，车那个停好哦，哇！啊，载足侪物件哦，啊，要搁搬坐电梯，吼、哦，这段路有够忝的，啊，要手架手关的，倒手关的哦，啊，手骨头搁歹呢，哦，啊，要搁过硬，看搁要夹的安尼，大包细包啦，有这只粉红超跑都无这个问题啊啦，甲落落好累，35公斤单无够，顶完甲带嘞，吼、哦，唔搁甲拖来，安尼方便无？足方便。你若用到有人来跟斗卡斗手嘛，吼，我真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啦。咱即马上这只粉红超跑吼，一定爱阮送个对啦。听完过本趁这时阵啦，啊，咱那是老朋友拢谢谢你哦，拢走第一名抢头香的吼，抢头香摕到这粉红超跑，保庇一定有啦。
那咱买花一定爱难忘错过难过，咱买花嘛是足幸福个啊，当咱着买花嘛是足欢喜个代志，对唔对？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啦！我啊，即摆一个提提个啉，提来听。我讲咱呐，如果住即大楼个，也是咱的即停车位都无伫咱家楼卡，有当个停啊边啊嘞，有无？你都干那这段时间要提东提西哦，吼，东欢欢啦，里里酷酷啊！咱若有咱即只粉红超跑，你所买物件，甲落落都用拖拖起来，都拖到坐电梯啦，哦，拖到咱家啦，到这步里边安尼就好啊，是毋是？囡仔出门出外要踅街啦，囡仔可能乌白撞乌白走，毋免甲牵啊啦废气啊，好搭顶完坐就好。哦，叫做安全的安全哦，安都够啊啦，粉红超跑啦吼，来个顾囡仔啦，粉红超跑帮你顾囡仔啦。哦，但顶完坐咧，就爱乖乖悠悠，乖悠悠，看看偌方便哦。粉红草包来个倒脚倒手啦，互你出门买物件免动翻翻，啊，那手啊掉，这手掉，倒手掉，啊，这手歹啊，倒手歹，哦啊，动翻翻，歹啊，做歹歹，紧嘞，来还送哈。人家今日来买咱买货，啊，紧来粉红草包保庇你，粉红草包个来会当个倒脚倒手哦哈。谢谢大家，电话忙错过，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0800-33-55-99 哦，啊，那要看这只粉红草包，去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网络哦，脸书啊，你来上脸书哦，脸书你该拍咪咪啊笑广播网哦，来顶关都咧展现着咱这只粉红草包哦，啊，各位小编哦，伊个教你这只粉红草包安那做组装，迄足简单，拍几刀啊，嘿，拍几刀好啊，方便，干咧唔当错过难过啊，粉红草包保庇你哦。粉红超跑帮忙你哦，粉红超跑倒卡兼倒手啊！好来，做恁的客户有影就对，唔对啦，台北人讲客户，做恁的挖客。

生的囡仔哪会讲做恁的瓦课吼？咱食了拢免烦恼啊，对不对哦？哎呀，哦哦，这个囡仔哦，六岁以下的囡仔，差不多80%拢得过什么中耳炎？中耳炎感冒不？中耳炎感冒引起足疼啊！感冒上爱惊吼，并发症就是中耳炎。这个儿科医生哦，讲造成囡仔听力损伤，定定看的原因就是隐形啊发炎，嘿。感冒了后，这个细菌啊，走去咱中耳，怎造成发炎啦？三岁的红眼仔仔爱哭哭哭吼，伊讲因老母原本以为是小感冒，吼、哦，爱、啊、就想讲有闲嘞吼，手的工课咧做着有闲哦，该出来看医生，想袂到哎，几工啊过了后，这个耳啊吼竟然流这流汤，嘿，流汤，好，加一个紧走去互叫医生看。这个、小儿科医生甲检查耳啊了后，诊断就是急性的中耳炎啦、啊，而且鼓膜已经破呀，所以这人会流出来安尼，怎转诊哦去耳鼻喉科哦做落尾甲治疗。这个小儿吼、哦、中耳炎就是儿科细胞发炎的疾病，所以会当讲是每礼拜拢像安尼小病人来挂号。或那你若较早发炎呢，就较早治疗；啊，你若延误就医的，用的甲较早看咧吼。哦，等你有用的囡仔，就食那点，恐惊引起其他的并发症啊！这个台北市立哦联合病院中校医院的小儿科主任嘛吼，杜主任伊就讲哦，中耳炎，顾名思义就是中耳腔发炎，所以大部分就是细菌感染所造成的。通常伫个感冒一段时间了后，你脑后内底细菌会经过连接的吼、哦，有连接有接做伙哦，即、这个、中耳腔、甲咽喉吼，即个耳咽管怎啊招来咱中耳啦？怎啊地处中耳腔发炎？所以细菌的即个病菌哦，就是即肺炎链球菌、流行性感冒、嗜血杆菌哦，还有即卡塔莫拉，而即菌等等啦。所以因为呀吼，这个耳咽管呐、啊、较短啦，吼那较短闭起来吼，一做个中耳炎，迄做疼呢，对吧？这些小朋友比较容易感冒，这秋冬季节，吼、哦，也是咱即马春夏咧交接都一年四季拢同款啦，吼、哦，会去惹这中耳炎。但为什么因为呀比短较个得中耳炎？这就是因为一般的小朋友吼，因为这个耳咽管还未发育完成啦，嘿啦。啊，甲大人比起来吼，小朋友而且耳咽管较短啦，啊，所以因此这细菌呢，就容易遭遇这中耳腔啦。尤其哦，这个六岁以下的囡仔吼，免疫力搁较低，所以容易感冒，爱特别注意。啊，你邻居爱食无？邻居爱食真正，你定要看感冒，定看感冒，定反反复复，这耳啊定艰苦，还到尾臭人去咧。所以一般的感冒的症状包括咽喉痛、流鼻水、嗽。发烧，这个、中耳炎可能哦，无安尼情形哦。甲感冒上阶段无同，就是安那出呢，耳仔会痛，而且可能会哦，感觉耳仔哦安尼红红，听无啥有安尼。这个、中耳炎常常会带来足剧烈哦，足激烈的哦，足激烈的痛痛。大多数拢集中是高频的耳仔，吼、哦，较少数是两耳做一痛。啊，年纪较小的、较细汉的红眼镜镜哦，因为伊袂晓讲啊。伊免讲，我耳仔咧疼，定会哭啊！爱扭耳仔，扭耳仔的表现，所以家长爱特别注意吼。感冒中期、甲感冒即中后期，即、這个时阵可能会引起着中耳炎呐。系啊，啊治疗咧，拢抗生素了，无别项，拢抗生素。因为发炎嘛，你去病了抗生素，跟家即细菌大有死啊，就是安尼。所以即中耳炎哦，你诊断诊断，上爱用简单的方式就是摕即个耳镜嘛吼，啊咧看耳仔。如果这个耳仔刀内底有耳塞有塌的，会去用到医生的视线嘛？你塌的无看，会改改耳改耳朵改滴改滴剂吼，啊，把这耳塞改溶解出来了后，啊，无就直接改又清出来清清哦。这耳鼻喉科医生会这个伫这骨视图检查来侦测这骨膜的状态，哦，来诊断伊是不是中耳炎安尼啦。这个医生伊就咧讲吼，大部分。诶，中耳炎的细菌感染诶，通常会使用抗生素，西医的抗生素吼。如果你若延误去无甲治疗，可能会即中耳积水、积水的问题，造成诶你的听力就受损哦。所以有研究咧讲，
这总而言你若无好好甲伊治疗，这是造成囡仔会听力吼、会损伤、会视障的原因咯。这别人无注意哦，一世人都无听呢，对不对？嘿，伊总而言啊，感冒拢定拢做来啊。啊，有耳啊听，先要注意哦。遐囡仔个是中耳炎哦，因为中耳炎个另外一个比较较罕见的诶并发症，就是造成这个耳啊后边突出的部位，比如即乳突发炎，即种情形比较较严重，因为细菌哦长较深密，即都在做头部电脑断层检查呢，来确定即诊断呢。即病人通常爱断于注射抗生素的治疗。所以家庭要提高警觉，当当囡仔发烧伴随着耳仔痛，吼，还是耳仔后边后骨，这个后边耳仔后边这个骨哦破出来，红红肿肿，这马上要带囡仔就医。耳仔后边这个骨破出来，吼，这都是一针啊侵入去安尼，吼，所以讲这都无定定吼。虽然够其他原因，比如讲耳道发炎嘛，吼，冇可能引起耳仔痛，但是这杜医师又提醒家长，中耳炎定发生伫感冒了后。啊，不如甲感冒并存，搁做咧感冒咧，总而言咧行。吼、哦，尤其迄个阿明表达囡仔的小孩，阿明表达小小孩，阿娘惊惊这样，你明表达啦。啊，伊哭无停，这种的吼。啊，又搁那像有感冒竞争，你来请医生检查耳仔情形，吼、哦，看是毋是有并发中耳炎，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吼，啊，要较袂片面造成这个效果啦吼、哦。六岁以下80%拢捌得过中耳炎，对吧？就是安尼，所以听。那阿姨也艰苦啊，对吧？所以讲，因阮家己知影面，即认知较好，家己孙仔囡仔，因阮嘛是拢有咧教咧好顾啊，吼爱顾爱听，啊，咱渐渐勇敢。你天天呐看我倒来吼，伊只毋坐电梯，伊就电梯爱人机啊，吼啊不应该伊拢因阿母阿姨坐，伊只毋免，伊即马坐爬楼梯，伊若爬楼梯一定爱摕玩具，就讲你空手爬到你搁摕物件，安尼足危险的，敢知影吼？伊若知影我等下对三开始发阿妈，我用个引着知我伫楼骹，哦，伊就落来，一万领就落来。伊爬落来足紧，伊爬起嘛足紧啊。伊当只我讲好阿妈要起睡觉啊哈，哦，是像伊昨伊甲咱妈，伊甲伊妈妈，到两半过伫楼骹，哦，啊，伊伫楼骹买啊，我讲好啊，恁搭坐，我要起来，我才起哩哦。伊就头拉扫，伊个去楼顶，哦，去房间外口 ，hello， 我咧甲 hello， 我袂甲应，伊十点嘛，伊爱去困啊。哈喽，你还搁入来搁加耍个蛋，伊困，啊，毋是搁欢喜，甲阿妈耍个足欢喜哦，伊才搁困袂去啊。阿伟人家问啊，哈喽，应该伊是哦，开门入去吧，嘿，伊开门入去吧，还怕人家母家加耍，伊即卖家穿鞋啊，伊鞋啊，伊要读册哦，家穿鞋啊，因为即卖鞋啊吼，毋是白鞋多啊无，用迄个魔鬼粘的无吼，爱定穿定穿变较宽，变较大双，所以脚拢袂倒啊，老师教穿鞋啊，脚拢袂倒啊。所以伊会怎样？会家穿鞋啊？哦，爱你甲歹手，伊欢喜到要海下去。爱再家学穿裤，家己卖穿裤。啊，囡仔裤扭来着，裤头袂晓扭好势哦。啊，不着歪一边，伊嘛是欢喜个呢。着老师即摆教穿裤嘛吼。啊安尼教，伊嘛是，我都来，伊来食零食，我就跳开，就嘴开安尼。吼、哦，因这包这是三公克，我拢会互伊做两届啦。像即摆甲倒了一步步的，我也互我配茶，啊茶啉完了，伊个嘴开，啊我甲倒搁倒了安尼。你爱食，囡仔个会勇敢。囡仔勇敢，较袂三头两歪的吼。你像安尼，你就啊感冒都囡仔硬硬感冒，三公囡仔硬硬都爱感冒。囡仔抵抗力玻璃的无够，你也好食灵芝。吼、哦，爱玻璃的，那又关起来，较袂定爱感冒。啊，感冒艰苦呢，感冒袂困呢，车跋病你嘛艰苦呢吼。那引起中耳炎，这真正个愈艰苦，是不是啊？所以爱打杂进前嘛，预防胜过治疗吼。会当食，会当听，你我囡仔拢爱大来个食吼。诶、哦，健康会勇敢是上该赞的吼。来，我第一个进广告哦，谢谢大家。我咱德力公司办活动，当上咧去加报吼，啊，即两组吼，两组有4000，两组4000，也一罐吼，千二四四，即浓缩的吼，啊，拢摕4罐4000，吼，安尼咱就上架粉红超跑。啊，你若如果是混的话，也可以混的一克是63包，哦，摕两克，哦，一克63包，摕两克就上粉红超跑。哦，咱即有可能今仔日，吼，今仔日咱可能咱买回吼，因为我未听无听讯息啊，讲啊，我讲上济人有我今仔日。我甲其他囡仔吼，所以咱若要甲定岗的话，吼要根据咱经常板块费拢出去，拢出费，无欠费，拢出费啊吼，拢做咱即批费了，咱就等咱买费啊，哦安尼哈，谢谢，吼若要定岗电话都拨，规家伙拢来听，规家伙守护神吼，或者粉红超跑做咱守护神，好咱粉红超跑吼，敢斗家斗手，好咱的粉红超跑吼，咱要提物件轻松减快活。啊，好咱粉红超跑敢顾到顾囡仔，到顾孙仔，啊，有咱出门免去砍的盐。
啊，其他乌白撞乌白走，啊，咱即马粉红草跑出来，为何坐顶完倒啊？坐顶完用个三个倒啊，是不是？吼，谢谢大家，粉红草跑到你家，吼，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赶快我拨电话记电话哟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吼，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好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那多在咱岛这上今年吼，大家买单食。吼，啊，然后咱的经销房附近的商家都对咱岛去，吼，你甲泡泡的，吼，大家大姐问讲，啊，是爱泡泡做汤的，唔免汤，汤都无差，伊是活菌啊。哦，即活性，而且加速就要让你好吸收嘛，吼、哦。所以你泡冷的、泡温的、泡冰的拢好，卖泡烫的都好。哦，冰的、温的、冷的都可以。今日泡泡即个啉无完的，冰箱啊冰的都好。啊，咱即罐你看啊，即罐泡泡的爱冰啊免冰，吼、哦，无冰也可以，无冰可以卖泡到日头的所在，到咱灶开吼，无泡到日头出来也可以。啊，你啊冰箱即大开要冰，啊要冰你就甲冰。哦，你啊透过要冰你就甲冰，啊就是安尼，吼、哦。啊，泡泡一杯就像我对我讲，即印象就哪先？还给自己一个齁、哦、气血饱满的状态。安尼好不好啦。查甫查某赶快男女拢赶快。爱听耳朵听家己辛苦半世人啊啦。好家己好安尼平静安静休息也可以不为过嘛齁、哦。嘿呀、啊。所以甲讲齁即个呀身体家己的。齁、哦、那像齁、哦、像咧起灰赶快起家己。慢慢养好好养。哦，总有一天会开花结籽，对不对？哦，来，咱来听这首歌是谢晶晶所唱啊，阿妈。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7: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11: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这首歌是龙千羽所选《龙妈妈》哈。我礼拜刚来准备迄篇母亲节，这个妈妈生十个，吼，红个骗相，无钱啊生哈济个囝，安尼吼。因翁都一直要生，因翁好酒翁个，无路用翁个吼。但伊尾也变成美国一个足出名个人。伊时阵生囝拢在骗相，伊讲啊，伊足可怜嘞。伊把阿伯的唔得，伊无可怜吼。伊、哦、他是不向命运低头，嘿，而一个作业个妇女人。不要一生就十个囡仔，十个囡仔有做律师的，啊做医生的，吼，啊做工程师的，吼，拢做有成就的。欸、我礼拜甲来分享迄篇，我想迄篇礼拜母亲节甲来讲吼，我礼拜的节目，礼拜八点、十点、诶九点先甲来讲一个妈妈吼，这伟大的妈妈，这美国做出名这伟大的妈妈，当然台湾嘛做一个伟大的妈妈吼。啊，但因为我这两天啊，拄啊看到伊个新闻甲大分享，哦，你像我去荷兰，嘛去梵谷啊。梵谷伊个历史，伊有梵谷个故事，伊有梵谷传吼，伊个册也有出三本个有无？你若看梵谷个册人吼，安尼啊，但是我即两间看迄篇个梵谷个较短版，伊家伊浓缩一下要挂耳啊，伊家耳啊挂上个妓女啊，然后即个笑一下过来关伊进出即个精神病个两界呢，哎呀、啊，梵谷啊，伊是当我看一个笑的画图。结果你若知，即马全世界上贵的名画就是梵谷啊，哦，毕加索吼，梵谷，伊个画啊，逐摆拢贵啊，伊贵啊，佮有钱你买袂到的，你也想袂到，你想袂到吼，系、哦、啊，我来慢来甲讲梵谷的故事，安尼吼，嘛、哦、是一个生命足乖的人啦、啊，嘿，一个生命足乖的，哈，有即种人，嘿，哪有即种人吼，迄徛在弄石头路呢，含去做迄、那、落、個、做迄、那、落、個、哪，做迄、那、落、個、一性教的遐做啥物啊？天主教吼，哦，啊，神父啊，含去做代理神父，都叫人家关掉。你看那梵谷，你甲关伊，啊，迄个再是这小弟转，梵谷死半当，因小弟就死啊，啥呐？因小弟做伤心嘛，因小弟做爱这大兄，做伊大兄拢无钱先，拢是小弟安尼无限，人也无后白开人，人也无，拢这小弟拢无怨无悔的付出呢。你看感情了，伊梵谷半，其实梵谷三七岁就死啊呢。做少年就死啊，三手的。那么一小弟，你如无三手的吼，因遐个死半当了，完小弟死。嗯，我临刚刚来甲你讲迄个故事，迄无介长短短尔吼，伊甲伊的迄个一生吼，甲浓缩起来变短短，可是也不错听啦吼。你那，哎呀，你说啊，梵谷是啥啊？到迄个画图全世界，伊的画吼去拍卖足侪钱。吼、哦，你甲想吼，安尼哦，哦安尼这人哦，你都知影是差不多像安尼。哦，啊，再来讲梵谷吼，好来来，啊，咱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影响哦。那是伫这时虽然有人服务，啊，但阮较现场，现场是咱0800哦，啊33559，0800 33559，因为咱要今日咱买会啊，哦，咱希望咱听一下吼，啊，你该听一下，来听下，等下做一个分享，食邻居的好处才好啦。
1: 今食30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咧，50几岁就食，我先85
0: 啊。哦，你80外，佮伊做事咯。
1: 哎，我
0: 给感觉，啊，真正
1: 够赞嘞，
0: 哦，真
1: 嘞，
0: 啊，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啊，嗯，大家吃吼，大家讲勇敢，哦，大家吃，大家勇敢，
1: 安尼啊，我啉了吼，哦，心情加足好，真正，哈，差真多，所以
0: 啊，都好啉，啊，这么好啉，啊，搁听会到，啊，
1: 搁有雪莉王，我啉恁的足多啦，
0: 哎，有说，
1: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高刷刷啦，
1: 好啦，有啉有差啦，真
0: 正有差，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1: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1: 对啦。
0: 啊，好，啊，谢谢你哦，哎。
1: 拜拜
0: 啊！我有咧，平常时都咧食哪呢？
2: 有啦。
0: 哦，啊，食了哪方？
2: 食了许，嘿啦，袂歹啦。啊，食了了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2: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2: 系啊，
0: 阿哥好啉，好啉，嘿，阿足方便的吼。
2: 好，
0: 谢谢。
3: 是不是恁集团党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3: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快活啦。
3: 对，而且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哈、
3: 啊？谢谢您九川蛋诶，
0: 谢谢我九川蛋诶哈。
3: 跟你好，
0: 真的真的，
3: 今年很高兴。
0: 嗯，好了，每年都高兴哈。啊，就是实实在在，到拢按固定我来商品的呀、啊。
4: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是那么的加。啊，伊今年爱四岁啊，伊就爱加。对啊，我托工伊要加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弄个提要加。
0: 精哦，迄囡仔拢会特别加，因为伊袂苦啦。嘿，伊用冷冻法
4: 去。我不会混嘞、
0: 欸，我不会
4: 混嘞、欸，啊，伊拢会提去食。
0: 嘿，胖胖做食。
4: 对啊。
0: 囡仔袂搞错晒，咱加偌快活嘞嘞。
4: 他袂感冒啊。
0: 真嘞真嘞，哦，我无有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熬落啊，胃胆胃塞等啊。
4: 两个拢同一个资源，刚刚我的感冒。
0: 哦，真的真的。
4: 无诶，
0: 对对对，啊，今嘛咧狗有差哈。
4: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阿丹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4: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大家，咱在幼儿园较搞耍耍用脚嘿。你这爱讲讲啊，讲你食哪样啊？
5: 都唔免用健保卡，
0: 哦，
5: 无得退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得退啦。
5: 嘿，
0: 啊都无得用哩，
5: 啊都无得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5: 真噶，你食个钱嘛拢唔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嗯，真正做赞的吼，哎呀，囡仔大细拢好用，囡仔大细拢用脚啦，哦，听在心内，
6: 你这爱讲，
0: 对吧？听在心内就是安尼，祝福大家。哦，林国正老在家食的话吼，我咧讲，咱就像安尼淡出体咧吼，哎，养生啦吼，安尼大大个啉，大大啉，大大个调用，大大个调用啊，啊，哪听哪听哪对人咧用惊，哦，唔免着食苦，唔免过身体，唔免着食苦，哎呦，做优雅的、做豁达的心态，哦，来个啉，哦，泡冷的、泡温的、泡冰的，啊，通通都可以，啊，做茶啉啊，哪哈咧，哪哈咧，哪啉咧，哪听咧，都哪用惊。人生不过都是如此吧，吼！好，啊，谢谢大家哈，好来谢谢，好来，阿兰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吼，阿兰需要服务，现场接完就可以啊，0800-3355-99，0800-3355-99。

0: 你讲哦，这首歌讲安尼转变家己的命运啦，转变家己的命运啦吼。这有弄一个人哦，若要行大运的时阵，伊的心上哦有这种的特质吼。用足久以前有一间姓屋的屋，嘿，不是巫婆的巫哦，伊另外迄个乌鸦乌边个一个耳字旁哦，姓只屋的人。啊，有三个后生。好，叫吴大牛、吴二牛、吴三牛，哎，生三个后生。啊，但是因哦，拢还未大汉的时阵，因兜就遭遇着啥物灾荒啊、灾荒啊，无通食啦。嘿，啊，这三个囡仔吼，饲未起，两阿婆咧参详，讲这三个囡仔吼，咱饲未起，干那会当吼爱卖掉一个，啊无规家伙会枵死。这个乌家吼，红阿婆吼，是啊，左右为难啦，手盘手底啊，拢是肉，对不对？三件拢嘛是心头肉，啊，唔知要卖对一个较好啦吼，唔知要卖对一个呢？落尾两红阿婆都想到一个办法，用因兜看出来这白米粉吼，白米粉啊，哦，啊个做个吹只大料的这个馒头。因两阿婆就决定讲哦，妈会知啊，和这三兄弟啊来抢馒头。什么人抢到都袂迄个。哦啊，其实因乌家的红阿婆这个办法是有道理的呢。安怎讲？因为三个囡仔咧抢馒头，迄个抢到迄个较有气力，所以爱卖这个抢去有气力这个。啊，这个甲卖出去，伊要生存的机会较大啦。嘿啦。生存的机会较大，哦啊！虽然因两个拢计划安袂歹，对不对？但是两个咧阿公阿婆咧讲的时候，袂记哩隔墙有耳，袂记哩引导细细啊尔。其实哦，这只大只牛甲第二只牛拢有听到，大汉后生啊，甲第二后生拢有听到因阿母啊咧讲马仔哦，咱兜所有米粉来来吹一粒包啊。找一个大了包啊，啊，互因去抢，因两个有听到，所以因两个哦，第二天的哦，按着假困啊，因有听啊，假困假无听，假无唔知人安尼着，所以伫第二天啊，这个大只牛甲第二只牛吼，都假鬼假怪，假啦门床暖暖唔起床，因两个拢唔去抢馒头，啊，这成功的哦，安尼戆呆戆呆，这第三只牛。哦，这第三只牛嘞，哦，刷去抢，哦，开始一直吃个足欢喜。嘿，啊，这两红阿婆看到这第三只牛，第三后生，哦，吃包啊，班就吃个足欢喜哦，就决定卖伊啦，决定要甲卖伊啦。嘿，啊，因和因哦，准备甲这个第三后生慢慢讲，甲卖一只孙呢，吼，会栽住啦。啊！伊买起伊上细汉的呀，啊，个老平老二的呀，所以伊较无法度吼做事啦，啊，所以这个孙财主啊，都怎无去做当做工的，会较当的工课，啊，怎都互伊哦，甲其他囡仔去放牛食草啦，嘿，啊，别的囡仔咧放牛的时阵，拢会坐伫牛的顶冠。哦，骑牛嘛，坐牛嘛，吼、哦，安尼嘛。啊，但这个、这个五三牛的这个啦，伊拢是吼、哦，甲牛做伙走。啊，别人问讲，啊牛啊，啥牛诶？吼、哦，啊你哪遮憨啦？你哪爬去牛顶坐倒？你家己爱行哦。这个三牛啊，伊讲哦，我嘛是叫牛啊，啊伊嘛是叫牛啊。啊，我两个算兄弟啊，我袂当欺负伊啦。这个三牛啊，甲牛吼、哦，两个情况就是爱称兄道弟呢。吼、哦，伊是阮兄弟安尼。吼、哦，迄几顿咧放牛的囡仔在笑，甲关关叫哦，安尼哦，有够憨的啦。那么安尼几年啊过了后，其他囡仔大汉啦，拢去做工课啊，天啊半死，吼、哦，天未光到未飞倒去做工课啊。就跟这三牛呀，继续咧放牛吃草，因为伊较憨啦， 嘿啦，啊，佮伊拢拽去困咧，困咧臭毛毛的牛屎啦。啊，这个三牛的伫牛屎内底哦，困几啊年啊，困啊规身困牛屎味。啊，如果伊若甲别人去做事做工课，吼，啊，别人都对伊人对别过，大家熏到要死，有够臭的，迄臭牛屎味有够臭的啦。
1: 啊，你困起来敢会忝忝？
0: 啊，这个孙财主哦，只好继续吼。和这个三牛的搞完去放牛去吃草嘛，那么转眼之间啊，三牛的大汉了呢，这个三牛的吼变三十通岁了呢，啊，有一届孙财主的细汉后生得着重病啦，哦，请足侪名医的来解医来解治，拢吃无好，医无好。在这时阵呢，哦，这孙财主啊，哦，绝望啊啦，在足绝望的时阵啊。这三牛啊，好冲出来，无第二句诶，甲这小少爷抱咧，怎会拼入面冷冷冰冰的牛屎内底啦？吼，这规群人台又搁惊又搁气，这下骹手人哦，规群证人甲这三牛拍搁兼精啦。等大家甲救出这个小少爷了后，而且身躯啊洗好清气清气了后。才发现小少爷，哎，一病竟然足奇迹的呢，奇迹般的好转了。那么这孙财主看三牛，哎，刮目相看呢，嘿，唔知搞了一步起来吼，所以伊就将好酒好菜，好个，或者三牛个准备一道的酒菜。那么在酒菜顶馆呢，两个啉酒食饭啊嘛吼，这个孙财主就问三牛诶，你是安个小小少爷个救起来？这时三牛啊，就爱笑笑讲哦，小少爷一直得着热病，迄啥物方法对热病上解有效？迄当然就是爱凉嘛，吼、哦，爱咧凉气嘛，安尼嘛，啊，最后只凉气，我用凉解激他一下，对不对？对哇？啊哎，阿伯啊，这个孙仔就讲，哎，迄唔对啊，哎，我请这样一个大夫，应该讲唔知会得热病吗？这三牛啊，甲讲哦，因当然知影啊，但是因若讲实话，伊毋是互你争一个半小时，就像我啊，我啊少爷陪牛屎，你毋甲争安尼吗？应该会对啊，对啊，所以我甲少爷等你吼，安尼冰冰冷冷牛屎内底，我就想要激他一下，甲激伊的身躯啦。伊的身躯若受刺激了后，伊是咧抵抗力也就被唤醒起来啊，安尼病就好啊。哦，啊，这个财主哦，原来是安尼哦，三牛啊，啊，你这个医学的知识，你是去对学来的啦？伊讲老爷，你敢知影我为啥物拢要困那牛屎吗？我哪知？你有床唔困，你要困牛屎啦？敢讲困牛屎，甲你学医学有关联吗？当然有喏，当然有关联哦。老爷，隔壁就是医馆的诊疗室。我专门来偷看十多年呢，对不对？嘿啦，我自然我学会医术啦，嘿啦，我老护士到新医生啊，对不对？我逐天在锣鼓边啦，锣鼓边就在低调边，哦，锣鼓边大家低我免讲锣无话，免卡精，对不对？我就逐天在听在听，听久我就会啊。用啊，我这厉害哦！用我这样几年拢无发现你这牛哦。用头家老爷，其实我这几年来，我一直咧急空急戆。哦，啊，你为啥要急空急戆啊？啊，急空急戆有啥物好处啊？我若无急空哦，我得爱做事呢。啊，我啊去做事足忝的，我哪有时间学医术啊？啊，我若无学医术，我得爱做事做一世人呢。用哦，巧哦，咬哦，他个袂歹哦，好，就算我服了你啦。用头家啊！其实吼，我阁有一个小小的秘密。细汉的时阵，阮阿爹甲阿娘要和我甲阮三兄哥哦来抢馒头。哦，对啊，对啊，我都会记得吼。迄个时阵，啥物人抢到馒头，就啥物人要卖来给我。其实我冇听阿爹甲阿娘因两个咧讲话一声，我是故意去抢馒头的呢。诶，啊，你为什么故意要甲家己卖掉？啊，因为我知影外口的世界较大， 我若就伫老爸老母做世人的身躯边，我想要闯出的一番事业都无可能啊！所以我要甲家己卖掉，我要出外口看卖啊咧。我若闯出一番事业，我得当互兄哥食饱。我阿爹阿娘就免烦恼，讲兄哥因规家伙食袂饱。哦，这个孙财主听完这五三牛啊，伊的话了后，甲比大骨头不甲波额了赞。哦，你真的是仁义啦，哦，有作为啦。你伫阮遮困了，安尼困哦，哎呀，委屈了你人才啦。来，我甲你介绍，我甲你介绍一个新的头家。这个新的头家的名叫做四爷，哦，四爷。从此五三牛啊，就对着这四爷。这个四爷就是日后啊，雍正皇帝啦，伊就是雍正皇帝啦。那么五三牛呢，也变成了雍正皇帝哦，一身躯边为人所称道的这个布衣宰相啊，巫师道啦。哎呀，所以咱好朋友哈，在古早的易经地位当中，哦，阴阳变化之道，哦，拢在甲咱讲哦，能屈能伸的真谛啦。哦，像这个哈，咱讲的哈，这个龙啊，潜伏的时阵。来隐忍，高飞的时阵又展露这个锋芒嘛。你的屈哦，你困的时阵呢，就是困境当中哦，你的蓄势待发哦，生的时呐，这机会呐来的时阵呐，果断前行，能够做好万全的等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所以咱人生哦，无顺的时阵，咱就服这个时嘛，爱懂得屈身避锋芒。咱若形势好的时阵啊，咱爱勇敢吼去伸展，咱才会当吼，即个屈身间呐，吼去领悟生命的节奏，在咱变化的世界当中啊，去取平衡，更有成功。咱讲是毋是啊？告诉大智若愚啊，哦，这个五三龙，这上细汉的囡啊，为了要转变家己的命运，伊急空急戆，为了要来学学医啦，所以伊到尾啊呢，技能伫咧树叶边，贵人就出现啊嘛，吼，这个贵人啊一出现了后，伊就怎变成伫这个树叶，雍正皇帝一身躯边这个布衣宰相，这宰相啊呢？人讲兄弟若同心哦，点少就零成金，对不对吼？咱来听黄世田老师唱的这首歌，拍好掠贼亲兄弟。

0: 哎，兄哥本来想因占了便宜吼，那怎伊只巧，对不对哦？伊要去看外国的世界吼。好来，安吉要讲哦，进一个广告哦。
1: 今麦就生肉啥，安尼按因拢继续在食。这是太太，
0: 太太甲状腺的哦。
1: 嗯，
0: 我去做化疗。
1: 先，我是迄种
0: 子宫拢软，拢软。啊，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1: 伊早伊就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伊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修嘛，啊，伊就是看我安尼，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起码就准备死去啊！啊，迄种我就食雪梨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的，
0: 啊，所以因某过起来对哇？
1: 第二因某过起来，但是阮学堂个足侪人看到。我两个安尼，都有足济在食。啊，我看你在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即马就是有在食迄 Q 店呐。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0: 哦，恁那学堂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1: 哦，安尼哦，
0: 爱爬几层啊？
1: 四层。
0: 爱爬四层的哦。
1: 四楼。
0: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1: 嘿，我爬去遐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啊，伊讲有奇怪。你八十岁也是安怎那拢未迄落？
0: 你八十岁啊？嘿
1: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五十几年，五十几岁开始进进开，迄落拢烂了了安尼安尼，这种迄落是食啊真，我拢无人。
0: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1: 嘿，阮家出侪，哦，阮内底。阮内底进唔头七八十个咧食，安
0: 尼哦。嘿，
1: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
0: 对面啊。对对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1: 个。我就安尼甲伊讲。
0: 好啦，祝我你个
1: 谢谢，好，
0: 拜拜，
1: 拜拜，谢谢，好，拜拜。
2: 我连高中啊，写你往是去年啊，半几年的，两个老在吃，手术两个癌啦，我膀胱癌啊，啊个淋巴癌、胆管啦，颈部淋巴癌，啊，我一听讲。我想来食只保养品哦，效果是较好，较贵些袂紧。有啊，感觉反应啊，袂歹啦。
0: 靠精神啊，无靠体力的。
2: 对啦，好啦。
0: 啊，祝我你勇敢嘿。
2: 哎，多谢。
3: 你笑头笑面，啊，客家讲你得乳癌。
4: 我跟你讲，我阿未检查就乳癌，是就我就拢我咧食许凝固剂啊，水利话啊吼，等等啊，我医生老讲迄个时阵吼，哦，我咧食乳糖啊，我到尾有哪有买手来食啊？安怎你敢知？人咧讲化疗会艰苦，会吐较疼，结果我拢袂。我咧化疗的时阵，我是安怎呢？我去写做做的吼，啊，因为我拢爱三点钟嘛，我就感觉足无聊，我就打护士讲讲，你咧门诊我倒好无？伊讲好啊，我就是阿个写做，阿就开始困。滚做好啊！哎，那个护士老公要等人呢，我讲是哦，哦，我就爬起来，安尼啊就等啊。既然我跟你敲多摆去呢，无人知影讲我在做化疗。
3: 哦，啊，你住下化疗三点钟，你我就去爬起来就等来了。
4: 嘿，因为我拢袂艰苦啊，因为我拢去啊，就困困啊，我就等来安尼啊。我等来我嘛袂感觉人神神，你知影无？因为我等来吼，因为我拢无住嘛，我就家己拢得去，我都买铺啊，就得去买物件要等来食安尼啊。啊，不过嘛感觉一样诶。啊，结果哦，人拢看我都买铺管铺间啊，都嘛唔知影讲我在做化疗。你也无得头毛吼，无人知影讲哦，你有灵感呢？我讲嘿，确实有影，因为我我都买啊，我拢铺管铺间啊。啊，我不感觉人会艰苦会安怎啊？
3: 是因为你咧顾身体吗？
4: 对，啊，因为阮囝老讲安怎呢？阮囝讲妈妈，啊，你食安尼吼，咁营养，我靠，我食安尼啊，胶原哦，就做药得个呀，安尼啦，食迄个灵菇粉啊，啊，我咧食迄个水利旺。
3: 哦，上个对档都对档诶。
4: 啊，我咧食 Q， 我敢食这三项呢，因为吼，迄个医生老讲讲我买食就会降低讲叫我欠费嘛，啊，不过我咧继续咧食吧。啊，我迄水利旺我啉足重诶，我差无几工我就一罐，无几工我就一罐。迄个灵菇精吼，讲真件我嘛食足重诶，粉诶，我即忙在咧食呢，因为我已经年外嘛，啊，我拢算讲真拢去追踪安尼俩，还是讲人讲拢讲会艰苦，我不感觉一点也艰苦啊，所以
3: 营养搞拢补够
4: 哦。嘿，我感觉讲哪咧化疗人吼，就是真爱食，我讲啦，唔好吼，从钱吼当作那性命，还死走未去啊！还是先得过好啦。我托你就是谢啦。
3: 对啦，谢谢贵文，啊，祝我你
4: 好，
3: 继续健康哦，
4: 好，谢谢，
3: 好，谢谢，
0: 谢谢，我嘛做欢迎我的产品吼，为恁带来健康啦。咱那辛苦病痛，是拢希望当紧好，啊，要安怎好吼？啊，这个药到吼，病啊搞啊乱投医无有啊？哦，人报这，人报那，人报这，人报那啊！ 你若是在做化疗，你邻居一定爱食哦。听完过本上街站，一早要去生团会，谢谢大家吼、哦。啊，那边上粉红超跑，做多多爱紧的吼。啊，那满4000块就上一只粉红超跑吼、哦。啊，那买这往往做杂志啊。再次谢谢大家嘿，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哦，6666-023，咱来讲咱的宝德旺吼便利店的诶，这个组织一对，哦，咱来知影，刚刚记 OK 啊，哎，咱来就咱就近都有，哦，咱也可以吼、哦，好来，谢谢
5: 吼，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中正路更大。

迄最近无迄个美容迄、那个哇吼，迄、那个艾尔丽无吼，伊咧卷即个啊针孔偷拍。哦，这律师惊惊，安那讲律师这样律师落去查，啊伊个禁见啊，个声压进见吼，吼、哦。迄个律师讲，迄、那个人数吼，坐甲一看到头皮发麻。伊讲被害者啊吼，紧来紧爱报案吼，啊紧去报案，因为有一部吼，即、这个针监控哦，即、这个针孔这个、我有一部我都感觉问题。你啥员工宿舍你阿咧针？伊伫员工宿舍吼。我咪拢叫咱爱装个防爆器无吼，警铃、警示的防爆器无吼。我诶，伊那有你那安尼的侦测器会叽叽叫，后面的坑一定要给它装个装监视器，这都有问题啊，对不对？嘿，这个连锁医美集团哦，艾尔利，最近爆出这偷拍疑云，因为有一个吼，这个来就近的民众吼也爆料下，吼，伊就讲我传出了十八间的分店，拢总伫整间哦。那种装设吼相关的这个摄影机呀、啊，那么艾尔利集团的总裁吼，这个长竹山吼丁丁诶，被遭这个羁押，因为总经理哦用新台币500万哦交保，吼对这件代志律师吼，今日记录伊就认为存在偷拍的可能性非常大，诶非常大，伊都刚想到可能受害人数哦，就令人头皮发麻，那是怀疑你有来这间艾尔利。你有来这间来做个医美是啥物吼？你那是被害人，这个律师伊建议先向警察局吼提这個刑事的告诉，和这个检警吼来侦查安尼。这个律师讲，这偷窃的可能性哦非常大，你就偷拍嘛，就是偷拍。所以律师伊今日伫脸书发文伊讲吼，这个艾尔利爆出偷拍的这個新闻，哦，对目前诶这个新闻报道甲看起来，哦，似乎。有这个偷窃的，诶，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但是伫电脑主机诶遭到格式化的进行之下，吼、哦，能够还原多少资料，这都不一定啊啦。都敢若想到这件代志可能受害的人数，这都让人头皮发麻。而且这影像最后会遭一堆，会流向哪里？吼、哦，而且偷拍的背后，你敢有咧卖影片吗？哦，因为多数影片的问题无安，所以这个律师好友爱报警，哦，伊就建议，如果怀疑家己已经可能是被害人，啊，这间我有去到吼，我有去，哦，唔是讲去到爱去报，可能你有另外可能有啥腾起来是啥物款，一种种被偷拍行为，啥物一种种啊吼，安尼，会当先向警察局提出到这个刑事告诉，哦，哎，这个因为吼，这个刑法吼315(1)利用这个设备窃录、窃听。这是属于哦各所奈轮的哦吼，各所奈轮的罪，所以关键上必须有人提出的刑事的告诉，所以这检警才能开始侦查，安尼。所以律师强调吼，这个提出刑事告诉的人，诶人数愈多，这就影响到检方伫侦查的力道。人这侪，我爱出达办案对吼。这嫌犯是不是会被羁押吼？后摆后续哇，伊被羁押嘛吼，伊今日两点要开这羁押庭嘛吼。那么后续一些刑诶法院判刑的刑度会多，判侪啊，判重判轻，就是等等因恁偌济人去啊告，诶，这个问题吼，啊，所以伊认为讲，都敢若是这目前吼，报债会有7个人报案嘛，但是那么这个实际上受害人数甲比起来，可能预见哦，这个嫌犯最后被判刑的刑责，实在不足以哦彰显伊犯罪恶性的程度了吼。因为这伊有18斤斤数，啊，18斤斤数拢有针孔，啊，有针孔无打紧吼。你是啊，员工宿舍了，你也装针孔，这都有问题啊。员工的宿舍，你是啊，要甲装针孔吼？嘿，啊，伊讲我都一手遮天无，因内底的这个工程师，吼，嘛拢知影。嘿啊，这伊旗下旗下吼，这斤数。哦，即阵啊，网友发现咧，新北诶板桥诶整间内底，那像有伪装吼成防烟侦测器，内底有针孔摄影机。安尼，因为你若针孔摄影机，咱手机啊，咪讲用着啥物程式咧个翕哦，你诶手机会呈现无同款诶颜色。安尼表示这是一个针孔。诶，安尼咧吼，安尼即件代志甲爆出来咧，迄个并具体55岁生者查甫人向告案说明，即专案要来抄刑法。妨害性的隐私吼，甲妨害秘密罪吼，该侦办当中安尼。啊，对这件呢，业者申请声明吼，已经全力配合调查嘛吼。
嘿呀、啊，所以这个也越滚越大，诶，真的都会出门出啊，这哪里也堵不掉来。你哪么防不胜防哦？那说啊，那这一间做的诶，那个医美啊，新闻不破报干，那种谢金燕就是代言人啊。哦，伊做者代言人，谢金燕，谢金燕今麦跳出来讲该切割啊，该切割这间啊，无，系啊，伊就谢金燕无代言这间啊，爱有利啊，对不对？吼，因为伊要出来跳出来去切割讲，因为安尼讲托拜是唔对呀，对吧？哎呀，过来，我咱做者病困病毒，咱防不胜防吼。啊，即马迄汉他病毒，迄个病毒嘛，啊，灵芝是咩台病毒诶，对哇？灵芝就是咧排台病毒诶，无唔对哇？是不是？所以咱看未到病毒病菌，咱是咱看未到，但是伊散布伫咱诶生活诶环境内底，咱诶四周内底，吼、哦，咱诶出门运动吼，啊是要出外口，吼、哦、室内也好，吼、哦、室外人家拍甲像多少对，伊嘛是你嘛是对哇？应该 COVID-19 足严重，想讲你若要甲伊出去外口吼。伊先来叫，你莫徛喺个风头的所在哦，因为头前你若拍个像风头，都往你就先掉安尼，你先做严重是不是安尼？对哇？所以唔管即马做者病毒的病毒，你只要听到病毒，你就知影食灵芝来保咱的身体，让咱体内保灵的肉关起来，安尼就是一层的保护嘛，是不是吼？嘿哦，啊，叫大家用健康、健康、健康，即马佫一个叫做流脑啊，流感呀，叫流脑哦，嘿，伊的这致死率啊，四成。流脑吼、哦，这病咧创十年吼、哦，降一期的新高哦。迄一个月红眼镜也就确诊啦，奇怪，这一个月是厝内底哪去掉吼？咱咧国内吼、哦、新增两例流行性脑髓髓膜炎吼、哦，脑脊髓膜炎啦吼、哦。今年已经累积七个啦，这个创近要十年吼、哦、降期的新高，其中包括一个月十部红眼啊。这医生提醒哦，幼儿的竞争吼无典型。哦，啊，但伊严重这个致死率啊，40%，你应该提早医生注意看安尼吼。这是南部一个外国啊的红眼镜镜，好、哦，这嘛是这十年来上个细汉的吼，上个少回个案。啊，这个个案是4月17日哦，一出现到这个食吼未食，嘿，啊，拢食未落，未爱食，吼，啊，就哭，哭啊，酸痒安尼。隔两天哦发烧，送去病院，收治高病房，你来看。讲咱台湾即卖医疗吼，做申请做方便的，要看医生做方便的吼。你也看伊这样呢，隔两天发烧，紧来紧上病，接着就带到病房安尼。经过通报检验哦，确认伊是丢掉安尼耐色氏吼，诶脑膜炎双球菌，啊，这个代志吼，所以目前情形是稳定的啊。所以卫生单位已经框列引导四个人，拢完成了预防性的投药。另外，这产房护理之家吼，护理之家有接触到的人吼，经过监测，4月到4月2日无出现疑似症状啊吼，嘿，啊，这万代安那来？第二个是中部30几岁查甫人，伊无慢性病，4月2日吼出现着发烧、嗽，吼啊，双侧的下肢疼痛，两天了啊，先看温呼吸困难就医，诊断败血症哦，安尼啊喂，啊30外好加再无皮呢？迄位皮哦，想讲艰苦就困一下倒啊吼，结果儿家再无伫床，困就倒转去啊，就败血症呢。伊个血哦，甲伊培养哦，甲培养出来，检验到这个脑膜炎哦，而且双球菌呢，落尾呢确诊的是流行性脑脊髓炎膜炎哦，脑脊髓膜炎吼、哦。这个目前病情稳定哦，啊密切接触的人哦，一个人已经进行健康的这个监测哈。这个防疫医生也在讲哦，流行性哦，而且脑髓膜炎哦，主要是透过的吹暖风。我讲你看，你若吹外口，你防不胜哦，吹暖风啊，挂口罩、勤洗手，有当你袂得啊。哦，这个飞沫啊，无就你接触感染者吼，诶鼻腔哦，然后分泌物传播出来。但是通常需要长时间的密切接触吼，比如讲有酒精哦，亲吻。哦，用同款的这个餐具，哦，啊无长时间的近距离互动，才会感染吼。一般健康的人差不多5%、10%吼，无症状带菌者，干啦少1%会发展变严重安尼啦。啊，不过一旦来夜病，效果是足严重的。所以医生讲哦，这个潜伏期差不多2天至10天，时常发就是发烧。哦，咱人只要有啥物件也，还是人感就是得发烧。是安那，白血球起来啊，那你白血球就起来啊，欸有病毒入来啊！有咱唔是咱身体内底病诶时阵，唔是好困入来啊，所以也起来啊。
白血球起来啊！哦，伊要反抗这个不文明，像咱啊去做疫苗，现在发生，因为疫苗不是咱体内物件，所以白血球会起来啊！我这是啥物人啊？炸阮家哦！白血球起起来，所以咱会咱往发生，发生哦！只要人病痛起，咱就发生，因为咱的白血球要给保咱哦，就发生。啊，大家足疼足疼，剧烈头痛哦！吼、哦，阿妈赶紧按个会个按硬个会当硬吼，皮疹要痛会出血，出血性的皮疹呢，严重性可能哦。会引发到肺炎、败血症，甚至脑膜炎，致死率40%。哦，拢爱去白水煮抗生素安尼，哦，甲大家分享哦。所以伫咱身躯边哦，即个病菌、病毒太侪，防不胜防，啊，要安怎？咱只好是求咱家己求平安啊，平安。该食吼，爱该该听，吼、哦，啊，咱身体当勇敢，一定爱听吼，灵芝啦，唔通错过灵芝吼。好来，咱个听歌，将我闻出红豆汤。

好，谢谢咱时间搞阿爸机会哦嘿。好，来，谢谢咱这部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年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得刷卡需要公司在处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每声就在平安就在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在咪咪球公布帮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 90.9，潮州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坚，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V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初七，旧历的三月二一，今仔拜四吼，哦，真热，不管人气象老大，真正有准吼，到这两天吼，一礼拜上热，听讲明仔载就刮好啦，明仔载开始吼，唔是准台湾吼，但是部分的所在就吼，可能就较凉湿啦吼，就是讲较不热。有人讲啊，其实即马开始就台湾的大热啦，就一直愈热愈热吼，热到当时唔知。差不多爱十月嘛，对不对？十月底嘛，吼，十二月，反正个都较好淡薄啦，吼。啊，我是丁英，大热的时间吼，地水给点挂，啊，迄个上热，就早起的十点，甲下晡的三点，就这五点钟是上上人，尽量日头加唔忙超过十分钟啦，吼。我讲迄做工过吼，实在有耐。足厉害，迄话你头壳无做也袂使哈，所以讲咱是好运啦哈。啊，我是丁英，有要跟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新白地金属这么的金板这件一直转台湾吼，马家做上大吼，拿破上大做真好啦，真有名声吼。都在讲做美容，叫做医美吼，连锁店吼，叫做艾尔利，哇，这吼，这真大间。伊所请的广告遐艺人拢大牌呢，听讲一届广告费啦吼，拢超过几千万啦。都请你来，用你的面，用你的人吼。来替我这个公司广告吼，拢几千万以上，可见你看伊的生意，就是好价，唔才有在条，开较大广告嘛吼，就是对呢。第一个人咧做身躯啦，啥物货啦吼，有诶无诶所在，啊，就规身躯绝对烫滚滚啊。啊，即卖咱无变来做，你若咧美容啊，即个做啥物身体即、這个疗程诶时阵烫滚滚吼，啊，拢做起那较侪嘛。当然冇查甫诶啦吼，无做起那较侪吼。讲整列针孔摄影机镜头，甲你装一堆咧，甲你装伫迄个消防设备都会转水诶吼，内面佫加一粒针吼，绝对无人知。啊，这个消防设备啊，大家看看啊，不对，这应该有伫迄个所在，就惊讲火烧出烟吼，就会转水诶吼，结果伊个装伫遐无人知啦哈。啊，即卖已经大规模开始侵犯，伊个上大粒诶总裁吼，叫做。长如山啦吼，这已经这个甲叫来问话吼，可能吼，这会大大落去侵犯，无大紧。身躯边的一挂总经理啦吼，啊，迄、那个特助啦吼，包括迄个专门咧装这个监视器、针孔摄影机迄个厂商嘛，有一个专门厂商吼，全部拢开始侵犯啦，开始侵犯。这个案件起因吼。多一个三十岁，所以我咧讲阿能脚巴都有胖啦。你真正千万来说伊，对这种无规矩的代志吼，好。多一个三十岁，昨天啊，人客是五月初，这个月初嘛，多煞一个拜前吼，这个月初吼，来伊这间店叫艾尔利，迄个医美美容吼，店伫板桥啦，伊转台湾吼。惊死人侪呢，上无超过十八间至二十间啦，全台湾吼、哦，全台湾上无超过十八间、二十间这个分店吼、哦。伊咧做啥呢？伊咧做迄个身体，讲要雕塑，雕塑就讲对要甲用较无迄个肥肉、正肉啦。我讲伊太低哦，啊，正肉都较结实啊，吼，而且那吼，唔单唔知啦吼，伊咧做迄个疗程吼、哦，当然是烫光光啊，啊，你做疗程，你甲你推推，你甲你创啥就好。目睭有够大，这个三十岁左右呢吼，伊发现讲，店内改成有装迄个摄影机吼，可能拄多一个闪光啦，一点点的闪光拄多甲伊目睭相对着，这个无拄多迄个，伊拄多咧细一个吼，迄、那个角色啦，迄、那个吼，拄甲你目睭相对着，你也唔知呢，伊甲装伫对，你甲装伫迄个人迄个烟雾侦测器，就是人迄。火灾啦，防火灾吼，迄种压水啦，烟雾侦测器会改啦，迄种物件。啊，这个烟雾侦测器是足正常诶，这是正版诶，足侪所在拢爱装这这种烟雾侦测器，然后烟啦吼，那等着火烧就改嘛吼，大家就知嘛吼。但是针孔摄影机这个镜头一定要伸出来，你无伸出来都翕袂到啊。但是伸出来，伊这搁在监控就足细机，像个监安尼啦。啊，这监控若小可伸出来吼，伊。过电的物件，伊绝对有一个一点点的闪光吼，安尼迄个青点嘛、红点咱唔知啦吼，迄、个摄影机吼，都、就是多去哦影到啦。啊，伊这除了念咩啊，底下显示个港龙影嘛，伊这后边一个主机啦，都、就是我这个镜头所摄到，全部拢给你捡起来，全部给你龙影捡起来吼，哇！伊阵向警察报案吼，而且伊就。开始发这个脸书，可能真侪伊身躯边姊妹仔看，包括伊拢在做迄个脸书，都互大家知影这个代志吼。好，伊就讲吼，我吼是伫板桥这个店啦，但是咧怀疑啦，来装这绝对不止一间店了吼，绝对足多啦吼。警察当工找随报的随问话，就是板桥嘛，板桥这间店的。员工啦，吼好，经过两天查查，就开始搜查，啊，这个镜头搁伫咧，没有白，而且
囝在后壁拖线嘛，线这个物件无办好，迄个主机无呀啦，就是我翕起来个咧龙眼迄个主机无呀吼，就是这姓家，就是这间爱尔里伊个，迄个迄个鞋厂商嘛，就专门所有拢伊咧做这个姓家这头家吼，伊来。人叫伊来赶紧拔掉，赶紧拔掉安尼吼，甲后壁个主机吼，关拔掉吼。当然这袂过关啦，你人知影你安尼吼，你随个咧做这都袂活啦哈。所以我们家清白地检署大大侦办吼。那么地检署检察官组成专案小组来调查姓家这个厂商工程师，就是专门咧做监视器这个吼，都找都是人家指示，人家指示属于顶管的人啊，那不是总经理，就是。总裁，这个董事长，无啥人敢当。啊，这个物件绝对顶悬两粒头啊，那不是两粒头，啥人敢当啦？这是因两，因两反正嘛，甲因指示要做的吼。所以，互人指示，互人指示，从这边来问话啦，问这个工程师，啥人该指示？这一个讲就讲出来，你无讲到你爱打哦，一定是安尼啊。你嘛无可能讲家己去解北济啦，我用钱叫你装。你无代表是甲北济袂使，一定是内面的总经理啦、董事长这两个来指示吼。好，伊讲伊当天开车就找人报案了吼，伊就先去第一间这个板桥拆了吼，到新北的四间分店啊，新北的四间分店嘛啦吼，过来台北这个所在中号店啦吼，站前店啦吼，南京店啦吼，桃园这边嘛开始北台中啦吼。有诶无吼，总共十间啦，就开始跳。当然，开始真紧，但是袂赴跳迄个镜头，镜头后壁跳拖电线歹跳，伊就甲迄个主机全部摸走啦。到后壁迄个电脑主机咧欠啊，咧欠迄个龙眼起来，迄个主机全部起走吼。初三暗时啊，警察咧掠着伫台中啦，姓家即个头家，就是个工程师，专门咧工装即个监视器咧吼，伫车顶办公室。查到总共像伊讲的十间，乐水溪以北，乐水溪以北吼，到台中啦，对啦吼，啊，一直起来吼，迄个桃园啦吼，新北、台北啦哈，总共十间分店的监视器、主机都咧电脑主机啦吼，包括一挂部分的尖钢有诶吼，到北条有啊未北条嘛，到迄个尖钢的摄影机吼，啊，当然迄个板桥，就是人所报这间板桥店吼，伊的迄、那个。电脑主机等下看，伊说容易啊吼，格式化的意思就是个糊掉啊啦。格式化就是你看无啊，其实有录掉啦，有录掉，伊即卖改格式化，格式化的意思讲伊个用个雾沙沙啦，吼、哦，用个完全互你看无啦吼，是安尼好。当然有人有在条还原啦，那卖伤过久的时间吼，人家专家有在条个格式化所录掉的物件，嘛有部分会当还原吼，但是即卖咧处理嘛，那鉴定。开始大大侦办，当然这是犯罪啦吼、哦，这个犯罪吼、哦。但是你是不是用这所录的吼、哦、去犯罪吼？那、哦、无啦，可能罪较轻啦。就是讲你揢到这个龙眼，你揢到人揢什么的龙眼，你用这个龙眼已经开始犯罪啊，这就大罪啦。但是那无犯这无遐大罪啦，啊当然是有哪有罪，这袂使啊。你属于人的身躯。包括迄个公共区域吼，除了公共区域袂使，你有针对人的身躯部分侵犯的吼拢袂使，包括资料。你看，咱有一挂较重要的这个资料室吼，保平啦。你外口平安门外口会当设立摄影机，就是我要知讲啥物人出入这个所在，但是内面平绝对袂当装。内面平绝对，你个一挂真私密的所在，伊个公共场所吼。所以公共场所就讲，大家咧惊到迄个坐人啦吼，柜台吼，会当识看啥物人来吼，我咧信嘛吼。但是你去房间内，人诶私密咧，包括身体资料，所都袂使嘛。啊，台湾这间店算真大间，这间做医美美容诶连锁店嘛，搁在爱尔里吼。结果人家查出来讲，伫迄个私密的房间，人咧做身体啦，规身躯烫光光啦吼，甚至咧做对吼，共偷音哦，哇，这吼、哦，当然这都是爱大大侦办啦哈。高雄嘛有啦，高雄吼、哦，听讲昨都水接了，这是初一就逼空啊吧，初一逼空吼、哦，啊，
总用一礼拜到当地来讲嘛，咱高雄这边因为有分店嘛，爱和里有两间诊所伫高雄这所在吼，发现讲真正诶嘛有啦，安尼可见伊所有店拢有啦。伊做这毋得啥物事，当然这有人讲，原先毋是要做歹，伊是要知影讲到底是咧做啥啥。当然你人家解说，但是非法就是非法，你袂当伫私密人咧做身体的所在讲装这啦。做对做唔对是事后，你今仔日得当开会检讨啥物话吼？好，你袂当讲啊，我都为着要知影讲，阮内面的护士、医疗人员啥物吼，是毋是有证件啦？好啥？啊，你袂当安尼讲啊，啊，迄人客要安怎办？人客准规身，像要拜天公啊，咧规身躯腾腾腾地啊，逐工都你看看免钱啦吼，就是啊，当然讲袂完啦，吼、哦，台南市啦吼，我若开始即个金板档就三间啦，台南市吼，伊中西区一间，东区两间啦，所以我咧讲啦，即马代志别空，你若捌去即间叫做爱尔利，做过迄、那个做仙姑啦，啥物话啦吼，啊，你绝对翕到啦，但是翕到伊无做歹。反正你就较放心，就是讲，伊唔是讲调工要甲你看这個，伊反正是要做因内面的迄、那个医疗的动作啦，啥物话啦吼，啊伊要看啦吼，是唔是有人认真啦吼，有啥物后边吼，就是讲我咧做的时候正照顾，后边病人客咧消费时，我得当提供这个轮椅带嘛，我也无甲你做啥，伊甲讲甲我做啥，就是安尼讲，反正是安尼，但是安尼嘛是袂使。因为这私密的身体身躯的所在吼，你都袂当讲装这個，若有任何问题，后壁并要调查先开来讲啦。你袂当讲我做台生，啊，你咧放药的所在，我拢甲你翕明明吼，就是讲我为着要知影，我即摆来甲你做你放药的所在啊吼，啊你到时阵要烧火吼，我甲你翕起来，伊讲你敢翕起来啊？对倒，我即摆讲这個大家想知，你敢会再敢翕起来？对啊。你袂当讲啊，我着为着惊讲后壁边阮咧甲你做美容啦吼，啊你甲你做啥吼，有啥物一寡消费所在嘛袂使安尼啦，袂使安尼吼啊，即马已经全部调到啦，即马吼，甲看起来吼，人本来昨落去甲调查吧，全台湾18间其实不止啦，人甲调查起，因为最近阁有设嘛，设分店吼，全台湾总20间啦。20间诶，这个直营分院吼，伫台北市4间，新北4间，桃园市2间，新竹2间，台中市2间，台南3间嘛，咱咧讲台南3间吼，各用2间啦吼，即马拢调查吼，那即马甲看起吼，应该逐间都有啦，20间角角全部拢总有伫人咧做身体。啊！这内面房间几啊间啊，逐间都有做身体，所以说拢甲你装迄个针孔摄影机吼，当然，即摆调查阶段就是伊要调查讲第一个上无，唔对就是唔免讲啦。你伫即个所在讲真讲说，你就唔对，这条拢免讲啊，哦，这条绝对有罪啦，这条唔对哈。但是罪轻当，就是你做这种监视摄影机、这种真空摄影机所翕过来，翕到人的私密的身体什么样包括医疗的动作，伊这医美诊所呢？伊这毋是干那纯粹做面甲你抹粉迄种美容，毋是，伊这是医美诊所嘛，有动到一寡较私密的迄、那个比如讲医美即个动作嘛吼，啊，这拢甲你翕个明明吼，你当然会当讲，我惊后摆有一寡医疗纠纷，我要甲当场人家咧做什么迄个医美吼，但是我并无摕即个比如讲翕到人家的身躯啦，什么为即个影带。去做什么歹代志吼？那安尼就较轻啦，咱讲事实啦，吼，那安尼较轻吼。如果若有人摕这个影带去做歹代志吼，这吼都当惊啊啦吼。不过这个物件上去要叫做妨害秘密啦。你伫人的身体私密，包括无应该用知啊，这个医疗动作吼。有的人我做医美，我无用知啊。我迄个所在要做较大粒，迄、那个所在要做较硬，做较细空啊，啥咱唔知吼，伊嘛无用知啊。啊，你搞我修改。影片来甲放出来，哇，都惨吼，这吼，真系吼。当然，这个妨碍秘密罪吼，这个物件吼是各所奈论吼，都有人告啊嘛，都已经有人提过，而且一个告了吼，都即马目前啦，到昨为止，有差不多7-8个嘛，都连续后壁告吼，这个绝对会成啦，因为你一个告了，人其他捌一只做过身躯的人，伊生理真好，伊生理吼不止7-8，伊生理7-800个都有啦。
有可能啦，反正七八千人，捌伫因遮做过这种身体有哪足济吼，啊，得看有人要出来，有诶讲啊，得有诶人反正唔敢出面做证，当然啦，我去做医美，我去做，我无红灾啊，对不对？迄就是安尼讲啊，迄就是为诈骗，迄有诶诈骗吼，我去用骗，我讲唔敢讲啦，都变做安尼啦，啊，真咯吼，啊，这上当的五年呢，虽然这种。一、那个妨碍秘密吼，这种私密你并无摕这个物件去做歹代志，但是你这是违法的部分啦，轻重部分吼，人甲你看起吼，那真正上过当到五年呢，关五年吼，那无上无罚金一百万，罚金一百万对人讲是足轻啦吼，那这间爱尔利的这个医美连锁是哇，全台湾你讲我伊会当开20间呢，全台湾每一个县市差不多拢有啦。尤其是大的管区，绝对拢有因的分店吼，六都拢有啦吼。啊，你甲看呢，生理好个，啊，这吼就是去有看到针孔摄影机啦吼，起因就是找一礼拜前迄个新北邦桥一个噪音啦，哦，你目睭无够赖，你看伊做偌济人，伊生理偌好呢？伊生理有够好？人客吼，擦擦擦，都买互伊做医美啥吼？你看偌济人客无一个发现的啦。伊所有的店差不多拢装嘛，伊所有即卖人家调查20间店差不多拢装吼，无人知影。拄到板桥一礼拜前迄个找伊咧做伊啦，我目睭金甲吼，就是起因到位才开始算大大所在啦。哇，这吼我呐，所有人讲，做歹代志吼，这未贵吼。就多差一点啦吼，那无伊想讲啊，这较有人知咧，对不对？而且我装迄个针孔摄影机的所在吼，是较装伫人迄个火灾的警报器的防烟器的所在呢。啊，迄粒大家拢没注意嘛，大家里面啊，起码所有设备啦，什么话吼，拢绝对有一粒迄个叫做迄个消防警报器嘛吼，迄、那个大家想啊，迄就应该啊，迄个物件都起码大家拢有设备啊吼，绝对没注意的，多。啊！你有够多枪支拍到大台空，一礼拜前多一个租囡仔去咧板桥店做，目睭多有迄个，目睭多看迄个所在时，多迄个光点多出来，伊讲哎呦，唔对啊，唔对，你就惨啊！大一阵规条汉气两阵连起来，哇！你甲看吼，恐怖吼！当然这人已经开始侦办啦，的爱尔利这间医美迄、那个美容诊所吼。你捌去过无？我咧想，我咧讲这款这人客啦，不啥济啦吼，还捌去人家啦吼啊到目前为止啦吼，当然人是咧调查讲，伊装这是唔对，但是伊装这唔对，我甲你录着，我甲你翕着，你若捌去即间即个爱尔利做身体啦，做对，甚至做美容手术即方面的问题吼，我看你免先惊啦，因为吼，伊并无讲甲你摕着翕着这个影片去创啥啦，唔是安尼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哦，林国政最后呢，好这个阮先生呐吼，人啊咧安怎伊无代志？
1: 安尼啊，
0: 也阿无呐，见人啊钓伊都有，见人有也有。
1: 哦，
0: 安尼阿哥无担心吼，佮做个贵宾，即马平讲也无遐个清平，
1: 安尼哦，
0: 拍价钱嘛。
1: 我来较袂贵宾啦吼，
0: 即个贵宾差足济啦，
1: 我讲
0: 有呐吼，林国政泡汤那么寒天热天，寒人泡烧的，热人泡冷的，
1: 安尼哈，
0: 拢总无咧学断啦。
1: 安尼哈，
0: 哦，
1: 啊你讲较足个感冒安尼哦。
0: 嗯，即马感头先吼，较袂遐像流鼻水，
1: 吼，安尼，较袂过敏啦吼，
0: 啊，
1: 较袂讲，啊，袂讲人搞感冒安尼吼。
2: 得力两个种吼，是规身躯的保护力，唔是囡仔囡仔，阿爸阿姆大人囡仔拢好食，咱呢得力两个种吼，迄位诶，就是阿妈食了真好，阿公食了真好吼，迄孙仔唔要拖落去食啊哈，啊，中班迄个少年的吼，拢不爱听。我拢甲讲，啊，无爱听不要紧啦吼。迄少年家伙呐，身体拢敢若牛吼，毋免插伊啦。那有一天吼，伊就家己知影培养人若无食到一个年岁的抗战，毋知影要安怎培养身体啦。事实，老的以为甲顾好用吼，因为老的以为我若是讲事实，迄、那个保护力较歹嘛吼。咱的道理能够讲吼，就像安尼，你较袂咧健保加计咧，逐工在咧中医相关啦。哦，念咪个掉，念咪个掉啊啦。啊，人咧消费吼，你咪去钓换贵济对啦吼。啊，人咧消费啥啦吼，那无就安尼，改成食落来吼，身躯改成对咧唔好唔好安尼吼。医生检查一下我生啥物物件吼，食落特别乌白生，身体特别乌白生，就咱个道理两个种，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物件叫做多糖体啦，伊是规身躯大大好处个物件，多糖体平常食无啥会着，伫灵芝内面上最这个成分叫做多糖体，多糖体吼，一个身体相当大的保护的咱吼，在咱的道理能够讲，做五十二档超过啊呢，公司的开始运作吼，大家拢身躯边拢有一罐吼，啊，接着啉，接着吃吼，咱的道理能够讲，都要接着啉，接着吃，唔是讲想到安尼初十五号有当时啊吼，迄、那个保护力产生无遐大啦吼，都要逐工安尼甲对付掉吼，在咱的。得力的连锅煎哈，不管是水也是有甜啦吼，啊那个随身包粉的一包就无甜哈，不管有甜无甜，一组两千块，咱起码无真济，你甲买四千块，咱就上一台咱的相当便利的购物车哈，得人塞出去外口你买菜啦、买物件、大卖场、加买贵啊，免赶啦，有够方便。大家都捌看过，人塞一台车啊吼，加加啊，四四格格迄个。塞车啊，搁个购物车吼，咱这个购物车搁做比别人吼，较方便，就是四四角角啊，收起来多十公分尔呢。那当收起来真十公分多下底，细底一个壁角安尼吼，哦，足好收。出去买物件四四角角吼，啊，四立面安尼足方便吼，唔免赶架呢。咱呢，一、那个便利的购物车，唔免钱，要送互你，就即个咱保存在礼物哈，唔当无在。明仔就结束个，到明仔载哦，到明仔载啦。过就结束噶啦吼，咱即个搁甲你演，本来拜就要结束噶吼，拜过了就无上啊吼。但是因为中午一个三工连假，唔则特别甲恁只阿公阿妈演一个吼，妈妈阿妈吼演到这个拜过了明仔载，到明仔载哦，到明仔载咱母亲节即个便利购物车的奖赏吼，得利能够将被四千块上即台购物车吼，到明仔载，到明仔载吼啊过就无上啊。精神吼，搁再演了吼，那结束就是结束噶啦，都无上啊哈！大家定下把握，无上这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功德。

钱了去搞布袋啦，哇，看多厉害！伫汤池，汤池诶，北德这个金矿吼，对日报保存公司家己本身诶金矿的现金，差不多拢放一个所在啦。内面一个已经伫遮做十年啊啦，升甲主管的姓林吼，伊个职务咧创啥？伊个职务吼，都专门咧顾钱的啦。我讲嘿，啊，你毋得无爱钱，就像我一个朋友讲的吼。伊讲，伊还无爱钱咧，伊无爱钱，佮人偷下钱，啊，都无爱钱啊，都乱输来啊吼，无咧讲报销啊，啊，无人钱交咧保管咧。我公司的钱，就是这个主管，伊专门咧保管吼，伊利用职务之便，就是钱拢出入经过伊手吼，两年俩免顾，差不多8400几万，有人讲惊倒人咧，保全公司都要两年才会知咧，这段时间无人知。减偌济无人知，啊钱差不多也足，伊咧保管较济啦吼，啊咧处理有诶无吼好。伊知影讲代志可能会北空啦，即到底北空啊？你即过来吼，人就知影讲，奇怪较会钱吼，减对吼。伫今年四月顶个月就自动四道路啦，升四道路吼，公司开始查销，才发现讲唔对，即个人四道路好个再无走水。第监事检察官经过报案了吼，组成专案小组开始侦办，抓到啦，37岁啦，姓林啦，这个主管吼，他问讲钱咧，伊讲钱拢开了，我听咧放屁啦，我唔相信啦，我绝对唔相信，这钱嘛藏一堆啦。两年来吼，都上尾这两年吼，讲下8000几万啦，你有在条两年8000几万开了咧，我唔相信吼，我讲该买咧，啊都青什么开掉。就开学看好，这个已经收啊，咱已经正式收啊。日报保全是国内专业，伊上阶段业务就是咧付钞啦。日报保全伊专门拢接咧银行那对啦吼，人迄个大卖场吼，迄个钱吼啊，送去银行吼啊，对咧银行钱咧刷位啦吼，拢是安尼。伊是上大付钞的保全公司啦吼，各大银行啦、连锁店、大卖场啦，现金上侪所在吼，拢差不多叫伊下咧付钞吼，到内面整理钱啦、规矩啦，有诶无吼，包括钱要刷位嘛，一定爱为家刷一堆吼安尼吼。好，那姓林诶，地摊伊就专门钱倒来，就送到伊这所在，伊毋是出去收钱诶啦。伊毋是做个专务部装出去收钱的保全人员，毋是，伊是钱转来吼，就是伊伫迄个钱的管理中心嘛吼，啊钱送到家吼，好，伊即马就进两三洗的迄个洗的数目落去吼，就可以家己落地啊。我听讲是安尼啦，伊的手段是安尼啦吼。当然我咧想，即个遮大间公司，你今仔钱的问题，绝对毋是家一个人会当。伫现场绝对有人，就是配合嘛吼。现但是伊都有法度吼，就是安尼好。那这里有一寡整理钱啦、款钱的机会吼，好。伫出入这个金库内面吼，伊就甲你写，啊，对伊写，大家绝对先看这个文书顶管的数据嘛吼。今仔日应该是8000万咯吼，啊伊个啊8000万对，我点不唔对，但是实际上入去金库干7000万啦，大家听我这意思，就是安尼啦。钱都我咧管的啊，我今日讲，来今仔日今仔钱咧收8000万好，啊我经过我即关到第二关啊嘛吼，外口收等下咧，我是迄个所有这个银票的管理中心吼，经过我搁得算了好，入去照入去金库收咧吼，安尼好啊。笑你看，今仔日真正8000万对，实际上里面内面甲7000万啦，安尼啦吼。这第一时间绝对无人知啊，你个顶管主管嘛唔知啊吼，啊都大概来同这波吼。今仔日入800万咯吼，实际上甲你入700万伫内面，甲你写800万互你啦。我讲唔足简单，这都无啥物困难对啊，但是你都卖用知啊，因为钱都要经过我点过，套入去金库嘛。四年的一条两三天一遍吼。一届都甲你揢一纸啦吼，10万啦吼，20万即免济啦。伊即两三工，伊即钱，逐工都咧出入呢。你看全台湾所有大卖场、所有银行，即钱拢爱经过伊都因即间保全公司就专门咧付钞嘛。都钱吼现金来先加加，唔是拢转因来啦。但是我今日付钞来加，先入来即个公司内面，然后我连工要看明仔载后期要这笔钱要刷去对一间银行啊，是安尼哦，这个大笔钱嘛，

来刷叮当的时候，礼拜算钱，今日八百万好算个，算吼。第二个底下看哦，无唔对吼，要藏你金库吼，十万块第六地啊，三十万第六地安尼吼，甲你上一条车甲补贴同款啦，吼安尼慢慢啊，吞下吞下吼，高压搬厝安尼吼，总共两年来吼，都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啦，互你咁，互你发现袂出来啦，安尼八千几万嘞，吼惊到人，你个看啊。就是因为做设施啊，伊伫这个保障公司做十年啦吼，尤其吼伫这个这个现金中心这所在金库吼，第二关我那做不长久吼，伊个流程啦，伊拢知影讲吼，这公司吼当时要点现金啥吼，安怎样伊拢做清楚，阿要哪点吼，反正大家都分单啦，吞单啦。来讲啊，你点啊，你这里面都是主管啊，主管你点者吼，哎，就进两三十个，好啊，有啊，有得有啊。公司这顶管的人吼，来管，一直到今年四月，伊主动洗头路了吼，人家感觉奇怪，讲啊，头路真好呢，伊讲啊，都出了什么问题？理由我要洗头路，理由一大堆嘛吼，啊，都公司无多，准好洗头，洗头路了公司。马达查小这边是专门的管销的嘛，就是管钱现金出入金库的所在吼。这个人伊离开，绝对另外一个人接吼，绝对点嘛，交接点啦，什么话啦，有诶无吼？接款讲唔对啊啦，差嘛。店管的数据哦，应该偌济，结果吼算起吼，数据甲现金差八千几万啦吼。啊，才知讲绝对一块啊，无靠对一块，因为这段时间就是拢伊伫现金这个。金库的中心就在做主管那个算钱嘛吼，伫这个顶个月底啦，就开始掠来侦办吼。结果问话安尼一直问吼，问甲伊讲吼钱吼，我拢唔知开对啦吼，连咪跋筊啦，连咪找查某啦吼，连咪什么话啦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吼。伊讲吼我开了无娶呢。无娶某，无家庭吼，我讲反正有影，即若无家庭，无娶某，反正真正开好了吼，伊都唔知钱济少啊，都钱先古脑钱来钱开啊吼，跋筊浪荡啦吼，啊找查某啦吼，啊占酒家啦，话无一大堆啦吼，安尼开了两年的时间，你有在了开八千几万，惊倒人，因为人家问讲钱讲拢无半角啊，我讲全部开好了，才拄好，无去用你啊，恁继续啷个开？啊，那开始要掠掉啊，吼，就钱拢开好了啊，吼。啊，伊都唔讲，伊就无法度啦。伊讲钱全部拢开空空啊啦，哈，八千四百几万嘛，吼，当然这收啊啦，这人会继续问话啦。人吼上个主要，我那是当然判罪是人判罪啦。这就侵吞嘛，吼，侵占吼。上个主要借酒买爱甲钱吹挂转来啦，吼。因为人绝对唔相信讲，你两年八千几万有掉，全部开啊空空啦，吼。啊，你去看，大笔钱咧出入个公司吼，你看这管钱的人偌重要啦。伊若要甲做家长吼，你真正第一时间绝对唔知啦。迄钱吼，伊咧保障公司共收入里边金库内面吼，不是都滚来一地啊呢？因为迄唔是一间银行啊，迄反正几十间啊，啊甲各大卖场啦，啊钱若做位吼，伊无甲分多，就全部甲落地啊。连工来要出钱吼，比如讲这条钱收三工。连工要出嚟好好，啊！都大家钱难做位，我就像大水库安尼啊！啊！我客三十万啦，你唔知出嚟，嘛是为别人平，结果倒哦。这都系一个时间了，人就知啊，人就知，当然伊也知啊咧，足巧咧，伊嘛知讲这代志绝对袂当拖久，绝对袂讲哦。准备顶个月就先洗头路啦，安尼先洗头路，人开始咧交接，不是啊？算出来讲唔对，啊唔对。好，家再无走出嚟啦！啊，这个我来跟头跟头，我咧想啦，吼，唔知讲，讲下借钱八千几万，算袂少钱啊，吼，伊若会晓拍算吼，这八千几万换做外国钱对吼，安怎样吼？啊，实际了谁处理吼，无人掠会到呢？处理对不管啦，吼，啊，你着先去换做外国个钱嘛，吼，你真正钱客钱开，反正有影啦，啊，都无娶某无家庭，唔得人欠啦，八千几万两年开了啦。真好开，唔知要哪办？保障公司的主管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迄个传染，就迄个感冒啥会得来？
1: 啊，对对对。
0: 我今年我来叫阮囝讲，这三罐6000块的，爱甲关系。
1: 好好。
0: 啊，伊哦，等到剩我剩也无，嘛是差袂啉嘞。
1: 连锅精啊！
0: 伊要困之前一定啉一杯。
1: 哦，赞赞赞！
0: 要困之前一定拢啉一杯哦。
1: 安尼啊，即卖
0: 有啦。
1: 好，较好啊。
0: 即卖吼，讲起了，那像讲啥物也较袂安尼。也许拢会酷酷少，
1: 好安尼啊，
0: 较袂
1: 啊，吼。
0: 啊，今麦去啊，阮伊哥一个，阮哥一个左孙啊，伊咧都唔啉，
1: 好安尼啊。
0: 嗯，我甲讲叫伊妈妈人家甲教，互来啉，
1: 好安尼
0: 啊。啊，六罐，讲啉我剩一罐，我讲即个怎啊，至少搁加一罐吼。
1: 好好好。
0: 清明要回来，然后搁关起。
1: 好安尼啊，好。
0: 啊，食了食好，嘿，年糕酒，嘿，囡仔，我是讲哦，伊有过敏性的体质哦。
1: 对。
0: 哦，食啊，比较咱这感冒吼，也较袂，那阵有掉也较紧过。
1: 对。
0: 较有抵抗力。
1: 靠抵抗力，对，嘿。阿嬷吼，食到各种内行啦，唔只阿嬷讲，恁这少年人唔听吼，不要紧，我顾孙阿得啦，啊，熟悉。那厝内面较无迄个保护力吼，对抗外来一寡吼，虾米流行啦，虾米即马咧社会上啦吼，啊季节咧变化吼，上高钓着只能看嘛，着顶管迄个老的啦，下边迄个幼的啦吼，上高呢中班的这吼，着各各种啦吼，虾米老的虾米幼的啦吼，就是安尼讲啊，男者讲对身体吼爱保养，啊身体要保养吼，第一个就是爱会当保护家己。对抗外口一寡垃圾，逐天吼都咧烧火啥啦？你外口边吼，当时咧咧流行啥啥，你无抬头去防啦，你着甲家己体内迄个保护力甲保护足。多利两个种内面有一个成分叫做多糖体，是相当好保护。多糖体就是固体啦吼。等下多利两个种吼，直接啉，你又发现讲别人健保卡起来，搁你随身我卡唔免嘞吼，得减食足济食药，有个人食下讲啊嘛吼，人若食济话来食食药吼，食到几百度，逐工都讲哦，又搁要食食药吼，就是安尼，唔只讲咱就食安甜甜胖胖吼，等下多利两个种，忙点来食食药，食到散哈，身体才有保护力啦。多利两个种上好保吼吼，加买4000块，即阵。上尾两天到明仔载，就即个要真济。你一回买4000块，咱个得利两五千，有一台粉红超跑便利的购物车要送互你吼，拖出去买物件、买菜、买啥物件，定定看人咧，实际安尼有够方便，免得赶架呢吼。公司送互你吼，咱个便利购物车吼，送到明仔载啦。你一回加买4000块的得利两五千，咱就送一台吼，咱个便利购物车吼。无上济，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啊，甲送我对啦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为你加油。

0: 看来，喂，
1: 喂，
0: 哎你，哎你好，嘿，
1: 嘿，有做恁那甜的甜的莲果精啊，阿奶泡了那遐甜，
0: 哎，阿你那不要吃遐甜，你得搁个泡个济嘞。泡个茶水嘞，泡个茶茶。
1: 我六百 CC 啊，才泡安尼消化有剩尔嘞。
0: 哦，没啦，迄个甜啊，其实迄个甜是你无惊，迄个甜叫做中药单糖，迄对糖尿无代志嘞。迄
1: 对糖尿袂要紧。
0: 嘿，袂要紧嘞，迄叫做中药单糖嘞，嘿嘿嘿，嗯哈。
1: 我是讲呐，遐甜我泡一水安尼啊，我因我拢买粉嘞。
0: 咦，有个人买。
1: 讲头一间买水来食看。
0: 无啦，其实有个人那平常较无咧食甜的人，对这吼、個，其实伊袂讲甜甲讲安怎甜啦，啊，都你若无爱食啊甜，就个加头瓜不要紧啦，啊，好无哈吼？
1: 哦，
0: 好啦，不要紧，好好好，好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来，喂，
2: 喂，
0: 哎、欸，你好，你好，我丁莹嘿，
2: 你好，我丁莹嘿，
1: 哎，
2: 我丁莹
1: 嘿，
2: 哎，
0: 大姐，你把迄个收音机关起来，较无安尼回音。
1: 陈老师，我有个问题要问你哈。我有食诶，这个莲果精哈，
0: 那
1: 个迄个做那个金莲。
0: 啊，金莲，嘿嘿。
1: 金莲，
0: 嘿。啊，
1: 佮食迄个雪梨旺。
0: 啊，雪梨旺。
1: 诶，
0: 这个都可以一起吃，这个都可以。
1: 最近哦，食金龟哦。啊，金龟应该是不要紧啊。
0: 金龟。
1: 我本来无糖尿病，我八九十年，啊，今麦去检查。好几个102，第二个104，今个108，啊，这
0: 那个一点点，那个一点点没有关系啦，102、104、108，那个一点点没有关系，那个没有关系。
1: 但是它会一直高上去啊？
0: 不会啦，它还是会代谢出来。他还是会代谢出，但是我来讲哈，你今仔食金龟有较重，金龟你茫看，金龟很糖分很大呢。
1: 对啊，啊我三餐吃嘞。
0: 当然金龟是介好的物件，但是你若三餐拢食金龟，爱少寡食一个，食两餐就好，也免食个三餐啦。
1: 哦，安尼哦。
0: 对啦，金龟的身，
1: 因为我的怀疑讲，因为无食啥嘛，我主食就是南瓜。
0: 但是你的迄个血糖这样是很漂亮呢，102、104，这个都很漂亮呢，你不要怕啦。
1: 哎呦，我以前都92、88，我以前都这样嘞。
0: 我跟你讲哈。几年，我们的血糖代谢会高一点点，因为哈、哦，你不能一直跟以前比，不要、不要比到这个，你比到这个样子，你也比较不明人家，你相信我的话。
1: 一届撸管，我要心情就坏。
0: 无啦，你暴增，大姐，我跟你讲哈、哦，那你指数就是讲。你不管什么器官的指数，你若暴增，那个就不对嘛，对不对哈？你这个是增加，那个这个是正常的，它还会代谢下来，不要紧哈，好不哈？
1: 啊，如果那一直关起，我烦恼一直关起就袂落来。
0: 给你保证袂安尼啦，
1: 袂安尼哦，
0: 袂啦，袂安尼啦。
1: 哦，你好，我这句话就有信心诶。
0: 哎啦，你放心啦哈，哈。
1: 哎呀，我真做咱迄个林国军我。泡两顿尔嘞，安尼较紧无？
0: 袂啦，袂要紧啦，迄袂要紧，迄要食两顿，要食三顿，要食五顿嘛，袂要紧嘞，就看咱家己诶迄个想要食安尼啊，好唔好吼？
1: 哦，
0: 无想要食，咱就个食两顿，嘿，食两顿，食三顿吼。啊，若想要加食，搁个食，袂要紧嘛，袂要紧哈，好不哈？
1: 哦，
0: 嘿，
1: 哈。啊，食两包嘛，袂要紧吼。
0: 袂要紧啦，袂要紧哈。
1: 啊，有啥物好处？
0: 它是一个多糖体的保护力啊，就是讲咱人身躯像这有回来，特别乌白生。就是说它不会乱长东西啦。它最主要齁那个多糖体的东西就是在给它消除那个自由基啊，咱身躯一个自由基是很重要啦。就是它才不会乱生啦，这样子齁。这个很重要呢，这个非常重要，大家都对这懂的，你没有发生毛病的人不会去注重注重。
1: 这个是重要的主题。啊，其他的像等温啥这无关啦吼。
0: 这个不会啦，你放心啦，别啦。
1: 不是啦，伊没讲到
0: 等温啦。他不会增糖，嘿，他不会增糖，嘿，你放心。
1: 增糖啊，也不会降糖啊。
0: 他不是降糖，他也不会降糖，嘿，他伊嘛不是讲专门咧抵糖尿病，不是啊，那都唔对啊，你哈，好，好唔好？
1: 好，我了解。
0: 好，有糖尿爱去找医生，有血压爱去找医生哦。食这就是慢性病这种控制药哈，但是边要有补助，足稳定。你边要有补助好物件，给足稳定啦吼，是安尼吼。好，来，无先到这啦，时间的关系要赶吼，先到这，不要紧。那电话接不到，稍等保管时间再去卡吼。买电杠、买主板、买有啥物问题拢不要紧吼，空白。 0800-868-999 哈，0800-868-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哈。哈，咱讲到产品先讲过，来个来听酒歌，咱稍等几站，再来开讲新闻。

好的，咱回来现场来电话先休息一下，电话先休息一下，我稍等报关，就随给你接吼，报关时间你卡，给你听来算。高雄惨了啊！今仔日早起什么九点外吼，有人伫咧放火箭炮，伫一个鸟巢仔园，唔是伫遐放炮烧算啦。看到无少年家咧，啊，家安尼火箭炮安尼啾啾吼，好，倒一个阿嬷吼，这个老阿嬷。家己种个菠萝园吼，这个所在有啥物物件来食了菠萝嘞？迄个破狗啊，迄高山啊吼，拢会落来食了菠萝都无差咧种咧。了菠萝蛮贵，了菠萝吼，那种了好是真有价吼，产了嘛算了菠萝好食个所在，各样都应造啦吼，啊迄、那个产了啦，或者了菠萝吼拢不食好食，啊拢介绍吃去吼。再去九点外，啾啾叫，有听到火箭炮。就是咧赶迄个高山啊啦吼，破狗吼，结果这火箭炮吼，准你烧着对呢，烧着波浪边啊有一挂杂草一定有安尼啊，啊咧山区过子用吼有一挂打结杂草嘛吼，火箭炮咧写只阿嬷唔知啦，阿嬷想讲火箭炮是要赶赶遐破狗吼，结果火箭炮这有当时啊落土甲个变吼，我就烧啊啦。结果阿嬷有可能要去拍火，伊只烧烧一个哦，准可能跨个未熟吼，迄、那个火开始炭开嘛吼、哦。阿嬷过去甲要甲迄个火打火，准无熟去，准拔落，规身人当场烧死。哇，你甲看，实在有够冤枉，有够可惜。比发个电视已经烧到炒火单呢，阿嬷规身有烧炒火单吼、哦。哇，真系，人警方就不管，伫再去九点外嘛。讲吼，这盖先有火烧哦，烧到红怕白嘞吼，地残了啦，各种残了吼，一个农地啦，都一个了破烂嘛，唔只赶紧派人来斗三工啦吼，拍火有无吼？结果现场都看到保安嘞，或者姓何，这男主啦，伊讲伊是经过这所在啊，看到讲盖先火哩烧起来吼，已经有迄个草花烧到地较远啦。地较远个所在吼，现场甲话讲有人无啊吼，你个农地咧烧啊呢？讲无啦，也无人应啦，啊无人应就表示无人吼，火叫烧个，种款报案嘛，报相对警察配合到位吼，到现场火拍我发现讲哇，原来一个73岁，这个阿嬷吼已经烧到臭味大啦吼，烧到臭味大。那家属咧讲，伊讲因妈妈是阿嬷吼，拢会来遮用迄个火气炮。咧，赶迄个高山啊啦，因都家己有种了菠萝啊，有一个了菠萝园啊吼，啊，这了菠萝吼，那种人啊拢卖高山啊啦，啊，高山个拢无客钱个啦，我算唔知加讲个，高山啊食恁兜了菠萝得个钱哦，对唔对吼？伊讲我阿妈都安尼，大概恁了菠萝种个吼，啊，从高山啊下来食啦吼，唔只伊拢定定来食，即个放即个火箭炮吼。啊，放炮也有啦吼，就是咧惊在高山啊嘛吼，要甲惊走咧吼。现场真正阁有即个物件伫遐呢，就迄个雷达、打火机啊，甲迄个火箭炮吼，伫现场有可能，就即个阿嬷伊当时就下早时啊八九点的时吼，伫遐又阁放火箭炮，伫遐咧惊迄个高山啊吼，结果放啊放，伊这边啊大角角拢一挂滴个臭有诶无，就准烧起来啦，就是安尼，唔只有过路啦。因这砖头过路远，看到讲，哎呦，我遐小沙咧烧呢吼，好，啊咧烧，伊想讲个看看卖，是毋是现场有人伫遐咧烧火，有咧过火就较不要紧咧吼。结果伊一个烧，有人无火咧烧啊，结果无人解因，伊甲管报警站嘛。结果一个教会当作讲，唔知谁人烧个火，一个转话甲人讲，阿妈烧死伫遐啦，啊那咧有可能就是安尼啦。当然现场无人看到啦，现场无人看到，讲嘛无监视器嘛吼，无人看到讲到底阿嬷是毋是真正要去拍火，准拔了火起啦吼，啊准小心吼，但是应该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啊，当然消防局包括检察官即摆调查一遍啦吼，是毋是有其他问题啦？哇，你甲看吼，真正足注意，你甲看。啊！你为着家庭，你不阿妈其实无坐会呢。那照你讲，阿妈73啦，吼、哦，73岁吼、哦，啊，个咧正坐，都表示身体啊个还好嘛，吼、哦，就是安尼。伊定定有咧放炮啊，
厝内边的人知影讲，安尼就表示讲，这个阿妈定定都咧放火箭炮啦吼，有诶无咧诶惊这个狗杀啦，都拢来个吞伊迄个尿布拉横咧吼，结果唔知讲今仔日安尼放火箭炮，伫咧惊了诶惊迄个诶狗杀啦吼，准火烧火烧，反正家己要打火要拍火，准熄伫火间准休息啦，看偌可惜得，实在真正有够冤咯。哇，爱足注意吼，这种水火无情实在是真爱相当注意啦。嘿吼，白芒啊，足够安尼啦，都大家费气用烧的啦。啊，白芒转草啊，芒草有诶无吼？大家讲好好。啊，真若要用泼咧，哦，泼到大内面先来讲吼，就用烧啊。就我甲阮老爸较早做囡仔时一遍，迄阮兜迄个祖先诶芒吼，哦，拢较偏僻诶所在，一日烧了到底，我讲火就是安尼，火咧酸你毋知。咱这无经验的，唔捌学过拍火兄弟的，你唔知影火吼，你干那目睭看头前哦，火咧烧，你唔知影火旋你脚掌后，甲你围甲，你唔知呢。火咧烧啊，我甲阮老爸是好个在烧者无死呢。迄芒吼，阮咧烧，迄阮咧插下乡村吼，拢伊着啥青麻啊？较早我做囡仔个咧种青麻，即卖当做青麻，即卖种青麻吼，诶袂当种，因为你拢踢着人迄个溪啊嘛。那变的吼，就涨水啊吼，所以讲即马禁止全部，那无迄个所在插城乡村种芹麻，该侪白啊，我做大基收用芹麻吼，人个芹麻园吼，你看我做囡仔几岁，迄棍啊十年前个棍啊十年前敢赔十万呢？为着要分担，阮两个都伫遐，阮两个伫战斗部队啦，吼、哦，阮两个大概都用派做战斗部队啦，陪忙的时候都骑只鸡啊，吼，去扑遐草，啊后壁来吼，拢较时大嘛，啊就诶，火烧拜拜就好啊，吼，啊较紧张，啊阮就骑鸡啊，他妈啊扑架好诶人，诶，较早阮咧祖先的忙，因为阮咧大家族个，祖先的忙唔是一盆尔呢，迄差不多加加要到二十盆呢。那行到山拢下早时啊六七点就出去行吼，开始陪忙时吼，我做囡仔，啊我有诶讲啊，较带囡仔，阮老爸最爱带我，伊讲你都爱熟悉，阮到时候因为我是大囝吼，啊无啊多，偏啊忙咧吧，对人行吼，迄拢六七点出去就行到中昼十二点，我行五六点钟呢，行对人可以较早陪忙啊，就是安尼啊。你今仔你着分担啊，你用鸡啊铺草着安全嘛，把迄草啊铺铺咧吼啊，芒头这个所在着甲清出来吼，啊人着陪，就是按个咧陪忙吼，啊拜拜诶，戴迄个芒巾嘛，有诶吼，好，唔是，你即马铺一个铺两个吼，打兴应啊，第三个着惨嘛啦，哦，诶，规身躯压十个钱，我咧本来咧。即个清明的陪梦的时间吼，拢长热嘛，吼、哦，惊到人啊想讲好啊，我老爸讲无放火烧啊，放火烧啊，哦，我来上欢喜啊，做囡仔上欢喜，放火烧，就免他妈分吼，结果烧，我两个在过头前，迄火吼，唔通共烧过，对，唔知讲尻川后烧个，规片青蛙园啦，惊到人，我两个在拍架，拢要烧着，要烧死啊，无啊多。即赶紧用走诶！迄阵啊，佫无电话呢，伊迄阵啊，都无行动电话，无迄种遮方便诶行动电话吼。阮老爸佫用走诶，走去头前要佫几公里吼，去叫水冷车，佮佫用走诶，佫走转来吼。啊，水冷车佮对来吼，家下牵我两段，所以我讲，即一种，一个即，人讲鬼子园啦吼，一种甚物咧？有草诶所在吼，迄放火咧烧这些相当注意。你看，我哪过哪惊啊？那个蚕啊，什么会？阿伯啊，底下咧用草啊，吼啊，集中底下咧烧草，做个安尼啊，迄嘛当做肥料啊。迄种草啊，迄个物件烧烧了吼，就变做肥料啊，个土甲阿妈咪吼，会蛮做肥料。但是咧烧这种草啊，我还相当注意啊。迄火咧得火会酸呐、啊，那野外迄种草啊吼，你干那目睭看头前，唔知讲火酸你尻川后，甲你规个人围起咧无得走啊啦。啊，那讲到这，我想到这個，有够古锥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咱来进一来讲过，即个无真济，咱得得利两个钟，干那得利两个钟才有哈。大概要四千块，咱得利两个钟有分甜的，啊，甲无甜的，甜的就是关节，迄、那个液体哈，规罐规罐哈，咱规客啊。一组啦，算一组，内面有两罐啦。较早咱足够早以前个得力能够精吼，是用规罐来当大罐冰箱采袂入啦。就是安尼，公司毋则进步改变，用一个纸壳啊，甲你底分做两罐，则佫加加互你嘛，加要一百 CC 出来吼，都甲分做两罐，加要一百 CC 出来，迄个甜个吼，落去甲泡寡茶吼，啊有那烧吼，啊落去配个产品就好吼。等咱个得力能够精啊，另外种是无甜个，就是砍数个。看做大吼，就是迄个随身包吼，一包一包一克啊，内面有六十三包吼，有那两千块，不管有甜无甜，咱的得力能够精，伊的成分功效绝对同款。因为真侪阿公阿妈上爱问我一句，是到底水会较好，还是迄、那个粉会较好啦吼？我甲你保证，我甲你120分的保证吼，咱的水的甲咱的粉的是功效成分绝对同款，是差一个有甜无甜啦。啊，都有人，你甲讲，咱这个甜叫做中药单糖的甜，伊对糖尿病增加那样吼。你搁打你咪先小瓜，你若水啉啦，啊甜的物件是，你即马水啉甜的物件，咱的莲果精吼，你水落去堵镜头迄种切血糖吼，哦，增加一个，迄小蛋一个消化掉都无去啊。迄个中药单糖的甜，对糖尿是袂，互你造成永远讲哦变作糖尿毋是安尼吼。但是有人甲讲啊，你咪袂无法度，因为吼你甜。这个物件伊都惊价连顶都唔敢，这里就要买粉嘞。吼、哦，咱的随身包就是安尼吼，功效成分绝对相关吼。伊就是身躯一个真大保护的保护壳，内面咱的灵芝上侪，所有的迄个多糖体就是灵芝内面上侪有五千偌万种啦，五千偌万种的多糖体吼，在保护身躯吼。唔只你甲看，食到老用到老，迄阿伯阿姆吼，也是阿公阿妈金吼，讲阮食三四十年的足侪啦哈。健保卡一年有无两遍啦？那无吼，隔壁迄个太太吼，都正礼拜啊，都健保卡去咧找医生啊，点点小话啊，都是安尼。迄身躯无够保护力啦吼，到咱的得力能够种，伊就上到保护身躯，特别乌白生，特别乌白啊那小话啦，生头发尾，囡仔大人上安尼吼，得力能够种啊，特别四千块啦。咱即个保险就要送互你吼，即、這个粉红超薄的便利购物车吼，相当方便，大家拢知影啦。那外口平买菜买物件，常常看人塞一个车，哦，有够方便吼。厝内拄啊欠一台这个车，公司送互你。即个保险者吼，送互咱这妈妈阿妈吼，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吼，公司免钱送你。得力能够种啊，买四千块，送到明仔载尔。本来是送到这个拜一。咱特别懂啊吼，但是伤济人客吼，啊讲你无闲者，拄好有一个三工年假，所以讲公司特别闲这个时间，闲四工嘛吼。咱为拜因吼，加闲假这个拜五明仔嘛吼，上八工过到真正无安尼，过到真正结束啊。咱即个无真济，请上这个粉红超跑这个便利购物车吼，咱得真正到明仔上八工过到无啊，过到无啊吼。那无上济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加上我对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歹势来，嘿嘿，哦，我那拢一寡这个完全唔捌食过咱的产品，要试看卖咧，吼，真好吼。咱这个得力良果精，尤其咱这拢，我甲听拢迄个妈妈、阿妈级别吼，足下恁食，你食看卖你就知啦吼。你绝对会更加叫啦。咱良果精，咱良果精对身体好处，家己绝对有感觉。那无咱得力良果精无在做52年超过阿妈，咱这妈妈。一支产品会当伫台湾药界做52档超过吼，你知影讲伊对身体好处，大家都当了解啦吼。好啦，不要紧，咱稍等一下，我报关这个卡好不好吼？啊，来谢谢。伫今日播三点五啊，点歌都播啊啦，伫对呢，伫屏东马家几公斤甲一件尔，就一个少年家25岁。在那个马家那个西洋瀑布吼，伊这足大平平，都属于原住民的所在啦吼。但是这无动啦，就是你要去的人会当去，但是唔茫随便去，因为伊这足大平平，伊这屏东马家内面原住民吼，有一挂就是原住民吼，因家己本身对迄个南光叫做祖灵嘛吼，迄个原住民因对迄个祖先什么祖灵有因有特别一个迄个吼啊，唔知，但是这也袂当动啊吼，这是。等于国家大个所在吼，啊，都有人去算水吼，好，五公斤吼，多一件，得高阳25岁少年家毒死里啊嘛吼，今仔日下晡搁一件啦，啊，你五公多毒死两遍啦，哇，下晡吼要我2点，两名上保安伫个屏东马家吼，搁到草泥马瀑布啦，五公斤是西洋瀑布，我讲我这嘴你唔知，屏东马家伊这山内。有足侪瀑布足水，相当水，因为这以前完全大家唔知嘛，这足内平平迄个原住民所都无人破坏啊，有够天然足水的迄个瀑布吼，啊，今仔是另外一个叫做草泥马瀑布吼，安尼拄着哦，赶紧出动消防队，看偌济人，要到30几个到现场吼，结果雾差不多要到2点钟啦，雾到3点半吼，才知影讲确定。堵在迄个

困啦，都得去困吼，落雨吹起来都无效啊。一个妈妈啦，一个妈妈吼，安尼诶，倒水底下完全无生命吼。你甲看，迄瀑布迄困吼，要吹人无好吹呢。你若无瀑布就无好吹呢，无法度啊。合力甲用起来了，虽然我那赶紧甲送一个病院无效啦，点我拄着三点我甲吹着。母尾两点钟啊，靠个人伫水底尾个两点钟啦吼，啊，有那母甲起来，你甲看，敢那位水底哦，点我拄着一点四十几分拄着人报，到位，这个开始确定到底人拄一窟，差不多三点半左右，甲去吹着人吼，要甲救个救到几点？你感觉救到六点啦？迄位迄窟，这个瀑布的水要甲涌起来，母要甲六点啦。安尼送到病院当然无法度啦吼啊！热人吼，酸水即马开始呀，开始大热啊啦，拢三十几度吼，所以讲酸水要足注意啦。酸水吼，这当然也袂当甲你冻啦吼。啊，热人吼，台湾都热啊，啊，你边后水的所在，尤其是这种清水，人如爱算海水吼，都足侪人啊，把海水咸咸黏黏啊吼。那像这种瀑布的溪啊，清水大家都如爱算吼，啊，这该注意。爱相当注意，尤其有瀑布的所在，瀑布就像啥呢？咱迄个马桶咧加水同款，迄瀑布迄、那个迄条瀑布冲来吼，迄块咧啊，你绝对千万唔当省水，当嘛看水就好，那无你落去吼，你赤身都无在条，伊都一直加落呀。伊这瀑布迄条咧冲来吼，都像咱个马桶樽一直加落吼，你根本无在条伊啦。爱相当注意，嘿，有当只看表面，大家讲哦，水清加呢，水平平清加，你唔知讲个瀑布去抓你落来吼，像马桶樽一直甲你竖落下边吼，你都无在钓伊吼，爱相当注意，冰冻马加啦，冰冻马加吼，伫今仔日有个一件瀑布堵死人吼，安尼五工都堵两个啦，拢伫冰冻马加这个山内真水这个瀑布的所在吼，但是无共所在。第一个是伫叫做狮王瀑布，今仔日叫做草泥马瀑布啦吼。热人到啊，唔是要到呢，热人已经到啊，但是要省水要特别注意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来，我等多多小人公司详细的消息公告好我哈。明仔载，那你这个母亲节得利两个金四千个上这台粉龙叉吧哈，决定结束，就是到明仔载，上尾绝对无个演啦哈，可能有人想讲凡正个演一遍绝对无哈，公司和咱上尾诶一个公告就是到明仔载，那你上这台粉龙叉吧的购物车哈。咱得利人国将买四千股，到到明仔载吼，决定到上尾讲啦，到明仔载吼，啊明仔载过了吼，咱都无啊啦，完全没有了吼，所以讲大家都小感小报一下啦哈、啊，有一寡阿公阿妈大大做介绍产品，你有亲戚朋友吼，食产品或者有当时爱跟咱小报，这有人唔知吼。准备菜吼，这台购物车实在真正赞，真正水吼，啊，佮做了比一般的吼链佮较大链，咱就好杀，轻杀佮用啊吼。诶，路边咧杀较袂安尼，定打到咱这台要送互你迄、那个这个便利的购物车吼，要送互你吼，啊，唔当无在，咱决定就到明仔载，明仔载就上尾工，过就无啊啦，过就无啊吼。即个无钱在，你问我大家有哪会甲咱小补一下啦，好不好吼？好，谢谢，以上。马上公告。

好，那咱这点钟好不到这，那有别个欢呼哈。电话甲抄起，这个电话吼，不是今仔日联络尔，逐工都要当联络吼。有任何问题，公司有一挂产品咧活动吼，咧赠送的真多，冇有啦哈。甲抄起，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继续个人使用吼。好，听甲七点半有小等，咱再个继续。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

下面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闽北桥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么说吧，有点得力的林高金，得力的雪梨王，说的翁瓜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弟啊，好这样子了，你都比联合站着提供的哦。

来讲一个趣味的跳针啊！最近的新闻真趣味哈。这是一个房仲啦，房仲就是咧卖厝的嘛，对不对哈？嘿呀、啊，阿德，这个对朋友去纪念宫拜拜。啊，纪念宫，我问恁何时是得一尊神明啊？啊，纪念宫的阿伯啊，吼、哦，哎，土地公足兴呢，纪念宫足好起来的，也变受七星级的哩。我有去过哦，哦，那别墅真正是 哦, 哦，好漂亮，真的好漂亮。你也懂啊，怎么入去别墅吼，别想要出来安尼的对啊？你没事把那个厕所盖得那么漂亮、那么舒服干什么呢？好啦，啊，因为信众就是这啦，哈啊，所以说把信众的贡献用来去一个数学别墅吼，咱呢信众呢上厕所的时候哈，你也怎样，那气氛哪对哈，嗯。好像也比较好上嘞、欸，哎呀，巴肚吼，嗯，巴肚疼啦，肾功吼也放不出来，哎呀，舒服的环境吼，你放松会比较好，会比较好绑嘞、欸，啊，你较好绑了对啦，对啦，这个趣味就是吼，去纪念宫拜拜，伊要祈求是业绩长虹啦吼，啊，唔过吼，主头祭位，伊甲土地公化成妈祖婆啦。你累了吗？哦，这个房仲讲哦，啊，我的烟咯一直念念，我妈做宝贝，我的事业哦，一个兴旺啦哈，啊，这个业绩长虹啦之类这样子的话的对啦哈，啊，然后拜完了，伊就问一下董事会讲，诶、欸，你的。我拜安尼咁对，我伫诶，伊讲家是拜妈做的对吧？吼，伊个问因董事讲，啊，家拜妈做的对吼。哎、欸，两个同事拢傻眼呢，两个同事拢傻眼呢。你讲啥？哎、欸、呀、啊，我的嘴拢念妈祖婆，哎，保庇我业绩长虹，我之类的，哎，哎，我等等，我比如你个差不多哎啦，你过去顶拜啦，过去顶讲一拜，然后这是拜土地公的啦。所以就抓破网啊！伊讲不好意思哦，请问一下哈、哦，那个各位那个网友大大哈、哦。啊，拄只去拜指南宫吼，啊，我对头姊妹拢讲妈祖啦吼，啊，拜完了才知道原来人家是迄个佛神土地公，啊，请问像安尼我今年业绩敢要够有救？我讲出来真的叫唔到神明的名，安尼我今年够有救我了对吼，还是讲我爱应该注意啥话啦？哎呦，意思就是讲我叫唔到，唔就无采讲我咧拜安尼啦吼。好啦，网友讲吼。也没有关系啦，拢是心明吧，嘿啦。啊，咱听指南宫主爷哪讲啦？指南宫主爷讲，啊，拜妈祖婆，甲拜土地公、土地婆，其实拢是应该差不多啦。啊，对心明，如果认为你祈求的诶代志是合理的，因拢会甲你斗三工啦。伊讲之前吼，指南宫主爷讲之前过去嘛是有这种情形发生啦。不过吼，土地公、土地婆吼是仁慈宽厚啦。那神明是领主的啦，信众祈求神明做啥哈？那伊做会到，尽量伊拢会帮恁啦，吼，拢会帮忙信众啦，哈。啊，拜拜的，只要那是诚心诚意哈，神明应该不介意叫错名字啦，所以讲请信众免烦恼啦。哦，啊，我见唔到伊，我是大不敬的吼，啊，唔知卖讲保庇啦，唔知佮他听话袂？不至于啦，袂啦。那拜因为我是唔敢讲啦，嘿啦。因为我真正唔敢讲哦，哈！啊，这袂啦，这正牌的袂，讲你个叫唔对去，伊就无保庇你，甚至就是乱搞你啦，不至于啦，放心放心啦，嘿啦！啊，这就是简单的道理。比如讲哦，你像阿君的节目八点到十点，啊，咱小君仔啊，十点多在我下面，下一旁啦，下一旁十点到十二点，哈！啊，八点到十点是阿君，十点到十二点是小君。啊，咱的乡亲那边定不时拢会搞错，小军阿军拢会记唔对。另外节目有当时啊，叫你小军小军仔的名字，啊，嘛不嘛，伫小军仔的节目嘛叫我的名字，哈、啊，是叫唔对伊，我会该请了吗？啊，叫唔对伊，你要甲我问的问代志，我得要插你吗？对不对？这都定不时发生的代志。你那个那个有大家个阿小军小军啊，唔、是咧我阿军咧啊，拍死拍死！我要问你什么什么，我唔想讲好，阿、你讲，你请讲，
我嘛是甲你服务，你要订什么产品？是不是你？你会唔对？要来，我这么订小裤子解封，我嘛是甲你服务。我讲等一下来，我先刷卡一下。我嘛是甲你服务，我讲，迄个无关系啦。你开呀啦，袂啦，我讲啊，你要啥无？我再甲你写写服务，我甲你即个去去，迄个出诶，即客户不好，客户不出货，拢是赶快啦。不过就是一个举手之劳而已嘛，对不对？干我讲，我得唔甲你服务，得甲你请请落去，袂吧？恁倒一个捌安尼过，好我甲你请落啊。那嘛讲啊，你我要爱啥呢？我讲别紧，你讲我再甲你写，别紧，我现在服务，好不好？对不对？袂啦，不至于这样啦。人都安尼啊，性格安尼，心会跟你计较嘛，对不对啊？还记唔得名？应会啦，好，好，谢谢，感谢，来所有电超波士，明天就公布吧，带有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各位。因为就是恁要问食钙粉吼，食了安怎？啊，因为钙粉不是我介绍，我就是真唔知影讲钙粉哦。你食啊，什么粉？我因为唔是我产品，我较无清楚，我就讲讲啊，无你就较去问小君仔啊，伊较清楚伊的产品安怎食好个较好。你就问小君仔啊，对不对？那安尼，啊，你讲顺序是要订货，我再给你写写，无要紧啦，系啦，吼，安尼知影吼，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S 公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咧，听歌，感觉有歌。感觉歌无啊哈，哦无啊无啊，安尼恁的歌我拢感情完安尼，好安尼我家己来敬啦，敬歌来听啦，好安尼，哦咱家熬迄个哦，熬关圣经的歌哦，哦我拢讲现在运局算大嘞。好，耶稣我爱你咧！好来，来听这首黄文兴甲许仁杰唱的这首《拢是家己的》啦。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有这部现场，我们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版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来进广告，耶，林国正是真安暖啦，哦，来我乡亲的，比如可能听到这只粉红超跑吼，真心动了，哎，问林国正个食安怎，可见你就是你，林国正无食啦，你为着这只粉红超跑来问的啦，啊，所以。现在是到底是在卖粉红超跑还是卖林国正，我们乡亲朋友都很爱问这种问题，其实叫做相得益彰啊。因为我们送的东西，如果不是平常时你这产品吃得太好，我送你你也不一定买啦，是不是啊？有一种是商品啊，我们那个送的东西精品有够好的好啦，啊，好到让你对商品啊产生印象的，这也是大有人在啦，是不是这样？所以鱼帮水，水帮鱼，不要计较这么多。昨天的乡亲在问讲，进目前就是就是在做化疗啦，在做化疗。啊，然后伊讲啊，林国正会吃一杯。啊，我来问讲是几期的，伊讲已经买期啊。我讲林国正这时阵吃是听伊的气，体力，因为佮继续做了，人得真正就会气有白骨腰间竖大一感款。所以他没有在，他没有体力在对抗下面了啦。我得个得动个诶，下面诶一寡疗程的掉，伊得该替伊个开单。但是你唔通动作一般零神丹，下当就喷蚊仔水，佮我跳跳起来。伊讲无，我真正是为着讲啊，是不是一只有体力下当佮面对下面的迄个治疗？我讲可以，没问题。翻开的本册感冒记载。拢是咧讲灵芝对生头发不会上好用的，所以我能讲灵芝是上药治未病。如果你若是早早会当甲食起来，生歹面的几率会当低甲袂通讲的低。安尼听好无？灵芝过代所在是食较强呢，唔是等甲恁爸高房孙才问灵芝呢？伊上过代都是先食较强的，啊，所以治未病，咱若是食起来强，咱生。生头发尾的几率会当加加袂难讲个，但你若是拄发生来吃嘛真 OK， 但是你若医生医生的底下迄个海头的对了哈，护士啊讲无好顺，你再来想讲啊灵芝来吃，唔知个救起袂，可能是安那讲比较困难了啦，我往直接拉背的对啦。无可能啦，都唔是圣诞歌，那咧伊落开病院要创哈，但伊也够一，伊也够一作用哦，那個、作用就是我讲退迄个气，因为后边治疗还够足济，啊所以咧退咧气，伊得人较比较艰苦，吼啊所以昨昏迄个阿姐就讲，安尼我要赶紧来赶，啊会去粉红超跑就去呢，两组就去粉红超跑啊，这护城真正价格袂当讲个低。这等于是一档的半杯半小送给您啊，真的四千块要骑粉红超跑，一般在外面是不可能让你送的啦，那真的是半杯半小送的啦，所以不怪人像亲的，比如说啊，这个好用的用烧的，这些各大药房由南到北，由北到南，咱三四百间药房，咱像亲的，比如在抢这只粉红超跑，你莫来人高精是用烧的啊，所以就是用烧的药房欠费欠价，啊，咱出货也出不去，对不对哈？啊，搁再大概三天，些劳动假期也无用价，啊，所以讲来，咱迄个落尾手参详，诶，这个结果就是搁用三天啊，好，咱向客无到向亲那边搁客到，那客无到尾搁来对价向亲那边搁当对价，好啊，但是吼爱等，等者无要紧，啊，咱得个延，好，好咱。尽量通通有奖啦，安尼好唔好？所以讲你做本人就结束嘅物件，佮你连三工，恁今仔个机会摕到了，是足福气嘅，你敢知？嘿，福气真的很大了呢，哈！好，来粉红超跑啊，叫咱乡亲咧不带平安顺时大赚钱，好唔好？来粉红超跑，喊出去，囥喺厝里，喊出去，咱要拖东拖西，地东地西，唔免出工力，袂像请请一个使用人咧，甲恁倒拖同款，对唔对？哈，嘿呀！啊，你啊讲，啊咱加客贵只，咱囥喺厝内，其他囥喺厝内做。
收纳箱，好，咱这收纳箱，放一寡，咱比如讲像昨我讲一下，即讲放，因孙啊，衫嘛，因为真大汉啦，衫型细呢也袂清晰，但是讲也搁要留好迄个细节，留好第二天穿，盖好啊，对不对哈？伊都能把遐衫收收起来，安尼是不是足好势哈？啊，是讲咱的换季衣服也可以把它收一收，好不好？搁有位阿妈讲，玩具买当个收入去，收啥拢好啦。你要你内底要甲放金啊，无放钱嘛是会使的咧。啊呵呵，反正你来做一个收纳箱，足舒适啊，足水，粉红色的，足讨喜的，足疗愈的哈。你进外面，你看到这种粉红色是无呢？这是特别为恁做的色，颜色呢？粉红超跑呢？粉红超跑呢？听着粉红超跑去试衣，你是心情是特别好，对不对哈？听着粉红超跑，你是觉得说好像那个这个。有价有保庇，哈、哦，这种感觉对不对？对啊，有白有保庇这种感觉哈，无呀无白是困未起，啊有白有保庇啦哈，所以做这种就讲这个粉红色的好，送的好，啊，真正送礼的送到人的心肝底哈，所以定外宾客，咱就是特客制的外宾无人有诶，只有咱咪咪啊笑的 VIP 才当摕到粉红色的这个购物车，所以有一个足水的名，足正的名，足吉祥的名，叫做粉红超跑。好，来，阿拉用钱了，比如零糕精两组4000块送，阿那是零糕粉的，零糕粉两盒送，你讲我过亿，就是零糕精一组，零糕粉一盒才会使哩，阿你嘛是4000块送，拢送，啊，看要爱几组，以此类推，赶紧来客哈，咱到明仔再结束，明天结束，5月8号。正式截止，咱母亲节零糕精的优惠活动，咱就到明仔载，最后剩两天，最后剩两天，赶紧抽空，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唔知药房再来问，我都去药房诶，再定，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娘子说。好，来，咱金门乡亲，咱表达到这山，我今仔要帮去个客哈，来电话3323688，3323688，福建界门的乡亲，咱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

0: 啊，说啊，你啊，哦，好，来，好，歹势哈，阿云刷卡吼，哎、欸，电话是足多，啊，所以有当时啊吼，我那我无那无该转无声吼，伊咱内底六百的唱歌吼，你听电话听较袂清楚。啊，所以喇叭转起来，娃娃娃娃，唔知影讲瓜说哈，啊，拍死拍死哈，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小广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嘞。啊，我今嘛吼要来讲这个呢，讲这个米奇呢，什么是米奇？米奇啊，米奇就是米老鼠啊，要来讲鼠患呐，鼠患哦，嗯，因为这。最近阁发生一件，所以拢总最近报是两件，这对付这鸟鼠，恁爱注意啊哈！哎、欸，近期哈、哦，国内因为鼠患的问题，加上新北汉他病毒确诊案例阁再加一个，所以鼠辈横行呢，含这个安全灭鼠的话题阁再度引起着这个关注的对了哈。二，所以来咱乡亲都比如爱知影哈。过来，咱即目前出现着两例的汉他病毒，啊，即摆足奇怪的是，因你若去感染汉他病毒，有可能是去有鸟鼠咬着吧？哦，啊，这个不是呢。即名确诊的诶个案是住伫个新北市，是一位男子啊、哦。啊，平时啊，伊活动范围拢是伫伊住家呢。伊讲我无。接受什么鸟鼠有鸟鼠咬到的记录啊？是讲啊，有鸟鼠咬到的情形拢无啊？但伊就是伫个三月份，常常出现发烧、胃寒、脑痛、规身躯酸痛，啊，放无药，啊，佮腹泻，物件食袂落，等等这些症状的对。所以马上去挂急诊，急诊了后，医生当然爱抽血检查嘛，检查出来结果是汉他病毒症候群呐、啊，啊，等于感染着汉他病毒了哈。所以经过治疗了后呢，这名男子是已经顺利出院啦。但这边为何无去吸着鸟鼠，要接受鸟鼠，还是讲无有鸟鼠咬着，为什么会感染汉他病毒？所以说被这个疾病管制署伊就解释了哈，汉他病毒诶存在伫个带源老鼠的排泄物的后边迄条线给我，给我用一个，拍摄哈，唔是迄条吧？刚迄条啦，诶，过最近拢安尼接触不了。好 ,OK,OK, 好来啊，所以现在我们的疾病管制署他是这样解释啦，他说汉他病毒、哦、是存在于这个带源老鼠带源的鸟鼠的排泄物，比如说鸟鼠咬、鸟鼠屎，或者是鸟鼠的嘴软，所以说我们人如果是有去吃到他、啊、接触到包括到污染的一些涂刷粉啊，或是这会塞塞热热，就算讲你无好加着，有完是有感染的风险啦。比如讲你鸟鼠蛇过的所在，我不可能啊。那一定有搞鸟鼠其实足惊，看到人我要惊死啦。除非你真正是无说伊好加着，谁来讲？因为我小弟都把我鸟鼠加着啊。啊，伊就甲你密伫个鞋啊内底啊。哦，较早吼，阮细汉住迄个所在，实在真正足侪鸟鼠，哎，就去买鞋来啊，啊，伊唔知影插弄落去，总鸟鼠也夹落去啊，是安尼夹着个呀，无通常鸟鼠挂着人就走咧弄啊，伊嘛无可能去甲你主动去甲你夹啦，袂啦吼，啊，但是伊蛇过的所在，有可能细细小小去接触着，啊，是讲鸟鼠身上本地都病毒啊。哦，你像我了，一寡即个什么保特瓶呐、啊，咪保特瓶，哎，保特瓶的店，啊，是一寡旅馆呐、啊，吼、哦，一寡你呐无，囥好好势，讲啊，囥伫壁甲有诶无诶，你讲讲像一般啦，人咧迄个咧做即个卖场诶，伊个规箱贴起来，啊，你也知伊内底无物无了去，啊，那底下扫遐白的时阵，黏对不对？所以我敢讲，你若要啉一寡易开罐的，啊，是啥物货吼，上好就是迄、那個，尤其是易开罐的。好，一开罐嘞，你迄个讲啥啊？罐开
1: 拉环，
0: 拉环，好、哦，迄、那个拉环，咱咬开了，是不是？就是对迄个面接触着，啉，咱来啉啦。哦，啊，咱嘴含迄个面是接触着的，所以迄个去有尿气蛇过的时阵咧，你是不是安尼得着啊？哦，所以啦，像这种一开瓶的哈，一拉环，迄种一开瓶的，你上好是。 干呐，细一个，阿伯的七一个就对啦，哦，这个真的是一个举手之劳而已哈。好，所以公文章讲哦，原来是尿气啊、塞尿气也，还是讲尿气的蛇鬼所在，或者是受污染的诶的头虱粉啦，可能都会有感染风险哈。啊，所以讲经过的这疾病管制署这几年来的这统计资料显示，讲汉他病毒的确诊者当中，啊，将近七成拢是男性。而且年纪呢，拢集中伫个40岁以上的中壮年。敢那有一个是境外移入的个案呐，啊，这名是印尼的啦哈。好啊，所以讲来厝诶，那有尿气啊，啊，就尿气啊，咱要来会知，其实到迄个唔知，其实尿气啊吼，身上是一个味呢。尿气然后定不时咧经过，所以其实迄个所在真正有一个味呢。有啥物呢？因为阮较早细汉大诶所在吼，那是尿气啊足侪，甚至迄个时阵，阮嘛捌住过伫个九曲潭某一间，较早阮也住九个栋吼，九个栋伊个住是一套厅诶，啊伊个话足久诶套厅诶，阮爸爸咧住，迄嘛是迄个所在嘛是有够侪尿气，阮老爸定不是，哎，阮老爸本身搁是咧做土砖吼，啊所以伊个一寡迄落壁工吼，拢会订一寡伊个啥。定一寡耶，迄个土棚啦，吼，迄个阿秋啊啦，啊无就是迄个汤啊，吼，啊，就定一大堆耶，遐一寡，伊遐一寡物件啦。啊，鸟鼠拢该锁伫内底，啊，甲你伫遐生囝呢。啊，阮老爸足厉害，阮老爸吼足厉害，拢知影对有鸟鼠。我感觉伊敢那像迄鸟鼠吸青安尼共款，伊拢知有鸟鼠。啊，也看伊个知影讲，迄可能去清出来对有鸟鼠啊惊。嘿，我老爸真足厉害的，啊伊吼，袂像像诶，迄个正式人，唔知是毋是许鸟鼠害着，是安怎？伊做这种鸟鼠，伊即个吼，去清出来，真正鸟鼠叫我看鸟鼠叫我看去鸡巴盆呢。迄多出现鸟鼠叫无开板吼，啊娘喂，我看拢去鸡巴盆，我老爸啥咧，了咧佚佗啦。我拢讲老爸讲你，你看你是正式人是鸟鼠安怎得是你呐？我老爸做这种鸟鼠，啊鸟鼠伊袂唔惊，伊也迄种迄电蚊拍哦，伊嘛。伊走后，伊了去走后叫伊在后边嘛是有在调，啊你伫当叫加油，啊电蚊拍，啊你有在调，喊唔起来，怎啊很空气，啊你掠着了去，啊你正经你用鸟鼠人啊，要甲想起来，想袂起来哦，鸟鼠是足巧的哦，你正经鸟鼠人啊，我啊甲放一块泡，我无拢调羹去用个三杯，加只用胖胖哦，啊即马甲调咧，想讲阮人鸟鼠会来食，啊你死唔起来就是死唔起来，我讲鸟鼠是讲巧的哦，你想袂起来啦。哦，我说我讲，诶，鸟鼠吼，我有住伫鸟鼠咧生诶所在吼，就是鸟鼠出入频繁的诶迄个住的地方了，对，所以鸟鼠阿咪我真正，我偏着知影，我偏着知影，真的有一个味，只要身上有一个味，唔是只要掠来偏，是伊定咧出入的，甚至做秀伫遐迄个所在，真正就是鸟鼠阿咪，真正。OK， 所以讲咧，美国环保署哈就有提醒啦。家中啦、啊、是周遭鼠辈现中，你们好、哦、就要赶快把它处理起来啦。所以讲鸟鼠现的、就是鸟鼠的出列所在，其实都是可以留下蛛丝马迹的。你们现在要赶快哈、哦、去检查一下你们家中角落啦。而且今嘛都无鼠疫啊，较早澳洲西底这个鼠疫的手来偌济人呢？真的呢哈、哦。好啊，所以说来。公有啥物检查家中角落，尿气啊塞，乌色的，几粒几粒，那种粪便是看得出来。所以说，食品包装周围、抽屉、柜子或水槽下方，然后出现的黑色的这类颗粒状的粪便，那就是尿气啊塞，叫我尿气。你给紧吹啊！好，来，搁再来，那是咱一个就是。四口人的比就是壁角哈，然后碎纸、布料、干燥的植物去吼。刚刚有好明，什么动物加过齿痕对，刚那电，我点在尿气嘛就爱加电线，嘛就爱加电线哦。我到迄个铁卷门无哈，虽然顶面遐有一个迄、那个一个卷轴无哈，啊是唔，我那铁卷门顶面一定想封起来，迄卷轴是你是袂好你看到的，哎封起来，啊迄有内底有电线，有一摆我到诶迄、那个。铁门哈， 都奇怪啊！这遥控都是好的，都拄啊换，阮老哩无电池，放袂落，无电池嘛，搁啊换个换一个新的电池嘛，放袂落，落个手机人来查，电线吼，嘎嘎又明明。即摆迄个师傅讲，啊这是，我讲啊这是啥？看边人咧讲，啊这个尿气嘎，我讲哈，阮家有尿气哦，尿气骨，阮家是看较足清气的呢。啊，伊就伫车库遐。啊、我车库嘛是看啊，唔过车库扛垃圾桶掉啦。啊，我讲唔过，阮门放了，我边啊窗啊门遐嘛是拢关起来啊。伊讲，就只要你门拍开，还是无注意，伊就是有在动起来。啊，无啦，我较早遐边啊遐一个遐窗啊门我袂封的，伊个我敢那封迄个啥，封迄个一个铁啊尔，就是栏杆尔，就是迄个啥铁窗尔，我敢那封铁窗尔。所以伊暗时啊会对，暗时会爬天呢，伊就对啊。走起！哦吼，是安尼哦。你看连电线，伊都夹夹变变个啦。啊，无通即个就乌白加啊。啊，有连电线好，所以你只要看到有齿痕的哈，那个就是老鼠，没错，迄就是没有切干。包括塑胶落啊，有诶无？只要有咀嚼有齿痕的痕迹都是啊哈。啊，是讲不明的不明的孔洞啦。美国的迄个环保署讲都有坑啦，老鼠会打洞啊。哦，进出出哦，就是那只要老坑啦、变坑啦，哈、啊，被咬出的洞，迄就是任意门啦，老鼠的任意门，伊底下咧出力吧，反正嘛底下做修啊了哈。好，再来，这点啦，异味散发，美国疾病管诶，迄、那个环保署讲讲异味散发，没错，就是这个就是个人味，往臭味的啊，臭味哈、哦，对。就是尿气的味，诶、欸，伊味的所在，真正就是有一股很难闻的尿骚味。好，啊，那尿气气体的，迄、那个尸体的，吼、哦，迄尿气啊味是有够臭的臭。迄那些尸体的尸体的味有够臭的，啊，唔过主要伊无死啦，伊咧出力的所在，真正就是个尿气啊现，尿气啊味较明显的对。好，所以啊，如果那是安尼要怎么办？诶、欸。这个疾病管制署说哈，基本上落实三不原则。什么三不原则？等咯，无唔通给我尿气来去买。所以咱底下迄个壁角啦，哈啊，装一挂即个类似薯条，防薯条啊，粘尿气的啦。伊若行过，伊粘的，伊就无啊多喷啦，啊有迄对啦，啊唔知好有好用无好用，我唔知，我知有迄个物件，好啊无就是。伊就啥，伊讲风补什么风补，啊，唔得用尿，伊就尿尿气的迄个尿气人啊，尿气人啊，甲来咧，啊，我甲伊讲，伊就根本就抓不住，他迄我拢起。

也无完迄落厨余的着，伊你一定要有看过，看无好，啊那无吼，我甲你讲，迄鸟鼠啊真正，拢知影恁家有物件通食，暗时啊想康想胖，伊着要去买，真正这个都要妥善处理好了，好不好哈？啊，尤其个即卖梅雨季呀、啊，梅雨季也是老鼠出入活动最好的季节哦，所以讲呢，咱的这疾病管制署哈。这嘛是拢好用的哈，遇到大雨或梅雨季的时候，一定要甲杂物啦哈，一定要清清好清气哈，唔通借着候鸟鼠啊有弊的所在啦哈，好唔好？阿哥再来呢，记得灭鼠拿出来哈。有灭鼠药讲阿无头脑气的药啊，我来讲哈，你若有买这个药啊，千千万万哦，我讲疾病管制署哈，就贴心的，伊去连伊去甲你提醒第一点，伊讲你鸟气啊，你买那头脑气，你来看哦，唔通鸟气头无气头死人，安怎讲？因为囡仔有哪段耳白的时阵，你都放里壁甲有无收无好势，伊只黏袂得只，迄囡仔都黏着啥堆堆水塌落去，所以你这个物件一定爱放关关。如果你若是要揢，阿袂开封啊，唔是要阿袂揢要头脑气，阿袂开封，这个物件你一定爱放关关。不然你就锁在柜子上，好不好哈？好，就是比啊，尽量绝对不要跟人类的那个食物就是放在一起，好，放在一起。好了，阿哥还有什么呢？哦，灭鼠的那个药哈，说明书要看清楚啦。有时候你说使用的剂量多少，你这个可能也要自己知道一下安尼啦哈。好了。头鸟鼠很多方法啦，反正现在我们就是知道说台湾现在有这个鼠也不算鼠疫啦，算说有这个汉他病毒的病例啦，所以我们现在对不能当作有鸟鼠没什么大不了的，尽量可以哄我们就给哄啦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妙笑广播网站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我刚刚在那个 FB 不是 FB伫个 YouTube 听到张秀清唱这首歌段，真好听呢。一般恁点歌段，拢要点迄个《饭随我》迄首吼。啊，我迄天啊，我刚才是 FB 看到，我听伊唱这首歌，唱听甲真感动。伊这首歌咧，应该是咧写伊家己啦。伊个青春姑娘啊，啊，可能较早有一个心爱的人吧，吼、哦、啊，但是。可能厝也散啦，对方可能袂歹啦吼，所以有迄落配袂起，但是真互相依啊，但是又有迄种，咱讲迄个家庭背景悬殊的配袂起吼，啊到尾啊，就是离开，就是分开了，但是分开的场景应该是在火车站啦，火车头啦吼，好啦，所以讲到尾一个迄落来到看大打拼的种啦吼。可能回想到过去，可能细汉的时阵，一段坎坷的日子吧，甲未当完成的爱吧。反正那感，这首歌是咧唱感觉的啦。所以你来听看麦哈。那天我听了，觉得迄个有内底诶意境未歹。来，咱来听看麦，张秀清唱的歌单。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呢。来来，进广告，来电话等你哦，啥意思？我刷卡都来刷呀，昨天电话就找袂你呀。好啦，我负责讲清楚恁听啦，恁老要定啦，但是讲需要咱家己服务的，伊讲我无用医药房，甚至阿爸阿母讲我着行动不便利的，无要紧，哦，你着甲卡来，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卡个一个助理着会甲你大名电话住址甲你留详细，哦，啊叫人甲你客过，安尼知影啦吼。好啦，啊食灵芝、灵果精盖好啦，哎啦啦泡泡准地呢，阿免行阿免转啦，哦啊你着倒地杯啊，啊剩两甲倒地落，你啦啦像拉面安同款。哦，啊！你若讲哦，足脆蛋，心狂火到，你着甲拿块冰夹哦，真正啉着心凉味道，去放药，佫会大白，有够赞的。啊，袂有热着，袂有白着，咧啉着就上好诶。灵芝就是咱平常时啊，有咧食着，袂有生头发尾啦。生头发尾毋是囡仔专利啦，大人也会啦，吼、哦。咱着要生头发尾，啊，佮即个体质哪热？啊，你按老瓜当地嘛，真惬意啊。啊，老瓜咱着会脆大，啊，你脆大佫唔知啷啉，那闹水荒的时阵着憋着，就是热着，就是安尼昏死死的。唔知人救袂晓救，就是救你唔知呢啊。哦，一条线写死人，你问看呢？哦，所以来，迄、那个灵果精，拉拉泡泡的，啊，若讲咱着有雪莉旺有，完了有瓜，你着甲做伙拉，做伙泡，做伙啊，入伫咱的地沟。刮出来要远啉，就来啉。哦，啊，咱要做实的，日头当中顶得个啉。哦，咱咧游览佚佗，喙焦得个啉，拢个啉。囡仔买当啉，囡仔头好做够壮，做够车的嘿，你也个啉。哎，囡仔啉偌好呢？你敢知？哦，迄灵果精咧，只身体拢介好吼，咱的抗抵抗力拢袂歹的，所以讲就较袂安尼啰啰嗦嗦。敢若食者莫热着，莫感冒着，咱就足够带来讲坦白吼。来，赶紧的灵果精吼，一组是2000，啊，咱买两组就4000。啊，4000，咱就送粉红超跑啊！啊，灵果粉嘛是2盒，2盒是4000啊，4000嘛送粉红超跑啊！啊，你讲我要一撮灵果精，啊一撮灵果粉，啊唔是我拢灵芝呢？啊，你就是各一4000块嘛是送粉红超跑，啊送到明仔载特别结束啊！哦，粉红超跑加客几只，一只咱阿孙的，一只给咱新妇的，啊咱早起拢冇紧啊！啊，直接咱家己用啊，塞出来要啥用啥，啊，落啥货都有啊，排啥货都有啊，唔免得步步用这两只手啊，伫排无落去弹坏坏，诶，骑到要弯腰啊，吼，咱就直接甲咱斗三杠嘛，是不是哈？好，啊，迄、那个，那，你讲讲啊，我骑咧几来只，我左脚我拢只上一只，啊，我迄、那个，骑阿公来讲，今摆嘛是真会机会真难得呢，而且这收纳箱吼啊真好势吼，哟，安尼我搁啊骑一脚啊两脚转来。诶，放一挂迄个衫也好，啊，放一挂迄个棉质被，嘛是拢会使。啊，咱着隔出来枕头，哦，咱若是有隔出来枕头，你买那个尖尖落去，拢会使啦。反正你着即卡着大卡高啊，我底啦，吼，啊，粉红色诶，做招财的颜色。诶，粉红色毋是疗愈颜色，粉红色嘛是招财颜色呢，真正。所以来。啊，客登开哦，咱大家平安顺时拢大趁钱哈。会当做收纳箱，毋是敢来当做购物车，搁会当做收纳箱。一减二个的啦，哦，一减二个，无啦减四个，真正即卡，迄、那个购物车即卡箱啊，真正是一减二个。一旦我咧做购物车，一旦我咧做收纳箱，盖好吼、哦，好来啊，迄、那个去到药房甲客，无清楚，无详细，即卡来问。啊，若是讲啊，我都无法度，我要摸过来做摸袂起呢，啊，咁要安怎？打给我，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无你药房甲款。你甲头家讲，啊，我款只侪载袂起咧。头家讲，我甲你载，会啦，人会甲你服务哈。我来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0800279279，赶紧药房指名。好，来以上广告，要来甲听歌，咱来听这首哈。好，朱海军所演唱的歌曲《爱情的逃兵》。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李先生，
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呦，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与您一起创造新的明天。

来，谢谢好听的日本歌谣啊，客家多吧，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好啦，再来啦，阮搁要甲乡亲要分享的吼，这是皮肤痒啦吼，因为即马即落天温啦是流汗吼，哦，着搞胃痒，但是到底这痒是流汗咧痒的？哦，就是黄金熊、皮肤熊的黄金葡萄球菌这些细菌在作怪，还是真的要个另有原因？哦，这个老鼠、老虎不要傻傻搞不清楚啦哈。好来了嘞，营养学博士呢，刘伯仁医师伊在讲哈，今仔日要互恁熟悉皮肤痒，到底是一般的皮肤痒还是淋巴癌？因为淋巴癌就是皮肤的痒，所以呢，记得刘伯仁医师在讲，最近门诊就遇到两位女病患哈，让伊深刻感受到皮肤痒不一定是湿疹，有当下是身体的提醒咱，可能有更深层的问题。那皮肤痒唔通当作是湿疹，这两个患者的故事，伊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案例，这个女士是三个月拢晒在地上。上袂停，上袂好，暗时啊，搁变变汗，变流汗，得规身躯澹漉漉。你困哪有可能个流汗流到规身躯澹漉漉啦？对不对？迄是要安那困啦？啊，我都吹冷风、吹冷气嘛，是咧流汗，这都不对啊嘛，是不是？哦，所以讲这个女士呢，伊的皮肤一直都是反复红肿，迄、那个形看起来改成湿疹唔对。伊毛抹药啊，毛食药啊，但是足足三个月拢无真正的改善。佮特别就是讲，伊开始出现着是咧暗时啊变青光，困到半暝，规身躯拢澹漉漉。拄开始移动这是经年期，后来去到病院做完整的检查，才发现讲是淋巴癌。那第二个案例呢？第二个案例是皮肤一块一块，这嘛是一个左人哦，吼，皮肤就是啊一页一页一块一块。红红正正像个起肥安尼，所以伊嘛是要动作湿疹的治疗。看过来为医生嘛，用无相像药啊伫咧做治疗啊，假好无好，还是反复在发作，甚至愈来愈大片。最后嘛是去检查，确诊就是淋巴癌造成的皮肤症状。哦，所以讲这像你看可不可怕？所以为什么淋巴癌咱皮肤会痒？这点真侪人啊唔知。因为淋巴癌的细胞是伫活动时阵，伊会释放一挂发炎的钙质甲细胞激素。哦，这个就是咱即个发炎反应的一个关键讯号啦。讲这物质哦，这物质也刺激神经哦，它会刺激神经，所以就刺激神经，你才会感觉痒。啊，所以伊这种痒算深层的痒，深层的痒，所以伊抹药啊，效果是有限。暗时啊，特别明显，全身性或者是固定区域的反复痒，就是安尼白痒，一直袂好，一直好个痒，痒个好安尼就对。所以讲，淋巴癌的痒常常是侵、固、难治的特性啊。哦，这个刘医师就是来讲，淋巴癌的特性就是侵，痒足侵，就是。一般若是皮肤表面的痒是咬得到，伊种侵是你咬袂到的啦。侵、固、难治，这就是淋巴癌的特性。所以你若当那你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的时候，咬袂到你痒痒痒点。我讲来怀疑是肝嘛，无唔对，肝若无好，人皮肤嘛是歹痒啊。淋巴癌也要注意一下啦，哈。好，所以说呢，这个。淋巴癌除了皮肤痒，还有什么症状哈？这个刘医师也可能提醒过来点哈，就是讲这个夜间盗汗呐，困到半暝啊，规身躯澹漉漉啦，哦，这种那是典型的淋巴系统的警讯哦。再来就是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半冬来你那是落超过50%啊，50%至50%啦，好，5%-10%哈，你得爱注意啊。再来就是不明原因的发烧哈，不明原因的发烧哈，唔知是什么原因发烧，有当啊就烧袂退，啊有当时啊伊就感冒个不要紧啦，烧退安尼意思啦，像感冒啊又个唔是感冒迄种诶哈。再来，淋巴结肿大，袂听，所以讲记得这种淋巴结肿大大概会在什么地方？就是咱的贵人卡。腋下、阿妈骨的所在，要注意。
再来就是咱的改变。你若爱问得一粒的吼，你就爱设计。再来，全身疲倦、虚脱无力感，就安尼啊，无熬夜啊嘛，早困啊，就忝甲就就要死去安尼。好、哦，这也是一个红灯信号。皮肤出现反复不明斑块、结节，或者是加较高增厚，像湿疹，但是治疗袂好诶，啊，这嘛是爱注意。所以，如果你身躯边的人脑积油，你看哎呀，我了上个四礼拜啊、六礼拜啊，哈，四到六周，我拢去看医生啊，拢治疗袂好。那如你身躯边，比如要跟你拗安尼话，说你来讲，你要赶紧去病检查呢。这可能不是纯粹只皮肤上尔呢。有可能真的是什么歹物在甜底啊呢？红灯信号啊，啊，这你唔知啊，这个拖个拖个拖，哦，也佮伊讲啊，我唔是病情关好啊，你又讲哇，啊，这最近你检查还是淋巴癌哦，哈，啊，当然你无加吓伊啦，袂紧张啦，唔是破嘴针，人拢是安尼，你加吓伊就生惊，就紧你紧张啊，无定你做一件好代志啊，真的哈，啊，你自己有这种情形，你也要小心了啦，真的啦，所以迄、那个。大部分的皮肤痒当然不是淋巴癌，那每当讲啊皮肤痒就该归类的淋巴癌，唔是安尼讲。但是你若久痒、痒伤久拢未好，佮合并其他症状，安尼特别当收获啦，安特别上收获啦。好、哦，所以早发现永远比治疗更重要了。你早治疗，你早发现，你就早治疗，早治疗就愈无事嘛，咁唔是安尼讲哈。希望大家拢好好照顾家己的身体啦，重视家己身体上安定性好。咱身体若出毛病，袂讲完全拢无啥无衰啦，伊会甲咱讲啦。就算讲肝无神经无听经啦，伊若咧出问题，伊嘛袂讲无啥无衰，无咧甲咱讲啦。只是拢感觉啊，无啊紧嘛，啊紧嘛，啊紧安尼啦。这个病视感太弱了，咱就是拢安尼收服起，好唔好哈？看咱乡亲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BS 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哇！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呢，继续过来个安排着这个歌曲来听了哈。来摆几首，我都可能应该。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进广告，赶紧的哦，粉红超跑哦，大家抢紧的哟。大家是抢啦，啊，但是进无一定拢摕到啦。拄则咱住伫个中立吼，刘大哥讲，啊，阮某听你讲粉红超跑，拢招我去药房看啦，啊，有根本伫遐啦。啊，根本是要恁看，袂使恁客等伊。伊某讲啊，足水的呢，吼、哦。啊，即摆讲买迄款的啊，伊个药房甲讲，这是根本要恁看的呢。哦，伊个血压袂高的啦，系啦。啊，所以伊变成欠费呢。伊讲啊，我拿恁的粉红超跑欠费呢，药房客无呢。我讲，你先甲产品先客等。你的零高精、零高粉吼，看你要零高精啊、零高粉，你得先改款等四千块款得一只，啊来八千块的两只，吼啊你得先甲款等去，啊粉红超跑先还欠一个好唔好？好先还欠一个，因为恁扫速度伤紧啦，啊阮逐工拢赶货赶甲拢赶袂赴行乌林啦，我嘛拢咧赶货，唔是无呢，嘿，哎无用甲像我袂像塔克同款八爪鱼啊，大家拢手拢无停过啦，嘿啦。啊！但是吼、哦，恁手速度伤紧，我拢赶袂赴啦，赶袂赴啊！我恁啦，安那好啊！所以说，迄落咱阿美也要来做见证哦，稍等一下。啊，所以你也想，迄落恁去客无得用下的代志，恁得先加登记，哦，先加登记啊。恁个证先客登去啊，有药房一定爱讲粉红超跑无客无欠恁的嘛，伊嘛是会统计嘛吼。所以来，迄落恁赶紧去客的，得进药房，所有诶粉红超跑拢扫了了啦。嘿，一定会个挂个挂个挂啦，反正挂到药房也是扫伊啦，扫了了扫用有扫的，你敢知影？迄个人用抢的，抢的还佫较慢，扫的还佫较扫上紧啦。吼、哦，用扫的安尼啦。所以来，伊就明仔载最后一工，明仔载最后一工。主本是讲要到今仔日就结束啊啦，但是咱既然都欠人啊，欠到底啊啦吼。好啦好啦，别紧，佮既然欠人欠到底啊。个人一工啦，我个做做甲五月七八，就明仔载安尼啦吼。所以恁今仔袂客着，赶紧药房甲好一下，好拢有准算，好拢有准算哈。到五月七八明仔载，最后两天结束哈。恁个正爱跑爱啉吼，迄、哦、落拉拉泡泡准第一啉呢，也袂麻烦，也免狂啊沉啊落啊，唔免啦，嘿啦。你着拉拉泡泡，像泡面仔同款，拉拉泡泡准第一啉，泡搞泡泡拢素在你，知影无？泡搞泡泡素在你啦。你要食较有气味的，你得得减哪寡气味，得加较重啦。你讲无我宝宝啊，就好啊，宝宝啊，你得得加头寡，爱稀释掉啦。像咧泡面同款，拿来泡泡准茶啉啦。这是就是人工精啦。啊，粉的咧，粉的就是颗粒的砍手的麦甜啦，一包一包，甲恁放好势，你啊，开倒咧嘴角角的迄叫做粉的啦。啊，你啊讲你有血糖的人。哦，你无爱食低，你着零高粉啦，一盒两千块啦，啊两盒嘛是四千块啦，送粉红超跑，安尼就对啊啦吼。到明仔载哈，五月七八，五月七八全部结束。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杨子帅。啊！伊个咱金门乡亲了，比如赶紧，你往那冲去山外，恁那有房价客哈？电话33236868，啊，无你着卡卡一个电话问看头家，迄、那个有粉红超跑无？吼，啊，若无你着先甲定零高精价，甲你送过，零头家足好洋钱哦。吼，啊，粉红超跑啦，啊未那啊未搞新款欠一个啦，好唔好哈？来，看吧，看2792279，来，这是迄、那个啊，我伫老尾报迄个。山花人爱药房的电话啦，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这上个足轰动的哦，那粉红超跑真正是大家要去，你要客客无，拢要咧排队的哦，哈，赶紧来个抢讲哈，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进啦。

客有保庇，真正无客你困袂去呢？这只太水的呢，客无得真正气会硬的啦！我真正经过去，经过顶两，阿袂客得去登记，阿客就讲啊，我要去对家，对家嘛是讲赶快紧登记，紧登记。来，迄个红英红讲有一首新歌呢啦。好啦，来听我红英红甲黄飞唱这首，大家来唱歌新歌，甲听看卖啊哈。

0: 但咱拢讲查某的吼是花痴，查甫嘛有花痴呢。哦，这真正有影，骗一摆无够，搁骗第二摆、第二摆来斗。咱若讲咱受到一摆感情的欺骗吼，咱就要搁接受第二摆，咱就了啊会精神啊嘛吼，了啊会红啊，吼吼，这真正火山孝子。来，咱来看这年头哦，如果跟你说网恋可以遇到真爱，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吗？网恋哦，可以遇到真爱哦，你们相信吗？我是觉得那个是鬼故事啊！各位人真正深信不疑咧，讲啊咧，哎呀，人都百百种。哎，我 FB 嘛做侪吼，拢系国外人士哦，虽然拢是华人啊，因为我特别爱阿多啊，嘿，啊讲个英语未通啊，这也未合，所以迄未合磁场不对的，都。袂想要做朋友啊，哦，啊，迄个啥，迄种 A B C 的吼，拢伫拢华侨吼，啊，拢迄个啥物职位，做啊啥位啥位，伫 F B 拢希望我加他好友呢，啊，我连看也都不看呐，你不要拿头衔来吓我，头衔对我来讲完全无路用。哎，我也难看头衔。哎呀，那是某某公司的总经理呢，什么总裁呢？什么哇哥哇哥哇哥哦！还昨天来看到这种头衔，那个哎呀，真来搞掉哈，应该生活会较快活了哈。嘿，啊，怎么要搞好些人啦？是不是啦？啊，这种这套来骗昨天啊，像四杂鬼啊，迄个上好用的。不过我这老查某，对啦，我老查某无嘞啦，哎啦，迄套对我这种。粗牙吼，看他无什么吸引力呢？哎呀，到这个年纪的看的是本质啊，视钱财如粪土了啦哈！你想要求呀？过来，你讲一个，只大家嘛爱，是看要安怎爱的，对不对啊？哎呀，我都唔是爱情爱的无上限的，个爱的无哈，完全无底线的嘿啊，怎样都可以的个，对不对？无可能的代志。我们现在来说这网恋呐、啊，网恋哈、哦、真的不可行呐、啊。啊，你若要网恋，你得爱斟酌啦。尤其呐，网到最后就一直要索取，要给你要钱什么，啊，你就要很小心了啦。哦，这个男子呢，这个老兄可厉害了嘞哦，伊个网恋被骗走了，去用骗26万的金额去啊，已经是足惨的啊，那骗100个无够。为着要拿回钱，竟然搁去和诈骗集团资源回收第二摆，搁再利用，直接对纯情被害人华丽转身，免费帮诈骗集团打工，搁去和警察当场逮住，哈，竟然这代志哦，天妈耶！这个是这样啦齁，就一般人呢，若是当到这个网络交友诈骗，发现咱钱摕袂倒转啊，第一个反应唔是讲啊自认倒霉，是赶紧去派出所报案，对不对？但是这位老兄，伊真正是可能无少想，我感觉伊这思维真的是跟人不一样。这位老兄，听讲是说丢啦齁，他神展开怎样呢？目睭看到投资 APP 顶面的数字真水齁，想要提领。那诈团就跟他说要先缴17万的那个手续费，啊，既然呢，甲这个诈骗集团讲啊，我无钱啦，结果对方竟然超级佛心哦，讲好啊，你无钱无要紧啊，无我借你40万啦，你看呀，这有这个代志啦哦，啊，所以唔过只要你去指定的地点找人客钱，安尼就好啊，嘿，所以各位想一想。听开，哪有诈骗集团会退钱？会退钱，佮倒贴破你的嘞？你想就好啊！你真正无读壳的，这读壳若要遐歹哄骗你，我看是差不多尔嘞。所以整个故事哈、哦，是发生伫几个月前啦。这个设定位伫交友网站正式的，为每一工都对他嘘寒问暖哈，甜言的蜜语啊，甜言蜜语又嘘寒问暖的女网友。一动这家底终于遇上了真命天子哈，就是讲也真爱出现了哈，一遇上了真命天女，那么天子真命天女啊，这个套路大家都很熟悉呀、啊，哦，这种的剧本大家应该嘛足熟悉呀、啊，一个人 无警觉心呢？这个女网友接着就改。讲有特殊的管道吼，会当投资虚拟货币啦，保证稳赚未赔的，对啦，未了的，安尼啦。啊，这个电话就是许爱情冲昏头了啊！啊，竟然这个鬼话嘛，甲听落去呢，把他全家的这个全身的家当26万，拢总改回归呢。等下看到 A P P 顶面获利满满哈，想要出金的讲啊，我有赚得好啊，我要获利了结啊。对方开始给推脱，讲吼爱手续费啊，对方我也无钱啊。啊，诈骗集团吼归去顺水推舟，叫伊这个月找你下晡到台北车站附近的这些素食店，找到碰面的人呐，伊要给40万，就是有人看你直接的对哈，爱给40万，好你阿弟下酒。就掉啊，对了哈！啊，这电话的动作讲，哦，这个也不错嘞，爱情面包哈，丰收了哈，嘿嘿，欢喜噶，讲，哎呦，啊、我无钱，搁要摕40万借我呢，啊，搁免利息的呢，我欢喜行就行嘞，啊，个干啦替跑跑腿安尼俩，结果到了现场哈，但个伊根本唔是什么爱情的借贷，是埋伏已久的，啊，这咱这不站的又跟着等。等足久啊，嘿啦！所以伊个人吼、喔，要去摕这钱的时阵吼、喔，去予台北市警察局的中正一分局的警察抓到底下埋伏啊，一声趴了，一声那个气话，就我抓到啦，我抓起来安尼啦，哎呦，原来就是吼、喔，就是伊个当时个另外一个姓林的嘛是同款这个这套剧本吼骗走12万，所以迄、那个姓林的发现讲无法度出金了，就马上报警啊啦。啊，所以警方就是，啥物警方会等足久的，就是这林的人有去报警，吼、哦，林的人有去报警。啊，所以警方讲好，安尼咱得个将计就计。诈骗集团赶快嘛是扛这个事，我讲啊要借你钱有诶无？哎，讲好好好，啊你什么时阵去到现场哈？啊，就有人甲你指教。啊，这姓林的嘛讲好好，啊其实姓林的是警方安排去的啦。嘿啦，你得你伊若甲你讲啥，你讲好好好，安尼啦，要甲诈骗集团给调出来啦，晓啦。啊，赶快来剧本哦，嘿啦！啊，所以唔只警方炸到底一个素食店吼，底下要钓鱼啊嘛，吼，伊就底下买好啊，无收就钓出来，竟然是诈骗集团的核心干部，是迄个阿呆的社长的阿呆，同样是砍这里面拢是哄骗的团团转的，啊，傻傻跑来当免费车手的，这个剧情就是这样子的。啊，那恁听得懂不懂？应该听得懂啦，哈。啊，这门家己嘛是吼，去予刘网友骗去的，这两个哈，大家看这记录，确确实实，因讲的是实话啦，因那是真正，因原来是受害者被骗去的，但伊去现场骑车，骑钱要做车手，嘛是铁一般的事实，所以最后只能摇摇头，依法将他依诈欺罪嫌送办，所以说你们让伊去报案嘞，是配合警方要抓人的。所以人说你们无代志，啊，所以张威伊是真正甘愿要办恁个车手的，所以这种的法律是躲袂过，一定是要判罪哈。所以骗官存款还无缘无故背上诈欺前科，啊，这个网恋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比八点档的那个剧情还要扯的地方了哈。接下来怎么发展，大概待你判断的哈。这也当讲，等等这种保证我温坦的没有料的甜言蜜语哈，这种甜蜜的陷阱，最好先去。冲个冷水澡，冷静冷静再说啦。
1: 这真正要冷静呢。哎呦，我小哥不在讲，你拢有读册呢？啊那安尼傻傻搞不清楚，这么傻呢？啊，网恋的上恐怖呀！啊，佮佮你讲，要摕钱要做投资，要创啥物？啊！恁哥真正钱摕出来，我就想无。恁大哥来到底是拢在想啥？啊，爱情的陷阱哈，网络网恋哦，爱情的陷阱哦。安尼，我想讲要听这首谭咏麟唱的，迄、那个香港歌啦，《爱情陷阱》。

0: 迄、那个咱认定吼玉米啊，我讲要入来做见证吼。啊，玉米啊，我正在咧做广告，你要见证会使入来啊哈。啊，咱迄个林国正有驾到的人，大家都娱乐啦。啊，所以讲你看这回拄啊有配合这粉红超跑伫咧上吼，哦，大家变变叫，有只有力，爱当顾身体啊，粉红超跑个理想，咱生活咧应该在那里边才理想着，迄无客吼，真正对不家己呢，真诶无客，真正足无彩呢。哎，咱的郑姐讲，哎呦，你那去客啦，这无客无菜啦，用个话好势，你敢知？喂，你话过来坐，有必要啊呐？哎、欸，有必要啊？你要做见证哦，好、欸、来来。
1: 今仔日听到我的声，哎、欸，足欢喜，
0: 欢喜欢喜。
1: 嘿，声有够力。
0: 好
1: 、哦，我要做一个见证啊，因为我已经有买一组4000的红云超跑，嗯，啊，我礼拜六嘛要搁去再一组啦，
0: 嗯，
1: 啊，我昨昏吼回诊呐，吼。嗯因为我诶、欸，我有开，啊，结果啊，阮囝已经宣布讲，伊要甲我叫种一下，要叫看我看我的塔位要放诶底啊，也拢阮囝拢甲我问好好啊，对啊。结果我昨昏去回诊，我原底70吧，不过为着开的这个刀吼，已经降落来顺三九啦。
0: 哦，是哦。
1: 哎、欸，嗯，啊，不过我开倒来了，吼、嗯，我搁开始硬食苓果精，吼、嗯，你敢知啊？我已经搁升起哩49啊，
0: 嗯
1: 哼哼，安尼有足欢喜无？
0: 水啦，水啦，
1: 吼、哦，所以应该食，好、啊，所以有补锁的，
0: 食了有补锁，啊对，食苓果精食了有补锁，啊粉红超跑起了有欢喜无？
1: 有啦，啊我礼拜六要搁去骑一组的啦。
0: 啊！因为啊，所以拜六去做，拜六去做是更好的就对。
1: 哎呀、啊，好好好。拜六去做，我是叫阮小妹吼，
0: 甲
1: 讲我礼拜六甲要摕啦，继续我留。
0: 安尼吼，啊，你的粉红超跑敢用啊？还是搁放伫遐咧看水？
1: 搁放伫遐。
0: 我就知影。
1: 我无啥方便啦。
0: 哦，好，你，诶，粉红啊，重点是。
1: 方便啦。
0: 真正好用啊！重点真正水啦，大班哈。
1: 哦，系啊。
0: 足水哈，粉红色的哈。咱的林国正听你的关系也厉害啦，好不好哈？
1: 哎，
0: 嘿嘿，安尼好。
1: 所以，真正，阮囝嘛放心去做工课。
0: 对啦，对啦，
1: 哈。最主要就是讲，互囡仔放心。
0: 放心啦，对啦，安尼
1: 食的人应该食，唔免烦恼讲，嘿，腰子会歹，哎，安怎安尼啦？
0: 那卖我食较紧嘞，我敢无意思啊，空暗嘞，卖乌白听乌白讲啊。嗯，来，有咩啊？感谢你的分享哈。好，来铁佗，好，拜拜，好好。好啦，来啊！所以赶紧的哈，粉红超跑在等你，这好这好的产品，搁再配合这好的奖品，还无客哈，真正气气气气气啦！对啊，这就入到过来气，哎啦，不是无菜尔是气气气气气啦，真正气的啦！哈咪啊，去要帮你得了，今唯有帮登记拢遵守哦，知影无哈？虽然讲晚上晚上没付啦，啊，但是恁有登记的，我一定送到恁的手的啦。不过论如何，你得爱迄个送到恁的手的对啊，所以讲。见者都有份哦，咱你落决定到明仔载就结束啊，剩两工尔吼，要喝虾米今日喝喝，唔当时个，迄落客户得看来气气气气气哈，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5月8号截止，最后剩两工，最后剩两工，赶紧进啦！好，来以上广告，搜寻天下节目 ，B B 姐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来，杨哲唱的万般皆是命。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改是命，但是有的人伊也无安尼想啊，啥物命？我足搞的呢，嘿，啊，迄个是吼运气无好尔呢，所以这边我命原本改是命，我是运气无好啦，我干嘛要认命？我告诉你吼，有时候跟你的命也没有什么关系，跟运气也没有什么关系，应该是跟你的心态有很大关系的。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把心态调整好了，那心态若是好的，若是调整好的，还是说那心态是对的，你做事情都会继续顺的。不相信你把我微博开去，心态很重要。我有一个朋友叫做小芳在个算讲，在个即个饭店在个上班嘞。啊，因为伊讲伊下班经过制服间，就是换制服个吼，所在叫制服间啦。伊讲无意当中吼，去听到一段对话啦。伊讲这制服间吼，我就内讲问两个餐饮部的主管，明仔载最后一天吼，就是其中一个吼，其中有一个就是。二度回锅啦，就是已经离辞职啦，搁再回来叫做二度回锅啦。这回又搁要辞职啦。啊，伊口气就是这间公司外卖都外卖啦，吼烂透了，安尼就对。然后吼，迄个对话就是讲随便他啦，烂下去啦，这鬼地方我不爱住啦，有够侪代志烦死，做袂完，薪水搁低，阿咪讲这啊一工课，就甲咱加薪，阿无啦，别跟着啦，所以小芳讲听到这对位吼，伊脑中浮现的是另一幕啦。伊讲，阮迄两位吼，二月底才拄走，领完年终奖金的潇洒跳槽的妇女，当初要离职吼，真隆重呢，经理阁特别帮伊迄个办这个送别会呢。阮每一个人拢诚意满满吼，亲手阁写一迄落遮大张吼，啊是精美的小卡片，吼写下祝福，希望伊迄落就是迄落，即个会当另谋高就之后，会当前途似锦，安尼意思就对了吼。结果咧，遮两个月尔，听讲伊又阁要转来啊啦，所以小芳心里的心内就是在咧想讲。啊，我迄段感人肺腑的祝福语啊未过期的呢，啊，即马又搁开始还是动脑筋想话变那些欢迎词啊呢，啊，即所以讲这职场的风水轮流转嘛，啊，直接转得让人有点措手不及啊呢，所以讲哦，这几年看下来哦，小芳讲伊深深觉得讲，除非你真正是有雄心壮志啦，远大的目标啦，想要伫职场闯出一番天地啦，那无假，与其你心浮气躁。你换环境，你不如老老实实踮伫原位生根吼，佫较妥当个啦。啊，无就人讲滚石的，即、這个滚石不生胎嘛，吼，就是讲滚石不生胎嘛，啊，搬像鸡母生无，两个意思拢是同款个啊吼。所以讲，真侪人换工课是想要改变世界，或者是要逃离地狱，但往往袂记住环境安怎换。如果你心态若无改变，去较对。拢同款呐，叫做不断轮回，不断重蹈覆辙哈。这就曾经我一直想到一个，这个安徒生的迄个啥童话寓言，嘿啦哈，寓言故事。就曾经一个乌鸦，逐天来啊，吼，有一天呢，伊要飞离去这所在，啊，半途去撞到其他的鸟啊。啊！你要走啊？伊讲嘿啊，我要走啊，我要来离开啊，离开这鬼地方啦！你若无一个人吼，欢迎我呀、啊！我不要住遮啦，我要来去别个别个受欢迎，会接受我欢迎我的所在啦。其中一只鸟就讲，你迄个舌头若无改呢啦吼，你搁行到倒一下都是同款啦，你那个噪音呐、啊。哦，那个噪音啊，大家那个噪音，你自己不改变你自己，你个背个 TV 还个换修，世界去换的对，换所在被大都无人欢迎你，真的。所以我就说哈、哦，是心态的问题，真的，心转运就转。所以你与其期待环境变好，不如你家己的心态转转来。所以当当你想要看清楚这个。磁场的纷纷扰扰，你得保持你内心的平静，
你走到哪一个所在，你说啊，这个所在不好，这个公司不好，这个职场不好，我跟你说为什么不好啊，这职场都勾心斗角啦，小人一大堆，我告诉你，你如果说去到别的地方一样，那是不断轮回。我敢说你去到另外一间公司同样也是有那个勾心斗角小动作不断 的同事啊，走到哪一个都同样啦，都有这种人的啦，都撇免不了的，你都跟他听为着安尼换换换吼，我讲你学不着真功夫，你嘛学不着实际经验啦，是真的啦吼。面对像这种人，你若动作看伊，卖插伊得着，这种人你越是理他，咱愈不理啦，对不对？只要哪卖讲真正打着咱的尾，咱其实良心讲，用看伊的心态看你比赛搞人就好啊，就这样而已啊。没有着这种人，我爱来换头路有诶，真的没有必要。所以境随心转呐、啊。快乐一直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改善职场那些一些你看似荒谬 的事情，你把它当成生活的小剧场看就好了，就这样就好了，比你换环境还要实在，好不好？好，来，看咱乡亲那边做分享。阿杰节目吼进行到这，来节目以后你讲，阿公我嘛要来吼，甲你订零五精零五分的，爱去药房啊，啊我都无闲啊去，啊我行动不便的咧。啊好好好，你个卡空吧空空2799279，我款款来叫专车专人给你送到户上，安尼好唔好？来空吧空空2799279，好来今日我得进行个只全部有得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翁、光耀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QMB、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德老家高扎米、昂泽料理。联合证做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工作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9: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经销药房内埔啊，第一药房伫文化路民众服务站斜对面，中地是丰台药师药局，伫潭头路黄昏市场口，两全是南营药局，伫两全村朝圣路211号。万丹有两间普林药局，伫大昌路旧商店场边啊。另外，进德药局伫万丹路一段旧路往潮州路口。潮州有3间信安药局，伫中山路大菜市场边啊。另外，东龙药局伫建基路三山国王庙头前。惠安药局伫新兴路旧戏院斜对面。
11: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只要收听微微笑广播网 FM90.9。潮州之声广播电台，天天都是幸福美好的一天。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我和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心态前，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就祈祷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一门变色迷绿色，出世难求俗俗泡，俗俗恼人无止境，不如时意世尊高。咱来入庙时啊，常常会看到一尊弥勒佛，笑甲真欢喜，予咱对咧欢喜。所以世人啊，将伊称作为欢喜佛。弥勒佛的两边边啊，写着大多玲珑，融曲人间多少事，笑口常开，俏尽天下古今愁。人啊，要时时像弥勒佛，逐天笑眯眯是真困难的，因为世间的凡人俗事非常的多。人啊，规天面对着人间贪嗔痴痴无知邪名，这各种的纠缠，予咱啊时时未清心，时时未如意。做人做事，咱爱将咱的心下上慈悲，因为慈悲的心，咱才当面对。凡事予人欢喜，予人帮助，替众生服务，家己也当快乐自在。咱来知影，世间人如果伫生活当中，想要会当清心清净啊，当然心都要先平静。心若未平安，人都未自在。人生在世，心若看会开，世间一切拢是无限的美好。那亲像弥勒佛，笑口常开，逐天伫清净快乐内底，逍遥自在。人生如果咱时时凡事拢往好的想，心中带着慈悲兼智慧，那呢生活就会当较轻松，人生当然就会当较安康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啊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黄飞所唱的《新娘情泪》。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困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去桃园台七县看真水真漂亮的绣球花，也还有金针花。哎哟，陈药师啊，台南桃园这个台七县有绣球花通看，无唔对，不单单的几大片的梦幻花海，而且呢，来个桃园呢，你也竟然会发现到绣球花的故乡，就是咱桃园的复兴乡哈。啊，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今天你难得的机会，对着陈老师哈，咱来到桃园复兴乡哦，哈，做侪人讲哦，陈老师，无想到复兴乡竟然是绣球花的故乡呢。大哥啊，大姐啊，确实哈，咱这个绣球花的发源地呢，就是伫桃园复兴区哈。啊，这讲到30年前哈，30年前桃园复兴乡有一个中心花卉农场的头家娘黄女士。伊跟婆婆会去日本参加着小姑的毕业典礼，结果日本有一个九州绣球花公园，哦，啊，这内底绣球花遮尼水，伊就想讲，做想买吼，当中的时阵咧，找机会引进来台湾见看卖，所以咧，等下甲台湾了，就跟先生参详，参详了咧，两个阿婆咧，就想办法引进着绣球花的种苗。好，看到这个农业改良厂合作，积极的要来培育着咱台湾的绣球花。结果呢，无想到讲，哇，这绣球花本来是寒带栽培的嘛，啊，来到咱台湾的时阵变成暖温带，实在是无简单呢。结果呢，两个阿公婆吼，当中的时阵呢，为着咱桃园复兴区三民里，一直走到拉拉山，试过着各种方法。最后呢，终于成功培养出着绣球花，变成着咱台湾首位促成绣球花提前伫花季的开花案例。所以黄女士吼，伊嘛被称作为台湾绣球花之母。哦，陈老师，听到你讲这个故事，才知影讲原来台湾的绣球花是由着这位黄女士所栽培出来，无唔对吼。真嘞，其实伫台湾四个绣球花嘞。种苗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咱桃园复兴区，所以桃园复兴区嘛被称作为是咱台湾绣球花的故乡。哦，原来是安尼哦，来大哥大姐，今仔难得个机会来个家，你当然袂当无好好啊来看卖吼，来对陈老师来个看者。哇，陈老师，哦啊，这绣球花开个真水真漂亮呢。台湾的绣球花吼，花期伫5月到7月，开个真水，花期真长。花蕊真大，而且咧颜色真浓盘，诶，但讲是初夏最盛大，而且最大的花种吼。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也发现到啊，台湾四界拢看得到绣球花呢，有影吼。各地的农场拢看得到。啊，而且咧，除了阳明山，咱桃园复兴乡咧，其实咧是一个真好、真赞，而且是咱绣球花的故乡的所在。听众朋友，大个大只袂当无来吼啊。来个桃园的绣球花季吼，你也发现着讲，哇，规万株的绣球花，有哪色、紫色、粉色、白色、红色，哦，120多种的品种呢，有够精彩呢。这绣球花哦，规个规个吼，咱桃园的枕头山商圈，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如果你要来个咱桃园，就来个桃园的金头山枕头山商圈，前山后山拢看得到。叫足侪农场拢有绣球花，吼，而且配合着绿景山林，跟装置艺术，和民众呢，当来遮翕相，真水真漂亮。啊，顺道吼，咱个当去慈湖公园行行逛逛散步，吼，真好真赞。啊，过来第二咧，来到咱桃园复兴乡咧，够一个吼，就是咱桃园台七线这个所在咧。够一个桃园百吉休闲农业发展协会体验园区，哇，陈老师。哦，啊，这会当看金针花呢，哎，大哥大姐真内行吼，来到这时阵呢，你不单单呢会当呢会体验到吼，各种的农产品无单件，上重要呢，你呢够真水真漂亮的金针花通看吼，啊，这每一年吼，伫咱台七县，咱桃园吼，台七县不单单会当看到绣球花，可以当看到金针花几大片，伫百吉休闲农场。看到台七桃花源休闲农业区，这当中拢看得到，找机会一定爱好好来游赏哦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啊，加强一困下嘿，空不空空。77335508007733
五五，对的，陈老师来听这条江志峰所唱的《后悔》，刷卡做你家的服务，等你请你加养一群啊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真侪听众朋友大个大气，你会发现着讲，哎哟，少年吼安尼努力辛苦打拼，骨力是不是？啊，好不容易吼，大个大种哦，陈药师啊，较早少年真辛苦呢，真侪勤俭打拼吼，努力骨力，好不容易。有厝通住，甚至有钱通用啊！好，生活改善啊。唔过咧，食老了咧，佮烦恼讲啊，今日时阵吼，是不是因咧？生活啦吼，当中的时阵咧，当该帮助帮忙。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咧，佮想着少年咧吼，甚至咧，提早都要甲财产啊、厝啦。钱啦、过好好这个少年的。啊，这当中吼、其实咱台湾人做替子孙啊想的啦、这是这是确实吼。啊，不过吼、有一位专门咧办遗产的法律的律师，这位的书吼，伊当中的时阵，伊就伊人生的经验，伊就讲着，伊讲哦，伊逐工。其实咧，常常咧办着一挂遗产转移吼，财产转移的案例。不过，伊所看到的故事吼，伊心中有一个见解。这见解哦，嘛是今仔日陈药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分享的。对这位专门咧办理着这个产权移转吼、遗产吼，还是财产移转的律师。律师，伊心中有一个经验，伊讲食老有岁啊吼，你袂当所有钱拢互人啊，有个人拢一直啊赶紧来要子孙啊，因为咧惊讲子孙啊咧，当中的时阵咧，当中的时阵有当时啊因需要，是不是？不过咧，这个律师吼，系啊，伊有一个真切的感受，伊看过足济故事。即系提早移交的咧，到尾啊咧，人生的决定权哦，都移转去别人的身上。什么意思？咱食了有钱，积在咱的身上，咱人生会当做咱一个想要做的决定。如果食了啊，你把你的钱拢给别人啊，得别人来替定，来替你决定你人生最后的这个啊，的当中的阶段。啊，这过去吼，都一个足明显的案例吼。纽约有一个足知名的慈善家布鲁克女士，这位女士吼，伊咧食老吼，系啊有悔啊。结果咧，当中的时阵，伊感觉讲，伊这世人吼，伊的财产吼，要到50亿。吼，这个当中啊，一数亿啊，数几啊十亿的美金啊，几啊亿的美金啊，吼。几亿个美金，啊！这几亿个美金吼，伊就感觉讲，因为伊有后生，吼阿毛早囝，吼啊！当中呢，伊也感觉讲，伊咧即个安尼食老有悔啊，吼啊！归去咧，怎啊将这个钱啦，吼来移转哦，伊个后生就对啊，吼！希望讲啊，食老了后生吼，会当咧照顾伊，可以安养天年。啊，无想到咧，这数亿个美金哦，几啊十亿个代表哦。几啊十个代表，要几百个代表吼，结果咧，后生是摕到这钱尔咧，马上咧去买车、买厝、买足侪名贵的艺术品，甚至咧生活非常的奢侈开销。哦，生活非常的奢侈呢，反正咧，这几百个，是不是？当中的时候，凊彩一开，素材一开，生活愈过愈奢侈，啊，甚至咧爱买啥就买。啊，结果咧，这位这个慈善家吼，布鲁克女士吼，你敢知啊？食老破病吼，结果咧，无人看过，无人看过啊！啊，这世人吼，伊到尾啊作后悔，因为钱拢我后生去啊，甚至咧，佫找无因后生吼，后生唔来走一堆吼。当中的时阵咧，伊心中有一个感觉作心酸的感受啊。伊讲吼，真正人食老有悔吼。唔好寄托伫人性，就算讲是你的亲人，你咧当中的时阵咧，嘛袂当尽心啊，袂当尽心是讲
叫你卖相信你的后生做囝，唔是这個意思吼。唔过伊讲哦，伫钱嘅面头前，伫钱嘅面头前，人嘅贪念欲望吼，会去即个呐洗掉伊嘅良心啊。所以本来就讲哦，和后生即个安尼遮尼济钱吼，系啊，安尼数十亿嘅钱吼，和后生吼应该会好好对待老母，甚至咧奉养伊。无想到咧，食老啊，老母破病。甚至咧，诶，当中的时阵咧，需要医疗开销咧，诶，这后生咧，诶，不闻不问啦吼，互伊感觉非常的切心。啊，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就了解啊，时代无同款嘛，是不是？吼、哦，时代无同款，所以咱这世人，咱辛苦努力打拼，希望咱食老的时阵，咱有一个生活保障。万一咱咧伫生活当中，在健康当中需要这个帮助帮忙的时阵，是不是这个样啊？会当有人来帮助咱，吼、哦，有人来支援咱。所以今天哩吼，这个律师吼，伊提供着咱三个法律的防火墙，就是会当保障你的，唔是用嘴讲的啦。哦，嘴讲的妈妈、爸爸，我有效你，嘿，到时阵有有效无有效，你都唔知啦。是不是啊？我一定会奉养你，迄用嘴讲的，其实咧，无人听到，无人看到，吼、哦。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其实一定爱记哩，吼、哦。食老的保障一定建立伫法律之上，法律之上。那呢，就伊律师伊提供着咱三道法律的防火墙，吼、哦。第一道就讲、是、好，你有厝啦，有钱啦，要后生组建的时阵，吼、哦。你买当做一种负担情义，什么叫做负担情义？来，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报告，就讲好，我今仔这栋厝要予你，唔过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哦爱负责我逐个月的生活费，还是你爱伫我食老了后照顾我，食老破病需要照顾时照顾我，照顾我，照顾我。所以先甲约定好，啊，你用超市会当安尼写，当然会当哦。你要情义的时阵会当安尼写。你这财产，你有厝，你有财产，要有后生组建的时阵，你会当先安尼写。就讲好，我这笔钱，还是我这个财产要有你，吼、哦，我的厝要有你，啊，唔过爱附带一个条件，这叫做负担赠与契约。你要给我这笔钱，你爱附带一个条件，你食老爱搞我饲啦。哦，还是爱我生活费啦，还是我这个身体艰苦病痛，你也给我照顾啦，你也有这个负责责任嘛，照顾照顾的责任嘛。哦，啊，万一未来这个就是客户人啊反悔，你的后生祖先也反悔嘞，那安尼你得当向法院请求这个啊，你上亿会当客等来，好、哦、撤销赠与，讨回你的财产。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哈，好、哦，我讲听就没有听，甚至会当保障，比如讲好啊，我这处好伊，吼、哦，我在生的时候你袂当搞我卖掉，你袂当搞我卖掉，哦，你袂当搞我卖掉哦，吼、哦、啊，我处好你，吼、哦、啊，等我过用以后，当然是你的，你较怕生，吼、哦、啊，伫我袂过用进前，你来负责我的生活费，还是负责你照顾我的责任，这叫做负担赠与契约。就是我厝会当给你，唔过你爱负担着，这是有条件的。好、哦，大哥大姐了解意思哈、哦，了解哈、哦，嘿，对。所以你比如讲，提早你一间厝啦，你的财产啦，比如后生租起来的时阵，得当拜托律师来写着这种负担赠与契约。我物件给你，我钱给你，吼、哦，但呢，你爱负责食老爱饲我，还是爱我生活费？好、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听有哈，听有哈，好。来第二，这得拜托后生祖囝来饲你嘛，对不？第二咧，拜托银行来饲你。安那讲，咱将钱拜托银行做信托，做信托是有啥物目的？安养信托，等于讲好，我这钱就是我食到我先用，万一我艰苦病痛，我生活费、我医药费，我拢会当为这来领，别人拢袂当去领，吼、哦。我拢会当为家领，万一我失地失灵，买当因为治疗我需要的生活费，还是
我要爱的医疗费用，吼、哦，摕这收据来甲我银行申请，吼、哦，申请这笔钱，我安尼讲了解意思哈、哦。啊，这得将你的钱信托，因为你有甲钱寄伫遮，人讲你艰苦病痛，你需要医疗费啊，后生做囝当用这个医疗费的收据，也是专款，将啊爸爸要手术，吼、哦、啊需要20万。哪里当去甲银行请，请至20万来付款？了解哦，啊，因为这是你进前拜托银行、委托银行管理的，这叫安养信托。安养信托，逐个月只有付我银行管理费尔。安尼了解哈、哦，这叫做安养信托。吼、哦，安养信托的银行甲你借钱管理掉的，吼、哦，别人要甲你骗的，还是别人呢？诶，要甲你使用呢，拢爱经过伊审核。了解哈、哦。了解意思啊，吼，系啊，所以咧，当中咧，今日实际想要动用你个钱，除了就是你当初信托的时阵，你讲的用途，比如讲你的生活费、你的医疗费用，其他都未当动用，哪里用的都未当动用。好、哦，安尼我讲了解专款专用，专款专用。啊，未来你用不了的咧，用不了的卡遗传哦，今日实际安尼，好、哦，你也用不了卡好用的好，好、哦，啊，得先拜托银行来管。对，我无一个信任一个，唔知道要信任什么人，我归去就拜托银行来做信托，来做管理。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哦。第一嘛，像阿多陈老师讲的，你信任你的后生祖囝，好，我再说哦，伊会甲我饲，拿咧拍一个契约，叫做负担赠与契约。对，你甲爸爸妈妈摕只财产，阿、啊、你要负责饲因到老，爱还因生活费，爱照顾因，好、哦，负责因的医疗费用。哦，下一个契约，哦，啊，如果后生中间做报告，你得当反馈。我陈律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这技巧了解哈、哦。第二，就拜托银行甲你管，拜托银行甲你管，哦。第三嘞，就是当指定一个法定代理人，哦，就讲伫你头壳清楚，阿未失地失灵进前，你买当指定一个监护人。这监护人对你的法定代理人，当你连工啊失灵失灵，你的财产都是依来管理，依来处理，吼、哦，依来处理。安尼我讲了解哦，啊，这拢会当提早拜托律师，吼、哦，来做一个契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听哦，啊，这都是法律的保障，吼、哦，这三个保障，但律师哥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一道，第一，你就是。食了，我万一来失地失能，我需要照顾，我拜托后生做囝，啊，我财产要先给因，你财产先给因，会当拍一个单书，叫做负担赠与，吼、哦，你摕我这财产，你都要饲我，你都要照顾我，爱我生活费，会当拼伫内底，万一伊做无到，你就当甲财产摕倒来，吼、哦，大哥大姐啊，陈律师咧家己了解吼，哎、哦，来第二，你买当拜托银行，你讲啊，我信袂过，我拜托银行。啊，你要付淡薄啊，兼管理费，吼、哦，管理费，银行甲你做信托，未来你食老要用的钱，吼、哦，会当位内底请，吼、哦，其他的袂当乌白客，后生做囝袂当去甲你当用，包括你的厝，吼、哦。第三，你买当委托一个监护人、监护人，吼、哦，万一伫你失地失灵的时阵，来代替你来行使着你的财产，吼、哦，看你财产要哪用，了解吼、哦。吼、哦，啊，讲啊，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了解意思啊，吼、哦，因为咧，足济代志讲到钱啊，伫钱啊，头前啊，有当时啊，人情义理啊，吼、哦，亲情罔顾，吼、哦，但就说讲这知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法律法院处理过太济这种的事件，啊，像我这个律师，伊都常常看到，咱台湾有一个足有名案例，大哥大姐恁够有印象？台湾足知名的严家旺家族有无？吼、哦，这严家旺先生，伊曾经担任着咱松山慈幼宫的董事长。啊，这当中的时阵呢，伊伫民国96年的时阵，将伊50亿的家产过户予伊的孤囝。伊一个后生啊，爱有祖囝，吼、哦，伊一个后生爱有祖囝，吼、哦，啊，伊时阵呢。伊将这50亿的家产拢互这个后生哦，啊无大紧，迄时阵50亿内底包括着台北市20间的店面。啊时阵96年，民国96年，台北20间的店面一个月他收租金就当收150万。
租金单单他收得当收150万。爱甲后生讲，啊你吼、哦，逐个月吼、哦，嘿，30万哦，即、這个啥，互爸爸用有够啊，我用袂遐济，我一个月30万都够用啊，我30万都够。

哇，这当中呢，左囝就跳起来啊！啊，老爸财产拢我哩啊！啊，你食老狗要无要甲饲？啊，伊药费恁付，敢讲要叫阮来付呢？结果呢，左囝呢，怎去咧法院提出告诉？你看，兄弟姊妹啊，就开始法院小哥，是不是安尼？对不？到尾啊，法院最终判决掉这个后生，真正欠的欠千外万，因为三十万，三十万啊！咱一个月三十万呐，一个月三十万呐，十个月三百万呐，吼，十个月三百万呐，所以咧，伊几廿年拢无付啊，几廿年拢无付啊，结果法院到尾啊判决，这后生爱进前无付的几千万拢爱摕出来，而且佫爱继续逐个月付因爸爸三十万。啊，就是讲啊，即个听众朋友你着了解，白纸黑字较重要，吼。到时阵那小狗啊，你有讲无讲，迄得过去法院告的，拢足麻烦啦。啊，而且咧，讲实在咧，贴破面足歹看。吼、哦，啊，人生吼、哦，但有时感觉足重要，就是大哥大姐，你辛苦几世人啊，食老有悔啊，请你一定爱先把家己顾好，身体保障哦好。因为你爱想一个问题，咱咧是食老爱有家己时阵心身啊。后生做囝，卡当讲爸爸妈妈啊，你是走一堆，我卡电话拢无人啊，我得跟恁爸妈去运动啦，去散步啦。哦，恁足好呢，看恁来逐天去运动啊，甚至去佚佗呢。哦，有够新鲜呢。啊，无得爸爸妈妈去旅游、佚佗回来，去出国回来。后生啊，做囝哦，爸爸妈妈哦，即家去法国回来哦，买一挂欧米亚个来给恁来，赶紧来客。后生讲哦，爸爸做阴身的呢，你看妈妈咧食老会当四界去佚佗有够好呢，咱来做王阴身呐，对不？做王阴身呐，后生做假阴身，你爸爸妈妈食老啊，身体健康，四界佚佗啦，对不？啊，不是做王万叹呐，啊，我爸爸妈妈转转病，啊，逐工都要看医生，逐工都要食药啊，啊，走路阁袂行，啊，阁需要人照顾。哦，啊，三顿吼，讲实在的吼，身体吼，互阮咧做劳力做操烦，互人子孙啊怨叹，对无？大哥啊，大姐啊，但你说安尼讲的时候，你就了解。啊，另外超市啊有影，吼，啊，食老啊，身体家己顾好，所以你的钱你家己用，你过较好的日子。大哥大姐啊，但你说爱讲离孙左右离孙后啊，家里是些代志，你免去操烦啦。因为因的家庭有因的人生，你先家己家己顾好，身体顾用。食老爱出门会惊，走路会惊，佚佗会佚佗，筋骨用惊。食老轻松自在，是不是？啊，你食老未苦未啊？要种一个花未种，要哭一个变数未哭，要爬一个楼梯未爬，要走路阁未惊。啊，这边老筋骨，食老啊！要坐也疼，啊倒也疼，啊跪安尼歪腰翘骨，筋骨酸疼，艰苦痛苦。卖讲你家己艰苦啦，家己是谁吼？当听你逐工踮遐哀吼，家己是谁嘛？感觉真烦啦。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拢爱了解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啊，身体要顾用行，一定就是营养、保养、调养。咱看医生是最后一步，出病啊！有病啊，无法度啊，咱无看医生袂当，爱看医生手术、治疗、食药啊，对无？啊，养生靠家己。平常时如果会当，我甲身体顾养顾好，顾身体，用行自然自在去佚佗，较免规工踮遐辛苦烦恼，你讲是毋是？哦，趁一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做分享。后来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另外一个大姊卡来，伊跟陈老师咧讲吼，伊讲陈老师我拢袂惊，我大姊啊，啊你身体安怎？你讲我听。伊讲伊拢无力啦，袂惊，筋骨拢酸痛，坐也艰苦，倒也艰苦，行路也艰苦。我大姊啊，啊你身体无力，筋骨软正，你啥那拢无保养？伊讲我看足侪医生呢，我食足侪药啊呢，对啊，大哥大姐。

0: 呀，啊，你看医生吃药啊，啊，你根本唔免保养，唔免营养哦。伊讲啊，陈老师，啊是免啊保养营养，我、哦、你筋肉拢无得力啊，筋也硬啊，啊骨也怕，啊筋啊肉也无得力啊，啊莫怪你安尼，规身躯安尼酸痛，无得筋骨软者，用超市安尼免啊，食中药啊。大姐听陈老师的话，伊来食陈老师介绍这款香姜白健补丸，大哥啊大姐啊真正的。陈老师介绍这款香姜白健补丸救着足济人。即老大哥、老大姐本来呢，较早少年做海去，做甲歪腰翘骨去，做甲筋骨酸痛，做甲安尼食老袂苦袂硬，吼安尼身体安尼筋骨艰苦，结果呢，渐渐改善啊，靠有法度行，靠有法度做啊，靠有法度运动啊，身体呢会较袂酸痛啊，食老较快活。一个大姐哦，七十几岁，伊用陈老师真诶，像你讲诶，本来筋骨吼无顾，较早少年无顾，骨甲害了了，弄一个安尼筋骨拢手术过啊，啊结果吼，赶快安尼行路磕磕，啊无力，哎我七十几岁，我搁爱做诶呢，伊讲吼拢做海去啊，啊搁爱做诶，啊即辈老筋骨无顾袂动，啊毋过咧拢安尼磕磕无力，结果咧伊食咱介绍诶香姜白健补丸，不但咧筋骨勇健。啊！而且咧，苦咧啊，继续轻松个啊！伊讲超市真呢，你介绍这款香姜白健丸对筋骨真好，食了吼筋骨较袂酸痛，啊较有力，较好做事，食老爱会做，啊袂做筋骨爱用劲，食这款香姜白健丸。健
1: 丸介好用啊！我七十岁啊，阿哥咧做行开，
2: 是是是，
1: 啊、我头仔是袂啥惊。
2: 嘿，
1: 啊、我食迄
2: 香姜白健补丸，
1: 嘿，健补丸食了解好安尼啊。我咧行的时候，
2: 嘿，
1: 解无好行啊，磕磕啊，
2: 因为
1: 我脚拢有手术过啊。
2: 啊，手术过了，
1: 跟无啥行啊，怪怪安尼，
2: 蛮
1: 好。哦，我当我是讲要拜人家安尼，
2: 好，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所以，食咱的香姜白健补丸真好真济啊。
1: 对，
2: 好，好，多谢。
0: 大志讲，只要是我要拜人家。因为我食了介好，大姐讲啊，不能食好又是做善事，所以大姐伊想那发心，伊要来报人家，因为伊家己食好伊啊。伊讲啊，陈老师像你讲的七十几岁嘛爱做呢，伊个有咧做工过呢，哦，真侪人七八十岁还搁咧做的呢，啊，要做未做，要苦未苦，要阿未阿，要行未行，要佚佗未佚佗。啊！即安尼歪腰翘骨，筋骨酸痛，逐天踮遐痛苦，踮遐忍耐哦。何咪苦？一个大姐坐拢未坐哦，偌可怜呢？迄坐咧吼，无束腰食吼，坐未调呢。啊，行路吼，一边管一边加，偌可怜呢？伊讲陈老师，我听你的话，我骨来食食好。本来吼，大姐拢无信心去啊，伊拢讲啊，我这吼食老啊，这筋骨安尼歪腰翘骨安尼未好啊。结果咧，听陈老师讲了，伊怎坚心食咱的香姜白健补丸，食到真嘞，走路会正，坐嘞免缩腰大，腰骨有力，筋骨勇健。伊用超市真嘞呢，好，真正食你的香姜白健补丸，真正食还好呢，你来听看麦。
3: 食健补丸，我已经食几十罐啦。我跟你讲，我本来要食罐吼，都未行啦咯。
2: 嘿，
3: 肩胛啊，行路肩胛头关节病吼，
2: 是
3: 我拢食好药。
2: 真嘞吼、
3: 啊，你看我食这么几十罐，这要食罐本来听到未受啦，拢无啥会惊。
2: 是
3: 啊，关节病嘞，啊，人我这么拢好，我唔免太要大嘞。
2: 哎呦，真的吼，大姐啊，真的恭喜！
3: 啊，食足济了，一天食到了，我食两遍。
2: 好，
3: 我就是要食骨重严重的好呀！我你敢查我腰关节病嘞？
2: 腰关节病，
3: 腰关节病嘞！
2: 啊，真食甲真起来得啦，起来好啊吼！
3: 唔知做甚甚物的食？
2: 好，真好。
3: 我要十几罐有啊！
2: 好，真好，恭喜恭喜！
0: 大姐讲，只要是真的呢，香姜白健丸食还好呢，食了筋骨结作用啊呢。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嘛是呢，我本来走路爱惊拐啊呢，我唔敢相信。哦，我食你的香姜白健丸，筋骨较用，我真拐啊，免惊呢。食了筋骨较用啊，你来听看麦。
4: 我健步丸拢有食嘛？
2: 好好好，真好。
4: 他话爱惊拐啊，四级瓜，四级卡黑啊。
2: 嘿，真免啊。食咱的健步丸，食咱的健步丸吼，
0: 有够好吼，因为这款香姜白健丸也当强筋健骨。”只要你筋骨用，只要你酸痛好，伊就是咧固筋骨的。 一位老大姐哦，伊讲陈老师啊，你敢知啊？我经过咧酸痛吼，本来安尼未惊未惊，就讲嗨啊，结果咧，食你的双脚白结膜，只只不但会惊咧，佫会走会跳呢，真赞呢！
5: 今天保安是有影袂歹，
2: 真的好，谢谢谢谢。
5: 我今日赶两届啊，我去台北时阵，哦，脚会疼咧，我食迄只只会佫会走咧。
2: 对啊，会走吼。
5: 我若敢要去山顶，较快活就对嘛。
2: 对。
0: 大姐讲，哎呦，大刘叔啊，真的呢，姐姐吼，要去爬山啦，要行路啦，拢结束快活呢，真正的。你介绍这款双脚白健盘，真正真好用呢。就位老大姐，伊讲，哎呦，大刘叔啊，真的呢，大姐车好过吼，啊脚未惊，啊一骨神经疼艰苦，啊先生手术过了吼，行路爱行四脚椅啊，啊脚手无力，结果呢，食咱介绍的双脚白健盘，食甲大姐呢。脚会惊，这骨神经听好啊！先生哦，走路唔免牙乖啊，你来听看麦。
6: 我起码是脚手该弄，我有食健步丸会使，因为我有大车祸过，这骨神经听。
2: 好、
6: 我食健步丸吼，
2: 食
6: 了会使。我带三夹啦，我起码是讲啊，这骨神经听吼，安尼该无力啦，啊，是脚好啊啦，
2: 好，
6: 跋倒好啊。我翁食了吼，我不记得呢，讲
2: 免
6: 牙乖啊啦。
2: 有影吼，
6: 罐啊！我一摆甲你买两罐啊，一人食一罐啊，爱食了吼，
2: 嘿，
6: 免食乖啊呢。
2: 有影吼，先生食咱的健步丸。
6: 嘿啦，因为伊有开刀过。
0: 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啊像陈老师讲的，这社会时代无同啊，食老就是家己顾家己。咱较早少年吼，做甲歪腰翘骨去，做甲筋骨酸痛，做甲安尼食老吼，安尼袂苦袂啊，啊这筋骨搁食用无？诶呢，食用呢，大哥大姐啊，但就说爱讲真呢，食用，因为咱的筋骨会再生。一位老大姐哦，筋骨嘛咧疼，啊，行路歹行，厝边隔壁讲你这七十几岁啊，爱去手术啊。伊就讲，啊，我得咧筋骨疼呢，都要叫我手术。伊咧抓骨来咧，食咱的双脚白健盘，食甲咧不但咧酸疼好去啊，行路可比少年的较紧。厝边隔壁大家看者讲哦。啊！你啊，食好去啊，真正食还好呢。伊讲我拢食这款双碱白健步丸。
7: 你诶，我做好呢，迄个做健步丸啦。本来我髋骨伫疼，我听你伫讲，我早去买做健步丸来食，啊未疼。本来我有去互医生看，医生甲我讲，要搁甲开刀啦，我惊一条。我赶紧来食健步丸，食一个，
2: 当
7: 好去啊呢。
2: 好，感谢。
7: 我迄健身诶健步丸咯，我七十外，行路行咧吼。
2: 嘿
7: 嘿。哦，我行外紧咧呢。
2: 安尼吼，
7: 不要。吓，吓，拢惊死我呢。住伫这大楼，我拢老岁仔较济啊，老岁仔拢甲我
2: 讲，
7: 啊，你袂好啊啦，你爱去要开刀啦。
2: 对对对对。
7: 结果我一罐食两罐食，我食三罐去啊呢。
2: 好。
7: 然后因爹甲我讲，哦，你个脚呐，今仔行较紧，我讲系啊，
2: 哦，真正做好啦。
0: 大志讲，陈老师真正做好诶，大哥大志啊，时代无同啊，食老啊，咱家己顾会行会苦会做事，唔免烦恼少年诶，唔免落少年诶烦恼，食老较自在。啊！一罐双碱白健丸，一罐嘛较2000块，一工几十块啊，连加加钱，一工几十块啊，尔轻轻松松，都会当有一罐中药，固筋骨，固你几个月。一罐中药，固你几个月筋骨，伊咧，较一工开你几十块啊，尔一罐2000块，吼、哦，一罐真好用。敲这个电话，为伊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双碱白健丸，价格人人而乐，品质可靠，效果真好。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外口买袂到，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的刷哈，咱做者大哥大姐，较早少年做海去，做歹去，做甲食老歪腰翘骨去，做甲筋骨酸痛，坐袂坐，困袂困，倒袂倒，徛袂徛，出门袂佚佗，食老嘞。减一个自由跟自在，是不是？哪里咧？甲食好用食好，用中医中药，甲你经过顾用顾好，别人都食好，谁那你食袂好？是不是？刷卡助理来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加养一群啊，找助理，0800-77-33-55。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738-1909,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东港经销药房中正路邮局斜对面建林邮局，中正路中华银行斜对面东华邮局，那边是伫中林路派出所对面青红灯卡明兴邮局，南州伫三民路大天府大庙前100公尺建林邮局，枋寮中山路北四寮交德国小正对面吉川邮局，中华路水底寮旧市场边啊建林邮局，兴春市新兴路公路局市场边啊东营邮局。
9: 流动的音符，亲切的陪伴，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哦，我像今天哦，陈老师甲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恁会记得呢？哈，好，咱大哥大姐吃老话啊，你辛苦几世人，较早少年还辛苦，迄大哥大姐，看安尼大哥看太太两个安尼，较早少年想吃欠用，唔敢吃唔敢用。家己拢唔敢食，拢互囝食，对无？啊，你也看迄种日子，迄艰苦安那过来，迄讲往听吼，少年就无多体会啊啦。啊，所以这种现象，你食老话对家己较好诶。吼、哦，你爱佚佗就去佚佗，吼、哦。啊，你爱鼓励家己，逐工较常出家门出去。像是拢甲大哥大姐报告讲，大哥大姐啊。恁食老会哦，爱较常出门诶，较常出门诶，想办法家己行出门，袂当规工伫厝。愈行出门，你会愈健康，找机会哦，家己行出门，啊，你筋骨都爱够用啊。啊，像陈老师爱讲诶，你财产你用出呢，你莫赶紧诶哦，我哦厝吼要过互啥人，在钱要互啥物人，啊，你用出呢较好用就好啦。好、哦，啊，你也真正真心要过好用。像陈老师讲的，今仔三个方法嘛。第一，爱写单书，我处好恁，恁食了爱靠我饲，无你啊，我生活费。吼、哦，请去请迄个律师，吼、哦，会当啊啦，会甲你拍一个契约，是毋是？第二，就是委托银行，甲你管理你的财产。第三，万一来失地失灵，咱就是拜托一位监护人，提早指定，你信。你信什么人过？你子孙啊、亲戚朋友上信的过？另外，我信这个人，我相信你的过。那呢，我万一失地失灵，我拜托伊做我的监护人。爱提早讲，啊，伊都权利会当甲你主宰你的财产。但就说安尼讲，你了解？你有指定监护人，啊，万一失地失灵啊，这监护人伊会当甲你卖厝，你也真正厝爱卖。啊，是伊会当甲你卖股票，啊，是伊会当去甲你领钱，来应用伫你的身体顶端，会当替你的钱做主，了解意思吼？系啊，当中伊就是监护人，啊，当然咧，爱有一个就是规定的范畴之下，毋是讲伊想要安那就安那，毋过爱伫规定的范畴之下，吼，啊，毋过爱你信的过，啊，你也感觉讲啊，拢信袂过，你就拜托银行甲你管理。了解无？无一个信用过的人，你着拜托银行甲你管理。吼、哦，啊，你真正要后生所见写一个单书，我有恁啊，恁以后会甲我饲，也是逐个月我生活费，好不？吼、哦，你看像我拄仔讲的，迄董事长，系啊，五十亿呢。迄时阵台北市，九十几年，五十亿的资产哦，因囝阁无够开呢。五十亿哦，后生啊，伊嘛是同款。一个月要甲讨三十万呢，也无呢，几廿年拢无好伊呢，欠伊几千万呢。所以你甲看卖讲有影无？嘴讲拢无效啦。法律才会保障你，吼、哦，像陈律师来讲的，法律才会保障你，啊，身体够用够好。你也食人吼、哦，咱大哥大姐有会啊，就是即、這个，你一定爱顾家己，会哭会啊，会出门，会行路，会佚佗。好吧，哦，跟咱家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我赶紧的吼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做回答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卡入来，直接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卡入来。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0800-77-33-55。后来，
屏东的高大姐在问，总胆固醇216，高密度胆固醇80，这足好个呢，80足好个呢。低密度胆固醇81，拢标准啊。三酸甘油酯77，正标准啊。啊，是安那个要当甘露醇，你嘛关一岁啊尔。高大姐，你安尼足标准个呢？因为你好个胆固醇较济，所以你总胆固醇会可能较关一岁啊。216加一岁啊尔，比200加一岁啊尔，迄过了足好个，因为你。好的胆固醇足悬的，表示讲高大姐你运动，你生活当中运动袂歹，有咧运动。啊，低密度胆固醇110，表示你饮食、你食食，我那食了介健康。所以你的三酸甘油酯、你的低密度胆固醇拢正常啊。好的胆固醇阁真悬呢，80的呢，真悬呢，过了真好100分，吼、哦。啊，总胆固醇加一岁啊尔，唔免阁食啥咧降胆固醇。迄个因为你好的胆固醇较悬小块，所以你总胆固醇会较悬一撮啦。因为你啊，歹的胆固醇较悬，啊来咱都爱注意，吼、哦，就是低密度胆固醇较悬，咱都爱注意。啊，你歹胆固醇低，啊好的胆固醇悬，啊总胆固醇悬一撮啊尔，啊三酸甘油酯也无悬，啊过了100分啊啦。哦，食这个货啊，过个安尼真好啊，100分，哦唔免烦恼，唔免烦恼，哦，嘿，正常安尼继续保养就好啊，好不？好、哦，高大姐，好。啊，高大姐个问一个问题，平均红血球容积103，爱注意，就是你的红血球较大粒。什么意思？你的红血球新陈代谢较慢小块，好、哦，红血球新陈代谢较慢小块。来，我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好、哦，这个平均红血球容积，伊就是一般来讲正常是100，啊，你103，关一出出啊尔，啊，你的血球较大粒一出啦。可能你平常时三顿食了较清，食较无着补血物件，吼、哦、啊，所以咧，你平常时较欠缺啥，但有说爱报告，比如B12、叶酸，这都是制造咱红血球做主要物件，铁质，靠铁质，靠B12，靠叶酸的物件，吼、哦、啊，什么是靠铁质，靠B12、叶酸的物件来？但有说甲大姐报告者，比如讲，做者大哥大姐，比如讲。食卵介好呢，卵内底咧，这物件都拢有啊呢，好、哦、了解无？系啊，当中的时阵呢，这个，但是暑假大哥大姐报告的吼，系、哦、啊，咱出者大哥大姐唔敢食卵银，卵银介营养啥啦唔敢食，是不是？吼、哦，所以咧B12的物件是啥？蛤蟆，嘿，蛤蟆有无？肉，嘿，卵。好、哦，安尼我讲了解，你也食素的 B12 含叶酸食素的，好、哦，你就食紫菜、紫菜、海苔，了解无？叶酸较济吼，叶、哦、酸较济啦，大部分你对豆仔类的叶酸较济，吼、哦、啊，水果比如莓果类、甘麦蜜、小番茄、木瓜，吼、哦、甘麦蜜、小番茄、木瓜，吼、哦、这物件嘞，叶酸较济。啊 ，B12 咧 ，B12 比如食肉、食蛤蟆，吼、哦，还是食卵，安尼了解无？肉、猪肉、鸡肉，因为肉内底都有铁质啊，因为你铁质嘛较无够消化，铁质啊，啊，迄、那个 B 群啊 ，B 十二啦，啊，叶酸呐、啊，所以平常时蛋白质摄取一寡，吼、哦，你蛋白质可能你食较轻，啊，肉食较少消化，腰可无啥够，好、哦、了解哦。食一撮有肉，也是有卵的物件，基本上都无问题啊。吼、哦，啊叶酸的补充一寡豆啊，也是一寡番茄、草莓，吼、哦、莓果类的物件，安尼就会够，好不好？吼、哦，所以简单来讲，高大姐100分，过干呢吼，大哥大姐吼，食了有回啊，过干呢足好呀。哦，100分啊，免烦恼啊，高大姐免烦恼哈，你身体该健康该健康100分，你这边食到120回哈。哦，唔免烦恼来。新北，吼、哦，新北李小姐，吼、哦，李小姐咧讲，吼、哦，医生讲有肠躁郁症，非定静剂好食，长期食定静剂敢好？医生开的肠躁郁症是定静肠啊，啊，是那你的肠躁郁症肠啊紧张，对不？啊，陈老师来请问你，这定静剂食了，你的肠啊就会较好吗？用药啊，甲你定静嘛，意思咧，我今仔食定静个类，我等下就较袂闹塞。
啊，我也无食咧，肠啊都未定情。哦，我咧讲你就了解啊。啊，你小事啊，我长照伊这边呐。但你说感觉讲，如果严重啦，吼、哦，医生规我定情诶，互你肠啊较未遐尼无稳定，缓解着你诶作用。毋过当然，长期未当靠着这定情这一直来过日子嘛，是毋是？啊，肠啊现在未稳定，肠啊无好菌啊，益生菌就是咱肠啊稳定剂啊。伊毋是定情，伊是稳定。因为肠仔，咱长寿症的人肠仔无念想，肠仔念想拢漏屎漏条去，是毋是？啊，即种的状况之下，你就需要益生菌去巩固。啊，你讲超市，那呢？我长寿症，我爱食偌久益生菌较有效？爱食半年，而且你要坚持食半年。啊，是安怎？因为你益生菌要伫迄个肠仔，你的肠仔拢打去啊，要附着无简单。所以长躁郁症的人要有益生菌附着，比一般人更加困难。好、哦，阿、啊、你得爱靠耐心。好、哦，阿陈老师干嘛讲？如果李小姐你愿意好好爱用益生菌酵素来辅助，三个月你都差。好、哦，阿、啊、然后半年你也差真济。好、哦，阿、啊、身体就是调养回来，无想要一直用镇静剂。那呢，听陈老师一句话讲，食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唔知啊，吼、哦，你也当个助理问，了解不？好、哦，了解吼、哦，所以咧，吼、哦，李小姐，陈老师感觉讲，现代人真侪人有长躁郁症，而且长躁郁症拢是这种人拢是做啥物代志吼，生活当中很认真的人，人讲认真的人最美丽，是不是？认真的女孩子最美丽，唔过认真的女人最辛苦，但是因为你做认真啊，大行拢你做啊。做不了，翻不了，抄不了啊，对不？所以认真的女人最美丽，无唔对。唔过背后咧，认真的女人最辛苦，你上辛苦的，啊，你对家己歹啦。哦，陈老师讲的，你讲，当代志拢家己做，当代志拢你家己想、家己做、家己解决。好、哦、啊，这个责任拢担在家己的身躯顶，对家己歹啦。食寡益生菌酵素，真呢？听陈老师的话，对家己较好诶，爱甲肠仔顾好，因为肠仔顾无好，毋是单单你漏屎尔，你营养歹吸收，个性容易紧张，暗时也歹困，皮肤熬打熬痒，而且咧，你诶胆固醇咧阁未稳定，血压血糖拢会受影响，啊，肠躁郁症阁容易伴随着你自律神经失调，心肝脾胃菜，啊，人咧容易会打会累的说，问题一大堆，规身躯诶拢是病。吼、哦，啊，种长躁郁症一定要甲肠啊顾稳定，啊，你要有耐心，爱有信心，因为急未来，一定要三个月至半年，好不好？好、哦，家己小姐报告的，吼、哦，认真的女人最美丽，会记陈老师来讲的，唔过认真的女人最辛苦，因为当代志拢你咧担嘛，对不？好、哦，了解哈。后来屏东九如的林小姐咧问吼。肩胛头一条筋断去哦，医生讲会当开刀，嘛会当卖开刀。有的筋来，陈老师来讲，因为是离开，还是断去，你也了解。断去如果断去也无接起来，永远都接袂起，无接起来，你这条筋呢，你就袂振动啊嘞。因为断去啊，陈老师来讲哦，筋如果离开，伊会阁接，家己接断来。啊，筋如果橡皮筋，咱肩胛头的筋，如果断去开开，伊感觉接袂断啊，接袂断啊，都要手术。所以你应该，我甲林小姐报告，你应该甲医生问我清楚。医生，你电工我看，到底是还阁有粘条的无？你这条筋阁有粘条的无？有粘条的，伊得阁补会断来。啊，如果无粘条，当然爱手术甲救断来啊。我咧讲了解吼，迄天筋吼，天筋较无好天，因为迄筋的那像迄低筋、卡筋有看过无？牛筋有无？筋嘿，爱线，迄筋爱家扭起来，两边爱家扭起来，啊那像咧天迄落安尼甲天做伙互伊连起来，吼、哦，无你筋啊开开啊，断去啊开开啊，伊免啊家己来修接，接变啊，唔是你骨头呢，骨头佫会慢慢啊凸，慢慢啊生呢，你骨头啊断去吼。卖伤远，伊个慢慢生。筋啊，断去会怎揪断去呢？那就橡皮筋怎揪断去呢？迄揪断去了，伊家己个要接起来真麻烦，真困难。了解哦。啊，筋咧疼，疼足久，
筋如果在疼，不是吃消炎止疼就吃会好啊。所以来陈老师甲林小姐报告的，吼，请你一定要注意听。过去甲医生问清楚，到底是离开还是等于？离开就是裂开了，撕裂伤，伊会家己黏，食寡中药固定骨的，家己会黏，了解无？啊，医生啊，天会较紧，吼、哦，啊，你也无想讲啊，我这无想要，无想要开刀天，伊离开尔，裂开，紧裂开尔，无想要天，你都要注意，这段时间袂当过刀刀来这只手，肩胛头这只手，吼、哦，因为伤出来有当时啊，紧的裂愈开。了解无？万一啦，断去，规个拢断去，都爱听，断去都爱听呀啦。哦，了解吼。啊你，你听陈老师一句话，如果无断去，要够黏条的，赶紧的食中药固筋骨的，互你上骹那上肩筋骨的用，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因为只有中药进到我都甲你强筋健骨。了解无？西药只有消炎止疼，消炎止疼只会筋愈慢好尔，因为消炎止疼伊只是缓解你的症状。并无法度甲你强筋健骨，所以请林小姐一定爱食中药，陈老师无骗你哦，好不好？莫筋愈离愈离愈大胖，你到尾啊怎啊断伊？你到时阵落来手术，吼、哦！啊去甲医生摸清楚，断伊看无断伊差足济哦，好不好？好、哦，我咧讲了解吼、哦。后来，屏东的庄大哥咧问吼，哦，两骨开两年外，拢会腰酸。脚拢会无力，阁会麻，阁会冷，吼、哦！啊，要食寡固循环的通的，还是要食固筋骨的，吼、哦！啊，大哥阁有干燥症，袂当食伤补，吼、哦！好，来庄大哥，唔免烦恼哈，陈老师甲你报告，吼、哦！你体质拢乱去啊，因为一个有干燥症的人，身躯有干燥症的人，你主体免呀，你规身躯拢一直咧发炎。干燥症就是一个身躯规工拢咧发炎的一个症状。所以你讲啥那袂当食伤补，因为食伤补发炎会愈严重。吼、哦，不过请你放心，咱固筋骨的中药不但袂得袂少，而且呢，伊呢针对着身躯的发炎，伊阁有消炎，就是用中药来甲你通经串骨，互你较袂发炎，较袂发炎，因为内底就是你的筋骨较袂疼、较袂发炎的嘛。所以请你放心，吼、哦，因为。你真拄着两个问题啦吼，陈老师感觉你两种拢爱食，啊是安那我甲庄大哥报告吼。第一，吼、哦、你干燥症的问题，这是体质的问题，所以你体质就是食寡固筋骨的吼，互、哦、你身躯较袂酸痛，较袂无力，你较好活动，这第一点吼、哦。啊，你甲想一个问题，当初两年前是安那你腰骨会去开刀，应该是两骨嘛对吧？腰骨嘛对吧？哦，腰骨嘛，你讲脊椎开刀嘛，吼、哦，哎呀、啊，无讲着对，唔过陈老师想可能是脊椎啦，吼、哦，腰椎啦，吼、哦，腰骨先来开刀，就是腰骨去跌掉啊，表示讲庄大哥较早可能少年吼、哦、辛苦，啊，这个呐腰骨无保养，所以腰骨去哦跌歹去啊，所以变成着医生都要甲你开刀，甲你筋膜开，啊，筋膜开了是未痛，唔过会无力，会酸。对不？因为医生开刀就是让你卖跌着神经，啊，不过卖跌着神经了未疼，无唔对，未疼，吼、哦，无跌着神经未疼。不过咧，确实咧无力，酸软无力。啊，你酸软无力，这两年来，你酸软无力的问题完全拢无得到这个，就是复健的帮助。是安那讲？因为第一，你无骨力运动，无骨力做复健。用只要是我有做福建的，爱做骨来做，吼、哦。第一点，吼、哦。第二点，你无保养，所以这两年来，你的肉拢肌力流失去，核心肌肉拢无力去，循环阁变歹去，吼、哦。我咧讲，庄大哥就了解，啊，身体体质阁调无好，所以，请你放心地讲，各级官的重要你的价值，而且你该食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因为你体力循环拢较歹。啊，这两项配对起来时阵，第一你较有力，较好运动。啊，那呢，两小时，那呢，我这两项吃落了，我身体会恢复未？会啊，因为陈老师要跟你讲的，就是要你恢复嘛。好、哦，所以庄大哥，你重心要让你有力，咱爱进除了两种固筋骨的、骨血流循环的，你两个拢爱保养以外，
但是麻烦你一件事，逐天你要骨来做一寡运动，啥物运动？但是说甲你报告的，吼、哦，第一，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早时啊做300个，下晡做300个，暗时啊做300个，吼、哦，庄大哥，咱查甫的，所以咱查甫人，咱咧做应该较无问题，吼、哦，女孩子咧做会较吃力，查甫人安做，啊，你免一群做甲300个。好、哦、啊，你会当做50个、100个安尼做，做无够，阁继续补，吼、哦，休困一下，阁继续补，吼、哦，了解哦。啊，早时啊300个，下晡300个，暗时啊300个。你垫脚尖做了啊，请你一定，庄大哥，你一定爱记哩哦，因为你的腰爱出力，腰要出力，就是爱练半蹲，半蹲安那蹲，来陈老师教庄大哥，你注意听，吼、哦，半蹲，你咧听陈老师节目的时阵。早中晚，就是你垫脚尖了时阵，足简单。咱就双脚小跨凹弯，安尼尔，双手放互轻松。双脚凹弯，双脚小跨凹弯，脚头有啊，脚头小跨凹弯，嘿对，轻轻啊半蹲，轻轻啊半蹲，安尼就会当。嘿，啊，你只要说外屈外屈，上无爱屈一个十分钟左右。如果一困十分钟未够，吼、哦，十分钟未够，你就五分钟，五分钟屈。会晓未？吼、哦！啊，你讲超市啊，十分钟我一天爱做几道？你早时啊上无十分钟，下晡上无十分钟，暗时上无十分钟。吼、哦！啊，庄大哥来带你出来讲，你一定会好。先那我跟你讲，因为你腰骨开了啊，所以你腰骨跌掉已经两年前已经开刀，已经无问题啊。啊，干燥症是体质，咱慢慢来调。吼、哦，干燥症。通常拢伴随着肠啊，拢顾无好。我讲这是事实话。会干燥症的人，胃肠拢歹，吼，胃肠拢无好。啊，毋过咧，咱进就是先甲你腰骨顾有力，心情会较好，是毋是？所以腰骨，吼，咱食寡强筋骨的，强筋健骨了，你筋嘛有力，食寡帮助血路循环的，互你的体力活力循环的较好，较袂麻。吼，安尼我讲了解吼，两个配合来食，你食了会好。啊，你放心，拢袂伤补。哦，啊，毋过，请你一定爱记，如果你无做运动，那你你食食效果拢会歹，因为你的身体一定爱配合做运动。哦，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再下300个，下晡300个，暗时300个，做了，咱的半蹲十分钟，好不？好、哦，庄大哥爱记你哦，好不？好、哦，要困的时阵，如果会当个做一个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嘿，上无咧三五分钟休困一下，搁做三五分钟搁休困一下，做到你困去为止。好、哦，了解意思吼？吼、哦，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要困进前做。吼、哦，那呢，相信这三个动作你拢有做。陈老师要甲庄大哥报告，唔免一个月，你腰骨酸软无力的现象，搁包括着你脚手麻的现象，拢会好足济，拢会好足济，唔免一个月。用超市这么紧哦，唔免一个月哦。因为庄大哥陈老师来讲，你无病啦，你只是无懒尔啦。吼、哦，庄大哥，陈老师讲你了解意思吼、哦，你无病啦，你是无懒尔啦，你身体无懒。啊，干燥症的问题是体质失调，但你只要经过过用啊，两天可以把胃肠顾好，等下益生菌酵素有够，自然身躯就较袂发炎，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报告吼、哦。来。李太太吼、哦，在台南吼、哦，在问讲右脚小腿肚外侧乌乌会疼，一年外正手五支针头啊拢会麻会硬，腰会酸疼，要安怎调理？后来李太太来，但是说来讲吼、哦，正脚小腿肚的外边拢乌乌会疼。这要医生看麦，好、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先那会乌乌，先那会疼，吼、哦，乌乌有几个状况，我讲给你听，吼、哦。第一就是皮肤打会痒，你也咬，一直咬，咬到尾啊，皮肤变厚皮，会痒会咬会疼，好、哦，第一点，好、哦、了解吼，系、哦、啊，有咧皮肤咧，就是皮肤，好、哦，你无爽快，好、哦，这第一点，好、哦，来第二点，乌乌咧，有的所在遐循环歹。遐血管循环无好，遐血管塌掉的，也是遐有出血现象，吼、哦，都得着安尼。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先予医生看卖一下，
好，先我医生看卖者。中超市啊，像这啊，好，像这要看对一科。但你说干嘛讲？因为你会疼嘛，好，先看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好，神经内科医生先看卖。啊，伴随着你正手五支枕头啊，拢会麻、会硬、腰会酸疼的问题。因为李太太等你出来报告的吼，你这腰骨一定是歹的，腰骨一定歹的，讲你平常时你一定腰骨都已经有歪去啊，腰骨已经都无好呀，歪去啊，小弟小骨小无，包括你阿妈困有翘骨，包括你的腰骨无好，包括着你的循环歹，包括着你的肌肉无力，所以造成着你。尤其是半边，吼、哦，你可能咧会感觉咧会安尼按、会硬、会酸、会疼、会麻、会无力。啊，林小师啊，哪那边啊调？如果无啥物病，就是你的筋麻拢无力。像我拄啊讲的，像迄个大哥有无？他拄啊壮大哥同款的意思，吼、哦。你咧为小腿到腰腿，咱就先练，吼、哦。啊哪呢？第一，因为你筋骨歹啊嘛，你为阿妈滚啊，歪腰翘骨到腰骨拢歹去啊嘛。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啊，第二脚手可以麻，食寡帮助血流循环来通的，跟壮大哥同款。啊，你同款来做运动，双手滑壁，你卡尾做300个，吼、哦，在时啊，下晡、暗时啊，拢爱做，吼、哦，然后就练苦，就是半蹲，在时啊10分钟，下晡10分钟，暗时啊10分钟。李太太，你跟壮大哥的状况拢是同款的，恁拢是因为恁身躯筋麻无力，吼、哦，腰骨酸软。吼、哦，所造成的问题对筋骨都歹呀，啊循环嘛拢歹呀，所以食寡固筋骨的，食寡血流循环的，你拢会较好，好不好？好、哦，李太太会记哦。你这个就是一定爱靠骨力运动、骨力保养，把身体固定来。好、哦，安尼简单甲李太太报告哈、哦。后来陈老师看一下哈，万丹的柯大姐在问吼，少弄白痰，去看医生，讲是过敏少。那是胃疼引起的，好、哦，是安那来万丹的柯大姐等人出来讲，那不是你气更歹，气波内底无痰，因为医生拢甲你讲啊，这叫过敏少，过敏少的意思诶，就是你胃疼歹，肠啊顾无好，胃头开开，消化歹，酸气倒呛，引起着你的食道会容易因胃酸倒呛了，会咳一个、嗽一个，甚至会生痰烂。你也叫做痰烂，痰烂就是因为你酸气倒呛，你胃歹，酸气倒呛了，引起着你的食道产生痰烂。这只要把你的胃肠顾好，你就会好去。龙小师，啊，我这要安怎把胃肠顾好？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你就会好去啊。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慢慢这爱外久才会好，通常爱3个月。是安那？因为你的胃肠太歹去啊，你的胃肠太歹去啊，你这胃头拢开开。啊，酸气拢倒呛，呛到乎你会咳、会嗽、会生痰，迄叫痰烂，迄毋是气波来的，迄是食道来的。啊，食道来的，因为你胃肠歹引起的。好、哦，安尼我等下柯大姐了解啊，哈、哦。哎，啊，用超市啊，我最爱食啥？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就会继续好。好、哦，安尼了解哈、哦。哎，了解，甲你报告者。后来新北芦洲。诶，这个陈小姐的问吼，来，乔治看起来。新北芦洲的陈小姐的问吼，糖化血色素 6.6， 吼、哦，诶，用切记红枣枸杞人参煮水啉，食起来甜甜，会当食未？当然会当啊，无问题。来，我甲你报告一下先话吼，系、哦、啊，糖化血色素 6.6， 我要先甲你报告的，吼、哦，了解，你先了解一下意思。糖化血色素 6.6 就是你生活当中，咱生活当中除了三顿食饭的时间，其他的时间卖乌白食物件，会记得哦。好、哦，我讲了解哦。糖化血色素 6.6， 因为通常大于 6.5， 医生就给你警告。好、哦，医生就给你警告啊。我讲了解意思哈。哎、哦，阿龙超市，阿哪呢？我要食青鸡、红枣、枸杞、人参，这拢会食，只请你饭后食都拢无问题啊。请你饭后食。好、哦，陈小姐，请你来记哩，你糖化血色素 6.6， 就是请你记，除了三顿食饭的时间，其他时间卖乌白食物件。我安尼讲足简单的嘛，吼、哦，对不？好、哦，除了三顿的时间，我去讲较清楚，你听来。三顿的时间早顿好，我食食，吼、哦，我要
食食什么这重要的养生汤，拢会当饭后啉。我要食水果，饭后食。吼、哦，我要食糖仔饼，饭后食。了解吼、哦？除了食饭以后，食饭啊了后，好，我饭后食了啊。我其他的时间，早时啊，比如讲你六点食饭，对不？中昼十二点到食饭。除了早起啊食饭了后，吼、哦，你这比如讲这红枣枸杞汤啊，你这拢会当食拢无问题。迄甜甜啊，迄糖分拢未解决，请你放心，迄拢无问题。糖尿病人什么甜都会食起，我拢一直甲恁讲，糖尿病人什么甜都会食起，爱注意量，卖食伤济，卖食过量。糖尿病什么糖都会食进，所以什么加甜加糖的拢会食进，西瓜往来拢会食进。你要食西瓜往来，饭后食一袋，卖食伤济。你一睏食一碗的西瓜，食一碗往来，你 GI 值上悬，你就呛起啊，对不？啊，你食很济当然呛起。啊，你想要食西瓜，我食一袋啊，够要紧？不要紧啊，食一袋西瓜，一袋往来不要紧啊，你也不是食偌济啊，是不是？吼、哦，所以咧，基本上无什么大问题。好、哦、了解，饭后食都拢会当。好、哦，啊，你会记得糖尿病人会食物件食较慢呢，慢慢啊消化。一嘴饭你都爱一嘴菜，一嘴饭就一嘴菜，了解无？吼、哦，啊，饭的量、水果的量、有糖分、淀粉的量，爱注意，卖过量。吼、哦，啊，只要甜的物件，吼、哦，拢爱在迄个量，卖过济，大行拢会价钱。陈老师讲了解，好。啊！你我即要甲你讲，你糖化血色素 6.6， 你如果阁无要注意，你如果阁无要注意，哦，你到时阵你糖尿病真麻烦。我唔知道你进入糖尿病咧食药啊无？我唔知道。哦，唔过要甲你讲，糖化血色素 6.6 代表着你平常时血糖对饮食的习惯要阁无改稳定，所以请你会记，早顿食了，到中昼糖中唔免阁食物件，中唔好阁乌白食物件。等一下吃一粒豆汤，等一下吃一块饼，等一下吃一粒水果，等一下吃一粒汤啊，拢袂动。食饭都有食，其他剩下哦，空白休困者，互你胰岛素休困者咧，会阿袂？吼、哦，你一工有个人食两顿，一工有个人食三顿，吼、哦，不管你要食汤啊饼，吼、哦，你要食水果，你要食物件，饭后食拢会动。了解无？糖尿病毋是一定都爱食糙米。糖尿病嘛，是一定水果蛋当食白蛋尔，无一种代志。人拢会食一啦，注意分量就好，吼、哦，注意分量就好。啊，你糖尿病也要食到上大颗，特别是都要食到上大颗，你的血糖就愈歹控制。但就说讲了解，你药啊就食愈重，所以糖尿病要注意你的体重。你食到上大颗，就是你热量上济啊，就是过头啊，你唔才大颗。啊！你糖尿病，你阁食到热量过头啊！啊！你还要靠药啊，甲降落来，是不是？对不？所以，咱会记保持你一个标准的体重，吼、哦，健康的饮食，包括着健康的饮食节奏，这都真重要。吼、哦，我跟他讲下先，好不？好、哦，安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吼。乔、哦、师有甲恁回答无对的无？来，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休困一下，吞一下嘴喏，哎、欸，来来，要个位，要个位来。梁太太，梁太太住伫彰化，脚拢无法度行哦，是安怎？规身躯酸痛，医生建议腰骨来开刀，81岁啊，吼、哦。是不是会当卖开刀？好，来，梁太太来，等你说来讲吼，医生讲建议。

0: 是要练半蹲，哦，这就一定的，哦，半蹲就当训练你的腰腿，腰腿你又骨头酸痛嘛，是不是？啊，如果你的腰去跌到爱开刀，因为医生是建议的意思讲开刀当然比较紧，不过为大哥大姐，如果无可能要开刀，就是骨来做复健，骨来做复健。所以，如果梁太太你伫彰化嘛吼，如果你会动，陈律师建议你较骨来做复健的，这真重要。吼，啊，当中伫厝内底做，咱就是像陈律师讲的，第一半蹲，第二滑壁垫脚尖，第三要困的时阵，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啊，请梁太太，你真已经有咧食固筋骨咧，请你爱骨来做些运动。骨来做只运动，互你筋骨强健，就当避免掉，吼，就当对伫开刀的边缘，互你唔免开刀会当惊咯，吼，你筋骨有强用，你就靠你家己的筋骨扭握起来，就免靠开刀来处理，吼，了解吼？啊，八十几岁啊，筋骨会够用无？只要你肯做，你肯骨来做，伊就用，吼，了解吼？后来。新北李大哥在问吼，半年即最近即半年拢吐大亏，医生哎、欸、对啊，你得胃胀气啊，胃胀气呢，你得胃消化歹啊，迄毋是吐大亏啦，因为你胃胀气胀掉的，医生看过啊嘛，胀气胀掉的，胀掉了就得到心脏透袂开，所以你会感觉到安尼，那就心肺功能无好，心脏细胞喘大亏喘袂过。啊，什么原因？因为脏器丢掉的。啊，用超市阿边啊，爱把脏器排出来，食一挂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或者空气排出来，你就会较舒服。啊，平常时爱按摩，热骨的脚加起起的，帮助你打嗝出来，脚只片加堆堆的，和你打嗝出来。吼、哦，暗时啊要困，八度阶段乱的，和伊放屁出来。吼、哦，啊，这拢会较好，好不好？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哥报告。后来，赶紧的，我陈律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今天很多人啊，胃肠的问题哈，有的人有肠躁郁症，吼、哦，有的人有自体免疫疾病干燥症，迄拢是身躯的免疫力，咱的免疫力，咱的抵抗力歹，有的人有胀气，有的人有嗽，今仔多好，这胃肠歹的四大方向拢多好，拢有听众朋友们，中小事，一个胃肠歹的嗽哦，身体倒呛。你就咳到嗽到有白痰，所以真正就是细胞歹，伊直直食止嗽的，唔是，是你胃肠歹。哦，来第二，像阿多阿大哥胀气、胀气、胆条的，心脏细胞顶未开，心脏细胞顶未开，所以咧常常吐大亏，因为胀气伤严重，胃肠消化歹。哦，就今仔日有一个小姐讲伊肠躁郁症，一直咧食定惊的，是不是？啊，你爱想。肠躁郁症的肠啊，拢会紧张的闹腮，紧张的闹腮。像陈律师讲的，认真的女人最美丽，认真的女人最辛苦啦。你因为你什么责任，你都家己担啦，做害去啦。陈律师讲一句实在话，做害去啦，辛苦啦。啊，你女孩子就是拢当代志，拢家己做，家己做，做家己的肠啊，未稳定的。肠啊，需要益生菌、酵素的辅助，这个真重要的代志。好、哦，包括一个大哥伊讲伊干燥症，是不是？干燥症，咱人干燥症是安那，身躯的自体免疫疾病，肠啊主宰咱七成的免疫力。所以有一挂自体免疫疾病的人，更加爱家己的胃肠顾好。好、哦，胃肠顾好的真重要，因为主宰咱身躯的免疫力。好、哦，你讲啊，你讲。哦，超市，所以肠啊足重要咯，肠啊真重要。问题是台湾人足侪人，其实咧，你甲看哦，陈律师无骗你哦，台湾人拄着这问题咧，一直食药啊，是不是？像我拄啊讲的哦，大姐一直嗽，有白痰，一直食止嗽的，伊殊不知唔知影讲伊胃肠歹引起的嗽症，一直食止嗽的，有影无？有的人就安尼，对无？像迄。大哥干燥症一直打 身躯咧可能爱食一寡消炎的类固醇，因为无法度，你干燥症可能爱配合医生的治疗，是不是？好，来胃食道逆流，吼、哦，我要一直食胃药啊，对不？像阿多阿小姐肠燥郁症，一直食定惊药啊，对不？啊，我请问你，你哪里食这药啊？你到底你的肠有较好无？肠有健康回来无？这是重点啊，对不？你伫食至少你的肠啊就较好，是不是？啊，是你一直食低维生的，你的胃肠就会较用哦，是不是？啊，是你伫食定惊的，你的肠啊就会较好。对不？还是一直吃类固醇消炎，你的肠啊都会用。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了解着民众的苦衷。真侪人因为你一个胃肠开始失调，身躯产生足侪莫名的症状，一直看医生，一直吃药啊。唔过你拢殊不知讲，你的胃肠爱保养。啊，龙小事，啊，这胃肠家庭重要哦。大哥大姐啊，你该想啊，重要不？重要。是不是？一个胃肠顾会好，规身躯拢足健康。只要是无骗你，只要是有一罐足好的、足专业、足好的益生菌酵素，就是咱的善利德益生菌酵素。善利德益生菌酵素伊无同款，伊咧不但有专业的益生菌，够专业的酵素，所以伊内底有搁带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益生菌的菌种愈多、愈丰富，伊的功能愈好，因为。每一种益生菌有无同款的功能嘛？是不是？所以有的人善益菌，有的无益菌，有的食益菌。不过咧，要去对市面上找到21种益生菌的21种的。陈老师介绍的善益德酵素做到，咱用着专业的包埋技术，和益生菌发挥着伊上大的功效。咱阁有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和大哥大姐食了营养好吸收，食物件好消化。提供到你上专业的帮助，一位大姐，乔说无骗你哦，这位大姐做少年，大姐讲乔是足感谢你的善利德酵素的，真正有影。伊讲伊做少年较老，一个胃肠歹，吼、哦，即、这个安尼大便袂顺时，啊，体质歹，身躯一直上一直摇，拍卡像流鼻水，啊，皮肤一直摇，啊，一个体质拢顾袂用，顾袂好。四个人报，四个都去看医生，也看药啊，吃什么保养品拢吃过。啊，自少年到老，一个大便袂顺，胃肠袂轻松，体质袂舒适，身体袂用健，一直为着这个安尼，一个体质安尼调整袂好，痛苦。结果这位大姐艰辛来吃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杨小姐，我听你的话，我坚持吃骨力吃，我甲调养3个月至半年。真正规个体质拢调整回来啊！真正陈老师你讲的真正有影，这体质吼真正会甲调好，尤其是胃肠。你来听看麦。
1: 对啊，真少人吼，大便袂解通啊啦，食愈来出愈严重啊！这两冬吼，四季食酵素、益生菌，拢食拢食无效啦。
0: 嘿，
1: 啊，少年啊吼，那都要什么咧？日本的啦，那都要啦，韩国的啦，
0: 拢有效，当然袂当好你食。
1: 嘿，啊，我昨有一天吼，听到你的节目吼，
0: 嗯。
1: 啊，真正我有够幸运的啦！迄大便吼，实在比咧顶天较困难啦，
0: 真的真的
1: 够艰苦的啦，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啊，我从阿姐，
0: 坚持食咱的善利德酵素，
1: 对对对，
0: 好好，
1: 足幸运的啦。
0: 嗯，
1: 啊，我是讲你有咧讲嘛
0: 吼，我讲爱坚持，因为你爱有你的肠菌爱3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对对对对对。
1: 啊，我得个食，
0: 是是
1: ，OK 啊咧，善利德酵素，
0: 嘿，
1: 真正有够好，个我的皮肤吼，
0: 嗯。
1: 用少人就安尼啊哦，
0: 嗯、
1: 你讲的真正是拢总有影。
0: 真的啊，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
1: 安尼尔，我系身躯吼，拢会先起身啊，你知无？
0: 系啊系啊。
1: 哎呀，安尼一扑一扑一扑。
0: 对啊。
1: 因为等你遐，等你遐，等你遐。
0: 是是是。
1: 不过我系脚冻，你知无？
0: 嘿嘿嘿。
1: 你买咧迄个换季的时阵吼。
0: 哦。哦。发炎吗？
1: 哦，痒的痒啦，什么货都抹掉啦。
0: 嘿。
1: 一切拢有够有效的，就对啊啦。
0: 对啊对啊。
1: 啊，半东半西拢总无效。亚力的三立德酵素，
0: 嘿，
1: 真正诶，拢总无去啊！我甲你分享，真正有够好。
0: 真诶，感谢感谢，谢谢大姐。大姐吼，其实桂林是伊家己，因为伊听陈老师了后，陈老师咧介绍了后，伊感觉讲家己爱做家己的桂林，所以伊挂一罐三立德酵素来食。 人生就是安尼啊，食着物件，身体就勇敢。你看台湾社会上足侪人胃食道逆流，胃一直做，一直疼，一直堵，一直胀。就今仔有大哥腹肚膨胀足严重，一直吐大龟。啊，因为你胃肠消化歹，是毋是？有诶大姐一直扫，结果咧生气倒呛，一直生白烂，对无？迄拢是胃肠引起诶问题，是毋是？有诶人咧，一肠爱伫闹屎，结果咧肠也未稳定。吼、哦，有诶人咧，腹肚安尼膨胀巴条艰苦。啊，龙超市，我来食专业的益生菌酵素调整后，我有啥物帮助？第一，腹肚未肚未胀，好消化。物件营养食落，你消化好，你就较袂益生。常常益生，腹肚就较袂膨胀巴张。第二，你食落好食好放，未肚未胀，大便的顺序肠仔稳定，肠仔稳定，体质就会健康。因为肠仔顾好，咱的皮肤就较袂打较袂痒，咱较袂拍卡像流鼻水。咱的免疫力就较稳定，身体就较健康。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在市面上，你要找到一罐这么好、品质这么赞、这么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陈老师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益生菌，非常好用。大哥大姐，价格人人学到，这罐免开大钱，一天几十块尔。人生对家己较好诶，像阿多陈老师讲诶。认真的女人最美丽，结果呢？认真的女人最辛苦，真侪人足认真、足拍拼、足辛苦，做害去，做甲一个肠仔拢歹去。真侪妇女朋友常常胃胀、胃痛、胃溢酸，一直扫、一直咳，腹肚一直膨胀、一直巴胀，甚至呢，一直大便排放、便秘严重，甚至呢，大便漏屎。啊，殊不知讲，这拢是你长期做来的，因为呢，搞操烦、搞紧张。吼、哦，结果咧，做家咧，一个肠啊拢歹歹去，用超市肠啊歹哦，长期咱就是拢安尼，一个安尼搞紧张啦，搞操烦啦，放袂轻松啦，食袂消化啦，一个肠啊拢互咱安尼操歹去，操歹去。吼、哦，所以过去一寡男女厝朋友较有责任感的，吼、哦、啊做啥物代志吼，较搞操烦的，放较袂轻松的，较认真的人，做侪咧胃肠拢歹去，哎、啊，就是长期拢操歹去。啊，今仔日要找一罐会当专业，互咱好食好放好消化，未肚未胀，身体健康。当然找一罐，陈老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伊一罐2200块，就当食一个月。哦，安尼真好用呢，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爱报告的，一罐几十块啊，尔，一罐几十块啊，尔。吼、哦，要食一罐，陈老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唔免开多少钱，专业够好用，上赞的益生菌酵素，上专业的，卡。这支电话叫助理家你寄，善立德酵素早上两粒，暗时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食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免浪费。只有这支电话订会到，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叫助理家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功课。好来，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服务，电话给杨志坤啊哈，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

0: 好来，大哥大姐啊，今仔日节目时间到站啊吼，系啊，灯啊足重要哦，真诶，吼、哦，胃肠顾好，灯啊咧堵，安尼涨，安尼挤，安尼扫，安尼益生，甚至安尼大便排放，安尼过敏，安尼上安尼熬，安尼艰苦，莫忍耐，灯啊甲顾稳定，身体足健康，好吧？落节目找助理哈，今仔日节目时间到站啊，刷卡拢得刷，助理咧家己服务，吼、哦，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经销药房，滨东市大埔药局伫凤甲路火车站前土地银行对面，三铁药局伫民权路甲福建路三角窗，另外信安药局是伫汉口街电信局后壁面亚旗亚六桥卡，啊，佮有保德旺服务处伫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盐埔是丰台药局伫平厝路新围药局厝对面，凤阿开耶。啊，還有九如农友药局伫九如路两段166号，李港是李港药局伫永春路温富全诊所隔壁，高秋叶药局有两间，一间是高秋龙会边，另外一间是高秋往台顶古寮川车牌啊边叶药师开的。
14: 微笑多一点，生活烦恼就少一点。微微笑广播网 FM90.9。潮州之声广播电台，温暖你心。

0: 我在胸膛，欢喜在心中，欢喜相逢，相逢欢喜，唔嘛好难每样，欢欢喜喜。
1: 你的关心可比冬天温暖的太阳，放夜放袂去，闹夜在心中。你的温柔真
0: 足。拜一到拜六，暗时十点到十二点，咱相逢在咪咪笑广播网，现场即时播送，美玲主持服务，现场直播。本节目感谢 NONO 妙用茶 NONO 深海鱼油酸辣草小卡冰山大事全都是喝汤头灰龙哥有宝为咱欢喜赞助和咱欢喜相逢。

本节目惠良哥业务公告核准的和卫福部卫福部中药公里第11500000001号天一消甲平散公告核准的和南市卫中药公里第10000000021000024号。

0: 赶快是来关心着咱的健康哦。底下咧讲着这个血糖哈，血糖那是无好好控制哈，通常啦哈，先解着是目睭哈，目睭若出问题哈，那是干那目睭哦，其实哦，有可能连大脑嘛是慢慢咧退化当中哦，所以讲目睭出代志，可能大脑有哪咧退化啊，所以呢。每一个器官吼，其实有当时也不是干那影响到本身这个器官，有当时会牵碍到其他，像咱讲的腰子，腰子伊不是干那腰子歹哦，伊个会牵连到心脏啊，会牵连到腰翘啦，所以讲吼，其实吼，足侪拢有连带关系。啊，今晚要讲的是目睭出代志，吼，大脑可能也是咧退化当中吼。糖尿病本来就含轻度的认知障碍，哈，轻度认知障碍这个意思就是讲，即马咧讲吼，失智症哦，有一点那意思差不多哈。拍摄，我先接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1: 我江太太。
0: 江太太，嘿。
1: 屏东，我长点歌，你也无敢播。
0: 你长点什么歌啊？你长点什么歌啊？
1: 点。红，迄款叫南梦的红红桥。
0: 对啦，歹势，哎呦，因迄当阵伫办公室哦，我着赶紧要来播音室，因为阮办公室离播音室吼一段路呢。
1: 就
0: 就长的呢，唔是唔是，对啦，啊，歹势歹势，哎呦，你伫办公室讲吼，我迄当阵袂赴写起来，因为我着你讲，我时间到，我要赶紧来播音室啊。好啊，所以总袂记你写啦。
1: 我知影你。
0: 是的，是的。歹势歹势歹势，好好好，啊，小等下来播哈。哈，拍摄哦，哈，好，好，感谢，感谢，好，谢谢，拜拜哟，哈，来，来，我的办公室甲播音室虽然拢同一楼，伊也唔过吼，事实上离种个，因为公司足大，公司是家己新起个大楼哦，哦，阮占地足快吼，位办公室我的位哈，来到播音室哈，哦，差不多一个红彩灯。真的啦，有当时红车顶吼滴滴啊，尔啊，所以讲吼，其实呢，几百公尺有哦，真的有几百公尺。所以咱江太太呢，伊卡来办公室哦，甲我问一寡问题先哦。哇，迄当阵哇，时间到，我甲讲啊，歹势歹势吼，我要赶紧吼，你报音室，因唔是讲哦，三步路就到安尼，几百公尺。而且我脚有受伤哦，我阁无得用走的呢。以前那是讲无受伤的时候，有当时啊，真是吼赶时间吼。为什么赶时间？其实就讲啊，我伫我的办公室遮吼，我咧找资料吼，资料呢，电脑啊，要印出来啥货啊，吼啊，所以有当时啊，个单影印机啊，吼啊，所以呢，时间较变吼，哦，真正有当时啊是用走哦，走来这个播音室吼，后来我脚受伤了哦，今晚无都走啊，所以哦，那尽量吼，卖讲安尼。我讲啦吼，就昨拄啊含江太太咧讲电话吼，讲个，时间到啊，应该播音室啊吼，我讲要点南梦的红红桥，袂记你写啦，迄当阵就赶马，赶紧甲我物件呢吼，摕摕吼，要来播音室啊吼，伊所点的歌总袂记你写起哈，歹势歹势是嘞，好来。今嘛要来讲的是呢，目睭出代志哈，跟大脑退化有关联哈。因为糖尿病呢，本来就含失智症风险提升有关联，意思就是讲，脑糖尿病迄失智症风险嘛是提升哦，有关联的。啊，佮有咱的目睭的视网膜，佮大脑是同一个所在的。哦、跟大脑是同一个，就说同来源啦，同来源的啦。哦，视网膜哈，视网膜、视神经跟大脑。哦，你看，咱的目睭是不是在咱这个面呢？哈、哦、啊，目睭的后边啊，就是大脑嘛。所以呢，那就要是同一个来源啦。所以这个视网膜呢，那像诶哦。一扇窗啊，好像一扇窗哦，会当看到咱的神经系统状态的一个小窗。 哦，这目睭呢，其实会当反映出来哦，你的大脑这种有关联呐、啊。哎、欸，所以啊，如果那是发现出来的糖尿病患者长辈哈。目睭检查，哎、有无正常？怪怪哦。啊，搁再可能哦，最近记忆也无好啦，反应啊变慢啦，等等的吼、哦。这得爱去做完整的评估啊啦吼。根据一位内科医师伊咧讲哦，伊讲有一篇发表伫个国际期刊诶，关于认知功能的研究啊、哦，这个研究呢。是找313位65岁以上糖尿病超过五档的长者来做分析，好、哦，这其中呢有185位已经有轻度认知的障碍，轻度认知障碍就是有一点点嘛、啊，哈、哦。未来可能会走向失智的这种感觉哦，那家呢，这些人哦，年岁呢，因为是较大淡薄啊，因为65岁以上年岁较大淡薄啊，啊，受教育的迄、那个年数哦，较少，就是讲呢，咱那是一种阿公阿嬷哦，有的人呢，诶，细汉的时阵呢，可能哦，只有读个小学啊，或者让读个小学啊，未歹呢。哦，有的呢，根本哦，无读册啦。那意思就是说呢，这的这个中介哦，年岁较大啊，受教育的年数也比较少，眼底功能检查嘛是较歹啊。哦，就讲视网膜的敏感度下降，啊，搁再呢。看物件注视，哈，看物件注视，稳定度变慢，啊，个有那乌林哈，瞳孔刺激之后诶变化啦，视网膜诶电生理反应等等呢，拢含另外另外这个100多位呢，认知正常的人有差别。好、哦，我阁简单讲者，这个研究有310多人嘛，310多人当中呢，其中128位呢，算是呢，认知较正常诶，啊，另外185位，这个认知功能有较歹哦，就是讲将来有可能失智症风险可能性较大诶哦，哦，啊，这人呢，啊、哦，因为这个眼底功能检查起来，也是较歹诶，哈、哦。啊，所以讲吼，这会当显示讲视网膜其实甲大脑是同一个来源同源呐，吼，这个水源的源呐，某一种程度呐，像会讲一线糖啊，这个糖啊会当偷看到神经系统状态啦，就是讲位列视网膜可以观察出来吼，迄、那个大脑的神经系统这样子啦，哈，糖尿病的中者吼，上界普遍吼，先受到影响的，就是呢，看图啦，或者是空间判断这一方面的能力会比较常受到修身受到影响啦，哈，好，比如讲啦，哈，做者家长呢，出来的那是讲糖尿病的中者吼，记忆较歹呀。往往会认为讲这脑化，这正常，这无啥。也唔过吼，如果那是呢，一个目睭吼有无正常啊？个会跟他想着讲啊，这个黄斑部病变，还是视网膜病变呐、啊？其实呢，唔是这样简单哦。吼、哦，如果连看物件啊，看袂准啊，惊咯吼。较抓袂到距离，做代志的顺序乱掉，啊，佮定定拢会重复咧问同款的话，安尼就爱小心哦，大脑可能慢慢的退化当中，哦、所以咱即马咧讲，其实就是咧提醒大家，如果出来的有糖尿病患者，吼、哦，或者是讲家己是糖尿病患者，爱注意的是哈，那、哦、这个目睭。因为你血糖呢一直拢足悬，啊，目睭呢首先有问题以外，可能大脑嘛有影响哦，大脑也是有影响的，就是这个失智症风险是提升的。好，所以呢，糖尿病人咱捌讲过哈，目睭爱固定做检查，上无至少一档一 病哦，啊，检查目睭，那是为了预防青眉哦。有当时啊，嘛是等于提早咧帮大脑来做，做一个简单的初步的判断哈。因为哈，如果那是这个诶目睭有问题啊，恐吓大脑，有那慢慢的退化当中，哦啊，应该会当来赶紧的采取一寡必要的一些措施哈，来延缓着这个大脑的退化。好，所以呢，提醒大家哈，不管是家己有血糖的人，或者是出来的有糖尿病的患者，上好是呢，目睭爱定期检查。好，啊，如果检查无介正常哦，无好啦，又过呢，感觉反应会变慢啦，记忆变慢，哇，那这呢，唔通疏忽啦哈，上好是一旦较早做完整的评估哈，当然这是透过呢去做检查来评估啦。好，安尼以上提供大家参考。

0: 咱来接受点歌哦。如果要点歌，请你卡咱即马的电话线是0722600002022202。连我有要交代欢呼的，今仔日拜谢哈，好。今天要赶紧订会啊！啊，那无等个明仔载，明仔载拜哦，变作后礼拜才会当收到哦。啊，加等几啊天吼，你会等个啊，感觉你会感觉足慢的吼。啊，你慢订啊，啊慢订当然呢，隔两天那个周休二日啊，得较慢搞啊。好，啊你也要较紧收着，啊你来赶紧即马吼，因暗仔紧甲我讲啊，忙拖个明仔载啊，啊明仔载呢一定是拜五拜六礼拜吼，拢爱是后礼拜才当收着会。好，我接电话哈，喂你好，
1: 喂，
0: 哎挂名，挂
1: 名
0: 哦，啊你不是想好才来吗？你要卡就应该想好了吧？哈，嘿，
1: 双鸭灰，
0: 双鸭灰哦。哎，我发现你的张秀清有一首歌嘛，叫做《阿特》呢。你敢没听过？
1: 我没听过。
0: 哦，不，嘛不是，嘛不是做新的啦。反正伊这几年所出的一首歌，就叫做《阿特》。啊嘛，等于是咧描写一个女性，嗯，连讲会当听看麦啊，还是今仔要听啊？
1: 你落系，我有收到呢。
0: 哦，有收到，好啊，好啊，嘿，阿个贝对，好啊。
1: 谢谢。
0: 没，嘿，阿你敢有想要听阿特，还是无想要听？
1: 哎，马上下掉。
0: 明仔载晓，哦，好，今仔听山野花。
1: 山野花。
0: 哦，好啊，好，好，谢谢，好，拜拜。

0: 哎，要交代欢呼哦，两早哦，明仔就爱后礼拜才收啊哈，今仔日定的后礼拜六马上就收到啊，啊，这上紧的啊，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听歌，来先听江太太哈，歹势你怎欢呼的，怎拢袂记你写，啊，就袂记你报着。啊，你嘛无看你话这部上讲，你也看你话这部当中讲啊，啊，昨昏就会当播啊，昨昏敢有时间？哎，昨昏嘛点五首吼，好，不要紧，反正今仔小等下马上来听《蓝梦》的《红红叫》。喂，你好。哎，你好。
1: 我
0: 来
1: 跟你
0: 问
1: 一下，讲我有跟你买迄个花千油无？
0: 嗯，没啥，等下刷卡。

好，安尼这首歌完成啊哈啊，这是屏东江太太点的《蓝梦红红桥》，感谢哈，拍摄安尼，一工啊，好，来，来讲到吼，昨暗呢，我跟节目准备结束时呢，有一位人客伊来电话啊，电话当中呢，有虾米了讲一个吼，有讲到伊的血糖。我问讲，你血糖大约偌济？伊讲无介悬呐。我讲无介悬是偌济啊？爱讲数哩，我唔只知影讲哦，安那来甲你提起？伊讲无介悬呐，差不多200外啦。哦，我听起来200外，惊到。我讲阿姐。还200我是足悬啊！你唔通以为讲我无介悬啊！哎呦，我拢太紧张咧。我讲哦，迄100以下是正常是好的哦。啊，那100空我，110我，120我，迄个拢唔好。尤其125以上哈，为120那开始，迄就叫做糖尿病啊。啊，你200我咧，伊知影家己有血糖啦，只是以为讲200我无介悬哦。安尼袂使袂使，我赶紧来讲予大家了解哦。迄200我超级。管啊啦，虽然那更加管的有啦，咱咧讲新闻嘛，曾经捌讲过有人500啦，吼，啊，佮有人哦，1000的啦，吼，迄真正是上极进啦，吼，你200外，迄个已经是足悬足悬啊，唔通以为讲迄无介悬哦，这观念完全错哦，吼，好，所以啊，你这样搁再提醒大家吼，血糖啊，爱100以下吼，正常人100啦，啊，你若讲哦，有血糖的人吼，较悬小块啊。可以，就是说还可以当接受的范围，但是迄200外绝对是袂当接受的范围啊。啊，哎呀，赶紧来改控制啊！虽然讲已经有几年啊，几年的时间，也唔过呢，啊，你也想啦，不管是几年哦，哎，糖那个血管内底一直拢是有糖分，200外呢，哎啦，糖化血色素应该是搁较悬吼，哎，糖化血色素嘛，爱伫上最吼。那一般正常啦，5.7以下，5.6、5.7以下，是正常诶。啊，若讲有糖尿病人吼，他加一束啦，迄个范围吼，会当放较零淡薄啊吼，六哦，卖超过六，啊，佮较零淡薄吼，啊，不上歹卖超过七啦吼。哦，但是我捌听过有一挂人客吼，哦，八啦、九啦，哦，这拢是上悬诶吼。来，所以讲，咱的这个血糖哦，千万唔通哦，以为讲啊，这不要紧呐，啊，得小关小看，还不是关小看呢哈。而且哦，咱内底呢，糖分呢，愈久啊哈，血管伫糖内底浸愈久哦，是愈歹愈唔好，愈容易引起着足侪并发症啊。首先你解的，恐惊就是目睭啦，因为目睭的血管上油嘛，啊上油呢，所以呢，咧影响的足大足紧的哈。好，所以提醒大家一定爱注意血糖，包括迄个数字，啊，这个数字哦，嘛一定是爱验才知呀。啊，你看是家己呢有血糖机啊验的，还是讲呢三个月去验一遍，去医生遐吼诊所验一遍的这吼，那红的都一定拢是无好啦哈，一定爱严格吼，赶紧来控制，还一定会当伫较理想哦标准的范围。

0: 好来，咱即马进广告哈，推荐给大家消卡冰山，消卡冰山。这当中呢，你看到消卡这两字哈，咱调咧讲的消卡症、消渴症、消卡症，也是即马这个哈沸腾方面呢，起初的镜头，好起初。有这个小卡症，就是足够嘴呆啦，啊，有的人是足够放尿的啦，有的人是足够枵、足够食的啦，哈，这三大症头哦，无一定三项拢有，但是有其中一项就唔好啊，啊，就渐渐哦，有可能就演变为富贵病啊，啊，血糖管啊，啊。消卡冰山，消卡冰山就是专门要打点消卡症。第一，消卡症就是讲，也未确定血糖就管的时候呢，有消卡症出现呐、啊，有这些症状出现了，多吃多喝多尿，体重减少，这个叫三多一少，有这些症头出现呐、啊，爱赶紧吃消卡冰山呐、啊，忙个在有这无啥咪会啊，无钙管呐、啊，哎呦，错了错了哈、哦，这真重要，真要紧的哦，好来吃消卡冰山哦。如果那也未发展为血糖高的富贵病，安尼上好哦。赶紧炸，赶紧炸，量炸来炸，量炸该炸嘞，卖会继续恶化，因为消卡症搁再继续恶化，搁再较加重的啊，较严重的，都证实吼，都确诊了，可能就是富贵病啊。啊，你确诊富贵病，当然不是好事啊。哦，哎，都安尼啊，一直拢爱。持续追踪啊，持续控制治疗啊，好、哦，所以有甲大家讲吼，如果你去检查迄个数字哦，是这个吼、哦，就是虽然无改管呐吼，可能一百控瓜，一百十几只哦，这已经渐渐要接近富贵病啊，啊，已经是一个咧一个真接近的界线，啊嘛真容易下过这个界线哦，哦啊，就赶紧呢，那起初哦，你就紧来吃消卡冰山，会当哦阻止伊恶化，改动诶，哦，卖个改，卖个会恶化为。富贵病安尼是上好嘛？啊，如果是已经哦几啊年啊，甚至几了十冬，这种富贵病血糖已经关足久足久也不要紧，也个有可能有希望会当可以安尼正常的啦。但是吼、哦，你也知啊，既然那是已经几了冬，几了十冬诶，啊，咱得爱有一个心理准备啊。你若要食消化冰山治疗，这个选择是对的，是正确的。但是你袂当要求讲哦，要足紧一刻啊，吼，啊，得完全偌好拄偌好啊。有啦，其实哦，咱有人客呢，足久的迄种血糖管哦，但是食消化冰山咧食，感觉效果真紧，嘛是有啦。但是我唔敢甲你保证讲每一个人效果拢真紧，无一定啦。每一个人体质无同，吸收紧甲慢的速度也无同哦。但是呢，至少。还有一个基本的疗程，三个月半冬一冬啊，这拢真正常诶。啊，如果你足紧呢，一两天也就好啊。哇，恭喜你！啊，你若进步遮尔啊紧，安尼当然上好。啊，如果进步较慢呢，这嘛是正常哦。哦，你唔通听我见证内底足侪人拢一天啊、两天啊好，啊你也未完全。足好诶时阵呢，唔免着急，因为每一个人的状况是无同诶。啊，有诶人尤其这拖足久啊，那难免呢，你需要较长诶时间来好好啊治疗。好、哦，咱起初食治疗，啊，等到这个三个月半冬一冬诶，这个拢真稳定啊，你诶检查数字拢真水啊，拢合理诶时阵啊，你也想讲吼、哦、要较省诶，无爱一工食到三顿，啊，你则甲。连一顿吼，你再一天食两顿，该当作做食保养，安尼也是可以吼。因为咱这是中药，这不是西药吼。一般人食西药是讲，哦啊好啊，我都不爱食，我都停了啦。啊，这唔是啊，这无同款啊。啊，咱你消化冰山治疗以外，吼，啊，佫是当然你上那个做保养，吼，完全袂伤着咱的身体，无甚物排害，无副作用的，啊，嘛免食过量吼，嘛无要求你爱食偌尼啊多，一工食三顿，因为伊四个包啊尔，四个包啊一顿的量吼，啊，就安尼一顿的时间呢来调理咱的身体，所以你的三顿哦，饭前先食一包哦，做侪人。 一两克啊，诶，效果就真好哦。啊，但是我拄只讲啊，每人咧，迄个轻症、重症无同款啦。我建议你吼，还是以三个月半冬来做一个观察，做一个疗程啊，食几套的安尼吼，安尼开始上该准的啦。这位见证小卡冰山吼，这广告。
1: 我本来哦，放尿做头人
0: 哦，
1: 有汤尿啊，放尿做头。
0: 放尿做头，啊！你都讲个，讲你有，你有挂水吼，水肿吼，啊，佮做嘴干。
1: 挂水有较消的。
0: 哦，挂水有较消啊。
1: 食
0: 第三颗啊啦吼，你即马食小卡冰山有改善。哦，水肿啊较消，哦啊放尿那较轻吧。
1: 放
0: 个
1: 放
0: 较少啊！哦，我嘛较少，较袂遐搞叫啊啦！哦，足赞足赞嘞！
1: 较
0: 袂遐吵啊！哦，嘛袂遐吵啊！
1: 我尿足吵。
0: 哦，安尼就腰子无好呢，哦，不要紧，啊，即下咱甲顾好，腰子豆豆甲顾好起来。
1: 本来只用放七八摆尿
0: 啊！啊，只用七八摆哟！
1: 啊，即我三点钟半一盖。
0: 哦，即马三点钟一盖哦。
1: 哦，
0: 差足多啊！
1: 嗯，是足大一颗啊！
0: 啊，就即嘛卖啊啦！
1: 一个站嘛卖茶
0: 哦，一直咧灌茶。
1: 啊，即嘛较少啊！
0: 哇，即嘛较少，你看，大行拢改善啊啦！哦，够赞的啦！恭喜恭喜！
1: 我
0: 替你欢喜。
1: 我食三颗。
0: 哦，食三颗啊！所以即嘛个
1: 叫来等啊！
0: 哦，叫来等的啦！唔忙个人啊！多谢你讲给大家听。啊，搁要寄一颗你啦！好好，搁给你寄一颗过吼，啊，让你愈食愈好哦，吼，愈来愈改善啊啦，足赞的！哦，我嘛替你欢喜呢，谢谢，感谢阿姐，好，谢谢，谢谢。

一克啊，嘛才两千块的伊，两千块的会当挽救你腰子的健康，抢救你血糖的数字啊！一克啊，大约食33天啦，哈，一个月份啦，哎，那咱至少吼三克啊，三个月安尼来对来观察呢，这是上界标准、上界理想的哈。好，你我家妹啊，尤其带咱一帮请你卡电话来，咱拢给你栽培上会啊。空气李李素素爸爸爸0722448888一雄公格给手。继续进行欢喜相逢节目，美人现场陪伴为大家服务。好，咱即马来听歌，稍等下来报时是运势。这首是台南阿特姐所点的《山野花》。

祖地牛三好四土五粮六爪七尾八羊九九十鸡十一九十二猪十二生肖，你是想对的？来，来听看麦，你的生肖运势是安怎呢？

明仔是新历的五月七八，五月八号，古历是三月二十日，礼拜五，壬午日，冲上处，三十一岁，煞八平。明仔是合祭时，吉号出行过川，当土入处开始，交易立财破土安葬，差不多结束拢会当做啊啦，大约是安尼，也无啥物禁忌啊。幸运色最是绿色。绿色的，明仔冲上处，运势上歹以外，上牛上马也是无好。那上好是上羊、上虎以及上狗，其他运势是平平。今仔日礼拜四啊，所以呢，咱的尾尾啊来开始讲啊。那是一三五拜一拜三拜五，咱的尾头啊开始讲。好，今仔来讲上。

滴哈啊，小弟明仔载叫阿些子孙，明仔载算是较安稳的一天。就算有一挂里里口口的杂事，你嘛是会当冷静应对处理。啊，明仔载建议你一点哦，爱尽量咧微微啊笑，尽量面带微笑哦。嗯，而且呢，你的姿势不管徛也好，坐也好啊，姿势爱。保持良好的良好姿势，安尼对着初见面的人、初见面的客户啦、厂商啦，拢会当留下真好第一印象，啊，提高你的人缘，人缘好，要做啥会哦，会当讲哦，拢是。那请问哈，一旦怕通关赶快呐啊！好，那明仔再温啊，算稳定啦。嗯，那只要无什么太多的开销哦的。未歹啊，好，那感情上呢，足久无含一挂什么亲戚朋友联络吼，我那会当呢，趁着假日咯，去走动走动来促进感情啦、啊，健康哦。其实若讲有机会参加着一挂公益活动，一方面家己有咧活动，啊，一方面呢，佮参加公益的一挂活动的话，安尼也真好啊，吼，家己有咧叮当，然后佮是公益活动，这样子等于是一兼二顾啦。

手稿运势提升哦，黄色的哈，运势提升当然是好事啦。明仔运势真好，不管事业上、生活上啊，拢是较好运、较顺利啦，就有信心的啦，表现优秀啦。可能嘛有一寡邀约吼，可能有人招啦、邀请啦，所以那是讲什么社交活动吼，爱当多多去参加。哎，明仔吼，财运也袂歹，可能啊，我那知影一寡趁钱机会有商机啦，所以适合做生意人趁钱求财，感情健康拢无啥物大问题。Yeah.

好，绣鸡是扁扁白色白色的，明仔算是普通的一天，无啥物真明显的大错误啦。啊，毋过就是会有淡薄啊，迄种粗心大意，啊，所以细节的问题毋通。太过放松了，多多注意细节的问题，可能呢无多达到定时的这种满意要求，所以爱家己多多的注意啦，明仔有足侪代志，大概也无多如你所愿，建议也免太过勉强啊，难免有一挂代志无多达成家己的一个希望，这是真自然。好，再问呢是。无好，可能你的开销会超过你的按算，搁再较容易受到心情影响，判断错误，造成财产财务损失。所以建议明仔唔通大叫啦，还是讲要采光啦、股票啦，钱财较容易了去，就是讲无赚了去啊，尽量的买吧。感情上，有伴人较容易因为小块代志发生口角冤家，建议你莫想过过节，爱退一步啊，就海阔天空了。

来想加冰冰水那些，明仔算冰顺的一天啊，工作进展还可以，无什么太大的阻碍。做代志又搁积极努力啊，该做完的工课啊，是拢会当完成。那但是的做人做事方面呢，要低调谦虚啊，哈，茫表现了太过骄傲，真容易受到同事的排挤，还是保守低调比较好。如果有要参加什么活动，哈，要去拜访厂商啦，是那个另外有什么款的活动计划，哈，上好是较早出门啊，那无有可能会受到一挂代志的影响干扰，那地处理低的哈，所以呢，有约会人呢，尽量就是提早出门，避免低的啊，在稳不稳定，风险有较大哈，所以在某方面呢，有要出手的人一定爱小心，详细想好决定才做行动。

0: 啊，拍摄哦，我接电话一下。哎，喂，你好。
1: 你好。
0: 哎。
1: 啊？
0: 啊？什么呀？

0: 东哥也包。
1: 啊，这你讲有够好是大什么状况？
2: 因为阮拢常咧爬梯哦，爱脚盘迄个也拢会疼。
1: 哦，你常咧爬楼梯，工作的那种梯子啦。
2: 小腰咪食几啊年啊
1: 呢？啊哟，你食小腰食几啊年？啊，但阮的腰部较袂晓疼。
2: 好啊，好啊。
1: 哦，好啊，你感觉是打几包啊就好，还是一段时间？
2: 打差不多一包。
1: 一包一包就好啊。哦，小腰拢免食。哦，够赞的啦，恭喜恭喜啊！哦，摆脱那个消炎的，这作战呢？哦，阿哥，我呢也不大量五毫，赞赞赞，感恩感恩，好，谢谢哈，多谢你的经验，谢谢哈，感恩哦，真的是太棒。要包，嘿，阿得大量五毫啊，是吼，恁翁是打安怎？
3: 伊在做施工啊，阿也帮无啊，但是阿做帮无。
1: 哦，阿也当吼，所以讲你先生伊也帮无哦，你身体。打咱的药包嘛是有效啊，对吧？
3: 有啊，我甲你打去地好，
1: 好
3: 差足多。
1: 哦，轻伤舒适啊，差足多。
3: 也个，迄两支手像咧轻推安尼。
1: 哎呦，
3: 轻推吼，我讲打你几年药包啊？
1: 嗯，感谢感谢。
4: 你是
1: 哪位？我就是。
4: 我甲你做些见证
1: 者。哦，见证哦，欢迎。
4: 哦吼，真好，你来去边啊，再卡拢安安安
1: 啊。
4: 啊！我听恁的新闻就买药包啊，只只可能领去
1: 哦，所以
4: 行咯。
1: 哎呦，
4: 在小区边接病去买，拢家己也拢去买呢。
1: 哦，感谢感谢，所以你都只讲你是车祸啊，脚受伤。
4: 嘿，脚容易受伤咯。
1: 啊，行路就安啦，那像迄筋吼，筋路较硬就对啦。
4: 大卡底。
1: 哦，所以你是大卡底，差不多大偌久，还是几包有感觉？
4: 我加大三遍，这卡就容易变去啊。
1: 三遍三地吗？
4: 嘿。
1: 哦，
4: 三遍。
1: 三遍啊，三遍每一遍拢大一地嘛。
4: 对
1: 不对？
4: 我是这个加色相平拢加一边一边。
1: 哦，咱的一地要不你该加对半哦，啊，一半拢大一卡的卡底就对啦。
4: 哎，
1: 你才打三遍，啊，等于三地无唔对啊！你才打三遍三地尔。
4: 打了啊！啊，我唔够人，我够买啊！
1: 哦，够有买。
4: 啊，人咱叫我买咧。
1: 哦，重点是你感觉安尼吼，筋络安安的，你打卡底以后，灵异啊！
4: 灵异啊！
1: 哦，赞就赞嘞，恭喜恭喜吼！安尼就足轻松的啊啦。那重点是你分享你的经验，和大家听啊，非常的感谢你哦。安尼，咱个加一种的，加一个经验，和大家讲啊，你脚受伤，筋络按安尼来打都有效。
4: 六七年哦，
1: 你是算骨伤呢？你算车祸骨伤呢？哎，啊，大单你打三遍呢？你筋络练起啊，哦，够赞，三遍啊，嘿呀，三遍就等于三地，安尼俩就练起啊，啊，替你欢喜啦，哦。谢谢，感恩感恩哈，谢谢谢谢。啊，谢谢哦，哦，咱这位阿姐做的什么啊？很热心呢，真的是很棒的分享哦。啊，大家拢练起啊，爽起啊，袂安尼安安平平啊，空气里里。
5: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 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

哎，今日第二点钟啊，11:04，欢喜相逢，这不，这点钟还阁会当点歌，有想要听歌点歌，卡咱现场这线是07226002002022，另外有要交代欢呼给你寄回哦，今仔日礼拜四，今仔日后日马上就送到位，今仔日无定。哪个明仔载后日哦？啊，你得爱后礼拜才当收到哦。07226488，07224488。

咱要来继续讲生死运势，拄只讲个上高吼，今仔是为后边开始讲诶，所以说来是要来讲上阳，阳明仔上好，上好就是虾米拢好，大行拢好，红色诶吼。其实大行拢好，根本也免讲，都是大行拢足好。你想要做啥，啊，什么重要代志拢总会当按照你诶。意思按照你的计划去做就对了啦，哈，算大吉大利啦。做什么会都是事半功倍，给做兴俗、兴刚、兴俗，哈，就是得一定比较较顺利的对了啦。好，就算等到什么突发状况，哈，你嘛知影安怎随机应变啊，我那是有能力去改处理的。好，明仔对到要找头路的人嘛，真有利啦。哦，是有机会找到袂歹的工作。财运正在是一定好的啊，愿意努力赚钱的有啦。明仔嘛真适合跟人去谈判哈，讲生意啦，甲钱相关的拢可以啦，卖物件啦，销售啦，业务啦，积极去开发，还是一旦有真好真多一订单，感情也是稳定，甲家人呢相处拢真和好啊。若是讲有时间哈，买单家己主动招一寡同事朋友做伙食饭啦、聚会啦，啊，当促进感情啦。哦，那有当时啊是含家诶迄个朋友同事啊，有当时啊有一寡时间嘛爱拨好厝内底人哈，爱好呢即个哈，平均一个平均一下，好袂当讲哦，拢是含外口的人做伙诶，啊家己厝内底家人嘛是爱顾哦，好健康啊，就是注意细胞方面哦。

来想买，明仔是运势无好加悲色的，明仔无啥物会让你欢喜的代志啊，而且心情阁无介好，整个状态是下滑的。这代志嘛是安尼懒懒啦，甲会拖山啦，或者是倒撇，有这种的心态哈、安尼，所以当然啦，这也是受到运势无好的影响啦，包括厝内底代志，计生嘛较侪哈，也是增加了压力。你更加无用哈，会更忙碌了。好，在温南部稳定，求财不利啦。明仔尽量是较卖出门较好，无什么重要代志的卖出门啊。啊，以免讲碰到这种损失的代志。啊，健康方面是精神无好，失眠搞眠梦啊，那、可能是神经衰弱方面哦。

来想你冰冰绿色绿色，明仔算平稳。那工作上不是真困难，甚至会当提早完成任务。啊，那是提早完成哦，有时间会当和一挂较有经验的人哦，多多的交流请教一下啊，请教别人哦，家己呢也会有收获，受益良多。好，那明仔呢，在温习冰冰啦，吼，愿意辛苦探机的，一旦探到价值。那如果投资你在有真大兴趣，吼，都只讲啊，一旦加含一挂经验丰富的人讨论，加听一下别人的意见，吼，收获会更好更多。在感情上就无好哦，那是独身的人哦。是真是会谈恋爱啊，但是也免急啦，无多急啦，急未来啦。强求颠倒呢，不是真好的缘分哈。所以只有是当顺其自然哈，耐心等待啦。有当下上好的缘分是无期待当中，伊就熊熊出现啦。好，那桃花方面，就是讲已婚的人哈，爱家己好好控制哈，唔当未堪咩外口的人诶诱惑哦，真容易犯错。好啊，即马来健康哈，已经进入夏天了。咱丈夫讲哦，热人夏天的时候呢，特别爱照顾是心脏。

秀玲是冰冰，感觉写橘色的，明仔充满了活力，信心加强，随机应变的能力嘛是真好。就算出现一挂突发状况，嘛是会当好好去应对。啊，明仔呢，工作上是较无什么大问题啦。在我来讲，还可以啦。那是就是要投资的，一定要先经过研究做功课啊，唔通随便的出手。虽然讲即马呢，台湾的股市哦，就是一天一天起哈，但是呢，也是爱冷静哈，唔通被冲昏头了。健康方面哈，当安排一挂你有兴趣的五六个活动，好好放轻松。

心头冰冰那些个，明仔无活力做代志呢，较无精神。等到困难吼，会更加手忙脚乱啊，所以建议你还是爱保持冷静，或者是啊来请教别人帮忙你啊啊，爱注意的是讲话做代志较容易得罪人，所以还是爱注意你的人际关系。在阮做生意人，明仔趁钱是无问题啦，啊，但是呢，一般吼，那是想要投资的人，爱特别谨慎，而且。较容易受到金钱方面的引诱，做唔到代志啊。比如讲啊，有人呢，提一寡即、這个，就是讲吼，要付钱，付出一寡代价啊，请你做啥做啥，但是有可能呢，要请你做的是无合法的代志哈，这个千万就不要。千万的唔通上当了哈。比如讲啊，有诶诈骗哦，伊会请啥物人哦？来提供账户啊，提供账户哦，这嘛是代志大条呢。哎，真可怜啊，万一那是哈、哦、查到诈骗的事情呢，哎，账户整个就冻结了，完全拢无法度使用哦。或者是说啊，有的人呢，就是哈、哦，因为一寡哈，比如讲真正足欠钱啊，人讲哦，要给你偌济钱呢啊，去帮忙呢哈、哦、啊。提什么钱就一般转的车手啦哈，因为那诈骗呢，有当下伊嘛爱请人哦去哈，甲迄个受已经受骗的人提钱哈，所以千万不要哦去当车手。你这电视我给你有讲过哈，就讲啊，你唔通伊有讲啊，你只是呢轻轻啊哈，你只是即、这个真简单的种小块代志吼，啊去提钱安尼俩，结果吼、哦，哎，甲主谋者跟主谋者吼、哦，来讲呢，其实呢，无分你的个性吼，做嘛是不离啊当哦，吼、哦，所以千万不要呢，傻傻的受着金钱的诱惑，做下错误的代志，尤其是无合法的代志。好，健康来讲吼，就注意目睭视力、肝胆。上好运势提升，分享一下。明仔工作上会专心专力去做好你的代志。包括各有贵人的助力啊，沟通能力又很好，口才好，所以明仔真适合去做一挂需要口才的代志。那明仔其实蛮适合出外哈，不管你是要去参加活动啦、啊，还是要去交朋友啊，拢是真好诶。好，财运呢是好啊，趁钱无什么太大的问题啦哈。感情上哦，咱拄则讲哈，明仔是有适合出外去活动，不管是别人招你，还是你主动招别人，拢可以。健康就是好食物的机会，享受美食的机会，心情是真好，但是注意唔通大食大啉，唔通伤过量。

哎，秀姑，运势是无好哦，破色的哦，明仔载工课上可能会碰到一挂意外代志，而且呢，犯错较侪，犯错比较多，真有可能会。安尼受到冬暑，还是定时会结冰啊？反正明仔吼，你虽然其实嘛真想要甲代志做好啦，但是就是较无多如你所愿啦。啊，加上有的人个性冲动，讲话较容易吼，无经过大脑想一下，较容易得失别人。好，那明仔呢？财运呢？啊，真弱啦吼，财运真歹啦，投资是很弱的，风险较大，所以明仔啊，不适合的出手去做理财哦，投资哈，明仔不适合。嗯，而且那是讲买物件啊，可能呢，大条子嘛，佮开落去，当然安尼是无好哦。吼，一出手呢，哈，就开了了，安尼一定是无好哈。所以爱家己择哦，哈，感情上也无好。有派人对的异性的诱惑呢，有一点啊，无法度控制哈，一定爱理智啊，哈。咱都只咧讲想好，哈，哎，对，想好，咁是对，就是说呢，咱都只咧讲对一个想头呀。啊，对，秀头哈，看爱更新哦，不要受到金钱的诱惑。今嘛讲秀股是唔能受到感情的诱惑啊，一定是爱理智啊，唔能做出的对不起家庭、甲伴侣的代志。啊，那是都是呐，有可能即阵还阁无适合的对象啊，啊，嘛是袂当急啦。就算你身边吼，皆成个有人选吼，啊，毋过，大概吼，啊，毋是你真理想的对象，所以也是需要耐心等待。

哎，最后讲相处穿衫一定是上歹啦，乌色的哈，各方面运势拢真歹，精神心情歹，压力真大，所以真容易呢，家己的一寡无好的情绪呢，发泄给家人哈，就是对着身边的家人呢，会这个发泄啦、发脾气啦等等哈，唔通因为是家人自己人呢，就凊彩发脾气哈，是爱你要家己控制一下啦哈。那是感觉哈，对别人吼，很容易发泄情绪，安尼不如你得家己眯起来，也就是咧家己出外去哈，卖跟人有接触咧，就不会呢，去影响到别人啊。好，因为明仔冲刷运势是上歹啦，各方面重要代志拢三板架做诶哈，尤其甲钱相关诶哈，就是千万唔通随便出手哦。人缘无介好，就是尽量卖去得罪别人啊。所以明仔冲刷诶这种生肖哦，咱都讲啊哈，任何重要代志拢较慢诶，保守保守低调，会当平安过一天就好啊。好，以上报告完毕。

0: 好来进攻哥，
1: 大部分出来的拢有家里孙啊吧？啊，你有发现家里孙啊？那拢较不爱食青菜吼，真的呀、啊！我家里做囡仔时呢，我嘛是不爱食青菜，又感觉那个青菜的口口涩涩啦，就歹食啦哦，所以人家禁掉禁掉。不爱吃青菜、哦、但是青菜的营养很好，到大汉的时候才知道、哦、青菜营养很好的啦，很需要的啦、啊、这样改掉、哦、那个坏习惯、哦、但是呢在做孩子的时候，孩子人他不去管这啦，好吃我就吃、啊、不好吃我就是不爱吃，呵呵，你硬到病了他就是不爱吃、啊、但是大人的烦恼嘛、啊、你孩子的营养不够啦，好，很简单的一个办法，你只要用好汤头，你出来的囡仔是说，伊都袂过拒绝啦，啊，袂甲你的青菜硬掉，都袂过底下歹嘴斗啊，真诶，啊、哦，青菜真正伊都是比较比较有这个口舌的，尤其是那种叶菜类哦，叶菜类最多哦，而且有人刚刚哎嘿，叶菜哦，那怪怪假味，哦，像很多人呢，袂爱食青椒、大冬啊，啊，有人呢，哎袂爱食红菜头、红萝卜哦，就刚刚那怪怪的怪味。呵呵好，不要紧，哎，不管是什么款的蔬菜，什么款的料理哦，啊，这样呢是呢，村内底人哦，经济无爱食嘞，啊，你换一个方式，换一个调味品哈，换好汤头甲试看卖，哦，绝对呢无同款啊，绝对受欢迎，绝对每个在底下经济分一大堆啊，人家呢就侪人啊，我试过啊。用着好汤头哦，来咧煮食料理哦，每个债务呢，受到遐囡仔是说拒绝拒吃的状况了。哦，好汤头味道真好。
2: 我咧囡仔吼，本来上歹水道，即摆个淡奶去大家汤炖，大家学你讲，即项太好食呢。我你淡奶，我提这淡互你看。
1: 好食啊！
3: 对啦，
1: 张家辉也蛮爱食，啊个对咱身体健康有帮助的呀。
3: 有影，因为阮细汉那小朋友吼。很厉害，我若淋着恁的物件，拢是知影。啊，若无淋袂到，我讲妈妈，
1: 你的不爱吃
3: 那个菜，嘿，不好吃，
1: 拒吃了。所以连囡仔食好汤头都食掉呀。
3: 是啊，
4: 好汤头很方便，
1: 很方便。
4: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住嘛，东西都很简单。嗯，好汤头就是用起来就很方便啊。比如说煮一个米粉汤啊、粉丝汤啊，丢、一点菜进去，然后好汤头倒进去。这样就很方便了，
1: 嗯，方便又好吃又营养，
4: 对，非常方便。光是为了方便呢、啊，就会继续使用了。主要就是说，它可以掩盖住那个烫的那个菜啊，一点点那个碱的那个味道，它可以盖过去。
1: 哦，这样子。
4: 它可以盖过去那个青色，有一点碱的那种味道。多蔬菜都有碱嘛，它掩盖过去了。
1: 哦，有这样的感觉哈。
5: 姜梅为什么这样呢？
1: 啊，姜梅哈，这姜梅真的就甜的呢。
5: 几个月呢？几
1: 个月啊？哦，你家吃好汤头，寡梅啊呢？哈，
5: 来七个月，我吃好不？
1: 好啊，好啊，
6: 真好用啊呢！
1: 好汤头好用，
6: 哎，
1: 好吃吧？
6: 真好吃，
1: 真好吃，
6: 哎，阿妹囡仔都真好吃
1: 哦。哦，你拢煮啥会较济？
6: 我拢拌菜。
1: 哦，拌菜，菜沙沙的拌拌的，
6: 烫烫的哈，啊，看拌拌的啊，
1: 安尼较清啊，较袂伤油啦，
6: 啊，袂伤油，啊，袂伤咸啊，咧，也好食。
1: 来，是不是？哈，你看。出来的遐家里孙啊，那食着你用好汤台所淋的菜，还是其他诶菜色料理哦，吼、哦，拢嘛学咧个特制，碗盘啦，拢食空空啊，每个在啊，剩剩一大堆哦，别个烦恼讲，哎呦，个剩啊，又个要变隔夜菜了啦，哦，每个有这种情形啦，都只拢是听大人咧讲，哎。咱来听一位小帅哥，有那亲身见证，因阿妈呢用好汤头咧煮药哦，哦，真正有够好吃诶，
7: 好吃。像有一天阿妈就吼很懒惰嘛，有时候就煮那个就完全面，然后就里面加一些好汤的，什么都没有加，哎呦，就很好吃呢，
1: 就好吃。阿妈伊是煮大米还是汤诶？
7: 没有，就是隔米，完全没有加料的米。
1: 啊，就是大米嘛，
7: 就是两块汤头。
1: 啊，米迄个带好起来以后，淋好汤头，搅搅，安尼就给你吃呀。
7: 对，
1: 伊笨蛋，啊，但是用安尼让你吃就好吃。
7: 对呀、啊。
1: 哦。
7: 还有皮蛋豆腐。
1: 哦，你爱吃皮蛋豆腐呢？
7: 对呀、啊。
1: 嗯、哦、啊，所以皮蛋豆腐、嗯、啊，加上那个好汤头啊，那搅一搅，拌一拌，就很好吃了。
7: 嗯、对呀、啊。
1: 哦。
7: 还有蒸蛋。
1: 蒸蛋哦，
7: 嗯
1: 嗯，哦，皮蛋蒸蛋，安尼阿妈煮这的拢就方便呢，又简单又好吃。
7: 对呀、啊，
1: 来，你听这小帅哥一家的亲身见证，是不是啊？卖个怀疑啊，喝汤头巾买回去，不管你是家己一个人，或者是全家伙啊，拢总需要喝汤头啦。就算你家己一个单身贵族哦，啊，家境嘛是爱煮东煮西啊，你逐顿拢要食外口呢食材啦，啊，人掺什么货啦，安怎料理啦，用钱的啦，有一堆的啦，有啦，迄拢无法度去掌控啊。只有咱家己买来煮，家己掺啥蓝啥，咱家己知影，咱的健康袂交代伫别人的手上，健康咱家己掌握，逐天咧食的这料理。尤其是家己的煮食吼，上盖安心卫生啦。来，火汤头呢，一定爱用点吼，煮食料理少不了好汤头。好，每两罐送一罐，买二送一，三大罐，每一罐拢一公斤哦，三大罐的有三公斤才多，好，只卖一千块，而且够一个手提袋，特别订着手提袋呢。专门为好汤头定做的手提袋，安会当啊，安尼贵州瓜咧，啊来做盘手咧送人啊，提名大方，经济实惠哦，送礼自用两相宜。好，苏门电话也是请你卡来加，也是讲你那卡过来公司的客服电话，也是讲恁的客服小姐交代，啊我要甲美玲啊买好汤头，业绩要写好美玲啊，哦，好，啊即阵这位兄弟直接找我电话就好，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07-2244-888，以上广告结束。

好，这是王力宏演唱的歌名是叫做《妈妈的话》，所以今天咧播的歌吼，大约足侪人唱着妈妈。好，来，咱要来讲的生肖运势吼，已经进入热人夏天了，咱已经进入立夏了，所以来讲着立夏这半个月当中，十二生肖的运势咯，而且咱有排名次。不过这名次呢，为十二名开始，一直到第一名哈。每一个生肖你会排伫第几名？你听咧才知影。咱的唔是叫普通时啊，原来顺序哦，是看这段时间呢，半个月当中呢，生肖运势好歹哦。来排名的。好，那我先讲吼，这段时间吼，就是五月五号为咱开始，五月五号到五月二十一号这段时间，咱先来提醒有四个生肖会健康的是到红灯的哦，亮红灯的吼，特别注意健康。在立夏的时候呢，特别注意健康噶行为安全的吼，有想好、想溜以及想高、想低这四个生肖吼，运势波动是较明显吼，起起落落，而且运势是较弱哦。特别注意健康方面是胃肠的问题以及意外风险，千万唔通大食大啉啦，包括甜的啦、咸的啦，这种食物吼，尽量避免，以免引发胃肠无舒适啊，来降低身体负担。同时哦，尽量卖参加着高风险的、危险的活动，不管是开车啦、过车咯、过马路，拢爱提高警觉来。以防突发状况、意外伤害，甚至以防黑光之灾、血光之灾。好，咱即马为第十二名来讲起。第十二名是姓杨的人，姓杨的人这段时间较容易感受到吼波动啦、压力啦。不是讲你完全拢无好运排第十二名啦，吼，不是啦，而是说呢，这段时间姓杨的人，你想要就是保守、低调哦，无适合甲人硬都硬，暂时保守，卖有啥物进攻的大动作。工作上事业呢，适合做一寡幕后、幕后的，还是策略的，还是研究甲整理，无适合呢迄种受过主动啊，一些这个冲突型的工作哈。低调，反正保守低调就是较安全。在阮同款建议你爱保守，唔通去做迄种无清楚、无透明的合作。比如讲，恁的合

么被压、啊、起来旧病复发，感情上容易想足多啦，尽量吼、哦、卖用一种哦试探的方式，或者是冷战哦，啊卖想讲要控制你的伴侣，建议最后的建议啦啊，这半个月当中哦，想有人呢，你要开温的方式就是减讲话，少说话，啊尽量较卖跟人打哦，不要去斗争，先观察。啊、哦，但是手上有好牌哦，通常哦，拢唔免着急了，得赶紧的点出来。

哎，第十一名是秀玲的人，秀玲的人这段时间呢，想法真多，啊，你嘛接受到足侪资讯，变动嘛是真多，但是唔是每一个机会拢会当马上去做，有可能你心内吼，较容易产生不安的感觉，建议你放轻松啊，顺势去做吼，等到较容易做出成绩，工作上适合做客户企划研究啦，或者是科技啦、AI 啦、顾问这种领域的啊，但是啊，卖吼。一次哈，这边呢，哦，的安尼，做做这方面哦，都想要做哈，不要一次呢，想要做太多事情啊。再问，会当做是一种哈，较科技的啦，还是讲呢，新的工具、新的平台有机会，但是卖跟他停留在这个概念而已哦。就是讲啊，哎，特别注意讲啊，你的投资呢是不是真紧会当变现的时候，不要被套牢了啦。哦，投资呢尽拢是卖吼钱啊，拢拢落地下吼，拢种那就会烧掉哟，无多叮当安尼啦。健康特别注意神经啊，神经紧绷啦，包括困眠啊，还是焦虑的问题，以及呢。肩胛头、颔骨啊、肩颈啊，还有眼睛、目睭哦，哦，感情上较容易呢，忽冷忽热啊，所以需要一点啊，哦，空间啊啊，但是你的伴侣哦，需要安全感啊，所以两个人沟通要讲清楚哈，嗯，啊，好，你的建议哈，这段时间呢，唔是讲机会少。而是呢，你要先收敛啊，先聚焦哈，在一些重点啊，比你急着扩张更加重要。

来想，即嘛是讲第十名哈，第十名是想嫁人哦，想嫁的这段时间呢，你工作上压力真大，啊，包括人缘方面也是要特别注意啊，那么较容易呢，受别人要求的安怎安怎，还是呢受人嫌东嫌西哈，啊嘛，家己。也可以嫌别人，呵，这是哈，想给这段时间提起你工作上呢，工作量有增加，啊嘛是可能哦，有机会去帮忙别人，好，好像救火队一样去帮忙别人，所以你也比较较忝啊，啊，最好是能够分工啊，分工大家合作，啊，卖什么代志拢家己咧担，再问是普通啦、啊，适合修宅的好啊，啊是普通些有闲吼，检查一下你的校务账务啦，整理预算啦，啊唔通哦是。很焦虑啊，都乌白开钱，健康特别注意胃肠啊、消化啦、过敏、失眠、焦虑和肩颈的问题。感情上，较会安尼细细念，还是嫌东嫌西啊？你以为讲吼，你是咧关心对方，啊，不过对方也感觉是真大压力啊！最后建议想嫁吼，这半个月当中爱会记哩啊，唔免讲每一件代志拢爱做甲足完。力啊，是会用自己的好啊，哈，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了。想搞，今晚来讲第九名哈，第九名是想搞哦，这段时间呢，你的工作上哦，适合的和客户谈合作，可以去谈合作啊，还是讲有适合做一挂设计工作，还是跟法律

相关的工作，但是呢，那是一种不管是设计啦、法律啦，一寡功课条件一定拢会白纸黑字写清楚。在阮方面，若要合作，合作的机会较大哈。啊，不过呢，合作那互相吼是安怎分钱啊？这个怎么样分红啊？利润呐、啊？比例啦、责任啦，吼，这种种相关的拢爱讲哦清楚，避免吃亏。健康特别注意腰子啊，还有啊个腰哦，吼腰的部分呐、啊，一个种循环啊，为人呢会有循环不好，一个皮肤问题、压力问题、感情上，都是那有桃花，但是必须爱观察对方呢是不是真稳定哈。啊这是姓高的高名。

0: 前都是哈，好用是好用，安怎嘞？我发觉哈，用个抽油机啊，啊一点油啦，迄阵阿未用的时候，我想讲，哦，这只歹洗哩，
1: 可能爱请人洗吼。
0: 一阵拢请人洗，阿妹啊，我用恁的前都是的先哈。我昨个五元汁啦，我无爆水，原汁就起来。哦，一顶啦，
1: 一顶拢起来吼，
0: 真正一顶拢起来。
1: 是呀、啊。
0: 哦，这个是真好用的，
1: 请人设计弄新的，
0: 我内底小姐去用，
1: 所以讲你发现这加油能力真强，
0: 全都是我真正佩服他，
1: 我、哦、真的佩服，让你心服口服哈。全多喜，
2: 我中昼提起洗碗盘，本来碗盘拢油漉漉啊，啊，以前来用迄米粉水来洗哦，洗了碗盘嘛才油油安尼喏。
1: 哦，你以前是用米盆水？
2: 哎，我当下用米盆水来洗，我当下用洗碗精，还是洗碗精洗了什么湿湿，啊，但是没有，刚刚拢应该是有化学，
1: 会沾化学
2: 剂。我以前咧听人讲，哇，老好用，都老好用，我就想讲，敢有可能？啊，洗看卖咧，洗落去吼，甲浸一下再去洗啦，无水洗啦。
1: 对，浸一下较好呢。
2: 浸一下再去洗吼，洗起来迄个感觉都甲咱平常。较自然，摸起来感觉加足好诶。
1: 上重要就是讲诶，咱这完全是纯天然诶，
2: 唔免化学产品。
1: 对啊。你讲用全多时，你有一个发现，就是讲伫咧安尼疫情啊当中，迄个镜对无？
0: 对对对。
1: 哈，你慢慢听我讲过，用你迄个镜吼，拢袂雾吼。
0: 哎，对对对。啊。咱来咧说吼，啊，有蒸汽吼。
1: 水蒸气呀。
0: 是拢袂雾啊。
1: 嗯
0: 哎，几工啊啦，嘿，啊，几工嘛是爱去用，爱去切
1: 一对啦，那瓷砖啦、镜子啦，嘛是爱去切过啊。
0: 哎，对对。
1: 哎，啊，你切以后就是比较没有水蒸气。
0: 对对对。啊，
1: 无迄个雾气，咱得当看较足清澈。
0: 哎，对啦，这样你袂歹啦。
1: 是哈。
3: 干净啊！
1: 哦，家里很干净啊，因为用全多洗吧。
3: 对啊，他说：“哇，好亮啊、
1: 哦！好亮，是地板好亮哦，
3: 地板很亮，
1: 嗯，很干净。
3: 嗯，还有那桌子上啊，
1: 桌子上
3: 桌子是梨子啊，
1: 嘿，
3: 我就用那个喷的，有没有？
1: 哦，你用喷诶，
3: 嘿，喷一喷来擦一擦，很简单。
1: 哇，一尘不染哈、哦！你看你人起来哈、哦，我有面子的呢。
3: 哥，他以前都是穿鞋子进来，现在他会脱鞋子，
1: 现在都脱鞋了哈，因为地板还弄没油没骨啦，
3: 看起来比较干净、
1: 啊，嗯，而且比较干爽哈、
3: 啊，
1: 都是全多洗的功劳嘞哈。
3: 你买 B 种的，比买这个算一算比较划得来。
1: 对呀、啊，真的啊，我们这那么大桶5000 CC 才800多块钱，
3: 你买三瓶才有800多。
1: 对呀、啊，对呀、啊，啊，我之前讲的就是
3: 1300，
1: 所以呀、啊，要比较划算的话，就要买一组啦，三桶。

0: 全都是你拢安怎使用？
1: 哇，嗯，我逐项拢用咧，
0: 逐项拢用吼，
1: 系啊，
0: 甲咱分享你的经验好无？
1: 我感觉伊吼洗衫我上爱。
0: 哦，你上爱洗衫啊？
1: 吼，伊就做好洗，
0: 洗衫吼你做满意的，啊是洗了做清气。
1: 嘿，
0: 还佫无啥泡。哦，哎，无泡较好呢。系
1: 啊，因为我洗足侪种的
0: 泡沫太多了。
1: 对对对。
0: 洗衫无配，其实吼嘛较省水呢。
1: 系啊，结做好拖，较免得拖。
0: 对啦，较好拖。
1: 啊，洗好的就用咧拖地，真的是不错。
0: 哦，洗衫过来拖地。
1: 对对，做这方面的处理啊呢。
0: 好，来。全都是最好是，而且是上该安全的，完全不是天然的，无任何化学的毒性，甚至唔免挂手笼，直接目手，直接安尼倒出来洗啊、哦！你不管要洗对呢，拢总袂夹手，袂伤皮肤，连这个洗过水哦，你流落去水沟啊，流落去外面的河川大海，拢总无污染的呢。哦，会当做个无污染，这是。不简单啊！阿妈表示讲，伊就是天然的，伊唔是化学的毒性的。吼、哦，如果你是化学的毒性，流去外面呢，冇可能的影响到那个生态环境的哈。嗯，定咧强调吼，要环保、环境保护，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呐。啊，对咱的身边，对咱的生活中做起真简单嘞。你若用全都是，你就是咧尽着一份环保的责任嘛。啊，尽到环保的责任呢，很简单。而且全都是呢，这样你好洗，大行都会当洗个清气淡淡啊，会当讲找无伊个什么缺点呢？真的是几乎没有缺点哦。买两趟送一趟，买二送一，三大趟才两千六，三大趟一趟，每一趟哦，咱咧使用一束束啦，一束束啦都有够啊哈。所以其实呢，一趟就会当用足久诶。哦，那当然啦，你若讲吼，啊，着粗粗买买买一趟试看嘛，也可以啊。一趟伊个原价就是1300块，啊，若讲呢，咱要较下好诶，佮较俗诶哈，买两趟就是。两千六，啊，送你第三趟，买二送一，三大趟，安尼，这个啊，退回去。三大桶给你送到家，你就豆豆用，我们这都有三档的期限，你豆豆用，所以做一遍买的其实当然是最会好啦，那帮你送到家，里面还有附一个彩色的说明书，在使用一束就有够了，有当时还可以套篮加水使用哈，但是你的水吼唔通直接倒里边，伊个全都是规桶的内底哦。哦，你是爱甲咱要用的量吼，该倒出来哦，倒几水啦出来，倒你空罐啊，然后呢，你个另外去加水哦，你千万唔通加水倒入咱的原汁当中哦。啊，比如讲你买迄个哈，当作玻璃清洁剂啊，用喷的哈来擦玻璃啊，都可以啊你。个呀，另外准备一个空罐啊，啊，倒几束啦，全都是一点啊水，安尼个切切的就可以。好，来有什么问题吼、哦，再敲你来问我啊。首先，个全都是买回去，啊是唔知安怎用先再来问啦哈、哦。先买再讲啦，先买就对啦啦。买二送一，三大桶两千啦。询问电话，卡三拼刷，空切李李素素八八八0722448888。上讲个结束。

0: 节目接近尾声，感谢大家收听。本节目是由着 NONO 妙用丁、 NONO 深海鱼油、大 S 全多喜、贺腾桃、天一小卡冰山、飞龙哥夜报共同赞助提供。飞龙哥夜报广告核准联合卫福部、卫福部中药公里第112-050-0001号，天一小卡冰山广告核准联合南市卫中药公里第108。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4: 你在笑谁？
5: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6-33。
8: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6-33。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声广播电台。

0: 你那啥啦？困吗？我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
0: 的讲，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部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王秀川，来，王秀川，你好，你好。
2: 秀川啊。
0: 哎、hey, ，是你好，嘿、hey。
2: 我干杯。
0: 哦，干杯，谢谢。嘿、hey, ，站起来，阿伯等你，谢谢。来哟、哦，我是秀川。
1: 我是大富。
0: 嗨，广东为了好不难呢，
1: 多准你讲。
0: 虽然给你好不难的限定困定呢，困吧，公公。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米来这句，我想要听咱那个卡呀，还是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徐大姐，你好，你好。
3: 秀爽，大夫你好，
1: 你好，
0: 来你好。
3: 秀爽，
0: 哎，
3: 我什么拜托你讲物件好不好？
0: 什么代志来？再讲。
3: 你讲我
0: 啊？
3: 我什么拜托你？你的相片噶，大夫的相片噶，买单。
0: 哦，你上网络看就好啊，网络就有啊哈。
3: 我这电视都无。
0: 无啦，电脑内底就有啊啦，
3: 我都无电脑，我也无手机啊。
0: 安尼，我无咧寄相片，歹势哦，无哈。
3: 无
0: 呀。嘿，是的哦。
3: 我总爱听到恁的声，我爱看到恁的人。
1: 谢谢。
3: 我这孤单老人。
0: 是的，公司规定个拢网络看安尼啦，嘿啦。
3: 安尼哦，啊，我咧安就是我做咧
0: 吼。好好，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3: 风中玫瑰啦。
0: 风中的玫瑰，你好，等下给你吹哈。
3: 谢谢你哦。
0: 好好，再见哈，拜拜。
3: 再见，拜拜。
0: 谢谢，你好，你好。
4: 哎，秀山你好，秀山、
0: hey,
4: 大富好哈，
0: 难得注意。
4: 我新店的陈妈妈，
0: 新店哦，陈妈妈要听什么歌？
4: 哎，翁丽瑶，因为你的爱。
0: 好好，等下吹哈。
4: 好，谢谢，
0: 好
4: 谢谢，拜拜，
0: 再拜拜。你好，你好，
5: 秀山大富好，
1: 你好，
0: 难得注意。
5: 我李林，
0: 嘿、hey.。
5: 陈大姐，
0: 哈，
5: 要不要改麻烦？
0: 谢谢。
5: 陈大姐，二零。
0: 陈大姐哦，
5: 嘿，
0: 我来要听什么？
5: 啊，要改麻烦一首《何时再相会》，蔡小虎唱的。
0: 何时再相会哦？
5: 嘿，
0: 蔡小虎哦。
5: 嘿，
0: 等下改吹哈。
5: 好，好，拜拜，
0: 拜拜。来，你好。
6: 喂，你好。
0: 难得几位？
6: 哦，这边是我姓蔡。
0: 你要听什么歌？
6: 九岁的探戈。
0: 这是国语啊，台语啊。
6: 国语。
0: 酒醉的探戈，就好，等你给吹哈。
6: 好，
0: 再见，拜拜。陈大姐，你好，你好。
6: 嗯。
0: 你电话，你电话等于冇你摇好，还电话等。
6: 好，好，好，那个等于要电话的心情，那个
0: 好，我在，因为你等的，你等的等你的等音拿来，好了，谢谢，你好，你好。
7: 秀爽你好，
0: 咱这几
7: 位。我破住在王，
0: 蛋姐破住哦，
7: 哎、
0: 破住王小姐哦，
7: 哎，
0: 哦，你麻烦每天什么挂？嘿，
7: 王川河，
0: 哎，这是大爷嘛哈，
7: 大爷大爷，
0: 蛋姐请哈。
7: 好，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光先停下，咱就要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先我到光的气象之类，来，谢谢你。
1: 嗨，来个各位提气哈，咱今麦这个时间拢是梅雨封面啊，所以讲咱这开天气哦，拢是较无稳定哈，相对来说拢是较无稳定，所以咱这山区哈。会落雨啊，所以那明仔是伫东部遮落雨较明显啊，东部的地方啊，花莲、台东啊，若是讲拜五、拜六的话吼，就是台中以北到东部拢会落雨，除了南部以外，除了南部以外吼，所以这方面是拜五来哦，水气拜六嘛是真多吼，啊，咱东部一直有，一直落雨，到后礼拜三进前拢会落吼，所以东部哦，伫花莲、台东的山区遮拢会落雨啊，到后礼拜三进前。啊，咱的水气减少时间应该是伫拜六哈、啊，所以讲礼拜会开始零星阵雨哈、啊，咱这里、個。 礼拜到后礼拜三，就是安尼热节停节，热节停节哈。啊，当然因为这方面这个咧吹吼，拢是吹东南风吼，啊南风，最讲伫东部甲这个屏东的这边山区啊，诶，小块有阵雨，啊都是零星的阵雨。啊，落雨的时阵温度会小降小块，好、啊，差不多22度到24度。一般无落雨的时阵，应该拢是24度到30度，南部会当到30度。所以讲，咱东部的朋友，咱出门啊，阿龙爱扎只好爽
0: 哦。哎，来，今麦个大务工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哎，那个贵特区的是咱这个，咱当然真爱讲的是 B 流流感了哈。啊，当然，咱一定爱去看医生啦。讲你有发烧，大家听生听，专业科的生听哦，这就是一个讯号啊，一个 B 流。啊，另外一个来个贵提起的就是啥？诺罗病毒，诺罗病毒一直无提哈，一直都是有哦，甲这流感相像。因为咱真的现代做嘴鼻已经流行化了啊，当然这个 A 流、B 流以外，还有 COVID-19 的变种哈，咱拢有咧，以前拢有咧煮哈，所以讲咱袂当症啊，较袂当症啦，但是它都没有消失。啊，另外就是啥？诺罗病毒。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啊，这当然最近你有看了新闻啊，诺罗病毒伫这台北市遐哦，有这个案例出来。通常啦哈，这诺罗病毒的传染性介强，哈，伊小看病毒内量传染嘛，啊，几回拢小想哦，只要有这受到病毒感染的食物啦，是水啦，包括咱这个飞沫啦，哦，咱拍个像这个飞沫哈，还是讲这個水，还是讲这個病人捌过这个相关的物件，拢有机会。潜伏时间差不多10点钟到50点钟，哦，你啊就诶这个诶闹巴肚，哦，闹个拢是水的时阵呐，安尼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信号。啊，恶心，想要吐，发烧，头壳疼，啊，甚至讲有人见几把酸疼哈。安尼就是标准的这竞争哦，咱爱加提醒咱五岁以下的囡仔，也甲咱的长辈变下种较拢较无好哈。诺罗病毒上好的方式就是爱勤洗手啊、哦，不管是这去便所了、食饭前哈，还是有照顾别人，咱都爱定洗手，注意我们的卫生。食物的卫生啊，跟我们的个人卫生啊，环境就是比如咱桌啊啦，吼，咱出门的时阵，咱会当扎家己的指甲，跟咱这个汤匙啊啦，吼，片面甲有感染有种感染的人，吼，做伙食饭哦，很重要，要勤洗手。
0: 咱继续听的蚕豆症哈，这个蚕豆症的真正的名字呢，英文名字叫 G6PDD， 那么叫葡萄糖六。磷酸盐的脱氢酶缺乏症，我好长哦哈。那么肝胆共一个先天性的代谢异常不正常。蚕豆症的大部分基因的病变东西，23对的，这个所以男性哈，只有一对而已。所以呢，讲哦，女性就有两个染色体呢，所以比较起来，那安尼讲也是女性比男性多。那么咱台湾的新生儿呢，筛选当然起码当筛选了哈。每一百名里面差不多两个至三个囡仔有这种蚕豆症呢，有差不多90%都是爸母遗传的先天的哈。所以呢，如果是有蚕豆症的人，就是要避免氧化性的药。当然，蚕豆症的是蚕豆，不可以碰到。这个碰到的话，很危险。还有樟脑丸跟各种的化学物质的东西。那么呢，大部分的蚕豆症都没跟明显竞争。那么所以你们有许多人是有蚕豆症的人呢，那么当然你们就要注意吼，你们要带去做一个检查，看你们他是不是有蚕豆症没，这个可以透过检验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呢，感恩报告好朋友来，谢谢。
8: 你好，秀华，你好。
0: 啊，你好，
8: 我来叫回来。
0: 好，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来谢谢，因为你的爱，那么这主持人是翁丽哦，是人家陈妈妈说点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谢谢你好，
0: 你好嘿，
1: 嗨了嘿。健健的嘞，
0: 哦，来三片豆子嘞，好，来谢谢。
1: 诺诺皮痒嘿哈，
0: 好好好。
1: 阮姐姐伊目睭无看啦，啊，姐，因囝因后生啊，啊，拢被丢呢，啊，我话讲真啊，较好啊呢。
0: 安尼哦，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好好好，好，安尼就讲到这吧。何妈妈，谢谢您，谢谢，保重哦，何妈妈保重啊，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喂，你好，请讲喂。喂，你好，你好。
2: 喂，阿秀嫂。
0: 还是嘿，你好，
2: 嘿，是嘿。我本身我是有咧食三片香包啦。
0: 三片也不止，谢谢你嘿。
2: 啊，是拢我啦，保持稳定，稳定啦。
0: 哦哦哦。
2: 啊，佮一个最好的概念就是讲，有一个阿嬷吼，因为我拢有帮伊咧洗澡。
0: 你帮阿嬷洗澡哦，三片完毕。为什么你要帮伊洗澡？
2: 哦，因为是甲看护一种工作。
0: 哦，你的工作是安尼啦吼。
2: 啊，我拢会抓，比如讲弄皮痒。
0: 哦，三
2: 片。哎，阿公阿皮肤那有打那些啦。
0: 哦。
2: 啊，我拢会买夹抹。
0: 哎呦，你那真好。
2: 啊，那很紧嘿。
0: 有。
2: 啊，就是讲，
0: 我动作领导是
2: 阿嬷，有些阿嬷都九十岁啊。
0: 嗯。
2: 嘿，啊，伊个。伊迄、那个线哦，等于属于牛皮线。
0: 哦，
2: 啊，我要甲问，伊讲才二三十单啊。
0: 啊，
2: 啊，伊我要等还剩下三分之二条，我、哦、一直甲抹，逐工拢甲抹，啊，拢甲撸撸撸。
0: 哦哦哦。
2: 嘿，啊，结果你啊看二三十单的牛皮线，互我抹好去。
0: 哈。
2: 嘿啊。
0: 哦，这里神奇哦！哎，你
2: 真
0: 大，大姐，你真有耐心呢。
2: 无啊，我去甲讲，我甲讲，因为你有钱吼。
0: 嗯。
2: 啊。
0: 啊，请静静的帮刮，请人去刮。哎，对对对对，好，大姐，感谢你的善心，感谢你的善心，谢谢。来哟、哦，来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关高雄啊，陪我们得让起来干部啊，
3: 喏、嗯，皮呀、啊。
0: 转结段是啷个淡薄嘞？咱厝内底啷个空气做？哎，要薄的有安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色哦。那先薄薄是个塔夫人先哈。一件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薄好，一件给咱
3: 倒小薄。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张丹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今晚客车到了，逛街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咱这天气哈，那慢慢啊变成温暖，全地球拢咧温暖起来。所以讲啊，咱这个北极跟南极哈，哦，拢受到足严重的破坏啊。比如讲咱这个啊，北极上大的冰山嘛融起啊哈。所以讲，做者这个伫极圈的动物哈，伫就是另一个所在。你生活的动物吼，
0: 哎呀，最惨了，
3: 愈来愈歹过，
0: 无通个食。
3: 啊，所以讲这冷的所在，因为虾米住伫遐？啊，伊会当冻偌济温度啊？会当冻偌冷啊？啊，咱来看下，有一种较特别的，有一种叫做水熊啊，这水熊，它这名较特别哈。那熊嘛，啊，伊看起来较熊，好像那个库马，很像熊。啊！但是伊是伫水内底，全世界拢有。啊，伊拢伊啊，伊较爱伫冷的所在。伊的体型足细，哇塞咧！爱用放大镜来看啊，这足细只，足细只。啊，伊上冷会当活伫的，甚至讲伫-零下200多也有机会会当，可以当活几工哦。所以讲很耐寒。哎呀，佮有这个海豹。那看迄种海洋动物馆内面，拢有看到海豹，吼，做大只吼，啊，拢全身躯拢油质的，迄种拢是肥肉，迄种吼，那是海豹，伊是一种海洋内底哺乳类的动物，吼，北极、南极都有吼，啊，伊因为有这些脂肪伫身躯，所以讲上顶会当冻-吼100多，啊，北极熊全身躯拢毛，吼。啊，体型足大啊，但是伊足歹哦。世界十只吼，应该讲前十名吼，伊啊是上歹动物之一哦，最致命的动物之一。哎呀，伊的毛会当可以伫零下80多，买当继续生活落去。企鹅啊，企鹅咱拢看真古锥吼，伫南半球哦。 啊伊即上大只、体型上大的叫做啥？叫做帝王企鹅哈。啊伊会当伫-60度以下
0: 的所在，
3: 你想哇？啊因咧取暖，啊你看一堆企鹅哈。屁股拢，伊拢结做伙，因咧种啥？一大
0: 取暖，
3: 咧取暖。
0: 嗯，
3: 啊，因为你看哦，因咧规群的人拢底下对对，但是伊实际上伊唔是徛底下无叮当，伊实际上每只人拢小碎步的按叮当，哎呀，当嘞当嘞当嘞，伊买一件褂。哦，啊，但是咧，因除了伊小碎步一直当以外，上内面的人会想办法要出来。啊，上外口的人爱想办法要买个入去啊！啊，就想讲我明明内底人足温暖，为什么要出来？因为每只人拢往内往向内底安尼揢咧揢，上内底迄人足热哦，上热有可能到30几度，足热，所以讲上中心的迄个企鹅会拼性命想要往外跑啊！啊，上外口人足冷，会往里面挤，所以讲这企鹅取暖的是集社会啊，就群聚的。啊啦，这个有只狐狸，伫北极狐狸，北极狐也摸啊，买这样好滴，买了是50度，这个所在当生活啊，兔啊嘛休想啊，北极兔，所以讲，在北极生活，最少都能够在50度零下的生的环境下生活。
0: 啊那人呢变结冰，
3: 哎呀，无多
0: 哦。哦，结有呢，有一个不知道哪个地方我看到忘记了，那50几度呢，零下50几度呢。我那不知道怎么生存哈，迄种诶水得头吼，咱不管是拢安那，爱灌落通无，拢无水啊，会憋开啊哈。来，咱今物去请大伙来讲一下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3: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哦，咱真正诶起来个水，咱今日即食薰诶人吼，人口。有明显诶减少吗？有减少，但是无真明显。哦，所以讲表示讲，咱伫推动即个戒烟，即个个加强。英国唔是有最近有新闻讲吼，2008年以后啊，出生的人吼，未使买烟啊，伊maybe要立法咯。啊，所以讲咱台湾，是不是要来用一些方法？有啥物呢？因为咱有讲过吼，上恐怖的是二手烟甲三手烟啊，二手、三手烟呐、啊。你看食烟的人，迄种无代志。这个东西边人出代志哦，二手烟很毒哈、哦。尤其第三，第这个不是市区，因为市区的人吼，弄会就很 care 哈、哦。咱边厝边个结婚在吵哦，弄飘过来。像伫市区的人吼，结婚弄会早起摸一个所在避开哈。啊，但是伫这个不是伫城市生活，一般的这个真卡吼，那、有可能直接的伫这个客厅内底结婚。啊，你结婚，恁某嘛咧输啊，啊，恁囝嘛是伫遐咧输哦。所以讲，非都会区有70%的小孩子，拢会输掉因厝内底人结婚的二手婚哦，就是一般的真卡。哦，所以讲，这实际上爱多推广啊，推广啥？推广未使第爱结婚哦，上少爱推广爱结婚，啊，若无法多一阵呢，叫吼要结婚的人吼，你避开。
0: 走个边啊，走个边啊！
3: 不要影响小孩子哦。
0: 是的，因为好像那个烟里面有一个叫镉嘛。那个很可怕的那个烟呐 不只是交友呢哈，这个虽然你和别人，其实咱在尊重别人，结婚的人要尊重无结婚的人啦、啊，领导人你嘛赶快那个尊重啊哈，来咱就先请到来唱歌呢，假规矩，蛋姐这个叶妈妈卡来，来你好你好。
4: 秀贤美女，
0: 我跟你妈说，伊万奈嘞，伊万奈
4: 嘞，
0: 伊万奈嘞，嗨
4: 嗨呀，阿你要弄么？阿你要弄我买，我在买死。
0: 伊耶，我跟你妈说的，伊我跟你妈说伊嘛，可伊嘛话呢，伊万嘞台湾呢，普遍的是哦，嗨，
4: 说的是噶，
0: 嗨，那个，
4: 我跟你讲，阿你个多在买死。
0: 哎，伊都担心
4: 死。
0: 哎 ，thank you 啊 ，thank you。
4: 来，我爱你。
0: 来，个讲英文呢。 因为叶妈妈讲英文的，讲英文的来了。该讲该讲解，该要大户讲解来。
4: 是谁？
0: 大户啦，讲英文啦，讲英文啦。行啦行啦，那你不是要讲英文吗？跟他讲一下来。
4: 哦，我不会讲英文啦，我只有会讲 I love you 啦。
0: Thank you， 三块的被骂起，那 Thank you 被骂起。
4: Thank you 的骂起。
0: 好 ，OK。
4: 哦，好好，拜拜。
0: OK， 拜拜。
4: 哎呀，好多你，ありがとうね。
0: いいえ、どういたしまして。
4: 祝你阿哥多，我爱你，我爱你
0: ，Thank you， 拜拜，
4: 好，拜拜，谢谢。
0: 来，今次到了唱歌嘞，吃桂枝拜树头，人有感恩的心哦，来听到唱歌，谢谢。

0: 做人就是爱食果子，爱拜树头，还有感恩的心啊。哎，唔忙，为了唔忙哦，迄个背骨啦，背骨就是讲哦，迄个吃诶，食水果不要拜树头的人啊，吼。哎，这首歌主唱人是洪永红啊，对着是
1: 大富秋诶，
0: 谢谢。来呀，咱人哦，这树一张树啊，上重要的是树头啊，咱人哦，咱这双脚撑在树头。人讲哦，双脚起来栽啊！哎呀，唔惊咧树尾咧做风台，树头哪栽啊？对不对吼？啊，你脚都惊未栽，啊，扑诶扑诶，惊到路安尼啦！啊，你脚哦，有人甚至咧惊咯吼，啊，脚拢斜斜啊，啊，脚拢夹未悬呐！啊，有人咧惊咯是脚足轻咧，有人咧惊咯是脚用斜用斜，诶，牵拖拢用撸诶，你啊看，诶，这个是不对的。咱惊咯就是前脚行，后脚爱绑。咱就是要倒掉倒正，嘿，忙咧行着路，成咧跳舞安尼，这真正是哦，无跋到遮奇怪呢吼。所以讲，咱人啦老是为着先老，只想卡，哎，啊你啊树根啊掰去，哎树一定倒啊，绝对倒的嘛吼。所以咱人嘛同款呢，咱哦只想卡过好，就是讲咱只想卡骨头一定要过好啦，无你食了要靠啥？大家都嘛行路拢靠啥？靠只想卡呢？啊，你也别惊咯嘞！哇，接下来客人照顾啊，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更重要。我拢听讲过吼，咱那是赚十块，啊，咱就是爱差不多三成，三块呢，哎，爱留咧啥？爱来留咧投资家己的健康啊，无你都免投资哦，你当作一世人拢总都无问题哦。嗯诶，人若无保养哦，人讲有保养有差，有价有惊气啊，有生就是有保庇啊，你吼。那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一下，诶，骨头的问题哦，来谢谢。
1: 来，是那个贵提起啊，咱这个骨头，要跟咱这经济吧这部分爱怎样相识？当然了啊，咱常常讲到，骨头关节个经济吧，绝对拢会跟你讲的一个叫做。千万卖拔的哈，哎，这个防跌倒很重要，防跌倒就是保命哦。你卖拔的，你得保家己哈，健康平安啊。咱中辈要一定要注意了哈。咱拢知影讲，咱中辈有年岁了，腱子吧较无力，不时哈，那这个卡了无力，就温了几天的哈。啊，是讲有这特定物件，反应也不较紧啊，等等啊，随着拔倒去。不是故意的，真正是无法度哦，对不对？这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事故伤害来底哈啊，其中有一个叫做跌倒啊，就是咱长辈啊，这就是最重要一个原因。每六个长辈来底都有一人跌倒，啊，这跌倒足严重诶哦，每六个就有一位是严重的跌倒所造成的伤害。所以讲，咱一定要加训练咱的腱子吧。强调啊，强调倒一个爱饮用爱嚼文，营养要均衡啊，加这个运动要有习惯啊，运动一定要培养这个习惯。想要爱加这厝边做伙啦，社区活动啦，啊，还是讲交朋友哎。但有时阵无适合你运动，咱就不要啊。比如讲爬山啊，这不适合你啊。咱长辈哈，你脚头夹无好啊。啊，甚至讲有人因为你只有跌倒过，啊，你有受伤伫咱的脚头啊，伫咱的髋关骨，安尼呢，以后变成讲了较无方便啊，这动作，有甚至讲弄个骑四脚拐啊，是讲坐轮椅，你更加袂使去爬山哦，这真的是要去选对的运动哦。啊，有人讲一定爱行一万步吗？没有。尽量做的就好啊，哈！我那他们听人讲，哎，今日要六千、八千、一万步，可以当健康，没有那么严重。咱就尽量做，你但是你也不用运动的习惯，啊，不然咱近期把退化了后啊，真正是有做些代志的开始严重啊，比如讲，挂物件挂袂发啦，啊，走路走袂远，对不对？开始喘，坐的嘛喘。啊，甚至讲连啉物件、食物件都会隔着窄点啊，这就是严重的这个肌少症啊。啊，严重的过落去就是失能啊，爱防照顾啊，所以讲爱加运动、食好营养。另外呢，是爱讲的这个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咱定讲哈，一开始无明显的竞争性和 以前讲得新冠得九三公分，即卖吼，在宣传吼，即卫教的通常拢会讲着新冠得九两公分，来赶紧来去检查哦，更严格了啊，甚至讲有人会翘骨啦，哦，这腰后壁只吼会开始较酸，对不对？哎，这嘛是一种信号，所以你爱赶紧去健康检查。牛这牛骨头比多体质，好，依个马来西亚是正常，因为咱人体骨质上强的时间点差不多30到35岁，后来开始的骨质流失变紧。女性伫经年纪了后，因为欠缺着这个女性荷尔蒙的保护，所以骨质流失速度更加愈紧。所以，中高年龄的女性朋友更要补充营养哦，长时间无运动、无拍日、无爱叮当、久坐久站、爱食薰、啉酒，甚至讲哦，拢无食到这个好的营养啊，钙质、维生素 D 这部分呢，比如咱来加水，你骨质受伤的机会加悬啊。所以讲，咱女性朋友爱特别注意，咱有可能别人爱食个1000-1200mg，天经以后女性你食个更加愈多哦，甲这五星的妈妈相像哦，爱食个甚至讲爱食个1500，因为你有可能吸收歹啊，啊，你有吃的多，吸收不一定会好，嗯，所以讲这個鱼小鱼干呐、啊、cheese 啊、牛奶、yogurt、豆干、豆腐哦，这种是真好的这个补充的，一般食材来源啊，上好会当拍日拍15分钟哦，剩骨本这件代志哦，甲买台积电相像的哈，咱一张买袂起，咱豆豆买买零股，有一天也可以把它买个做交稳的哈，没有办法一次就可以成功，所以不用。咱这运动加食营养的这食物习惯吼，要从现在开始哦。
0: 是的，咱那是要补充哦，咱的骨头，咱的就是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大夫讲啊呢，补充钙质，也过来补充蛋白质，也过来运动，这个三角铁三角，就是这三项一点袂当无进。所以呢，咱平常时主要是安尼话过来，只有那里无够，因为呢，咱成了狂阿弥陀安尼啦，狂阿弥陀无最是变那狂阿弥陀，对不对？咱人嘛同款啦吼。所以呢，虽然平常时上个是40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个增加优质的蛋白质。可是咱增加优质的蛋白质，你无运动，伊无都形成根基吧。所以就是爱加上运动，免惊一万步啦。咱日本即卖嘛是咧推广讲不要走10000步吼，迄种诶过量的运动、过量的运动，反而颠倒一下会增加咱的啥运动伤害啦。所以咱惊哦，半点钟就可以啊。好，所以希望好朋友来注意嘛。上最重要的啥，勿跋倒，或者跋倒真正介麻烦。所以补充钙质呢，按40岁开始，啊，咱就开始运动，过来个减逆卡位。你卡尾对咱各方面拢介好，对咱头壳、对咱筋络、对咱的腱子吧，将来拢对你有帮助，而且呢，血流循环佫介好，而且嘛，较袂啥，后摆较袂得着肌少症哦。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来，我是小弟，你好，喂，你好，
2: 喂，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2: 恁遐有迄啥物骨头的钙骨质
0: 了？哎呦嘞，来接接线哦。

0: 何时再相会？那么这主持人是梁山多，是施恩的爸爸哈。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秀山立贺你好，哎，
1: 秀山小姐你好，
0: 啊你好，嘉公好。
1: 哦，我两点跟你报告，第一点就是我是你登记的这个客户，
0: 谢谢。
1: 三平进步，
0: 三平好姐，谢谢你。
1: 哎，该过节，我落去太平东新来逛。
0: 哦，啊，那什么技术系？你讲。
1: 食得真好。
0: 哦，食得哪好？
1: 是，我听说讲卡救筋哦，滚滚人咧救安几球，我春咧，哦，痛到死。哦。啊，我落去食食，即摆哦，各大拢无去，我拢冇在行在健走。
0: 哦，安尼我咧行好啦，大哥爱运动，对啦，好，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好，好，谢谢，谢谢，李哥你好。
2: 小姐你好。
0: 还是你好。小姐。哎呦，夜点哦。哎呦，你今天好赢啊。
2: 小姐，你太太。

0: 产品的不接哦，感谢你又来吃讲重点，嘿、哦。
1: 吃得很好啊，足好诶、啊！我介绍我两个小妹，甲
0: 你食。你是食啥物？食了介好啦。
1: 我食吼，迄脚头会酸啊，啊好吼、哦。啊，我小妹来佚佗，伊伫住伫高雄，啊，即伫屏东啦。
0: 好好好。
1: 啊，唔敢买啦，我寄钱回买哦。
0: 哎呦，阿生你个真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对，阿姊妹真介好，感谢你哈。啊，你家己要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山，你好，
0: 你好，
2: 我台中陈小姐，
0: 你好，
2: 啊，产品收到啊，
0: 好、哦、好，谢谢你，
2: 哎、欸，啊，我改做是见证，
0: 我来一声，跟我加油，谢谢，来，
2: 再讲，
0: 好好好，
2: 我本地水碰意会背起来哈，啊，算迄个腰哈，剩袂直啦，啊，都去中国医药学院照 X 光哈，伊甲我讲生骨刺、
0: 哦，
2: 啊，了后我就食一些药一礼拜，啊，搁搭配你的钙固剂啦，
0: 哦，
2: 哎、欸，好了呢，很奇迹吧。
0: 哎呦，爱登背起来啊！
2: 系啊，阿背，因为阿背起来，我也吼，好像就是不会挺直啊。
0: 哦，
2: 啊，就是爱慢慢啦，好起来的。哎、欸，是啊，因为不搭配你的钙过去了。哎、欸哦，我一个礼拜到现在已经是，
0: 嘿，
2: 几个月，都很好。
0: 拢无问题哦。
2: 拢无问题，啊，甚至我上班啦吼，拢爱骑车咯，安尼样吼。我脚拢未酸呢。
0: 哎呦，够好啦！
2: 欸、这个很棒的产品、哎哦、太棒了！
0: 哎呦，好啦，啊，那就刚到小伯啦，陈大姐老朋友来帮忙，万的哈，好，谢谢。来哟，播种个几粒，没吃干两哈，没吃干两种嘛，没吃干两罐，讲到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3: 钙固剂，
0: 像咱这罐钙固剂就好啊，咱这罐真正有够好呢。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顶骨跟软骨。关节的方面，拢有甲你包括伫内底面啦吼，咱的骨头甲关节，所以呢，咱也好比咱进来得个，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话咱健肌吧，吸收好酶，而且咱上钙好是啥？咱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咱要补充钙质，要食咱这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3: 钙固剂，
0: 头我上个时呢，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呢，领导阿孙的手一上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哈，莫袂记哦。啊，那么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十点上一罐的产品，那里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爱给食好的，给咱
3: 倒些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大准的讲，
0: 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我是小丽，好。
4: 你好。哎，我借问下哦。
0: 哦。
4: 我这吼，五十斤诶，斤。
0: 五十斤哦，来接接，等一下哈，来一线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5: 哎，谢谢，谢谢，你好
0: 哦。你好，嘿。
5: 哎，我可以请教一下。
0: 好呗。
5: 我妈妈八十岁啊啦，阿姨迄个就讲哦，有只骨了吼，
0: 啊，
5: 就讲有生骨刺，啊，正
0: 啊，这位拢安尼啦，来接接好先咯。哎，我叫人听谢谢。来呀，咱呢这个应景的徐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咱无请一个张蓉蓉哈。风中的玫瑰，我给你唱，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唱歌嘞，谢谢。

0: 要么继续挂住选，应该是张龙龙哈。这是咱的应景，哎，咱的应景徐大姐说点没有拍摄啊？我不请，我请啊，我给你请哦，来，谢谢你，谢谢。来哟，小龙哥，你好，不让个卡你吧哟，那你肯定要空电话呢，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2: 七彩哟，
0: 哎，你好，
2: 我要请问一下哦，
0: 好呗，
2: 我是乙肝呐吼，
0: 啊，
2: 拢爱长期性食药啊，
0: 对啊，爱食呢爱食，
2: 肝指数是，我是拢二十外，
0: 啊，你可以标准啊，
2: 普通是爱偌济，
0: 四十以内，阿伯你标准啊，四十以内拢 OK， 哎，对对对，你安尼标准啊，免烦恼哈，好好 OK， 好，谢谢。
3: 叫什么？
0: 还是
3: 我做见证一下。
0: 哦，来生病了不？一个感谢大姐，来请
3: 我。我以前迄个我冇你来卡，我以前哦，迄个内耳膜，内耳膜，
0: 内耳失去平衡哦。
3: 嘿，迄个头壳有关系？
0: 有我会戆诶。
3: 哦，啊戆甲
0: 一般拢会戆啊，嘿。
3: 戆甲天，迄天棚拢安一直说一直说。
0: 嘿，徛袂知啊，嘿。
3: 啊，徛袂使，啊困也袂使，坐也袂使。
0: 哎呦，啊，
3: 拢袂使，真正够严重诶啦。
0: 好
3: 啊，我就听讲恁咧三线进步吼。
0: 好，三片都不接嘿。
3: 诶，迄个
0: 嗯，
3: 效果很济吼。
0: 嗯，
3: 我就当作预备做话买去啊。我就甲买迄个食两罐呢。
0: 好。
3: 我拢自己拢食五顿四顿，一直甲戒得掉
0: 啊！食一顿哦，嘿！
3: 我真正讲到，你真正人
0: 受不了吼，
3: 真无法当。
0: 啊，今麦好无啦？今麦好无？
3: 啊，食两食无甲两罐，只要食两工就好去啊！
0: 哎呦，
3: 真正有够好用诶！
0: 哦，好个
3: 仔！我唔知你这产品是无这么神奇诶！
0: 哦啊，无你这种做艰苦呢？
3: 哦，真正有艰苦。
0: 这种徛袂在天地咧变鬼安尼咧，
3: 嘿！
0: 哦，安尼好。
3: 徛也袂使，困也袂使，当中无好坐得
0: 着。哦，遐唔倒咧嘛戆咧嘿。
3: 还是跟他跟那有关系吗？
0: 无，哎，无，迄跟健康、
3: 健康的关系哦，
0: 健康的关系哈。
3: 啊，无这感觉会发生。
0: 我感觉建议你看。干两顿，大姐，咱那个吃两顿安尼啦，原来会好看要紧啦，啊，继续个看的就好啊哈。好好，谢谢你好。哪有咱贵县姑娘给你过套套的，吃咱这罐
1: 三鲜金箔，
0: 你都免怀疑，今仔大家拢吃了无，大家吃好拢无感冒因的，就是因为咱这罐三鲜金箔是龟仙姑娘有给你过套套，吃一罐滴滴五罐呢，你干嘛吃个瓶瓶罐罐呢？虽然龟仙姑给你照顾是吃
1: 三鲜金箔，
0: 那骨头罐在金罗给你照顾是吃咱这罐
1: 钙过激，
0: 这两罐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糖，爱广东个吃哈，爱去吃好的给咱
1: 倒血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1: 大准的讲，
0: 对不起，哎，徐大姐，你个电话卡哈，潘姐，我的讲话无多时间哈。咱的徐秘徐大姐，这忙卡，个电话就该谢谢你。来呀，咱人头个讲有真济原因呐、啊，当然内有失去平衡，这个一定要吃药哈。来，李二你好，
4: 喂，小姐，
0: 是。
4: 我问你一下吼，因为迄个阿雅德那
0: 哦，来等一下一线哦。对不起，我今麦买的广告哈。所以呢，咱这头壳戆有足济。稍等，我先上。你好，你好。
4: 喂，
0: 是，
4: 嗨，
0: 你好，
4: 你秀才啊？
0: 我秀才，你好，嘿。
4: 我要交货，我要。
0: 好，等一下，三线接不接？嗨，谢谢。所以呢，咱都叫讲过啊，咱这戆啊，有足侪原因呐、啊，内耳失去平衡呐、啊，中耳炎呐、啊，包括的虾米呢？这个高血压、低血压、心脏不好啦、啊，也过来的啥？咱的后边咱即马要讲的困啊，青光眼嘛是头盖戆，也过来困眠无够饱，咱的脑部，咱的脑部欠缺氧气，伊嘛头盖戆。所以咱这困眠无好买呢，所以咱一定要困眠，甲困落饱，这介重要。我来今麦请大夫来讲下这困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咧，来个贵提醒咱困眠的常识。咱人是算太阳能，安怎讲？咱人有照着日头啊，咱全身可以感觉哇，好棒，足舒服。啊，那种一直伫无日头这房间内底吼，咱来较无精神啊，这是一定的。我就在这资料来电脑下，咱其实用咱人吼，身体来借着日头了后，这个无好的情绪也无去啊，这个、无好的荷尔蒙也无去啊，会这样子哦，所以讲爱加排一点原因是安尼。啊，人体这身躯内底有两种荷尔蒙， 哦，好咱有精神，买单喝困哦。日时啊，有这种荷尔蒙较侪哈，还叫做皮质醇，伊唔是无好。伊这个有这荷尔蒙时，咱的工课哈，那咧工课时会较专心，会较拼哦，叫做皮质醇。啊，那是讲暗时啊哈，哎，就是褪黑激素，就是好你喝困。所以讲，那是讲咱那是下晡的时阵，会当晒日的话哈，会当。荷兰这两种荷尔蒙吼，伫正确的时间分泌正常的量哦，大概是讲简单是这样。所以咱这个好困的荷尔蒙褪黑激素哦，差不多是暗时啊九点开始来分泌，到暗时啊哈凌晨两点到四点左右是咱身躯上官方的所时阵哦，就是这时阵一定会困哦，就是、较好困。难怪每次到那两三点的时候就爱困的原因就是安尼哦，褪黑激素的量上多的时阵，但是。这是爱正常分泌荷尔蒙，吼，褪黑激素较有法度有这种感觉，啊，就是爱加晒日，啊，所以为什么咱甲各位提醒爱加运动、加晒日的原因就是安尼，因为啊，这个晒日了后，咱的身躯较有法度伫正常、正确的时间啊做正确的代志，好，所以讲多运动、多晒太阳。另外咧。爱甲各位提示是，咱喘气那是定气，困眠的时阵，喘气定气会增加咱心血管有问题的这机会啊，心血管疾病以外，会增加帕金森氏症的机会啊，这是一定会的哈，因为咱有最近近两三当然资料拢是写这困眠的时阵的喘气定气哦，虽然这类人哦，病人伊家己无法度控制。但是这无法度控制这问题吼，会造成伊诶身躯诶血诶这血内底这含氧量降低以外，咱咧嘴开开咧喘气，咱身躯诶水分流失较侪，咱咧血伫这个时阵拢较黏稀啊，比较粘稠，咱咧心脏啊，这泡诶功能咧较无好啊，循环真歹，所以心血管问题咧增加，爱加贵点少。
0: 谢谢，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秀爽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邓姐刷卡等你哦，我等你哦，谢谢。
5: 我是罗清德，母亲节，这个伟大感恩的日子要过来了，我伫个家用上届大的祝福天下伟大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平安。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9: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90.9 潮州之

0: 歹势势，垃圾和点歌的心情。那么这是黄以琳所请的，是咱陈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哦，秀山。
0: 哎。
1: 哦，你的三，你的那个困的
0: 三片了不？
1: 哎呀。哎呀，多那 哦，我来吃一礼拜呢，改善足济了。
0: 哎呦，好棒哦，好棒！
1: 阿哥家心情进步来吃啦。
0: 哦，安尼，我哩这两个做这个如何？弟弟，
1: 哎呀，这礼拜就改善啦呢。
0: 安尼哦，好，
1: 谢谢你哦，
0: 好，祝你健康。哎，继续看嘞，看嘞，赶快弄点毛巾哈。好，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嘿，你好，什么贵叔？
2: 哦，大尊，你讲我哩节目，秀山你好。
0: 嘿，我秀山你好，
2: 嘿。我姓杨诶。
0: 什么贵叔？嘿。
2: 无啦，听说讲那个讲个多多啊，不简单哦。
0: 我
2: 哎呀，多你本人哦。
0: 嘿，我就是我在做这帮嘞嘿。
2: 但你买这個、哎呀，多人买一罐加入，加半路好啊。
0: 哎呦，今嘛三片都不接，今嘛好困呢。
2: 啊？
0: 有接了我好困呢。
2: 加半罐人呀啦。
0: 加半罐都感觉。
2: 今个你笑人，跟人讲加加一罐就好。你讲有人叫我讲，我加半罐就好。
0: 哦。
2: 但你得算。看不下去。
0: 好看，冇紧冇紧，安尼大哥，你我那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来，感谢你哦，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3: 喂，谢谢，你好。
0: 你好，嘿。
3: 啊。
0: 嘿。
3: 我叫阿里德纳，嘿哈。
0: 三片，我叫阿雅德纳。
3: 嘿，阿雅德个未来，我感觉十几年个冇。
0: 嘿。
3: 拢困未起啊，就对哇。
0: 哦哦，阿姐妈有较好困无？
3: 阿姐妈有啊，有较好困。
0: 安尼哦，好好好。
3: 十几年拢差不多拢会。平常时啊，无困，然后差不多四五点才困一下啊，安尼。
0: 安尼哦，安尼都好呢，啊，今毛较好困呢。
3: 今毛较好困。
0: 好好，安尼先。
3: 啊，今未当的。
0: 啊，今毛白光白没了啊，何妈妈，对不起哈，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如果现在派过名派了名签名金啊，帮啊帮天帮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那个朋友来个吃咱这款。讲到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对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哈，来钓个甜甜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够回粉呢，或者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冇咱有脂肪帮助咱脂肪分解，咱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冇帮助咱的会特别黏 T 黏 T 叫做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啊嘛，天然的 B 大便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哦，所以当你喝冰饮嘞，咱即刻袂疲劳哈。啊，你的阿达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不喝，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他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干，三千进步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啊，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好，平咱无急啵，无食就关着放掉。那只阿伯会那好安尼的掉啊哈，阿妈别急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买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管理来捞起来，正好一个跟咱到小博以上广告，当然就稳定单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姐你好。
0: 是，我姓沈，你好。
4: 啊，请问吼，咱这个物件困未起，是为着？
0: 嗨，邓姐，甲跳姐微信哦。嗨，谢谢。来，那么如果是那么喜欢这波浪客电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众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啊，咱个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麻坑的好朋友呢，一旦个转下波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FM 调频的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啊，来，咱来个讲一个故事，叫做这个木槿花的故事。这木槿花是白色的，很漂亮，我很喜欢哈。讲妈妈哈，这个有一个妈妈看到木槿花呢，伊就干目屎就会哭，然后啦，伊一直骂家己啊。哎呦，迄个时阵呢，我那见你好多，那见你好多。原来这是有一个故事啊，讲有这个先生呢，伊误会时阵啊，迄正卡哦，突然间哦，正规完呐， 痛到吼，伊一直哭，一直哭啦。妈妈看到伊安尼哦，哦，无法度啊，因为兜都无钱啊，一直忍耐啊，忍耐到无法度安尼，无互伊去哦，医生看袂使，医生妈妈甲按咧哦，按去一个真正有够好叫廖医生，这个老中医医师啊，是一个退休的老师诶，医生，然后伫因兜开了一间啥小诊所，这个医生呢，医术好，心肝阁善良。这个廖医师看到这个囡仔卡了呢，没有，都没啊，没见妈妈。妈妈，你哪个想万来两天哦？恁囝卡在骨起来呢？哈？为什么？恁囝这是骨髓炎，就是讲严重啊，严重的爱骨卡呢啦。哎呦，这妈妈都唔敢应声，为什么？啊，在厝也无钱啊。爱的看医生免钱吗？爱钱啊！这妈妈怎目眶红安尼啦？其实嘛，别个怪妈妈，这个妈妈吼，因为因翁哦，早早的往生啊啦。啊，这个妈妈为着要饲这个囝呢，四界去做工哦，啊为着三顿安尼啦。哦，当然要个治疗卡呢，啊也无健保啊，当然的无法度啦。这种心情我会当体会，你知道？因为阮家较早就是安尼啊，吼。就是因为阮爸。而迄阵无健保时阵，阮爸有一个大病啊，结果开真济钱，阮到财产拢开了了，有钱开个无钱，佮讲借钱安尼吼。那么这个妈妈会烦恼，这个囝的脚唔在医也好袂？这医生就佮答应讲哦，袂啦，会佮你医又好啦吼。啊，但是你爱一段时间。妈妈的面本底是乌阴天呢，听完了总变好天啊，总较安心就对啦。啊，这个、医生就好哟，伊咧要裹的草药啊。交代妈妈吼，这两贴的中药爱甲裹好，一定爱裹好，啊，搁爱检查。啊，过两天呢，再过来换药啊啦。这个妈妈吼，听完了药啊，客嘞，爱甲问啥？医生啊，这偌济钱啊？嘛是爱问啊，无钱嘛爱问啊。啊，这个廖医师就讲五块啦。这个妈妈面哦，真红起来，怎么要安怎呢？啊，借无钱呢？伊讲哦，啊。应该